1995年推行双休日制度，它的制度依据是1995年修订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其中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显然无论是对于国家机关还是企业都是执行5天工作制，只是机关、把周六日固定为是休息日，而企业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可以对这个2天的休息日做出灵活的安排，那以方便合理的安排生产经营。但是到了一些自媒体的嘴里就变成了只有国家机关是强制双休，企业没有强制双休。我国执行的是标准工时下的5天工作制，双休可不是特权，而是职工当然的权利。企业如果执行单休，那你要么缩短日工作时间，要么支付加班费，这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双休可不是什么惯例。总而言之，双休是权利，不是特权，应该得到全面落实，而不是找不执行的借口。现在啊，很多平台上的自媒体言之凿凿的发视频啊，说一些事儿，影响力还挺大。但其实很多事儿是谬误的，他说的很多事儿不对，但是因为他跟人们的利益相关，影响力大，还真误导了不少人，尤其是误导了一些老年朋友。现在有不少老年人对一些自媒体平台的依赖性和信任度很高，动辄就是说，哎呀，某信说的，某音说的，殊不知。并不是某信和某音说的，而是这个平台上缺乏监管的自媒体账号说的。所以奉劝朋友们要加强辨别能力啊，多看权威媒体官方账号发布的消息。你就算看到了自媒体账号发了消息了，你也要到权威媒体的官方账号上去看看，你看人权威媒体官方账号发这消息没有。如果没有，您最好先存疑，别轻信。下一个关键词，教养。9月3号，大连有一所小学下发家长会通知啊，要求家长们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穿白上衣、黑裤子或者是过膝长裙，不得穿这个吊带啊等等随意的服饰，强调要重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这个小学的副校长表示，以前没有任何要求，有的家长穿小背心，有的还穿着拖鞋来了。校园毕竟是孩子学习、老师授课的地方，很庄严。所以后来就有家长表示让老师提建议，让大家怎么穿就怎么穿，也征求了家长和老师的想法，大家觉得还行，都能做到，不是说强制，是给家长一个方向和引导。家长会要有点仪式感， 也给孩子们做榜样，不是刁难家长。这个媒体报道的时候，我看有媒体报道题目说是这个事儿还引起了争议，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争议的。作为家长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难道不应该穿得整齐庄重一点吗？虽然不能说必须是白上衣黑裤子吧，但你不能没规矩不讲究吧。穿着整整齐齐的 T 恤衫或者衬衣长裤，过膝长裙，不许穿拖鞋，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呢。不然的话，有的男性家长是吧，短裤拖鞋跨栏背心就来了，有的女性家长更是把家长会当成了秀场，那紧身裙、短裙、紧身小背心、低胸装就来了，实在是辣眼。要知道衣着是要符合场景的，像那种参加家长会的时候，短裤拖鞋跨栏背心、紧身裙、超短裙、紧身小背心什么啊，那个这个低胸装，那不是时尚啊，那是没教养。下一关键词，管管。现在的电话手表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近段时间市面上出现了一类改装智能电话手表，外表是普通的智能手表，它内部啊内嵌着一个点火装置，还支持语音控制点火啊。你比如这个手表的名字叫小张啊，小张小张给我点火，它从侧面搭伸出来了啊。像这种手表在电商啊短视频平台上公开售卖。而从民航的规定来看，这类带点火装置的手表属于火种，过机场安检会被拦截没收的。这个产品销售面向青少年群体，内置高温发热丝，存在误触烫伤、引燃周边物品的火灾风险，加上语音触发的点火功能，很容易被小孩子误操作，带来人身安全隐患。
我看网上有小学生模样的小孩玩这种手表啊，发一个语音指令，就像刚才说的，小张小张啊，这给我这个点火，他这个手表侧面就弹出来一个啊，就像这个SIM 卡那么大小的一个小装置，里面是那种高温发热丝，然后呢你这个拿着纸巾凑近了，纸巾立马就点燃了。现在的一些这个智能电话手表的功能啊，真的该管管了啊！以前就是一个定位和通话，你看现在一个智能电话手表弄的成什么了，简直就是一个社交工具一样啊，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下一个关键词，狗。近日贵州贵阳一名女子遛两条大狗不拴绳，两条大狗径直朝着刚走出电梯的一名女子走去，出电梯的女子被吓了一跳，站在原地不敢动，狗主人带着两条狗大摇大摆地进入电梯之后离开了。被吓的女子事后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诊断是应激反应。我看那个视频啊，就在一栋居民楼里，两条大狗出现在视频当中，把刚出电梯门的一个女子吓得靠墙站着不敢动，那两条狗还凑近闻了闻那个女子啊，这个女的啊，女狗主跟在两条大狗后面，连个啥都没放，连个话都没说，就带着两条大狗进了电梯就走了。说现在一些违法养狗者也太胆大妄为了，我们的社会真的就管不好养狗这些问题吗？下一个关键词，不真诚。9月3号，甘肃武威有居民反映，这个黄洋镇一家好想来的门店内，有条狗趴在散装火腿上抓咬，那火腿散落一地。事发门店工作人员说，被狗接触过的火腿肠不再售卖了，已经全部做了销毁处理。目前门店正在调取监控录像，核实犬只进店的时间以及带入人员。黄洋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将赴现场核查处理。看来这家门店啊是想索赔呢，是吧？说起带狗进一些餐饮场所啊，进一些这个这么什么什么什么商店等等这样的公共场所事儿，我昨天我在手机上搜索这个美食啊，看到有一家店是咱石家庄的啊，他这家店我就不说是卖什么的了啊，餐饮店，石家庄知音广场店，在知音广场那儿开着店呢。有的顾客呀，他在他家店后面发的那个评论啊，给他差评，拍了照片给他差评。他拍的什么？两张照片，拍的是有人带着一只小狗进了店里了。这条差评，人家这顾客这么说的：说避雷这家店吧，狗上了板凳了，最后竟然还上桌了。作为店家一点都不管，真反胃。哎，店家对这条差评还回复了，说：您好，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您觉得本次体验有哪里需要提升和优化的吗？如果您方便私信给我们些建议，那就太好了。再次感谢您的支持，祝您生活愉快。顾客是7月24号给的差评，是说您看有人带着狗进去了，你们店家都不管啊。店家是7月27号给回复的，但你看这个回复好像完全不知道人家投诉的是什么内容，也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就这种回复一点都不真诚，那就像这个顾客说的，避雷这家店吧。下一个，讹诈。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北京一名大学生小陈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地铁晃动摔倒了，碰到了一名女乘客的腿部，女乘客就说自己的腿没知觉了啊，得让小陈负责。小陈报警之后把女子送医，还垫付了医药费。经检查女子无大碍，不过女子坚持说自己因伤要请假3天，向小陈索要误工费。小陈离开医院之后，警方向他转达了女子的诉求，女子索赔误工费3000元，否则就起诉他。小陈说，我确实拿不出这么多了，该担的责任，该尽的人道主义这个责任我都尽了。记者从当地警方了解到，此事确实有出警，不过属于民事纠纷，建议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对此，相关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医院检查已经证实腿部没有异常，没有损害事实，索赔就失去了法律基础。误工时间需要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来确定，女子自己感觉那可不能作为误工的依据。哎呀，我看了那个详细的报道，看了好多遍啊。有些人好像真的是不能碰，那在公共场所里边不能碰，你只要一碰到他，他立马就雷霆大怒，或者立马倒地，或者大喊受伤，然后索要赔偿。其实这种人就是讹诈，就是无赖。下一个，没价值。

0: 一套六张不同面额的人民币纸币，因为编号尾号相对特殊，就被营销成了生日礼物，通过线上出售，商家开价接近面额的四倍。而在线下交易市场，个别商家以转让收藏为名，偷偷出售什么豹子号和连号的纸币。8月21号，央行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9月1号，新规实施的首日，记者在线上交易平台和线下交易市场展开调查，发现销售正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的情况仍有发生。像这种行为啊，违法是其一，重要的是这种收藏几乎毫无价值，他骗的就是那些容易轻信的中老年人。下一个关键词，收费。近日有重庆市民反映，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向家长收取45块钱的餐盘清洗费，所以家长就质疑这个收费是否合理。9月3号，当地教育部门发布通报说，已经责令学校立即停止收费。经核查，该校在本学期开学的时候面向家长征求意见，是否自愿接受第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没有实际收取费用。钱虽然没有实际入账，没有收，性质却已经是实锤了，那就是巧立名目违规收费。学校的收费理由是清洗设备用了7年了，已经老化了。设备老化了可能或许是事实，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向家长收钱。你要知道，食堂餐具清洗消毒那是学校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可以打包零售给家长的增值服务啊。下一关键词，太轻。新京报记者从宜春市市场监管的官方渠道了解到，宜春市市场监管局近期公布了3起食品安全领域严重违法典型案例，其中江西某纳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新西兰羊奶初乳高钙粉，因为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伪造出厂检验记录等，被宜春市市场监管局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涉案产品约56.5万罐。在去年5月，新京报就发布了全英文标签海外公司镀金，直播间里的进口奶粉陷阱这样的报道，说记者调查发现，一款在直播间宣称香港纽崔莱公司监制新西兰进口奶源高端羊奶粉的什么百香轩新西兰羊奶初乳高钙粉，实际产地是江西宜春，产品类型并不是乳粉或者调制乳粉，它不是奶粉，而是方便食品，主要成分是燕麦粉，它的单位蛋白质含量甚至不如一些液体纯牛奶。像这种所谓的进口奶粉玩的是什么？国内生产然后到境外转一圈再拉回国内冒充进口货的套路。另外我看报道当中说，对该公司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对公司这个老板吧，给予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申请任何与食品行业相关的什么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不得从事什么食品生产经营管理，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说这公司啊被罚款69000，就这种处罚力度太轻了。为什么说这处罚力度太轻了？就相当于一家骗子企业啊，就骗子企业的领头人相当于是骗子头，是吧？现在对他的处罚什么呀？对他企业罚款69000，罚7万，然后不让这骗子头5年内就不让他行骗，是这意思吧？最后一个关键词，出现。9月1号，俄罗斯萨拉托市一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那被一个顾客推搡之后，使出飞脚扫腿的画面曝光。画面显示，这个顾客试图和机器人握手，机器人没有做出回应，顾客就推搡了一把机器人。随后，机器人小跳起来，试图踢顾客，顾客及时躲避，没有受到攻击。机器人说，现在已经被送去重启。但是有网友质疑这个视频是摆拍，目前卖机器人的商店方面暂时没有做出回应。这个视频看着挺有意思啊，机器人被推搡之后摆出了格斗的架势，并且向推搡他的那个人发动了攻击，另外两个男子赶紧上前去抓住机器人的肩膀，好像拉架一样。 也不知道随着机器人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一幕会不会真的出现。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

0: 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2号上午，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个公司就是批量的这个解聘这个刚招来的应届大学生的那家公司。他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批量劝退应届生事件再次道歉，说公司已经重新审视并整改用工制度，以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话说的我不太信。你在这之前好像没有制度一样，对吧？好像国家没有制度一样。不是，你这种批量劝退应届生已经是涉嫌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了。在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前不久呢，这个星宇股份被爆出招录了440名应届毕业生，在入职仅一个多月遭遇二选一集中劝退啊，校招生要么以个人原因离职，然后给你半个月补偿，要么被调岗啊，调到流水线上打螺丝，并且按照普通工种来计算薪水。有些应届生说自己被羞辱式劝退，最终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而这次风波爆发的前期，星宇股份是不为所动的，回应不足。直到常州市人社局8月25号通报，认定企业的协商过程是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他这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星宇股份才发出道歉信，承认是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并且给出了发放求职生活补贴、就业对接支持和兜底补偿等方案。因为你现在啊，解除人家这个劳动合同，那人家已经错过了更多的其他的岗位招聘，是吧？包括考公考编，人家全都错过了，人家到你这儿来才一个多月，你又让人家集中离职，然后用这种方式羞辱式的劝退，那你耽误了人家这个前途，人家这起码一年多，对吧？人家一年多的等于是人家这个人生浪费了，你给人造成多大影响啊？后来这个人社局调查了，认定他呢，当然也是这个手下留情的啊，说是什么，哎呀，一说是什么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那这倒都没有说他涉嫌违反这个相关的这个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这都是手下留情的啊。企业呢啊也做了个道歉等等，但是这些看似诚意满满的举动根本没有扭转舆论。星宇股份的董事长现在再度道歉，网友的评论也是一边倒的不买账。为什么网友不买账呢？因为这所有的善后措施都始终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经营正常，手里握着大量车企订单的车灯行业龙头，为什么大规模招录硕士为主的技术管理岗应届生又在入职短短一个月之后仓促清退？这么任性，耽误了人家年轻人的前途，破坏了社会校招的信用，这批被劝退的应届生错失了宝贵的求职窗口期，起码今年错过了。专属应届生的考公国企招录通道早就关了，宝贵的机遇无法复刻，事后的帮扶补偿难以弥补对职业生涯的损耗，对职业信心的打击，起码这一年的时间你说你怎么补？企业给出的解释只是一句笼统的什么管理层决策失误，它对应的倒是当地人社局给他手下留情的那个轻描淡写的一个定性，是吧？当地人社局那轻描淡写的、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沟通，然后企业这边道歉啊，管理层决策失误，管理疏漏。无论是当地人社局还是他的企业，都没有说自己是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了。这种不明根源的整改就像纸上空谈，流于形式的危机公关很难堵住制度漏洞，或者说对制度执行上的不在意。而那些被莫名其妙劝退的学生和关注此事的社会公众，要的并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息事宁人的道歉，而是一个经得起审视和核查的真相。就是他为什么刚招了一个来月，把人硕士毕业生都招来了，那么多硕士生都招来，他又集体劝退。据报道，在去年一年内，星宇股份的正式员工净减少了2894人啊，降幅达27.76%，同期劳务外包工。

时，从2022年的238万小时增加到超过1000万小时，增长超过3倍。这明白了吧？精简正式用工，正式用工各项的福利补贴那成本高啊，是吧？外包工呢，加大外包工用时，是吧？外包工那成本低啊，这是企业压缩人力成本常见的操作。但是企业如果用这套降本增效的套路对付初入职场毫无经验和话语权的应届毕业生，那就实在是有些突破底线了。而恰恰是企业不把劳动者的权益放在眼里，大规模的劝退刚刚招进来一个来月的应届毕业生，这才引起了很大的反弹。那应届毕业生们当然不干了，这些应届生被大规模的招录进来，又在短期内被快速清退，正好赶在星宇股份港股 IPO 的关键窗口期啊，他要作为这个新的一个港股要想要上市啊，想要这个融资呢，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怀有以招待财的投机心态啊，要降低人力成本，然后呢要数据上好看。那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些毕业生纯纯的就是他的牺牲品，那就不是简单的管理事务，而是涉嫌违规，绝不能轻轻放过，应该由监管部门彻底查清他刚招了这些毕业生然后又大规模清退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原因有待查，但是如今这场风波对这个企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江苏常州一路传到了香港，又进入了大众、奔驰、宝马等跨国汽车公司的供应链合规体系。目前星宇股份的甲方大众、奔驰已经启动了供应商合规调查，港交所也介入核查，星宇股份正在推进的港股上市、全球客户关系以及未来订单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啊，就那些大企业是吧。我看这个有网友说分析说，那些大企业啊，他们受欧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啊，那就是说你这家企业你要进入，你产品进入欧盟的话，你这家企业的用工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不能怎么着这个侵犯劳动者权益等等，如果出现了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这样的这个不法的用工行为，你家企业的产品是很难进入欧盟市场的。所以你看这个星宇股份的这产品在这个欧洲市场啊，在一些这样的这个跨国汽车公司的供应链当中就受到了质疑。所以这个事件的发酵程度早就超越了普通的劳务纠纷，暴露出企业系统性的用工风险，甚至危及整个劳动环境的诚信名誉啊！而且它不是一家企业啊，对吧？你这家企业，你说啊，我就这家企业犯了个这事儿，糊涂是吧？沟通这么那个很不有效是吧？那没有进行充分沟通，不是的。你现在你面对海外、境外的啊，或者国外的一些这个市场的时候，人家有人家的这个对你的这个考量的标准啊，而且你代表的不单单是你家企业啊，你这一家企业，你代表的可能是我们所有的中国国内的企业，他要这样评判你，所以你说你惹了多大的祸？企业只顾眼前的这种成本小利，忽视劳动者的权益和处境，不顾品牌口碑的长远大局，最终只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深挖根源，严肃整治，这种畸形的用工模式会继续留存，甚至引发效仿，给企业未来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护埋下更多的风险隐患。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嘛？补偿是必须的，但不应该是事件的终点。对星宇股份这个事儿的合理处置，就应该是深挖彻查，厘清真相，严肃追责，既给那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应有的交代和公道，也要为更多的企业树立用工红线，就是企业赚钱不能把员工当作耗材，当作牺牲品，更不能把诚信踩在脚下。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现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这个专区里边好多大品牌啊，让你统统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啊，美妆产品都有，什么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吉普户外三合一冲锋衣，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它有这个外皮儿，有这个内胆。刚刚这个入秋的时候，天气有变化啊，有风啊，有雨，有小雨的时候，你就光穿这个外套啊就行了。再冷的时候是吧，深秋了或入冬了，一冷了，那风也来了，雨也来了，雪也来的时候，你把这个内胆，它那个内胆是这个绒绒的啊，穿上这个内胆，这样的哎又暖和。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让你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的天气。平常售价是129，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我们都知道牛肉是非常高级的肉质蛋白的来源，尤其对待长身体的小孩子或者需要

0: 要补充营养的老年人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餐食里面牛肉必不可少啊，这是一款全家都适合的营养餐。这个牛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那还在吃，老人能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意面、牛奶等等，营养充足，做法简单。平常你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钱吧，激光优品商城现在超值特惠，只需99，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是依据咱们国人的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的两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的一袋啊，一袋是5片装啊，这个还有如意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啊。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还能多得黑胡椒酱啊、意面啊、鸡块、刀叉等等，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你挑牛肉不翻车，全家老少都能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超值特惠，只需99元，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闵行区一个路口上演了现实版的扶不扶的一起闹剧，一名男子酒后骑着电动车摔倒了，热心路人上前搀扶，反而被诬陷为是肇事者。8月19号晚上，闵行公安分局鲁汇派出所接到男子赵某的报警，说自己在汇雄路汇岩路路口被多名陌生人放倒在地，对方已经逃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这个赵某浑身酒气，说话颠三倒四，逻辑混乱，但是他始终咬定两名男子专门在路口等候他啊，并导致他摔倒之后脸部擦伤。为了查明事实真相，民警立即调取路口的公共监控画面，显示赵某独自骑着电动车行至路口时，因为操作不稳，自行车连人带车摔倒，自己摔的。随后路过的数名群众快步向前，合力将他扶起，并确认无大碍之后才离开。整个过程当中，路人没有任何推搡动作。事实摆在面前，监控清清楚楚，可这个赵某非但不认错，反而立即改口说他们先把我扶起来，还问我要钱。此时赶到现场的家属也极力劝说，但是赵某借着酒劲越来越激动，甚至阻碍民警正常执法，跟民警招呼开了。民警遂依法将其带回派出所醒酒并进一步调查。酒醒之后，这个赵某交代当天晚上他和朋友聚餐饮用了啤酒，之后侥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目前赵某因为实施阻碍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他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没有戴安全头盔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简单听一下啊，
3: 我喝过酒了，我被他们摔在地上了，有这方
4: 嘴巴干净点啊。事实上对方并没有醉酒状态下做出的事情和你们醉酒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你醉酒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0: 这个事儿是很令人气愤的。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说过一事儿，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湖南的发生一个事儿，就一个老人走到一家这个棋牌店门口，那坐门口椅子上坐了会儿，犯病了，店里的女主人去扶他是吧，然后叫了救护车，但是后来老人去世了，哎，老人家属就说你这儿扶的不对是吧，你把他这个扶到你家门口之外了是吧，你要不扶他啥事儿都没有啊，那就跟你啥关系也没有。后来向人家索赔10万，最后呢说是砍到了19000，说人道主义补偿。当然随后随着舆论发酵，这个前死者家属又退回来了啊，也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但这个事儿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很多人觉得死者家属那边恩将仇报，当然也再次引起了人们关于服不服的讨论。那今天这个事儿就是涉及到一个服不服的问题，这次是个醉汉自己骑电动车咣当摔那儿了，哎呀，路过那么多人上去扶的，扶起来之后逮谁讹谁啊，反诬人家是肇事者啊，他们把我推倒的，这说他们。其实关于醉汉，我以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就是我这晚上是吧上夜班 下班回家的时候，冬天夏天都有。我帮助过不止一两个醉汉，这个醉汉是非常难帮助的，因为他处于不清醒的状态。我碰到有一个醉汉啊，这是人完全不清醒了，他是骑着自行车躺在路边的，大冬天的，是吧？十一、十二月份那时候很冷了，我怕他冻死啊，赶紧打了110，我动都不敢动他。他自行车在旁边躺着，他人跟自行车就这么躺在地上，我动都不敢弄他，因为他本身是醉汉啊，头脑已经失去理智，昏睡，你怎么帮他，怎么扶他？你要给他造成二次伤害呢？他一看这样，骑自行车摔那儿了，谁敢扶啊？马上打了110，110来了，问清了情况，然后我就走了。还有一次遇到个醉汉，那醉汉毫不清醒的是吧？坐在那儿什么的，这个他们在地下这叽里咕噜打滚呢，大晚上的，我扶他吧，他恩将仇报，他还对我推推搡搡、骂骂咧咧的。后来自己又站起来了，摇摇晃晃过马路了，是吧？那我看他在地下打滚的时候鞋都掉一只，后来总之是让他穿上鞋了，摇摇晃晃过马路了，拉倒吧，我也不管他了，我也走了。他有行动能力呀，对吧？所以扶醉汉的时候实际上风险非常大，但是好心人出于好心，那要帮助人，但是帮助真的得讲究方式方法，就像是救人一样，你跳水里你去救那个溺水的人，你不能光凭勇敢，你要凭智慧，你怎么救他？有人掉水里了是吧，一看哎呀咱赶紧 下去救他吧，去是游过去，你伸手拉他，他一把把你薅住，他就把你也拽下去了。所以有经验的救人者怎么着，绕到他身后是吧，把他脖子一薅是吧，揽住他脖子，让他脸露出水面，仰泳把他拽到这个岸边去，这叫见义勇为，也要见义智为。那今天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这样，他本身是个醉汉，他不清醒，妻子自己骑电动车咣当摔在那儿了，你看那么多路人还上去帮他，把他扶起来了，他可能真认为是别人撞了他了，为什么？他喝醉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点还则罢了，喝醉了嘛，咱就宽容他了。其后呢，他阻碍执法呀，那警察都拿出监控视频来了是吧，说没事，你这个醉汉，你说醉汉人醉三分醒啊，你这一点理智都一点道理都不讲了，对警察还推推搡搡，还信口雌黄的，这一是让人愤怒，二一个还算解气的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依法处罚。那我一看我觉得还行吧，依法做出处罚还是令人欣慰的。后来一看，对他的什么违法行为做出处罚，交通行为是吧，一个是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没戴头盔，二一个呢阻碍警察执行职务，这俩，那他诬陷人家好心人的行为，这种这个讹诈的行为处罚了吗？我一直认为他这是讹诈呀，因为他诬陷人家之后，他不就是想讹点人家的赔偿吗？没有对他进行处罚，所以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下是吧，对他诬陷好心人恩将仇报这种行为也要进行处罚，无论你罪与不罪，事实搞清楚以后，客观上你就是诬陷了人了，你必须要付出法律代价，对不对？你不能说哎呀我喝醉了，喝醉了我就可以随便诬陷别人，然后不负法律责任，没有代价，那不可能。那喝醉了可不是借口，一说我喝醉了我拿刀杀人行不行？不行吧，一说杀了人了，我喝醉了怎么怎么样，你客观上已经造成了违法犯罪行为了，你就必须要负责任，对不对？喝醉了怎么了？喝醉也得负法律责任呢，对不对？喝醉了你不能说你就可以横行天下了是吧，要你那样说人人都想横行天下，那都可以喝醉了是吧。所以说啊，我们对每一起服了之后反被讹等等这样的事件不要轻易的放过，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事件都是重建社会信任的很重要的事件。无论发生在全国哪个地方，我们当地的基层执法者、基层的司法部门都要迅速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匡扶社会道德的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你不要说，哎呀，他老了、糊涂了，摔倒之后他不知道，是吧？他认为是别人撞的，误认为怎么着啊？就完了。或者说哎呀他喝醉了头脑不清醒是吧，本身就是那个摇摇晃晃的，他又摔倒，你再扶他，他可不是讹你呗，你还替他找借口，他喝醉了，他岁数大了糊涂脑子不清醒，然后你让好心人就那么受到那个委屈然后就完了，这不行吧，你得让好心救人者得到褒奖，这是其一。你要不褒奖好心救人者，那你起码得让那些犯了错的，对吧，或者是脑子不清醒的人，或者是喝醉了的人，你得让他们付出代价，得让他们受到法律惩罚，对不对？你不表扬这些好心人，那你起码惩罚这些作恶的坏人呢， 啊，你既没有表扬好心人，你还替坏人说话，那他喝醉了怎么怎么样的，哪有那道理啊。所以最起码的，我不要求你或者不奢望你们表扬着好心人，你起码惩罚这些讹诈别人的或者反咬一口恩将仇报的人吧，对吧？惩罚恶者，那才是对我们社会正义的一个匡扶，对吧？让他们受到惩罚，以后不敢随便作恶，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信任才能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和重建吧。
5: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6: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有一个事儿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说8月21号在甘肃武威，韩先生开着车在路上的时候，他注意力分散，没有及时发现路面上的一大群羊群，车辆径直冲着羊群就冲撞进去了，撞到羊群里后，最终造成53只羊死伤的严重财产损失，给人牧民造成这么严重的财产损失。后来这个报警，然后经过协商，车主赔付了84800，但是又被警方告知不能带走死去的羊，这个死去的羊是归人牧民的。这条新闻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激烈讨论。有网友就说， 我既然已经全额赔了，那死羊应该归我这车主啊。也有声音表示，赔钱只是弥补这个牧民的损失，标的物并不发生转移啊，你只是把人撞死了啊，死羊也是归人牧民的，所以不能说因为赔偿了这个死羊就归你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场交通意外演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的法理辨析。人们朴素的直觉往往是觉着钱货两清啊，是建立在这个生活经验之上的。日常买卖当中，我们付了钱了，那个商品的所有权就随之转移，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所以在很多的认知里边，车主把人羊撞死了，拿出一大笔赔偿金，相当于买下了这群羊了，那带走死羊是天经地义的吧，回家弄个羊肉吃的。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这次事故当中的赔偿金，它承担的是损失填补功能，就是农户遭受财产损害，羊群非正常死亡，财产价值直接减损，赔偿金是用来弥补这份经济缺口的。通俗来说，这份钱赔偿的是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并不是买死羊的钱。赔偿完成了，只是让农户的财产状态尽可能的恢复到事故发生之前，并不代表着农户这个把死羊卖给了肇事司机了。所以死去的牲畜它的所有权依然是属于人家牧民的。哎，这个逻辑说得通吧，不难懂吧。但是跳出法条，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人们的认知误区。网友的争议本质上是朴素公平观和专业法律规则之间的一次碰撞。所以大家之所以纠结，是因为从直观感受上来看，车主付出了高额成本却一无所获，就容易产生一种权力不对等的观念。那这样的心理状态值得被理解，但它不是评判是非的标尺。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死羊只能任由养殖户处置，双方并不是没有协商空间。在法律划定的底线之上，车主可以主动沟通和养殖户啊达成协议，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死羊。如果没有额外约定，车主是没有带走人家死羊的权利的。我看有网友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啊。什么示范作用呢？牧民们以后都去大马路上放羊吧，又宽敞又平坦，哪个车撞了你的羊，等于帮你销售了，羊肉还归你。这是说风凉话。还有网友说，如果是全价赔偿，我认为羊应该归车主啊。大家觉得羊应该归谁啊？还有网友说，在公路上放羊不用承担责任吗？还有的网友说，最可怜的是羊，开车不要分神，更不要大意，这次你撞的是羊群，下次可能就是无辜路人了。我想说的是，其实网友的那种我撞死了羊之后赔偿之后死羊应该归我这种想法，根植于日常生活当中那个这么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这种这个买卖的这种这个规律啊，合乎人情的直觉，但是它混淆了损害赔偿和商品买卖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为。所以这场争论啊，与其说是一场是非之争，不如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它暴露出了一些网友对于侵权责任、财产权属知识上的这个法律的认知盲区。生活里类似的困惑不少见，比如撞坏了别人的物品赔钱之后，破损的物件能不能归自己？损害了农作物了，赔了之后残余的农作物怎么处置？归不归我这个赔钱的人？所以透过这个撞羊事件的争论，我们应当看到生活当中的公平正义不能依靠朴素的直觉，更需要清晰严谨的规则来保驾护航。那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分清楚赔偿和买卖的边界啊，这是很重要的。赔偿不等于买卖，分清这个赔偿和买卖的边界，学会用法治思维看待纠纷，社会也将收获更多的理性和包容。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6: 圣驾焕肤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先来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其实在这个孩子啊，在我们的孩子结婚之后呢，我们在给孩子一些什么像钱呀或者是物的时候呢，就心里有一个隐约的想法吧，就是这个钱我还是想给我们家孩子，是吧？尤其是如果说孩子这夫妻关系再不好的话，他会很明确的表示说，这个东西我是要给我们家孩子的啊，给他一个人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看新闻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说这个父母啊，通过公证赠给了女儿295万，这钱，其中明确约定呢，无偿赠予给女儿单独所有，不作为女儿与女婿的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在这个女儿的父亲两个人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丈夫就认为说，这笔钱应该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要求进行分割。这是指定的是赠与钱哈。林律师，其实还有一些情况是赠与房子，是吧？说这房子呢，我要赠给我们家这个女儿或者是儿子单独所有哈。我们想来问一问，像这种单独赠与给这个一个人的钱或物哈，它到底算是个人财产还是算共同财产呢？
1: 个人财产。
0: 个人财产。
1: 对，这个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这个单方受赠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
0: 算婚后个人财产。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我们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认为是婚前个人财产，很好理解，是吧？结婚之前你买的东西，你挣的钱都叫婚前个人财产，这婚后不应该都是共同财产吗？这婚后还能有个人财产呀？
1: 这个呢，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啊，就是说不是说这个财产产生于婚后或者发生于婚后肯定是夫妻共同财产。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婚前有一套房子，这房子肯定是我婚前的财产，这个没有异议。
0: 是。
1: 那我婚后收的房租呢？那有的人就觉得，那你去收房租，房租都是我去收的，我每次去找这个租客去收的房租，
0: 还打到我的账户里呢。
1: 对，甚至是打到我的这个银行卡上，这钱应该是我的。我们说像这种房租啊，这个存款的利息啊，我们一般的把它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孳息，就是你不用付出什么额外的劳动啊，你就可以得到这笔钱。这种钱呢，我们认为还是这个婚前的，还是个人财产，是属于婚前的这个个人财产的一种天然的孳息。
0: 也算是个人财产。
1: 个人财产啊，
0: 所以就是

0: 婚后也有个人财产
1: 啊，对，
0: 是吧？
1: 也有个人财产
0: 啊，
1: 对。
0: 这婚后的个人财产往往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来确认呢？
1: 婚后的个人财产呢，我看我刚才举了个例子，是一种天然的这种孳息。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的受赠。
0: 嗯
1: 啊，受赠，
0: 就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案子，
1: 对，
0: 是吧？
1: 别人就是明确呢受赠给我个人的，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其实个人的财产呢就是比较特殊了，就是一些残疾赔偿金，
0: 嗯
1: 啊，有时候一些涉及到个人残疾的赔偿金的话，我们有时候处理的时候还是把它作为个人财产啊，有些特殊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双方有约定，啊，我们双方有约定，比如说我这个工资按照法定。它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我们双方约定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的这个薪金收入属于各自的财产
0: ，AA 制。
1: 对，那这种约定它就有法律效力。我们说这个属于婚后这个个人财产的这种约定制。
0: 嗯
1: 啊，约定了之后呢，就是个人财产。
0: 嗯，其实即便是结婚了，双方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呢，还有一些情况是属于个人财产的，
1: 对，
0: 是吧？这种个人财产是不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的，是谁的就是谁的。
1: 对
0: 啊，像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这个父母明确就说了，有这个公证的遗嘱，是吧？说要把这个房子赠予给自己的女儿，那女婿就没有分割他的权利。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女婿就是想分也分不着，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啊，这个父母是把这房子单独给了女儿了，后来呢，这个双方感情没有离婚哈，这个还继续，然后呢，女儿又把这房子卖了，双方又买了一套新房子。这个到底是算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呢？
1: 我们说这个婚后也好，婚前也好，这个财产它形态的转变不影响产权的这个所有方的变化。你比如说我婚前有一套100万的房子，我婚后把它卖了，我把它存到银行去了，那这100万的存款还是我婚前的。然后呢，我把它放到股市里了，那这个一百万的本金它还是这个我婚前的。啊，或者说呢，我这个把它投资变成股权了，甚至我把它借给别人了，变成债权了，那它还是我个人的。就是这种财产形态的变化呢，不会必然导致这个产权的变化。但问题是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坑，就是说这个财产在形态转变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一些混同。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拿着100万去投资，那可能对方呢也拿出50万来也投资，那我们去共同去投资一个生意，那这个生意可能有赔有赚，那赚了也好赔了也好，最后可能钱多，比这100万，比这150万多，也可能少。那少了之后这个钱我们怎么分？到底每个人占多少的份额？这就会容易发生混同。这个发生混同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充足的证据啊，你很难证明说这个里边份额到底有你多少，
0: 是，
1: 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如果出资了100万，那他出资了50万，这不我得占2/3呀。
1: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这样说非常简单，但实际投资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说你投资了之后呢，很有可能你不见得是拿着100万去投资，而且投资有收益。比如说我们这个今年分红了20万，那这20万干什么去了？有可能我们接着去投资，有可能我们去干别的。你干别的有可能赚也可能赔，然后赚也好赔也好，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把钱借给谁了，给了谁了，干什么去了，就没有证据了。然后呢，我们俩离婚的时候，我说呀，那个我投资那100万不是挣了20万吗？把那二

0: 让法院去判去，很难判，
1: 嗯，
0: 很难判，
1: 嗯，就不知道这钱在哪儿，
0: 对，
1: 干什么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我们说形态的改变不改变所有权，但是在形态的改变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混同，你的证据啊可能就丢失了，甚至好多事情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了。
1: 嗯，是，所以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钱买了房子，或者说房子又换了房子，或者说哈、啊、这个父母把房子给了女儿，女儿这个把房子卖了，又像你说的、
0: 嗯、
1: 又咱们又做生意、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很多时候这个就说不清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咱只能是像父母这个意愿也只能保这一时，是吧？
0: 对
1: 啊、
0: 嗯，对，就是好多人呢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他不知道这些事情该怎么做、
1: 嗯、
0: 就是我们呢办理了大量的案子，然后见了好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钱啊有的时候投进去是赚，有的时候是赔，赔到底是赔的谁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说赔的是你那50万，不是我这100万、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争议。所以说、
1: 嗯、
0: 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就是落实到书面上。如果双方婚前财产啊数量比较大，你最好呢过一段时间把双方的资产啊清点一下。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是2010年结的婚，那我们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5年过去了，我们把双方的财产清点一下，我们落实到纸面上。
1: 嗯，
0: 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以2015年双方的协议作为基础、
1: 嗯、
0: 说双方到底名下个人财产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有哪些、
1: 嗯、
0: 你不做这些工作的话，你到了2026年了，你俩去打官司去了，10年前20年前的事情、
1: 嗯、
0: 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只说我很冤、
1: 嗯、
0: 然后让法官给你主持正义，那他怎么给你主持正义啊？
1: 嗯，说不清，而且很多事情没有明确的证据了，是吧？啊，就像这个情况下呢，还是要多留存一些证据，尤其是双方的这种金额比较大的情况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啊，也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关于房产的这个分割、继承啊等等买卖啊相关的问题要咨询呢，也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6104，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刘律师，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案子啊，这个290万不是父母单独赠予给女儿的吗？后来呢，这个女儿呀、啊、用这个钱呢去买了这个保险理财，也有相关的一些收益啊。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情况，是不是应该也算作女儿的个人财产呢？
0: 对，个人财产、
1: 啊、
0: 就是说我们说啊，这个财产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它增值，
1: 嗯，
0: 是吧？那增值的钱怎么分？我们说了，本金肯定是人家个人财产，这个增值的钱怎么分？我们刚才说了，这种天然的这种孳息呢还属于人家个人财产、
1: 嗯、
0: 只不过是人婚前财产的这种你不用付出任何劳动他得到的这些钱。有些东西呢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或者说有一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婚前我有100万，婚后呢我也不上班，我就在家炒股，
1: 嗯，
0: 哎，这一年就挣了20万、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我炒股我不去上班去，我一年挣的这20万，它是个人财产呢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1: 嗯、
0: 那肯定不是个人财产
1: 啊，不是个人财产、啊、
0: 那就不能是个人财产，大家想它也不会是个人财产。那我辛辛苦苦上班，我一年挣了10万、
1: 嗯、
0: 你在家炒股什么班也不上，你挣了20万，然后10万我挣的这10万工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炒股得的那20万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这肯定不公平啊、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普通人看这是不公平的，这肯定不能说作为个人财产。那法理上原因是什么？我们从法理上来讲，就是说你那个100万是本金是你的，是你投资的，这20万呢是你在家这个不停的投资啊，不停的那个你是付出了劳动的，是吧、
1: 嗯、
0: 我们说这婚后的这个劳动，如果没有特别的约定，你婚后劳动的这个所得，这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那你这20万它不是说你把钱放到银行、
1: 嗯、
0: 啊，放到股市上你不去炒你不去动，它自然就产生这20万，那肯定不是的，你要不去动的话很有可能还赔20万呢、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那20万呢其中有一部分应该是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来处理，可能有一部分我们可以作为你这个个人财产的一个天然的孳息啊、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钱还是一个你劳动的付出，你脑力劳动的付出，
1: 嗯，
0: 然后呢这属于夫妻共同的这个工作。有的人呢你看你就在家嘛，你的工作其实就是炒股、
1: 嗯、
0: 你的本金只不过是你婚前财产，对，你的这个劳动呢你体现你的劳动的价值体现的不就是体现在这20万里边啊？所以说这20万绝对不能认为你 个人财产，
1: 嗯，
0: 绝对不能认为你是这个个人的这个财产，
1: 嗯，它是这个有会根据情况来有一定的。

0: 比例算到夫妻共同财产，
1: 有一定比例。我们说呢，有一定比例。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这举了个城市例子，我们再举一个农村的例子啊。嗯、你说这个农村的例子，说我承包了，我去用这种招投标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招投标的方式？因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呢，那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我们举这种荒山荒地这种承包的这种方式，我包了，我婚前我就包了这个100亩的果园，
0: 嗯
1: 啊，比如说我种什么果树。那我要是婚后这100亩这个承包这个合同肯定是我签的，是吧？这个所谓的承包人啊，权利人肯定也是我。但是你婚后我们要想让这100亩的果园结出果子来，并且卖出钱去，我们夫妻两个肯定要付出劳动，
0: 是
1: 对。然后我们这一年，比如说卖苹果，我们挣了20万啊，假设说啊，那这20万的话，肯定是有我们双方的这个付出。
0: 嗯，
1: 当然也可能和你当初的这个眼光，我婚前的眼光不错，
0: 做了这个决定。
1: 对你承包这果园的时候，这苹果可能很便宜啊，但我们结婚之后呢，这苹果就涨价了，可能和你的眼光有关系。但是更多的呢，还是我们付出，我们要施肥啊，我们要浇地呀，啊，我们要套袋啊，是吧？我们要做好的工作，所以这个收入呢，它也属于夫妻共同收入，可能有一部分呢，属于你婚前的一个投资的这种收益，
0: 这都是算作夫妻共同的收入，
1: 对
0: 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也都算作夫妻共同收入哈，这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具体情况的。
1: 对，
0: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像这种继承啊、分割呀、赠与呀、买卖呀，都可以来咨询到河北继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的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打400-656-0303，400-656-0303，现在购买呢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打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

0: 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4: 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

0: 赠与协议，上面就指定呢这房子钱指定就赠给女、算作是女儿的个人财产，即便是以后离婚分割的话也不会分割她的这个个人财产部分哈。我们也来问问牛律师哈，牛律师是不是这个只要是有了这样的一份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协议啊，这种意思的表示，是不是就算是父母给女儿给孩子的吧单独的一个财产呢？
1: 对，就是说这种意思表示呢最好是书面的，不要是口头的。你最好是有一个书面的东西是吧，我这个财产呢给到我自己的孩子啊，很明确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与配偶没有关系，很明确了之后他就是个人的了啊，就是说专属于自己的子女的了，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就是一定要指明只给自己的这个孩子这一个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就是如果说没有指明就只给他一个人，就是说就是以后给你的给你们的，
1: 这
0: 给你们的，
1: 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啊。然后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明确的表达就是给他个人的，另外呢一定要有书面的东西这口头的东西你很难举证了。
0: 所以就是如果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就一定要是有书面上的一个意思表示，而且要写上单独是给自己孩子一个人。
1: 对
0: 那像这种情况如果有这样的证据的话，以后再出现其他情况就别人就分不走了，
1: 对
0: 是吧？其实这个我想啊，这个父母在这个有这样一个意思表示的时候，多方面还是希望子女的婚姻能够顺利向前，是吧？都是想的是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能够给我的孩子一个这个足够的一个生活的保障哈，是吧？不被别人分走。
1: 对就是说我们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财富的这种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进行传承，是吧？就这样的话我才能保证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财富在家族内传承，是吧？
0: 是
1: 更通俗的用你们话来说是不能让外人分走，
0: 对，就给我们家孩子的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咱们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如果是也有这个想法，记住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要点哈。第一呢就是要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只给一个人，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是有书面的文字上的一个表示哈。
1: 对
0: 那这样牛律师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问题，说比方说像婚前的一笔钱，婚后他去做炒股，这个炒股的收益呢应该大概率会被认为是夫妻的共同财产，是吧？
1: 对。
0: 但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婚前一大笔钱买了一套房子，婚后呢需要去还贷，是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还贷的部分其实是要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来进行认定的哈。
1: 对。
0: 这跟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炒股这事儿是一个意思吗？
1: 不是一个意思。你看你炒股的这个事儿呢，本金是人家的，只不过是婚后呢我付出了劳动了。然后这个房子这事儿呢，房价涨啊房价跌呀和你付出了劳动没关系。你比如说我就眼瞅着我们小区的这个房价要跌，那请问牛律师还有何蕊，我做什么工作能止跌？
0: 哎呀，
1: 我告诉你止不了跌
0: 对，
1: 就是你做什么工作它也止不了跌，那是个市场的行为。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我们说啊，如果说我婚前有一套房子是我全款买的，他婚后就是翻两番，他跟这个只要说我不吐口，这个呢他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跟这个配偶也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说是婚后还贷啊，我婚后还了多少贷，那婚后还共同还贷那是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那这夫妻共同财产肯定是双方的。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最关心的是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部分。那对应的升值部分，这既然是一个市场行为，说你不用你每天什么工作也不用干，它该升值还是升值，
0: 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自然而然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啊，也是双方来平均分配的。这和股市这个还不一样，股市里边还是凝结的你的劳动的。
0: 就是婚前全款买的房，那跟这个婚后的这个人是没有关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如果是婚前首付，婚后还贷款的话，那还贷款升值的这部分是跟夫妻两个人有关系的。
1: 对。
0: 这样，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牛律师，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哈，二号线朋友，你好。
2: 您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夫妻一方先买了房子，是贷款，后来两个人呢共同还贷，在最后呢又把房子给卖了，

0: 卖了以后买的新房，这个财产怎么分割？
1: 怎么分割？你得一步一步的分，对吧？你看你一步一步的分，你看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很清楚吗？婚前这个我们先说第一套房子啊，我们先说第一套房子啊，第一套房子我们举例啊，我们说第一套房子举例啊，婚后我们说了，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是夫妻共同还贷的部分和共同还贷所对应的升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你比如说你们共同还贷还了20万，最后呢这20万对应的升值部分是10万。那你们俩人分哪个呀？就是分20万加10万，分这30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这30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人15万。那比如说我是这个参与进来还贷的那个人，那就是说卖房子这里边15万是我的。
2: 嗯，
1: 啊，15万是我的，其他的钱都是人对方的。
2: 嗯，
1: 那然后呢，我们把这第一套房子里的钱，我们算是吸了产了，说得很清楚了，我属于15万。嗯，那我们再说去买第二套房子，第二套房子的钱是婚后的，那婚后的我们是用婚后的共同财产买的，还是说用个人财产买的，还是说既有个人财产也有共同财产，那我们去析产就行了。你比如说我们婚后我们是花100万，我们没有贷款，我们就买了这一套房，那这100万里边男方他有多少钱，出了多少钱，女方出了多少钱，按这个份额我们来分就行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2: 嗯，
0: 啊，那
2: 这个分得比较清楚。
1: 对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分。你要说涉及其他复杂的事儿呢，当然会更复杂化的。但是说这原理就是这个原理吧。
2: 嗯。
0: 哦，那假设说这个你买房子这一方，把这个卖房子钱又全部投入到这个买新房里边，然后又添加了一部分。你的意思是？就是说，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的房子卖了，然后也都用来买第二套房了，
2: 嗯，
1: 是吧？完了之后呢，我呢可能也把我那个分那15万也放里边去了，还不够，人家又拿出来点钱，那行，我们看这钱的来源是人家婚前的财产不？那是婚前的财产一样，那做人家婚前的份额。那你要是说不是，那可能是父母任何一方出的钱，那我们就看父母任何一方的这个意思表示，
2: 嗯，
1: 啊，是赠与双方的呀，赠与一方的呀，还是说是借贷呀，你们将来得还呀。所以我说真正的这种案例，真正的生活它是很复杂的，不会像我说的这么干干净净。
0: 父母给添加呢，就他们自己
1: 的话，那就是说你这个钱的来源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你比如说那男方人家自己又拿出来了10万，这10万是你婚后挣的，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是人家婚前的积蓄，那就是个人财产。
0: 啊，就是等于说就是卖房子钱投进去了，这一部分属于个人财产。
1: 对，不是卖房子钱，我不是说了吗？里边有人家这个男方个人的，也有女方的。
2: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比方说第一套房子哈，这个是男方婚前出了100万，然后贷款有20万。后来这房子又增值了10万块钱，现在值130万。那么这个，比方说这房子是男方买的吧？那男方占有这房子的100万加30万的一半，115万，是吧，牛律师？
1: 嗯，大概就这么说吧。
2: 女方占15万，然后呢，又把这130万的房子买了一套200万的房子。
1: 嗯，
2: 那这其中呢，就是这个115万算男方的钱，15万算女方的钱，剩下70万。你就得看这个钱的来源是哪儿了。
1: 这个我们得分着说啊。这个刚才这个何蕊举这个例子比较简单，但是这种算法不对。
2: 啊，
1: 为什么不对
2: 啊？
1: 你想想，你那个涨的那30万，既有你们共同还贷的部分，也有人家那个婚前的那个首付款。
2: 嗯，
1: 你得把这个30万的所谓的升值部分都分配到所有的这个房款的买房的这本金里边去。
2: 哦，不能简单一半分。
1: 对，你不能简单一半分。所以我说什么呢？第一套房子你先分清，这套房子卖了之后，卖了150万也好，卖了200万也好，个人占多少钱。
2: 嗯，
1: 然后再说第二套房子，这第一套房子说清了不说了，然后说第二套房子这个房款的来源是谁，是你的还是我的。
2: 嗯，
1: 是吧，不管你这个房如果是你的，这个可能是你卖房子的钱，也可能你婚前的积蓄，也可能是老人给的钱，是吧。我们先说这个钱的第二套房子来源是什么，你说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就不要再说第一套房子了。
2: 嗯，
1: 啊，你越说就越乱了。
0: 啊，
1: 对吧。 我们就说第二套房子的一共付了多少钱，这付的这个钱的来源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算份额。
2: 嗯，
1: 这简单的算法就是这个算法，实际上很复杂，
2: 嗯，
1: 实际上涉及的事情很多。
2: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方法太简单了。
0: 第二套房子的来源，他那个把第一套房子那个钱全投进去，完了夫妻共同又投进去一部分，
1: 啊，对，
0: 那就是前头那卖房子钱属于，假设是属于人个人的吧，就是夫妻又共同投进去的这一部分属于是夫妻共同的。
1: 对，
0: 这个
1: 对，就这个意思。就你等于说，如果有一天过不下去离婚的话，那法院第一是先析产，
2: 嗯，
1: 说这一套房子里边哪就是有多少份额是人家婚前财产的转化，是个人财产的转化，哪一部分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肯定是先析产。然后法院判的时候就判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那部分，人家婚前个人的也好，婚后个人的都是人家个人的。
0: 哦哦哦，好好好，谢谢啊，听明白了，
2: 分的还比较清楚，
0: 谢谢
2: 这个比例上可能不是刚才我说的这个5:5这样一分哈，啊，嗯，好嘞，那先这样，
0: 谢谢
2: 啊，好，再见，
0: 再
2: 见，嗯。具体到每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情况也都比较复杂，是吧，牛律师？要特别清楚的知道这个房钱的来源是哪儿啊？这样，我们再来接通到一号线朋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你好，
3: 你好，
2: 是您电话，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离婚的话，婚后，这个公积金、个人公积金和这个医保账户这两部分。是不是个人的？
1: 那个公积金个人账户的余额啊，你比如说我们去离婚了，一般的话法官说你们各自去查一下你们公积金的个人账户的余额啊，你听从我说什么啊，公积金个人账户的余额和你这个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余额，
2: 嗯
1: 啊，你去这个查一下去，就是这个呢我们一般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你说的这个
2: 医保账户
1: 的余额我真没遇见过，
2: 嗯，
1: 我真没遇见过，我实事求是的说啊，
2: 嗯，
1: 我就说这个怎么这给分不给分，我说不太好啊，对，这医保账户的这个余额我真说不太好，
2: 嗯，但是公积金和养老保险的余额是作为共同财产，
1: 对，这是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
3: 哦，那是共同分割的。
1: 对，
3: 那公积金不是就是单位只能个人的吗？
1: 不是，那个你我刚才我跟你说了嘛，你可以去查一次去，你按我说的，你去公积金中心，你说我查一下我个人账户的余额是多少，他会给你打个单子，你就看出来了，咱分就分那个。
2: 嗯，这位朋友问说，这个公积金不是说是给个人的吗？怎么还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啊？是这样的哈，这公积金呢，公积金是这样，公积金呢是因为你有劳动关系，所以才有这个公积金，而婚后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劳动属于是夫妻共同的财产，
1: 对，
2: 是吧？
1: 何蕊说的非常对，我们从法理上来讲，这都属于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2: 嗯，
1: 对吧？
3: 哦，
1: 那你单位给你发工资不也一样吗？那也是发给你个人的，但它从法律性质上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吧？它也构成你收入的一部分呀，是吧？你有的时候你看，你要是说真的有租房有买房，你可以提取公积金，
2: 嗯，
1: 那也属你提取出来，它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要是说我不提取，我一直弄到退休的话，你提取出来，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2: 嗯，推算算共同财产。
1: 对，还这里边还有一个事情还复杂啊，
3: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余额是50000。但是你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只有5年，你刚结婚5年，你结婚5年之前的那个累积到那个余额里边的，那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 就婚后的得到的公积金，
1: 就是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积累的那个公积金也好，那个养老保险的那个余额，我们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因为年龄比较大的那些离婚的吧，基本上他婚姻关系期间能把它交保险的那个余额能覆盖住，但年轻的那个就覆盖不了了，
2: 嗯，
1: 那只能还是一项一项去分打明细去。
3: 哦，我咨询你这个问题，因为是两个人个人这个公积金里面差的比较多，我咨询一下。
1: 差的比较多也得一人一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2: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和人的这个对家庭的付出不一样，有的人付出就是我能挣钱，有的人付出我也不上班，但是我做了好多的这个家务劳动，这也是在做贡献。
2: 嗯， 牛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公积金和养老保险，它得是到一定的条件才能够取出来，是吧？
1: 不是，
2: 如果说这个离婚的时候
1: 那没事
2: 儿，
1: 取不出来那也能分，
2: 对对，把钱折过去是吧？
1: 那个分，那分没有问题，分你取是取不出来啊。
2: 啊，是这种情况啊。好嘞，先说到这儿
3: 啊，
2: 再见，再见。我还真的是看到网上也有咨询这种问题的，就是公积金这种余额，因为有的人他的公积金余额比较多嘛，是吧？可能有十几万、几十万的，那就分一下。这个就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就算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1: 对对对。
2: 啊，
1: 对。
2: 像这位朋友说到的，那是给个人的，我们差距又比较大，那也是个人财产。
1: 对，那工资也
2: 是给一个。就跟工资一样，是吧？工资一个人挣一千，一个人挣一万。那婚后的话，这个如果要分的话，是来平均来分一下的。
1: 对。
2: 因为就像您说到的，每个人他对于家庭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不能简单的用这种工资挣多少来衡量啊。
1: 对，
2: 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呢，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分割、买卖、继承啊，这个纠纷啊等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纪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吧。所有追求品质生活的朋友们注意了，纪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装、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Coach、迪奥、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障，拼手速，赶紧去抢吧。首先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现在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那这两天给大家推荐完的好多朋友都是两件三件的下单，今天呢继续给您带来商城的超值福利，日常售价129元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仅需要99.33元，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您一整年的户外防护穿搭。这个户外的换季神器啊，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三件套，一衣三穿，实用性直接拉满。外套呢是采用优质的防水防风面料，性能扎实耐穿。秋天大风啊，户外通勤或者是偶遇小雨啊，单穿外套就能够隔绝冷风和雨水，防风挡雨又透气，不会闷热臃肿。里面这个非常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呢，保暖效果也是非常的出众。像清晨户外的这个气温骤降，您套上内胆能够直接的锁住身体的温度。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为大家带来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呢，商城日常售价129，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关注完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吃。老话说得好，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那今天呢，给您分享是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大家都知道，这牛肉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是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营养的老年人和健身人群来说，那日常餐食当中啊，牛肉是必不可少，这也是一款全家都适合的营养餐。纪广优品商城啊，现在商城的超值特惠仅需要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的优惠活动。牛肉呢，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根据大家的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就能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说起来呢，已经是让人口水直流了。这款大西地西瑶记家的家庭牛排套餐呢，包含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的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的1袋，里边啊是5片的，还有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还能够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上意面100克2袋，加上鸡块250克的1袋，再加上一副刀叉，大品牌更安全更放心，让您挑牛不翻车。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4: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道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大家呢，如果是还有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如说继承啊、分割呀、这个赠与呀、买卖呀等等相关的问题吧，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问题要咨询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继续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是父母有一个这个公证的赠与的一个意思表示哈，就是说这钱呢、房子呢，要单独的是给自己的女儿。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意思表示的话，是不是父母的财产就作为这个女儿的继承来的财产，就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了呢？
1: 对，
2: 嗯
1: 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的话，那只能是作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继承或者受赠的这个财产，我们一般推定是夫妻共同财产。
2: 嗯嗯，可能大部分情况啊，这还是没有这个明确意思的比较多吧。
1: 对，你没有明确意思，这样的话法院就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 嗯，
1: 要是说不想有纠纷，就得是按照我刚才说的必须有书面的东西。
2: 你看啊，这个咱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这个情的啊。
1: 嗯嗯嗯，
2: 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可能很多家庭会遇到这种情况，说我想把这个钱啊、房子啊就给我们家孩子，但是呢我又怕像女婿啊或者儿媳妇知道之后不高兴，是吧？那我都还在呢，是吧？他们又不高兴的话，这以后对我不好了怎么办呀？就跟咱们说的遗嘱似的哈。所以呢就是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意思表示，然后自己的真实意思、真实意图也没有达到，是吧？
1: 这个像这种赠与呢，你不用明示啊。 对吧？你说你把房子给你家孩子，那你这个你就写东西也好，你就做过户也好，你不用明示给这个配偶对方啊，不用明示给这女婿啊或者儿媳妇啊，
2: 嗯，
1: 是吧？你不用明示给他们呀。
2: 那如果说父母是把房子单独过户给自己的孩子，那过户的过户完了之后，不就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1: 这个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你要走一个手续，你看你去就说我们说是过户，那你过户的话不动产交易中心肯定要问你，你依据什么做过户？你走买卖走赠与啊，
2: 嗯，
1: 对吧？你走赠与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上啊，
2: 嗯，
1: 对吧？你写这个赠与合同的时候，你用不用明示给对方，不用明示给儿媳妇或者女婿啊，
2: 嗯，
1: 是吧？对吧？那东西它都是收归入党的，你那里边你就可以这么写呀，
2: 嗯，
1: 是吧？那你说同样这个自己的孩子拿了一个房产证，至于说这个基础是什么，过户的基础是买卖啊，是赠与啊，那你光看房产证一般情况下你看不出来啊，
2: 嗯，
1: 是吧？而且你就是知道是赠与的，你也不知道是赠与双方的呀还是赠与个人的呀，
2: 嗯，
1: 是吧？然后不是说嘛，你在如果说你的赠与合同没写清楚，你再另外搞一个这个东西，你当然你最好是在赠与合同上写清楚，
2: 嗯嗯嗯。那牛律师，就是这个赠与的合同怎么写才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意思能够准确的就给到孩子身上呢？
1: 这个措辞呢，你就要表达出来，就是给自己的哪个孩子，并且是个人，跟配偶没有关系，是个人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明确的把这种意思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2: 嗯，就是得表示明确的是给他一个人，
1: 对，
2: 跟配偶没有关系。
1: 对对
2: 啊，那如果说上面就是说给我们家孩子谁谁谁，没有说那句话说跟配偶没有关系哈。这
1: 就容易产生歧义了，
2: 是吧？
1: 对，这就容易产生歧义了。那你可能就说就是给我个人的，然后呢，人家说呢，就是这习惯呢，就是给两个人，这就容易产生歧义。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啊，你要多说几句话，
2: 嗯
1: 啊，你就加上和配偶和其配偶没有关系，是其个人财产。
2: 嗯嗯，
1: 这就很明确了，
2: 加上这一句话
1: 对
2: 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是家长们如果说也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哈，从法律上来说加上这句话能够杜绝一些以后的纠纷，是吧？啊，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呢，都能够多学习这样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吧。其实这个父母给孩子买房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费用啊等等这方面的赠与呢，生活当中还是很普遍的，是吧？
1: 很普遍，
2: 尤其是买房这事儿很
1: 普
2: 遍，包括说这个给生活费啊，给一些什么钱啊，这事儿也挺普遍的。
1: 对
2: 啊，
1: 这个房子呢，其实有的时候还好说。你比如说，我说走赠与啊，干什么的，你就往往还有个赠与合同。那给钱呢？
2: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你们的存款，家庭存款是300万，然后就父母给了50万，这现在家庭存款，2025年的时候还是300万，到了2026年就变成了350万。
2: 嗯，
1: 那然后2027年双方就要离婚。
2: 嗯，
1: 那你多出来这50万，你可能说这是我妈给的，有什么证据啊？
2: 嗯，
1: 你要不写个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转账记录，你说凭空多出来这50万是老人赠与你个人的，
2: 嗯，
1: 这个对方肯定不承认，
2: 不认啊，
1: 对，对方肯定认为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就是吧？
2: 给咱俩的，
1: 对，甚至人说这不是老人给的呀，
2: 哦，
1: 就你看，这存款存在一人名下吗？是吧？这个事情一般推定为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
2: 嗯，
1: 你没有其他的证据，对，
2: 是吧？啊，说不清了，
1: 对，
2: 所以这事儿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容易说不清，
1: 对对，非常容易混同，
2: 对
1: 啊，
2: 对，也在这个发生纠纷的时候，也是最让大家关注的那些点，钱嘛，物嘛，是吧？
1: 对，
2: 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最容易最要分割，也是最容易关注的这些点啊。所以就是一些大额的，因为买房，咱说到它毕竟是有这样的一套手续，包括它有产权证什么的，是包括转账记录这些都有，所以它的这种来源倒反而是好查清楚。
1: 对，
2: 就日常的一些钱，包括一些赠与的这种阶段性的钱，这种确实是就不好说清楚了，嗯，啊。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一些相关的转正的文字凭证，
1: 嗯，
2: 转账的文字凭证，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文字说明。
1: 对，
2: 嗯。
1: 我还有一点就是，我就特纳闷，我觉得像这样的服务啊， 银行就应该提供
2: 啊，
1: 对吧？你银行你就应该挂点牌子，说你们要是给那个什么的话，应该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你转款的时候在复言栏里你怎么怎么写，这个事情不就是银行的服务吗？我在石家庄转了这么多银行，我没在一家银行见过这种服务，这不就是我的个性需求吗？你们银行天天说怎么没人来我这存款啊？你们给储户提供的这些个性化的需求在哪儿呢？
2: 嗯，
1: 对吧？而且现在真正去银行存款的不都是老年人吗？
2: 是，
1: 那你给老年人提供了哪些个性化的需求呢？
2: 嗯，他们现在就会在比方说转账的时候会特意会问你说转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你转给他要干什么呀，
1: 对，
2: 会有这样的一个询问。
1: 对对，他这个询问呢都是这个公安的要求，是吧？别被人骗走了，
2: 别反诈嘛。
1: 对，他光是想到了被别人诈骗走，他就没有想到说这一笔50万的钱过去之后将来会不会被儿媳妇或者是女婿分走25万。
2: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老百姓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其实有的，只不过是服务还没有赶得上。
2: 嗯，是。那如果说咱们自己办的话，就是在转账的复言那一栏当中就写上这么一句话就行，是吧？
1: 对，
2: 转账给某某某就是我的儿子什么单独这个所有。
1: 对
2: 啊，
1: 对
2: 啊，
1: 我记得好像复言栏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限制在50个字？
2: 个字儿哈，
1: 对
2: 呀、
1: 啊，我这肯定能表达清楚啊。
2: 啊，所以这个证据很直接。
1: 对
2: 呀、
1: 啊，然后就打起来了，我啥也不说了，那你看证据吧，这你看我妈给我转钱的时候写的啥？
2: 对，
1: 对吧？我不废话。
2: 嗯，其实这个老人们哈、啊，这个作为家长想的都是，就是我这掏钱掏物的，这给你买房什么，给你钱什么的，只要是你们两口子这个生活好就行，是吧？生活好的话，就没有这些后续的分你的我的给谁的这些事儿哈、
1: 嗯。
2: 就生活不好的话，那我得保证我们家孩子的这个权益，是吧？
1: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牛律师呼吁的这一点哈、啊，也希望有关银行能够关注一下。
1: 哎，其实这个储户也好，老年人也好，他的个性化需求很多，只不过是银行呢只是老想着说我怎么挣你们的钱，我怎么把你们的钱忽悠的存到我这儿来，没有想过说我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刚性服务，什么样的软性服务。我需要的服务不是说你那银行的大厅里的那沙发坐得多舒服，你给我端几杯水、
2: 嗯、
1: 那个东西的话，我出门我出去买水不行吗？对啊、
2: 嗯、是，
1: 那不是我的刚性需求啊。
2: 对，这些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人提醒一下的话，很多人是想不到的、
1: 嗯、
2: 啊，是吧、
1: 嗯、
2: 或者想不到这个不写这一句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写上了的话对自己对自己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
1: 对，
2: 是吧？他是不知道而已啊。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能够提醒到大家这一点的话、
1: 嗯、
2: 就会让大家哎觉得你看他给我提的特别对啊、
1: 嗯嗯嗯，
2: 我觉得就这一招应该能留住很多的老年客户、
1: 嗯、对，
2: 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对，也希望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多多的了解法律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
2: 也能够这个增强自己的一些这个意识，在转账、
1: 嗯、
2: 在给钱给物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句话的表示呢，就能够哎这个给自己孩子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了啊、
1: 嗯、
2: 好的呢，今天呢非常感谢牛律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2: 嗯，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

0: 鲍鱼，我的光在鱼脸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近期在广西南宁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介绍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情况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和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先后为我们介绍相关情况。
1: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和我的同事一起向大家介绍中国同东盟经贸合作以及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筹备的有关情况。近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合作，经贸关系日趋紧密，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一是贸易规模再攀新高，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二是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截至今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和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超过5150亿美元，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94%，印尼雅湾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中国同东盟新兴领域合作实效显著，双方互为投资最活跃合作伙伴的地位啊进一步巩固。三是产供链合作日益深化，中国与东盟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经贸挑战。中马、中印尼两国双元项目和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中国同东盟不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融合，共同维护区域产供链稳定畅通，为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协定红利持续释放，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南美合作、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等次区域合作持续深化，中国和东盟国家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的提升。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中国将坚定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好固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品牌，

0: 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各国共享超大规模市场和发展机遇。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商务部和东盟国家政府经贸主管部门以及东盟秘书处将于2026年9月17日至21日在广西南宁举办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是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也诚邀国内外各界朋友参加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谢谢大家。
1: 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基本情况。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6年至2030年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还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落地生效的关键一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将于9月17日至18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围绕这一主题，峰会将举办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经贸活动，主要突出以下特色和亮点。首先是突出高层引领，今年的峰会将延续以往的惯例，继续与东博会共同举办开幕式，届时邀请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商协会对口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广大工商界的企业家共同参与相关活动，共同搭建政商互动的高端平台，进一步凝聚工商合作共识。其次是突出务实合作，峰会期间我们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东盟国家商协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双方企业深化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融合发展。第三是突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本届峰会无论是场地设施还是主题议题的设置以及议程的推进，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升级智能服务平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与相关的典型案例，推动 AI 技术在制造业、医疗、农业等领域的场景应用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最后是突出商事法律服务，峰会期间我们还将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以香港与东盟商事法律合作新渠道为主题，推动设立平陆运河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发布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经典案例集，举办国际争议解决研讨会，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中国贸促会将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一道，共同办好本届峰会，发挥贸促系统职能，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此，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广大媒体朋友相聚九月，相约南宁，深入报道本届盛会。谢谢大家。
2: 朋友们，上午好。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第23届东博会峰会已经被纳入系列纪念活动，届时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将高规格出席。为了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今年的东博会峰会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拓展。下面我就从3个维度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的特点。第一是从组织方看，今年的办展有哪些不一样的考虑。一句话呢，升级了。 今年我们的展区从两个拓展到三个，新增了一个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啊，这也新增了1万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展区的设置上也下了一些功夫，紧扣3.0版的新机遇，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AI 板块更是全新升级啊，我们会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4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华为、科大讯飞等等头部企业已经确认参展。新增的南AI社区呢，将重点展示落地应用案例，让 AI 技术从展台走进现实，从看展品转向谈合作、做生意。第二个呢，是从参展方来看，今年的参展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啊？参展上最关心的是市场和订单。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中国大唐、国际集团等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啊，这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经贸活动安排了50场，还会联动头部电商直播探馆，帮助东盟的优质产品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去年我们发布了会展智能体啊，24个应用今年已经全部上线，其中 AI 加贸易配对已经完成了8000对的预配对，参展商不再需要大海捞针，系统呢已经帮助他把适配的合作伙伴筛选好了。第三个维度是从普通观众看，今年逛展会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啊？这也是一句话，就是产品更丰富了，不仅能够买到、能够看到榴莲啊、咖啡啊、红木啊这一类东盟爆款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光伏清洁机器人，全都可以现场看、现场试。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所以今年的东博会呢，既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也是前沿科技的体验场。这是三个不一样啊，其实还有一个不一样，今年东博会召开之前，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是区域硬联通的重大突破。我带来了一个二维码，我的同事也在这个入口处放了一个，就是大家扫码之后就可以720度的俯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 VR 全景，还可以直观地看到我们这条世纪运河穿行于八桂山水之间的壮阔实景啊，运河这个黄金通道和展会这个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展现篇章。也欢迎媒体朋友们金秋九月到绿城南宁来实地探访东博会和峰会的新故事。今年展会闭幕以后呢，我们还会向所有的参会的媒体发放调查问卷啊，我们是要请这个见多识广的记者朋友给我们多提意见。我们还将聘请首批东博会峰会媒体观察员，借助媒体的智慧帮我们提高办会的水平，进一步办好永不落幕的东博会。谢谢大家。
3: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4: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3: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4: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3: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 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

0: 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6030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603003，40066030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

0: 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2025年10月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经完成签。

0: 推进议定书的国内核准工作。我们将与东盟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推动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打造包容、现代、全面和互利的自贸协定。二是助力企业捕获商机红利，我们积极支持各地立足自身实际，对照企业的需求清单制定服务列表，多措并举为企业做好服务，组织开展针对性政策宣讲与专题培训，帮助企业充分理解、精准抓住自贸区300版政策红利，推动自贸区300版合作共识转化为企业可感知、可落地的市场机遇。例如啊，我们通过300版升级议定书，为促进双方标准对接建立了制度保障，同时积极推动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进一步升级，以便双方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能够享受更多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实现双向共赢。三是促进自贸区300版与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协同发展，中方将与东盟方携手共促两大协定协同落地，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第23届东博会将举办两大协定协同发展高端对话活动，深入挖掘二者的协同潜力，共同探索务实合作的路径。
1: 今年七月，东盟多国的驻华使节专程到广西考察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将在本届东博会峰会召开前夕通航。运河通航将给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带来哪些影响？本届东博会峰会有哪些联动的安排？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
2: 东盟使节到平陆运河实地考察，是使节们主动提出的。有大使站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高台上，就感叹说，这项工作啊，这个空程啊，不仅展现了中国的技术实力，而且体现了中国推动区域互联互通的决心。我觉得这是就近考察这个世纪工程以后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长是134.2公里，是从南宁的横州平塘江口出发，一路向南，从青州北部湾出海。它不仅改变了广西多少年来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这种被动局面，也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啊，平陆运河修建呢，是整个从修建到通航只用了4年的时间。啊，平陆运河的通航的等级呢，是5000吨级的船舶可以通航，是国内也是世界上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联通的运河。它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呢，我想用3个一来概括。第一个一呢，是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啊，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啊，这个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啊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第二个一是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叫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啊。刚才燕东副部长介绍的时候也讲到，当前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和产业合作在不断的深化。运河通航之后呢，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各种要素将进一步的汇聚，会催生新的跨境投资和产业合作的项目，让区域的产供链更高效的也更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本届东博会也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的专题展区， 同时呢，还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等，举办一系列的推介对接活动。

0: 这也是希望我们各方啊都能够早点参与啊，对接这个红利。第三个一是平陆运河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平陆运河不仅向南通江海，它极大的提升了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能级，而且它向北接欧亚，运河与中欧班列、铁海联运有线衔接，把中国、东盟合作和“一带一路”沿线啊串联起来，打开了区域开放的格局，拓展了市场，也做大了蛋糕。它会使沿线的港口和通道都从中受益。今年我们东博会的国际展区特别火，可以说是一位难求。25个区域外的国家的100多个企业积极报名参展，我想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个新的合作机会。平陆运河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为了放大这个黄金通道和黄金平台的叠加效应，我们在展会期间呢，特别设置了2条平陆运河考察路线，欢迎有意愿的朋友现场走访，也特别欢迎记者朋友们去看一看。我们建议啊，把平陆运河和我们2000多年前的灵渠一起看啊，这也在我们广西，在桂林，这样一定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1: 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是本届峰会的一个核心主线，在围绕关键领域开展交流对接，推动 3.0 红利惠及工商界方面，本届峰会呈现了哪些新特点和新亮点？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
2: 今年呢，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落地生效的第一年，刚才也提到了，这也意味着本届峰会在服务自贸区 3.0 版建设的过程当中肩负着新的任务和使命。为此呢，我们从以下3个维度加强了对峰会的整体设计。首先是立足新起点，重点推动规则红利，赋能市场，护航企业。随着自贸区 3.0 版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双方企业在务实合作中，从传统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深度拓宽。工商界呢，既是自贸区 3.0 版规则红利的受益者，也是规则应用的实践者，更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者。因此，本届峰会始终坚持以企业家为主体，将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打造为以企业家交流为主场、为主角的高层互动平台，同时也不断深化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的研讨维度，聚焦跨境争议解决与合规建设。我们相信本届峰会能够把有关的平台建设好，服务保障好，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既拿下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获得安全可靠的护航保障，真正释放自贸区 3.0 版建设的规则制度红利。其次是聚焦新议题，重点突出人工智能加的创新与应用。本届峰会的主题议题与相关活动深度对接自贸区 3.0 版建设的实际需要，围绕9大关键领域展开专题研讨和项目对接。在这些新议题当中，尤为关注的是人工智能，重点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将举办场景对接活动，展示大模型底座、水下机器人、智能翻译、智能滴灌、智能巡检等 AI 在制造业、医疗和农业、水利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并正式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版，推动 AI 技术从前沿展示走向产业落地，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 AI 国际合作新高地。第三是拓展新空间，重点打造多元共享的工商合作格局。一方面，我们牢牢抓住东帝汶加入东盟这个契机，继续拓展中国与东盟工商合作的新渠道；另一方面，我们也将

0: 将组织东盟和中国企业家开展交流活动，依托全国贸促系统合力，邀请合作意向深厚、资源对接精准的地方贸促机构，比如说湖南、宁夏、新疆贸促会，开展中外企业的交流和对接，重点聚焦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和生物医疗等领域，让3.0版的合作红利更好地惠及广大的市场主体。我们相信通过以上举措，本届峰会能够更好地服务企业深化务实合作，服务自贸区3.0版的建设。
1: 这几年，中国跟东盟关于 AI 合作越来越好。去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关于人工智能展区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今年，中国东盟博览会关于 AI 展区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
2: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桥头堡，广西正在全力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这也是前不久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做出的重要部署。对我们来说，用好东博会和峰会这个平台，把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共产品更好地带给东盟朋友是重要的使命。我们也注意到，今年七月底联合国发布的全球贸易动态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的货物贸易增加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而与此同时呢，东盟是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和消费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我们在平常和越南啊等东盟国家的接触中也感受到啊那种从企业到政府对人工智能合作的那种强烈的愿望。所以今年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重点安排。第一是突出人工智能应用。去年呢，我们 AI 展呢是1.0版啊，这一年时间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今年我们更多的侧重于落地应用，尽量呢想让大家从实在的场景中间直观地感受到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最新应用。今年的 AI 展区呢将采用双场地差异化的方式，组会长在会展中心集中展示大模型、AI 芯片等硬核技术应用，啊，还可以看具身机器人如何从会跳舞、能唱歌转向呢会做事、能干活。峰会长在南AI中心将实景呈现面向东盟的各种典型的应用场景，比如像 AI 加先进制造啊、AI 加城市治理啊、AI 加文旅教育等等。特别是我们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啊，把中国五花八门的人工智能的消费品以最优的价格带给东盟的朋友。今年呢，我们不追求技术最高啊，产品最前，但是我们努力追求与东盟最适配，落地最扎实。第二是突出需求牵引。过去我们东博会主要展示我们能做什么啊，这是供给端思维。今年我们更强调东盟要什么，从需求出发，我们首次设置了东盟需求馆，首次发布东盟需求清单。目前呢，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已经征集到了各国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和场景需求，也得到了东盟各国的积极响应啊，越南企业也提出了具体的人工智能合作的诉求。我们同步向中国的参展的企业发英雄榜，以接广挂帅的方式，让需求和供给呢更精准的匹配。第三是突出金融赋能，人工智能合作它需要资金和技术双条腿走路。今年呢，这个金融展的一个大亮点呢，就是新增了10,000平米的 AI 加金融特色展区。我也建议记者朋友们重点关注啊，今年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加入东博会的中方组委会，作为最新成员，牵头汇聚工农中建行等头部企业，以及一些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集中展示跨境数字支付等等涉及跨境贸易堵点的解决方案，同时还会同步配套金融论坛、供需对接和行业大咖沙龙、 努力为中国东盟数字经贸合作搭建技术加资金的支撑体系。展会结束以后，南埃社区将常年保留 AI 大卖场，全年展卖中国人工智能的消费类产品。我们是希望将来东盟的朋友一买 AI 产品，就会首先想到东博会，首先想到南宁。
1: 商务部推出的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已经让中国大市场成为全球共享的大市场，也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这三大品牌活动是如何推动与东盟国家实现合作共赢的呢？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商务部推出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这三大品牌活动，旨在与各国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刚才也谈到，东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相互投资最活跃的合作伙伴。我们将用好本届东博会以及各类经贸促进平台，让双方企业和民众从这三大品牌活动中来受益。一是购在中国更便利，我们欢迎东盟企业携更多的特色消费品亮相东博会，拓宽中国市场销售渠道。同时我们为入境旅客创造更加便捷友好的消费环境。不久前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离境退税2.0 版政策，参加本届东博会的东盟客商和旅客将享受更加便利的购物和消费体验。二是出口中国更畅通，泰国是今年出口中国系列活动的年度主题国。7月9号中方在泰国举办了专场活动，两国企业深入对接洽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其他东盟国家也积极参与了多场活动。商务部将围绕出口中国十大主题举办约百场系列活动。我们欢迎东盟各国工商界利用东博会等平台，把握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机遇，让更多的东盟优质产品出口中国。三是投资中国更受益，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们持续升级自贸试验区、国家级经开区、重点展会等各类开放合作平台，强化产业精准对接、项目高效促成，支持东盟国家投资中国，获得更稳定的长期收益。本届东博会将举办一系列投资促进活动，我们欢迎东盟各国企业来华考察洽谈，共享投资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1: 中国贸促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与东盟工商界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今年恰逢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贸促会如何进一步服务中国东盟工商界合作，促进双方的经贸务实对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
0: 当前呢，中国和东盟关系确实保持高水平运行，东盟继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为双方企业的务实合作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中国贸促会作为全国最大的产业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我们这次在筹备峰会的过程中，也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做深做实做优各项服务。首先是积极搭建多层次的工商合作平台，我们依托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东亚商务理事会等平台，与东盟国家各对口机构搭建了完善的、完备的常态化联系工作机制。今年6月，在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我们也成功地邀请了8个东盟国家参展，泰国正大集团、天思集团、印尼金光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都悉数到场。 同时呢，还有20多家东盟国家驻华使馆。

0: 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和商协会携所属企业共同参展参会，期间举办了东盟供应链合作交流会，进一步凝聚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合作强烈共识。第二是深入开展全方位经贸交流合作。贸促会呢，依托全国贸促系统一盘棋的资源优势，把东盟作为中国与外国企业经贸往来的优选地，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设厂的目的地。在2025年全年，贸促系统共组织了超过300批次的企业家代表团往访东盟国家，开展相关经贸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举办了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全体大会、地方贸促机构与东盟交流合作会等系列活动，精准地推进企业之间的项目对接和磋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产业链上下游深度互嵌。第三，就是筑牢国际化商事法律服务的屏障。我们始终坚持为企业跨境经营保驾护航。中国贸促会所属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均在广西南宁开设了办事处，其中贸仲委还开设了东盟庭审中心，而贸促会所属的调解中心也与东盟国家的对口机构共建了联合调解中心，为中外企业的跨境合作提供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同时，我们经高标准地举办中国东盟商事法律论坛，常态化地举办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并签署合作联合声明，发布合规指引与争议解决实务参考，探索国际商事争议预防与解决的高效路径，为双方企业营造安全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下一步，中国贸促会将继续高标准办好本届峰会，持续推进全国贸促系统牵团出海行动，不断完善合作机制，丰富合作内涵，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务实合作提质升级，也更好地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命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自2020年起，中国与东盟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中方对下一步双方贸易合作有什么考虑呢？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
2: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携手共行，已经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呢最为成功、最具活力、最为亮眼的一个合作典范。2025年呢，中国东盟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约占呢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那么，我国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新加坡的双边贸易额呢，均超过了1000亿美元。那么，其中呢是，我们同越南贸易额接近3000亿美元，同马来西亚的贸易额呢也接近了2000亿美元。这份亮眼的成绩呢，既得益于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也离不开我们广大工商界朋友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合作提质升级，行稳致远。第一是释放开放合作红利。中方将积极推动已签署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尽早生效实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导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推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落地，推动电子商务、跨境金融等领域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合作，支持国内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经贸合作开展更大力度的开放试点，不断提升双方开放合作的能级。第二是培育贸易增长的动能。一方面呢，要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鼓励各地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活动，扩大东盟优质产品对华出口， 持续做大双边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要拓展新兴领域的合作，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双向贸易，推动双边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第三是扩大双向市场的开放，中方将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稳妥有序地推进电信、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扩大开放，继续落实好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特惠安排，为东盟有关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携手东盟打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区域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长期合作空间，让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双方的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
1: 历届东博会峰会都强调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本届峰会如何突出企业为主体，让企业有不一样的收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
3: 突出企业为主体是商务部和中国贸促会对办展的一贯要求啊，也是燕东副部长和洪洪副会长特别关注的，他们对我们每次都会提出很多具体的要求。今年呢，为了进一步摸清市场主体的需求，更好地服务企业，我们首次对东盟45家重点工商机构和一些重点的中国企业开展了专项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呢，工商界的期盼就是三句话：一，读懂政策；二，想对接产业；第三，想拓展 AI 应用。围绕这三方面需求呢，我们重点做以下三方面工作。首先，当好政策的翻译器，让红利变成商机。调研中我们了解到，73%的受访者希望在峰会期间获得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和前瞻指导啊，尤其关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届展会将邀请专家深度解读3.0版商机，同时呢，还会以现场展示、企业分享、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等多种形式宣介3.0版的新内容，还将集中发布跨境商事纠纷化解等实务指南，帮助企业懂政策、用规则、享红利。其次呢，是当好产供链的连接器，帮上下游精准对接。今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是2.86万亿元，增长是24.5%，它在这个双边贸易总值中间占到了2%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信号，意味着中国和东盟已经从单纯的货物贸易转向上下游产供链深度融合。本届东博会将有2200多家中国企业、近1000家东盟企业参展啊，我们将首次举办面向东盟企业家的撮合对接大会，分重点行业开设专场，线上线下联动对接，并配套多场工商高层对话交流活动，帮助企业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最后呢，是当好人工智能应用合作的助推器，让技术看得见、用得好。本届东博会将全面升级 AI 展区啊，前面我做了一些介绍。同时呢，峰会还将配套举办多场人工智能主题系列编会，覆盖产业应用、青年交流、创新创业等各个领域。同时呢，还会举办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啊，中国和东盟11国的这个部长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安全协同治理之道，帮助企业在新的赛道跑得更稳、跑得更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聚焦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我们再见。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 晒生活可以，

0: 善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及力量。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北京时间11:00，
8: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13: 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即可下单。
9: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济商课堂商界导航，本期欢迎来关注本期的商业观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我们的消费习惯彻底变了，大到日用百货，小到一瓶驱蚊液、一包纸巾，只要手机轻轻一点，几十分钟就能够送到家门口，万物皆可外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前段时间有网友就分享了一件很日常的小事儿，深夜被蚊子打扰的睡不着，他呢随手打开外卖软件，搜了一瓶驱蚊液，页面弹出了一堆超市和便利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陌生，叫惠宜选。相信很多朋友和这位网友一样，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我们听起来十分陌生的超市品牌，正在即时零售赛道上以近乎疯狂的速度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数据真的让人出乎意料，2021年惠宜选在济南开出了第一家门店，短短5年时间，到今年6月，它的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4000家，稳稳坐稳国内闪电仓行业 top one 的位置。算一笔更直观的账，过去一年惠宜选平均每天新开5.48家门店，几乎是全天无间断扩张。可能有听众朋友好奇，那到底什么是闪电仓呢？其实很好理解，它不是我们日常逛街的线下实体店，而是开在居民区周边的小型仓储仓库，主打纯外卖模式，不卖这个到店生意。那么零食啊、饮料、美妆、小家电、日用杂货全覆盖了，相当于开在我们家门口的线上百货超市、线上便利店。对比传统的线下便利店，闪电仓的优势呢特别明显。首先是成本更低，大多选址在地下室、普通仓库，租金比临街商铺便宜太多。其次是运营简单，只做长保存周期的日用品，不需要做鲜食，不需要专人收银，人力成本大幅压缩。而且同等面积下，闪电仓的商品品类更丰富，惠宜选的 SKU 就超过6000个，不管是日常刚需啊，还是小众的长尾需求、临时应急采购，基本都能够满足。也正是因为这些优势，2020年美团推出了闪电仓模式后，整个赛道迅速火热起来。2021年惠宜选入局的时候，行业还是一片蓝海，知道闪电仓的人不多，市场需求大，供给少，竞争几乎没有压力。再加上美团当时对闪电仓品牌有大力的流量扶持，惠宜选连续3年上榜美团闪电仓10大品牌，那是属于行业的红利期。简单来说，只要你敢开店，基本就能赚钱。那个阶段所有品牌的核心玩法只有一件事，快速开店，抢占点位，跑马圈地。惠宜选也借着这波风口顺利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积累。但是所有风口行业终究逃不过红利消退、竞争内卷的宿命。眼看着闪电仓门槛低、回本快，大量创业者、小品牌、个体商家蜂拥入局，短短几年的时间，赛道彻底变了天，商品高度同质化，竞争对手遍地都是，原本宽松的市场瞬间变得拥挤不堪了。现在的闪电仓行业早已告别了躺赚时代，全面进入洗牌期、精细运营期。相信大家在社交平台也能够看得到越来越多闪电仓创业避雷的风响，很多创业者呢是一腔热血入局，最后是惨淡收场。甚至有网友就分享了自己的真实踩坑经历，他本身呢有丰富的电商经验，还经营着线下的便利店，算得上既懂线上又懂线下的资深从业者。今年5月，他跟风开了一家闪电仓，本以为是稳赚的生意，但是没想到开业仅仅15天就果断决定闭店止损。这位网友坦言，现在的市场早就没有空位了，周边社区的流量早就被各家瓜分完毕，同行之间呢只能疯狂的去打价格战，商品毛利被压得极低，为了拿到平台的流量，保住基本的基础的销量，只能跟着降价内卷，扣掉房租、水电、平台扣点之后，卖一单亏一单，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如今大批中小玩家亏损撤退出局，整个赛道是一片哀嚎。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所有人都举步维艰的时候，
会已选，不仅没有放缓脚步，反而是越跑越快，逆势扩张。好，我们来看一组增速对比，从一家店开到1000家店，会已选用了将近3年时间，但是从1000家冲刺到4000家店仅仅用了不到2年。尤其是过去一年，新增门店足足2000家，日均开店5.48班。那么在行业集体亏钱洗牌的当下，会已选凭什么能够逆势狂奔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亮点。其实会已选的打法和市面上90%的闪电仓品牌都不一样，绝大多数玩家的思路都很简单直白，趁着风口快速开店，先把门店规模做起来，抢占市场点位，抢占用户心智，等到体量足够大之后，再回头补齐供应链，搭建中心仓。毕竟快速开店成本低，见效快，先占位就是最大的优势。但是会已选

从入局之初就走了一条更稳更难的路，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同步运营。2021年9月，会议选第一家闪电仓落地营业的时间，对应的城市中心仓也同步启动运营。可能有听众朋友不清楚中心仓的作用哈，简单来说呢，闪电仓是服务周边用户的前端网点，而中心仓就是后方的弹药大本营，面积更大，仓储能力更强，主要负责集中采购、统筹库存、调配重货和长尾商品，解决前端门店的供货难题。那中心仓的投入成本高，建设周期长，前期非常的烧钱，所以很多品牌呢都选择暂时搁置，先扩张后补短板。但是也正是这个多数人不敢做的布局，成了会议选的核心壁垒。会议选营销中心的总经理朱露星曾经表示，他们的核心逻辑呢，就是让前端闪电仓做轻量化运营，库存浅，周转快，用最小的资金体量承接高频的销售和配送，而复杂的集采、库存调度、长尾的商品管理全部交给后端中心仓。这套模式完全解决了整个闪电仓行业的两大致命痛点，那就是库存积压、周转效率低下。那很快快速扩张的闪电仓品牌门店越多，问题就越突出，区域库存不均，爆品经常断货，冷门商品大量积压，没有中心仓统筹调度，只能去靠门店之间的手动调货，时间成本啊，物流成本就大幅飙升，还容易耽误用户订单，损耗及时配送的核心心智。行业曾经的头部品牌吉木就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吉木曾经紧跟美团风口快速扩张，2024年还登顶美团闪电仓品牌的 Top One， 风光无限。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善，大批量关店，彻底退出了主流市场。吉木前高管事后复盘坦言，团队早就意识到要做中心仓，要优化供应链，但是严重低估了资金投入和落地难度，强行搭建中心仓，耗尽了自有的现金流，又没有资本跟进，最终陷入了资金危机，满盘皆输。反观会议选之所以能够早早的跑通双仓模式，离不开创始人的独特经历和资本加持。会议选创始人曾斌是国内生鲜电商前置仓模式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每日优鲜的创始团队成员。当年每日优鲜因为损耗高、毛利低、效率低，最终陷入经营危机，黯然退场。但是这段失败的经历呢，让曾斌彻底看透了前置仓即时零售的核心本质。他总结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道理，那就是前置仓和闪电仓的核心从来不是开多少店，而是每一家店都能够高效盈利，规模永远建立在效率可控的基础上。所以会议选早期扩张非常克制，没有盲目跟风跑马圈地，而是先踏踏实实地跑通了中心仓模式，验证运营效率，打磨供应链体系，等模式完全成熟后再批量复制闪电仓门店。同时创始人的行业背景也让会议选获得了资本的高度认可。公开数据显示呢，会议选目前已经完成了4轮融资，背靠远景资本、原生资本、海纳亚洲等多家知名机构。今年5月，它更是完成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增资，大幅扩充注册资本，为后续的市场竞争储备了充足的资金弹药。而行业内其他头部连锁闪电仓品牌大多没有公开融资记录，资金实力差距啊一目了然。当然了，会议选的快速崛起呢，除了自身的模式优势啊，资本的赋能，也离不开各大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扶持。早期靠美团闪购的流量红利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入驻淘宝闪购，成为优质合作品牌，今年又和京东达成深度合作。可以说国内主流即时零售平台的红利几乎被会议选吃了个遍，但成也平台，危也平台，曾经助力自己崛起的合作伙伴如今已经成了最强的竞争对手，这也是会议选当下最大的隐忧啊。2026年，美团、阿里两大巨头开始亲自下场深耕闪电仓赛道，动作迅猛，力度空前。阿里旗下的淘宝便利店年初定下了1000家年度扩店目标，随后上调至了1500家，如今更是直接翻番，冲刺3000家门店。美团自有品牌松鼠便利也在加速扩仓，业内预估今年年内峰值可达1500家。
两大互联网巨头手握海量的流量，充足资金，成熟供应链，亲自下场厮杀，让整个行业的竞争格局彻底升级了。我们客观来看啊，汇银选的优势依旧稳固，4000家门店，29个中心仓，覆盖全国2100多个区县，庞大的门店规模形成了天然护城河，能持续压低供应链成本。成熟的双仓模式，自研智能数字系统，也让它的运营效率、库存周转能力远超行业中小玩家，但是他面临的挑战同样是不容忽视的。第一是流量高度依赖平台，汇银选是纯线上模式，没有线下门店自然的客流，所有订单几乎都是来自各大外卖电商平台。那一旦平台持续倾斜流量给自有品牌，那汇银选的获客成本会大幅飙升，生存空间会被持续挤压。即便他布局了自有小程序，目前也无法摆脱对平台的依赖。那第二点就是消费者品牌心智薄弱，对普通用户来说，美团阿里的自有便利店有大厂平台背书，信任成本更低，口碑更有保障。而汇银选呢，虽然门店规模第一，但是大众认知度极低啊，很多人只在下单的时候见到过这个名字，对品牌是毫无印象。同时随着门店爆发式的增长，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的吐槽也是越来越多，品牌口碑隐患正在慢慢的放大。好，总结来看，整个即时零售赛道已经彻底告别了野蛮生长、跑马圈地的时代，正式进入了精耕细作、效率决胜的下半场。汇银选用4年时间从零做到了4000家店，用真实数据验证了中心仓加闪电仓双仓模式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在行业洗牌期站稳了脚跟。但是接下来的竞争远比前4年更加残酷，从前的对手是零散的中小创业者，如今的对手呢是手握流量、资金、技术的互联网巨头。未来的赛道博弈不再比拼谁开店更快、谁扩张更猛，而是比拼谁的供应链更稳、运营效率更高、品牌底盘更扎实。逆势突围的汇银选能否顶住巨大碾压，守住自己打下的江山，在行业的下半场持续领跑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拭目以待。好，以上是本期商业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1: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憧憬一个美好的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寄生传奇，有你更精彩。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寄生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寄生课堂商界导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爱逛商场吗？2026年，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不少国内商场都放弃了明星路演、艺术特展这类引流活动，转向了另一种另类玩法哈，叫抽象大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课堂偷吃大赛，商场把中庭改造成教室的样子，工作人员呢穿成老师的样子在走道中间巡逻，同时呢邀请顾客们坐在课桌前去扮演学生，趁老师不注意偷偷往嘴里塞零食，看谁能够在下课铃前安全地把零食吃完。宁波环球银泰城5月办了这么一场，光是报名人数啊就超过了2000人，从幼儿园小朋友到退休的老大爷都来了。这个活动落地之后呢，在全网曝光次数接近5亿，引来了全国100多家商场的跟进模仿。有些零食茶饮品牌呢，比如说奶茶品牌爷爷不泡茶，也沾光办起了课堂偷喝奶茶的大赛。搞这么个抽象的活动，顾客不管是参赛还是加油的，还是围观的啊，怎么也要待几个小时吧，玩累了笑累了，怎么也要点杯奶茶吃个饭吧。所以搞活动那几天呀，宁波环球银泰餐饮和水吧的业绩是猛猛上升。那偷吃大赛之后，宁波环球银泰城呢彻底打开了想象力，到了6月份的端午节，又在商场里搭起了水稻田，办起了插秧大赛，还往田里扔小龙虾模型，给摸到的选手啊发餐厅的兑换券。那这个活动也引来了1000多人的报名，这套引流逻辑算是被宁波环球银泰城啊验证了。这期间全国有100多家商场也在跟进，创意呢也是一路的狂奔，越来越抽象起来。济南龙湖西城天街办了个嗑瓜子儿大赛，让上千名年轻人席地而坐，比谁先把一把瓜子儿啊给嗑完。上海呢有商场办起了麻将积分赛，滁州比剥蒜，贵阳比刮土豆皮儿，广州呢比拧螺丝和摸鱼。宁波其他的商场还比起了赶集和偷西瓜，就连偷吃大赛本身啊，其他城市的商场学过去之后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创新。上海比偷吃生煎，济南比偷吃煎饼，长沙比偷吃辣条，武汉比偷吃热干面，慈溪干脆顺应时令比偷吃杨梅。所以在商业地产行业里，2026年有了个新的代号，叫小赛元年，指的就是 是这些比赛的启动。你看，这些活动对商场来说，低成本、高情绪、强传播，而且还提供了一张轻度发疯的许可证。那些在生活里不体面、在工作中不允许的事儿，在商场里被正大光明地做成了一场游戏。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另一个趋势啊，叫积木式社交。那这个趋势呢，算是搭子文化的升级了。2026年，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发现，搭子文化已经成了年轻人的生活必选模块，甚至是改变了年轻人的社交模式。北京青年报说，基于搭子文化而建立的社交模式可以叫做积木式社交。一个大二的学生小李，上午跟球搭子打2个小时的球，下午连线学习搭子，各自埋头复习，傍晚呢再去找饭搭子拼单吃一块网红蛋糕。你看，找个全面合拍的深度挚友，就可以全都一块儿做的事儿，在今天的年轻人。

家，你问了对方的职业，有资源要不要推给他。关系一旦从演唱会、健身房里走出去啊，长出去，就成了一份边界模糊的长期责任合同。这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愿意签字的。这是我从积木社交里发现的时代情绪演化。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产品价值里的情绪价值，但是积木式社交里的年轻人恰恰是在反向操作，严防死守伙伴角色沾染情绪价值，以保持它功能价值的纯粹性。这两个趋势看上去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我隐约觉得呢，他们指向了同一件事儿，那就是责任封顶的共同在场。偷吃大赛是商场这样的第三方把人们组装成了一个临时共同体，让他们疯玩疯闹，但不让失控和关系溢出场景。积木式社交呢，就更不用说了，是人们主动的去控制关系的场景边界，来维持情感成本的可控。不过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呢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探索。今天的年轻人在琢磨的是如何在人群温度和自我边界之间去摸到一种自洽节奏，实现一种低成本的既要又要。这种探索未来会如何演化，也值得我们持续追踪。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5: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并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气象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当日出东方，北纬38度的晨光铺满素有华北明珠美誉的白洋淀，万亩荷塘烟波浩渺，青碧莲叶连绵无际，清浅荷香随风漫入水乡人家的三餐四季，店区百姓深谙荷全身皆可入食，采鲜荷嫩芽脆藕莲子，搭配店中鲜活荷鲜，烹出一道道独属于北国水乡的清雅滋味。香炸荷花瓣，外酥肉柔内柔，鲜虾藕角鲜爽多汁，荷芽丸子柔嫩回甘，荷花干贝羹清润回甘，拔丝莲子甜而不腻，消暑的荷芽凉疙瘩清爽适口，一席佳肴将荷花的清逸与市井烟火完美相融。荷入饮食的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古籍便有绝藕食用的记载，周书尔雅均记录古人采莲藕食荷的生活场景，拉开荷花入馔的千年序幕。及至宋代，文人盛行餐花饮露，山家清供以芙蓉花瓣烹制雪霞羹，红白相映，风雅至极。到清代顾仲、杨小璐专门设立

参方谱，细致记载镰糕荷花羹的制作方法，荷花食传正式走入文人饮食体系。康乾二帝数次巡游白洋淀，当地官吏以荷花烹制佳肴接待，水乡荷菜由此登上宴席台面，历经代代渔家与厨人的打磨改良，如今白洋淀荷花宴已然成为独具河北地域特色的非遗美食项目。荷兼具观赏、食用、养生多重价值，莲藕健脾清热，荷叶祛湿消暑，莲子养心安神，一草一木皆是自然馈赠。千百年来，白洋淀人遵循时节采撷食材，春日取嫩荷芽凉拌，盛夏摘荷瓣油炸，秋日收莲子做甜品，寒冬掘鲜藕包饺子，顺应自然就地取材，把荷塘风物融进日常烟火，褪去文人食荷的清雅孤高，添上了水乡百姓踏实温暖的生活气息。一席荷花宴亦是荷文化落地民间的生动写照，从古书典籍里的风雅花传，到帝王巡幸的宫廷菜式，再到如今走入寻常餐桌的非遗宴席，荷花挣脱了只可观赏的局限，扎根人间烟火，它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承载着白洋淀独有的水乡文脉，以舌尖清香诉说荷与人间相伴千年的温柔故事。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说冀商史话。今天要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河北的鱼盐、冶金商业贸易。食盐和铁器，它是关乎国家财政和民生的战略物资，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控制的特殊的商品。铁器的制造、冶铁的技术，还有冶金商品，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而食盐呢，是维护人的和牲畜健康的生命必需品，因此历代政治家都从治国安邦的高度来关注盐铁，军事家们则关注的是盐铁在这个冷兵器战争当中的作用，还有将士们的基本生活必需。河北之地古称天府之国，东有鱼盐之利，西有盐铁之饶，所以啊，就是说东边我们有渤海，自古就是产海盐的地方，而且由此还形成了后世我们著名的长芦盐厂，并且运销南北，开辟了若干条海盐之路。而西部的太行山，北部的燕山，那是金属矿藏很丰富的地区，因此河北经营盐铁的商人历代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其中有很多人跟封建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河北的盐铁它是充满神奇经历与厉害博弈的一群特殊的商人。人类发现食用食盐至少有5000多年文明史，甚至更早，在旧石器时代几百万年前，人类和动物一样都得吃盐。那么在国家建立之后，食盐就关乎到国计民生。而中国的冶铁、冶金、冶铜、制碗，它在商代就开始成熟了。说有什么证据？在河北商代有多处青铜器铸造的作坊，而且出现了冶铁作坊和铁器。这些各种金属铸造形成的产品有礼器、兵器、石器、炊具、马具等等，各种门类已经比较齐全了。所以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河北的青铜器，甚至已经开始使用2次以上的这种分铸法，铸了以后而且把它的合到一起，还有的用局部镶嵌法，铁和铜怎么加工到一起，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技术。所以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一件铁刃铜钺，它是目前我们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铁器，它采用的是嵌铸法打造的，就是先把青铜钺铸好，然后把铁刃锻打上面嵌到里边，就是铁比青铜器更锋利，所以这个古人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么铜铁标志着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铜代表青铜器是奴隶制社会的标志，而铁铁器时代就代表封建社会的标志。但是铁器和冶铁业的出现，它一定是在冶铜基础上高度发达探索出来的，因为冶铁它需要的温度更高，所以比冶铜的难度要大，而且选矿的难度也要大。对于藁城台西商代铁刃铜钺，各个方面都有研究，有的说它是用我们现在的冶铁打造的，也有人说它是云，用天上的云铁打造的。其实在台西商代遗址同时还发现了10几块铁矿栅和2块铁矿石，说明啊，当时这里已经开始冶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河北我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青铜器，像磁县的夏七元发现的有夔龙禅文鼎、云雷纹的青铜釉、饕餮纹的青铜尊，各种各样的吧，包括邢台、临城、丰丰矿区都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在石家庄周边的正定新城铺出土了商代很多青铜仪、青铜釉、青铜鼎，其中台湾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件可以称之为是最精美、最奢华的一件商代的青铜釉，就是提梁壶，就是来自我们河北的舒鲁，就是今天的新津，过去叫舒鲁。在藁城的黔西关呀、平山、新乐、新津、赵县各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青铜器，
包括鼎、立、直、绝、弧、雷，包括兵器里边的钺、矛、剑、簇、戈、戟，木工用的凿子、锯子等等等等，这些工具在商代河北地区就已经成熟。但是呢，大型青铜礼器和最早的铁器的冶铸，那都是奴隶主贵族控制的产业。所以我们讲冀商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讲啊，它不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但是它是中国古代工匠智慧的结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金属农具就进入商品化生产的时代了。因为国家你要是控制，农民就不能种地了，所以他要解决官营盐铁和百姓需求的这个关系。所以铁器打到兵器，这个国家要管制，资源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但是老百姓使用的农具，民间的打制铁制工具、铁制农具的作坊，那是要作为商品来流通的。那么我们就说说盐，食盐关系到国计民生。那么食盐历来从几千年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到现在仍然是国家来专营。这个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河北这地方分属于燕、赵、中山、代、齐、魏若干。

0: 个诸侯国，他们的领土都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不要老说我们就是燕赵，我们有六个诸侯国的领地，他们的疆土好多都在我们今天河北省的范围内，尤其是沧州这一带，历史上从来没有属过燕赵，它一直是齐国的领土。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管仲，就是齐桓公的相国，给齐桓公提了一个正颜策，就是对国计民生当中必须凭盐铁的专卖之力。这个呢，记载到了《管子》这本书的卷二十，轻重叫海王篇。他是这么说的，他给齐桓公啊算了一笔账，他说每个月计算，成年男人一年吃盐是五升半，成年女性呢吃的少点，吃盐三升半。看来历代啊中国男女有别，吃盐的多少都有区别。那么小孩呢一年吃盐是两升半，这是一个概算。那么盐呢100斤为一斧，若这个盐价每升我们要加上半钱国家来销售的话，那一斧食盐就能增加50个钱，若盐价每增加1钱呢，这一斧就可以增加100钱，而每升加2钱，这一斧就多出了200钱的盐业的收入。一钟是10斧，这一钟食盐就能增加2000钱，10钟呢就能增加20000钱，1000钟食盐就能增加200万收入。一个万乘之国，人口在1000万左右，他是说的齐国当年春秋五霸万乘之国，就是有10000辆兵车的话，这个人口在1000万左右，那么全国大约每天可以得200万钱，10天就能2000万钱，一个月就能得6000万钱。如果不采盐，一个万乘之国纳税人口100万的话，每月每人征税才30天，一个月不过是3000万的税收。所以你算算在这儿，哦，这么一讲，把齐桓公家伙讲的眉开眼笑，原来有这么多的钱呀！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收取盐税，增加国家的收入。所以开采盐业，使得齐国成为当年东方大国最富的国家之一。所以这个国家必须用这个办法。而且管子接着又给他建议说，男耕女织的社会，每个女人呢，她要是做女工，必须有剪子，用钢针，还能缝制衣服。那么农民要种地，男耕女织吗？男人要下地的话，他没有锄头，没有铁锹，没有扁担，没有镰刀、斗把等农具，他就干不了活。木匠要想做点车、碾、楼，必须用斧子、锤子、剪子、凿子这些工具。按照每一根针增加1钱，我们要国家销售的话，30根针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按每把刀增加6钱来算的话，5把刀就相当于一个人每年国家征的人头税。按每种农具加7钱来计算，3种农具，这是家里必备的，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头税。所以在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当中适当的加价，老百姓平时分担得起，也没觉得有多大的负担，没有怨言。所以管子说这事儿叫开辟财源。齐桓公越听越高兴啊，哎呀，你太好了，你出的这主意真是个大能人。所以齐国就征盐铁之税，很快就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就富起来了。那都得益于管子出的这个主意。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

0: 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那么赵国也有能人，不是光齐国有管子，赵国有一个智者，著名的教育家，伟大的思想家荀况，就是荀子。今天中国姓荀的祖宗，其中他在《荀子·强国篇》当中对于青铜器的铸造，这归纳了几个字，叫形范正，金稀美，工也巧，火得奇。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做模具你要做的工整，因为青铜器里边有加，其实它是铜锡合金才叫青铜器，所以这个青铜和锡比例要恰当。工要是冶铸的时候要用的巧，包括刻画、镶嵌、做模具、焊接、纹饰，这个方面讲究多了。而且火候还得合适，火候不合适，你铸出来了底下那半截铸进去硬了，再往上浇它就分离了。所以啊，荀子不单懂科学，懂教育，而且懂技术。所以赵国呢，按照这些高人的建议，就形成了自己强大的武器库。所以赵国当年东方六国当中兵力很厉害，胡服骑射。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兵库，叫武库。赵国形成了非常缜密的三级武库制度，一般他所有的兵器上都是中央政府系统建造的。这兵器作坊有相邦，就是总理，有大公，有公令夫等负责监造，下游有武库的公师，有冶和引来负责制造。兵器的铭文上都嵌着了铸造年代、监造者官职姓名是谁，然后铸造的作坊所属的库名，主持铸造及其冶铸者的姓名，有名有姓，上面的每一件兵器上都有人名。所以我们看到的战国时期赵国的那些戈上面都有铭文，铸造的时候就已经把它铸上，不是刻的，铸造的时候就有这些铭文。为什么呀？责任制，保证这些兵器在战场上它好使。所以在战国时期的燕赵中山齐代，这些冶金产业都开始商品化。说何以证明啊？战国时期赵国的遗址，就是我们今天石家庄市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那个院里，是战国时期一处从商代更早的到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其中出土了两件铁斧，它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铸造的，也就是做好模具，把这个铁化成水以后铸到里边，然后将它凝固，凝固完了以后呢，在外面再淬火。这个技术比欧洲要早2000多年，好厉害啊，很锋利。在易县燕下都铸铁发现了有白口铸铁、灰口铸铁、它的韧性铸铁等等，它的技术是非常先进的。而且这些高碳钢铸出来的高碳钢还经过了淬火的处理。什么是淬火啊？就是拿出来以后再锻打，然后再放到水里，或者用动物的尿来唰一下子叫它降温，这样可以提高钢铁的韧性和强度。所以从战国时期河北人就发现了钢，从铁到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钢更加锋利，所以它对工具、农具、兵器的质量都能大大的提高，打仗更容易赢。在河北承德市叫兴隆

富江沟，战国时期它是燕国的地方，在这个燕国的遗址当中发现了40多幅、87件铁制农具的铸饭作坊遗址，是专门制作农具饭的，饭就是模子，它是真正的农具生产经营的铁匠作坊，而且是制作商品。说何以见得呢？因为它有大量的铸造，那肯定不是他们自己家用的，所以它要铸造了以后卖给这些农民，而且它的技术很先进，就是铸造的最薄的地方能够达到2毫米这么薄，所以能够制作出来的农具非常的有韧性，而且还得锋利，干活还得好使。所以这个铁匠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啊，证明战国时期能够铸造最薄2毫米的薄壁铸造铁件，技术非常厉害。这个技术16世纪欧洲人才开始用这种技术来铸造炮弹，所以它比我们河北燕国的这个铁饭铸造的要晚了1900多年。所以在燕霞都出土了各种各样的铁饭、石饭，而且是成熟的，里边有套饭，外边还有饭，还有开模。所以这个凡是制作模具的人都知道，这个技术是相当高的。那么在平山三吉镇，战国中山国灵寿故城遗址发掘的铸铁、铸铜、打造铜器的这些作坊遗址，范围、炉具都非常的庞大，说明当时中山国的冶金这个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在中山王西出土的大铁鼎，是目前我们全中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战国的铁器，最大就是一个大铁盆，证明当时它的饭要做得很大，这个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战国中山国灵寿遗址当中还发现了好多这种民间的小作坊，其中在一个房屋的遗址当中清理出4座冶铜的炉子，西侧大坑里还有3个大瓮，瓮里装的都是蔺字的布币，还有好多烟刀的陶饭，这是干嘛的？这是民间中山国人晚上偷着铸人家赵国和燕国钱的一个造假币的地方。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头就说过，中山的男子晚上坐桥兼野，这就是重要的物证，真的是这样，记载了一点不错，他们就是盗铸别的国的货币。那么战国时期随着各国诸侯他们斗富攀比审美的需求，光使用青铜器已经不足以显示贵族的尊贵，他们开始用金银来镶嵌，所以这类的技术我们称之为叫错金银、错银、错金，各种各样的青铜器错金银。因为金银和青铜呈现不同的光泽，所以显得特别的华美典雅。那么中山国可以说在这方面他的技艺是相当的高超，比如中山王西墓出土的错金银的神兽、错金银双翼神兽、什么虎狮鹿的屏风座、错金银的四龙四凤通方案，这些都是中国战国时期最美的错金银经典，它反映的是中山国工匠高超的技艺和精益求精的这种创造精神。当然了，它是在广泛的商业化的基础上，官营作坊专门为贵族加工的，尤其是那个四龙四凤通方案，那了不得，里边的东西是用石蜡法一次铸成的，结果非常的精巧，这个是要从后期开模焊接是不可能的，如今要做的话只有 3D 打印才能打出来，要么就是石蜡法才能铸出来。所以铸了以后外面再开始在每一个部位进行错金银加工工艺，然后才能呈现出如此的辉煌的和典雅奢华的这种效果。那什么是石蜡法呢？其实石蜡法呀，大概在中国的西周以前人们就开始探索了，就是先做一个蜡模，用石蜡做成你要做的这个器物的样子，这上面要刻上你需要的铭文，然后把这个蜡模放到里边，外边要做一个大模子，用沙或者是用翻砂的手工艺，或者用其他的泥模做成模具，做好以后等模具干了以后，然后留下口，然后用烧热的铜水倒到里边，瞬间这个蜡就变成气了，它就
挥发了，那么它原来的这位置就铸成了这个精美的青铜器。我们当代人观这个叫精密铸造，就是铸造出来了表面非常的光洁，不用做任何的打磨，没有任何的表面毛刺，直接就是一个成品，这叫失蜡法。中国在西周就开始有了成熟的失蜡法，而且失蜡法可以铸造非常复杂的铸造件，比如说像湖北曾侯乙墓里做那冰剑，上面用各种各样的金属丝像是缠绕的一样，实际上那不是金属丝，那是最早它是用蜡把它缠到一起，然后一次性铸造成功，里边有很多空隙，如果人要想把它打造出来，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不可能，只能用蜡模才能做成这样，里边可以带空的。那我们中山国可以堪比曾侯乙的水平，其中你比如说像夔龙是通方壶，中山国的铁苏大铜鼎，它那上面有非常长的铭文，其中铁苏大铜鼎是战国时期全中国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青铜器，那些华美的铭文写得如此漂亮，不是刻的，完全是在蜡模上用竹刀把它写好，写好了以后然后一次性铸造成功，所以行云流水，中山篆书就成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精美的青铜器和精美的书法的完美结合。这正是管仲首倡正言策，齐国余言真复国，燕赵冶金多天工，精美器物传世多。今天记商史话就讲到这儿，明天我们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4: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4: 陪您乐享每一天。
1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此刻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也特别欢迎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

0: 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来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加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当然我们在群里面还有机会来抽奖，那想要入群的叔叔阿姨，您记好微信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注意哈，河北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了，新文理校区将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您可以通过手机端或者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来进行线下的报名。秋季的课程可以说品类非常的丰富，也是精彩纷呈的，这里面涵盖着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还有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十多个专业，一共开设将近60个班级。那么各个校区的详细地址还有咨询热线以及完整的报名流程，这些招生的细则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河北老年大学的官方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国家疾控局提醒，从9月份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开打流感疫苗，那叔叔阿姨可以尽早的来接种。那是否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疫苗费用呢？大家可以去到社区医院来进行咨询。京津冀蒙四个地区从10月份开始，养老保险关系可以及时转移了。那以后呢，换居住地，养老保险调转手续会更加的简单，也不用来回跑多地去办事儿了，方便随迁子女，方便随子女迁居的叔叔阿姨们。国家五部门启动第6次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呢是满60周岁以上的老人，会上门了解叔叔阿姨的身体健康、养老服务以及生活困难等等实际的情况，用来完善养老政策。如果您在家遇到工作人员上门哈，就配合登记就可以了，工作人员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特别要提醒我们各位叔叔阿姨们，最近的微信群还有短视频当中哈，会有不少这个养老金的谣言，说是9月份全国会统一大额补发养老金，那这个消息呢是假消息，只有符合条件的一部分人员会补发差额，那一切呢要以人社局的官方通知为准，千万不要轻信网上的传言，也不要随便的点陌生的链接。还要特别提醒您，现在电信诈骗的花样啊真的是特别多，凡是说领取养老补贴呀，或者是让您领保健品啊，或者交钱办这个高回报的养老啊等等这样的消息，一律不要相信。如果有拿不准的事儿，多问问家里的晚辈哈，或者是找社区民警来进行咨询。叔叔阿姨下半年要记得做养老金的资格认证啊，如果不完成认证的话，养老金呢会暂停发放，在家用手机就能办，如果不会操作的话，可以找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帮忙。现在入秋之后啊，昼夜的温差也变大了，特别容易感冒，所以您出门遛弯的时候呢不要太早，等到太阳出来之后再出去，那晚上睡觉呢也建议窗户不要开太大，当心着凉。这个季节我们要多吃梨、多吃银耳和山药这些润燥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和油腻的东西。秋燥最近我们觉得特别的明显哈，千万不要相信输液来疏通血管的偏方。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方雨晚，为霞尚满天， 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

0: 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0: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0: 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同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啊！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当然也特别欢迎叔叔阿姨有才艺展示的话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哈。我们的群当中还会有抽奖的机会，加入群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今天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呢，邀请的是银铃燕赵银铃领读者来做客直播间。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位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曲平大姐。那请曲大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学员曲平。
1: 曲大姐今天为我们选择了两个篇目哈，您先为我们朗诵的是哪一个篇目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题目。
2: 等我老了的时候。
1: 好，那您可以开始朗诵了。
2: 好的。等我老了的时候，花会一样开，太阳会一样照在公园绿莹莹的草地上，而我则安静地坐在木椅子上，用有些昏花的老眼看那些来来往往。那时的我会一脸慈祥地看着那些蝴蝶般的少年青年，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都想摸摸他们充满幻想的头，灵活好动的手。我会对他们说，年轻真好啊。我想他们或许会淡漠地看我一眼，或者淡淡地对我一笑，转身离去。那时啊，我会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背影，想象着自己跟他们一起走向了他们喜欢的远方。他们会去哪里呢？我不知道，就像年少时足

0: 也不知道我去哪一样。年轻的脚就应该迈向远方，千山万水，南方北方，只要他们有自己的方向，年轻的腋下就应该生有一双坚韧的翅膀，在理想的蓝天自由地翱翔。哦，我想对飞翔的青年说，在飞翔的途中要画出优美的弧线，写出精美的诗行，只有这样，等到老了的时候，才能坐在公园的木椅子上安静地晒太阳。突然觉得等我老了的时候，这话说得不对，老怎么能等呢？老是自己来的，不是等来的，有谁愿意等待老的到来呢？那么老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在我们的脚向前迈每一步的时候，在我们每一次展翅飞翔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着老的终端靠近一步。但是我们并不因为是在向着老的方向前进而停步，因为我们不能。那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勇往直前，稍微慢一点，慢一点走，慢一点飞，就慢那么一点点，在前进的同时也欣赏沿途的风景，感悟人生的真谛。如果说时光不老，那么一个人经历了多少岁月才算老呢？是古稀耄耋，还是米年茶年？我只想在老去的途中活出属于自己的一首诗，一幅画，一种灿烂的精神。谢谢大家。
1: 哇，真好啊，完全沉浸在您的这个朗诵过程当中。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为什么首先选择了这个篇目来跟我们分享，曲大姐。
0: 我今天选的这两篇文章吧，我觉得感觉都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龄了嘛。
1: 嗯，
0: 60多岁的人，
1: 嗯，
0: 慢慢逐渐的会老去，这是事实。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诗读起来呢，让人心里特别静，特别的有共鸣。
1: 嗯，
0: 所以我也愿意把这两篇文章的这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态度，哎，带给大家。
1: OK， 那第二个文章是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哈。
0: 对，
1: 我们一会儿让大姐跟大家来分享。那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退休之后您除了读书，还有其他的一些爱好吗？
0: 我的爱好应该说挺多的。
1: 嗯，
0: 我近几年学会了打柔力球，健身是动的。还有呢，非洲鼓啊，
1: 也是动起来的。
0: 对，也是，它是非常激情的那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也是我这几年特别喜欢的，是做手工。
1: 嗯，
0: 废物利用
1: 啊，
0: 把一些这个用过的餐巾盒，纸那个一次性的快餐盒呀，
1: 嗯，
0: 打包袋啊，我就可以拿来做一些精美的一些小小东西。
1: 哎，这是这两年其实是特别流行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就是您做出来之后，然后家里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反馈吗？会说呀，妈你太厉害了，这竟然是拿那个什么快餐盒做的。
0: 那个家里人非常喜欢。
1: 嗯，
0: 而且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伴手礼，去给一些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拿一些伴手礼呀、拿一些这个送一些小礼物啊，哎呀，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也就成了我们全家的都非常喜欢的这项活动。
1: 嗯，
0: 我的小孙女呢也会积极的参与到里头，
1: 跟您一起，
0: 跟我一起做一些小手工，编绳啊，或者穿珠子，
1: 嗯，
0: 哎，帮我打胶， 所以他也是每年要给我布置一些任务的，还是要要给同学给老师那个发一些这种送一些这种小礼物礼物不大，情谊在这儿，
1: 哎，是的，
0: 一说起来是自己做的所以特别的开心，
1: 感觉也特别的不一样啊！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叫礼轻情意重，是吧？您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您亲手做的什么呢？给我们观众朋友展示一下，我们的听友就只能通过声音来感受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直播当中的朋友可以看到，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成果。
0: 最近呢，又学着做这个香包，这是我做的香包
1: 啊，
0: 很简单。也很容易上手，
1: 哇，这太好看了，这简直不像您做的，就像买的一样精美。而且我刚才闻了一下，那个里面的味道很好闻。
0: 对，
1: 那里面放的是什么？它会有什么样的功效吗？
0: 它是薰衣草。
1: 哦，
0: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比较实用一些，更实用一些啊。可以挂到车里边，衣橱里边。
1: 对。
0: 家里边，家里有一种这种清新的味道啊，
1: 是的，
0: 让人很心里头很愉悦，
1: 很舒服，就闻到这个味道，我会觉得就是心很静。
0: 对，
1: 是这种感觉。那您平时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香包，大概得多长时间？会需要耗时很久吗？
0: 不需要，
1: 因
0: 为我已经做手工，我已经做了有个3-4年了吧，时间也比较长了。像这种小手工呢。也就是半个小时，
1: 这么快
0: 能做好一个
1: 哇！
0: 我手还算慢的，人家那个直播间里的10几分钟、20分钟就能做一个，
1: 这纯手工制作是不是？
0: 真是纯手工。
1: 好，那您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特别热爱做手工之外，哈，就是在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读书吗？还是说会一周有固定的几天的时间？
0: 我不是每天都读，
1: 因
0: 为这个眼睛呢，随着岁数了以后也有点老了，
1: 有点看不清，
0: 看不清了。
1: 有的时候看时间长可能也会累。
0: 对，所以我呢就是固定的几天，有时间上课，老师布置的作业需要每天呢或者经常的来诵读一下，来练习一下，我就有时间了，把照顾好孩子家庭以外有时间了，我就来读一读，看一看，扎实一下基础。
1: 您有没有比较偏爱的类型？哪一个类型？
0: 我偏爱喜欢散文
1: 啊。今天您分享的都是您喜欢的类型。
0: 我觉得这种特别能抒发我的心情，那种心境，又不是很激昂、很静的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
1: 能够感受到您喜欢的类型，比如说您喜欢的做手工，其实它也是这种，就是做起来会静静的，让心很安静哈，会沉浸式的这种感觉。然后刚才听到您的分享，我也是完全沉浸式的。那您刚才说就是看书会觉得有点累，其实我们有很多银发朋友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困惑和同样的一个感受。那您平时会选择听书吗？因为现在听书也很流行的。
0: 会的，会的。
1: 嗯，
0: 那个当我做手工，做手工的时候，
1: 对对，
0: 我就放上那个听书的这个软件，我就会来边做边听，我手上在忙，我耳朵可以听。
1: 对对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是的是的，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就是收听节目也是这个样子，是吧？就是当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手头上的活完全也不影响。
0: 对对，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所以我们银发朋友，如果您要是说比如说看书眼睛会觉得有点累，会有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用听书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大姐跟我们来分享您的第二篇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也是一篇散文。那您也可以开始分享了。
0: 好，我想写一封信寄给未来的自己，我想我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给未来的我，尽管我并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有多远，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拥有很多未来的日子。当我拿起笔的时候，竟然有些感动。 我不知道今天的我和未来的我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或许是10年。

0: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当鲜花一路开过河堤，当你身边的朋友开始渐渐地离开，亲爱的你，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害怕，生命所有的来去，必定都是孤独的行程。你这一生经历了多少事，你都不必记得，你只需记得来路与归途。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宽恕过别人，也请你宽恕曾经自己。亲爱的，我相信所有记恨你的人，并非都是你的过错，所以你不必忏悔，不必时时记挂于心，你只需用感恩的心善待世间所有的生命，你就会从内心深处得到解脱。生命的尊严从来都不是被人给予的，所以你不必委屈自己，不必在意人怎么看你，怎样评价你。这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你不必做所有人眼中的好人，你只需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你也要心怀远方，在未来的每一个黎明，你都要告诉自己，你这一生无论挫折辛苦和与磨难，你都是圆满的。你经历的一切都是上苍让你用时间去懂得生命的过程。亲爱的，你已经走过了春夏秋冬所有的日子，你也看过了风花雪月四季的美景，这时候你可以安详地坐在阳光下打盹儿了。你可以回忆，也可以遗忘，你可以微笑着告别所有的过往。未来的我，请一定记着今天的我写给你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时光的温度。请一定好好善待自己，善待那些还陪在你身边的人。亲爱的，我一如既往地爱着你，爱昨天的你，爱今天的你，也爱着未来的你。在未来的每一天，你都要好好爱自己，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阳光一直美好，你也要一直美好。今天我寄出的这封信，我相信未来的我一定能看到。我也相信，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都会是通向美好的开端。祝遥远的我安好，今天的自己。谢谢大家。
1: 又是一篇非常美的散文，我特别喜欢里面刚才您分享的一句话，就是好好的爱自己，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阳光的阳光一直美好，你也一定要一直美好。这句话真美。
0: 是的，所以我读起来非常有感觉，
1: 嗯，
0: 所以我很喜欢这两篇文章。
1: 是的，
0: 我就分享给大家。
1: 好，我们一起感受到了大姐喜欢的这个散文的这个风格哈。我们特别想知道大姐在退休之前那会儿，您有没有想过说我未来退休之后的这个日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就那个时候是未来的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当时退休以后吧，我真是没有想这些事儿，
1: 嗯，
0: 就是想着快点退休，带孙女儿，
1: 很实际的
0: 孩子，
1: 很实际的想法。
0: 后来呢，我通过我的一些朋友发的朋友圈，
1: 嗯，
0: 看到了老年大学有朗诵，
1: 嗯，
0: 哎呀，这是我年轻的梦想啊。

0: 啊，一直就很喜欢，但是
1: 一直很喜欢。
0: 工作的时候很忙碌。
1: 对，哦，工作的时候很忙碌，没有时间去系统的去学习，
0: 去发展自己的爱好，是吧？
1: 所以呢，哎呀，我一看有这个，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以后，我就马上就报名参加学习朗诵。我这已经坚持了8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1: 已经8年了。
0: 天呀！
1: 对，学习朗诵。后来我又想，光朗诵它是静的，没有动的。我还要把我的身体把它
0: 保养好，
1: 保养好。给孩子们减轻负担。所以我就又开始学习打柔力球、非洲鼓，叫动静结合。对，
0: 所以您把您的生活安排得特别的井井有条。那退休之后，您觉得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跟之前工作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1: 变化很大。工作的时候，我是基层的工作者，社区工作者，那时候琐碎的事儿压力很大，
0: 每天忙忙碌碌，
1: 每天要忙忙碌碌，而且还要面对直接的居民，你要给他解释很
0: 要沟通很多琐碎的事儿。
1: 对了，所以退休以后吧，立马这个心就静下来了，
0: 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了，
1: 自己的时间可以看看书。年轻的时候只是泛泛的来读书、阅读，现在呢，我就能静下来，我来好好的品味这一篇文章，这个里头的一些深的东西，
0: 而且心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那样的心态，
1: 对，
0: 现在是这样的心态，他同一个东西在读的时候，他感觉是不一样的，
1: 真的不一样。对对对。
0: 所以退休之后，您有没有发展过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的那个兴趣爱好，在退休之后突然一下有了？
1: 没有的，就是像手工啊，我没有。那个时候虽说喜欢剪一点东西，那时候我们老的时候只有剪这些东西。织毛衣，勾东西，然后我从网上看到有这个编东西，哎，我觉得挺好的，我就跟着这个视频上学。还有非洲鼓，那时候也没有非洲鼓啊，我也很喜欢，我也学会了非洲鼓，而且现在打非洲鼓也打了有个5-6年的时间了，
0: 也坚持的特别好，
1: 也坚持的。我既然要干一样，我就想坚持下去，要不然我就不会干，我就不想半半截截的学一点放下，我不想这样。
0: 好，特别感谢大姐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一个是您的生活，还有您的这个兴趣爱好，有机会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再见，曲大姐。
1: 好。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您可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各大平台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了。也特别希望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您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哈，也特别欢迎您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也特别欢迎您。我们群内还有抽奖的机会，大家呢入群加好微信就可以了，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环节。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百科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这个婆媳矛盾的问题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创始人，还有 OH 卡牌心理指导师讲师康建梅老师。康老师下午中午好。
2: 中午好。河北新闻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康建梅。
0: 康老师，您先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在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婆媳矛盾会有哪些类型呢？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2: 因为我也是将近60岁的人，那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比如说，有的孩子还没有结婚，就会焦虑这个孩子
0: 婚姻问题，
2: 赶快找个对象
0: 啊。
2: 孩子结婚了之后呢，那可能就是有这个儿媳啦、女婿啦，是吧？那就跟这个年轻人如果说住在一块儿的话，那就生活习惯各方面会有所不同，发生一些矛盾，那有了孩子之后呢，可能是因为这个育儿问题又会发生一些矛盾，岁数再大一点呢，那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生病呀、养老呀，然后会有一些焦虑担心，总之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问题出现，
0: 大概会分为这么几个共同的类型啊，就其实家家户户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下一代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因为亲子育儿之间出现的矛盾哈。您跟我们分析分析，就是您日常遇到的一个案例或者是几个案例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其实我觉得我们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一定会产生共鸣，说哎呀，我家也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您通过一个案例跟我们分享分享。
2: 今天我正好带来了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呢是比较典型的，在我们咨询当中经常遇到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家庭也存在的。那大家看到了，我在桌子上摆了一套我们心灵探索工具 OH 卡牌。这个卡牌呢，就是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心灵探索。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那可以用它来寻求解决方案，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在育儿问题上，都可以利用它来寻求解决方案。那在这里呢，它是由88张图卡和88张字卡组成的。这个解读没有对错之分，没有好坏之分。那今天呢，我就想利用这个卡牌呢，让大家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在 婆媳关系这一方面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如何利用这个卡牌寻求解决方案。
0: 嗯，好，您跟我们分析分析。
2: 嗯，我先说一下这个个案的背景啊，他是三代同住，三代同住就是有奶奶，哎，爸爸妈妈
0: 和
2: 这个五岁的一个小男孩正在上幼儿园。
0: 嗯，
2: 那就是这个在那个就是儿子是打来电话寻求帮助的，他打来电话就说什么呢，哎，在刚结婚的时候这个婆婆呢非常的强势，那比如说装修的时候呢就非要按着自己的这个意见来装修，媳妇提出什么来他就给否决了。
0: 嗯，
2: 那比如说，哎，有时候小两口还没有起床，那这个老人呢就推门就进去了。
0: 哦，
2: 哎，没有这个界限也不敲门。
0: 嗯，
2: 有时候呢会进他们的屋子乱翻，哎，寻找东西呀，早晨呀，比如说做好饭了叫这个孩子起床，孩子就想着说，比如说星期天，哎，想休息一下，
0: 想睡懒觉，
2: 是不是，哎，想睡个懒觉，这个老人呢就会说做好饭了还不起床，哎，一个比一个懒，就嘟嘟囔囔的然后这时候就会引发一些儿媳妇的不满。
0: 嗯，那遇到这样的问题，哇，这真的是我们很多家庭的这个共性问题，瞬间就开始脑补自己的这个遇到的情况。那遇到这些情况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像刚才您说的用卡牌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呢？
2: 嗯，这个是在没有孩子之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哎，可能儿媳妇还能够忍一忍，但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呢，这个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更多了。
0: 嗯，
2: 是吧，这一次是因为孩子吃饭的问题，这个儿媳妇跟他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0: 比如说老人想喂，
2: 对，
0: 儿媳妇说不能喂，得自己吃。
2: 前面曾经发生过很多次，儿媳妇就说孩子吃饭的固定坐在这儿，哎，不能够到处乱窜。那这个婆婆呢就说这么小的小孩他哪能够老老实实的坐到这儿呢。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这个婆婆又担心这个孩子饿着，哎，然后就到处追着这个孩子喂，孩子在前边跑，婆婆就在后边追着喂。
0: 这个场景好鲜活呀。
2: 是的，所以这在这儿的情况下，就是说前面儿媳妇多次跟她说你不能老追着她喂，但是这个婆婆呢听不进去，一次又一次发生这儿的事情呢，这一次这个儿媳妇就特别的生气。
0: 嗯，
2: 然后就说，哎，摔门而去，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也听不进去，然后就气呼呼的走了。那走了之后呢，她自己回到了娘家，人虽然是走了，但是呢她仍然惦记这个孩子，就说打开监控看一看这个孩子吧。
0: 嗯，
2: 没想到呢这个奶奶正跟这个孩子说，那个坏妈妈她不管你，你以后跟着奶奶过吧。这个儿媳妇就特别生气，然后就马上冲回来就把这个孩子接走了，然后就跟他爱人说，你要不我们搬出来住，要不呢我们两个就离婚，发出了最后的通牒。
0: 嗯，
2: 那这个婆婆呢，哎，在这儿的情况下开始也着急上火了，一看这个儿媳妇闹离婚了。
0: 嗯，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说她这个时候呢，哎，开始也睡不着觉，失眠，然后也吃不下饭，但是又碍于这个面子呢，她又不好意思跟这个儿媳妇去道歉。
0: 是的，
2: 到医院去检查呢也检查不出来什么毛病，最后呢是通过别人的介绍，这个儿子带他来走进了咨询室。
0: 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会怎么样来处理呢？
2: 因为这个婆婆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强势，是吧。
0: 嗯，
2: 那我们直接跟她说，哎，你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可能是效果不会太好的。
0: 是的，
2: 我们的要让她自己说出来她该怎么办。
0: 嗯，
2: 在这儿的情况下呢，我一般就会利用咱们这个 OH 卡牌心灵探索工具，让她利用卡牌来呈现她的问题。
0: 嗯，
2: 来寻求解决方案。
0: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是这个很强势的婆婆，然后您会怎么样跟我来说这件事情？
2: 那我们就是来可以做一个游戏吗？
0: 嗯，可以。
2: 我们通过卡牌来进行探索一下。
0: 嗯，
2: 看看咱们这个问题所在是怎么样发生的，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来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如何让我们这个家庭变得更和睦。
0: 嗯，
2: 是不是他在这儿的情况下就很容易接受了呀？
0: 是的，而且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是吧？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比如说婆婆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
2: 那我们先呈现一下他的情况，就利用这个卡牌来进行呈现，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看清啊？
0: 可以看到。
2: 那我就是让他抽了这么三套卡牌，在第一张图片当中呢，他看到了是有这个大树，前面这个大
0: 树根，
2: 哎，树根，他觉得这个大树很粗壮，他会联想到儿子很优秀。这个解读没有对错之分，没有好坏之分。看到这个小草，他会想到生命力，会想到他的小孙子活泼可爱。前面这个大树和这个绿草带给他的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0: 是的。
2: 但是下面的这个蚂蚁，他一看到他就说自己一看到这个蚂蚁就特别的不舒服，
0: 心烦意乱的。
2: 哎，一大堆蚂蚁就心乱如麻，就像热锅上的蚂蚁，非常的不舒服。那我当时就问他，那链接现实会让你想到什么呢？他说链接现实就想到了跟儿媳妇发生了很多的矛盾。那我就说那这些矛盾具体有什么呢？他说这个儿媳妇嫌弃我。我说那具体嫌弃你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就说比如说像刚才喂饭的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或者睡懒觉的事情。
2: 对，他是想着说，哎，孩子必须得坐到这儿吃饭，就有个吃饭的样子，你不吃到了时间，哎，我结束了我就把饭收走。但这个婆婆呢就怕这个孩子饿着，哎，然后就到处追着这个孩子喂饭，还比如说这个孩子摔倒了，他就想着让这个孩子，哎，自己那个起来。但是这个婆婆呢就心疼这个孩子，吭叽吭叽在那儿哭，是吧？那就跑过去，哎，她把这个孩子给扶起来。扶起来之后呢，这个儿媳妇就不高兴了。还有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到公园去玩，这个孩子就想买这个玩具，这个儿媳妇就说，哎，家里已经那么多玩具了，不能买，就想让这个孩子学会，哎，延迟满足，学会等待，要克制自己，不能说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0: 对。
2: 但这个婆婆就想着什么呢？哎，又不是没钱买，对不对？哎，婆婆就心疼这个孩子在那儿撒泼打滚，不好看又爱面子，对不对？跑过去就跟这个孩子说，宝贝别哭，妈妈不给你买，
0: 奶奶
2: 有钱，奶奶给你买。
0: 哎，是的，遇到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哈。那您让刚才您说的这个婆婆她阐述了她遇到的这个问题之后，您是怎么样帮她开解的？
2: 那在这儿的情况下我们还得让她倾诉，因为她压抑了很长的时间了。那这个情况下呢，她给这个小孩买了这个玩具了，孩子不哭了，但是媳妇不高兴了，扭头又走了。那就说比如说有时候儿媳妇就是想让这个孩子学会，哎，守规矩呀，懂礼貌呀等等的，是吧？孩子们出去玩呀，有可能是什么呢？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哎，或者是抢了别人的玩具了，儿媳妇就会给这个孩子很严厉的说，你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这个婆婆呢有时候就会说什么呢？哎，这么小的小孩他懂什么呀？孩子们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小问题哈。但是其实小问题积攒多了就会变成大问题。那您快跟我们说说，就是您会怎么样帮助来解决，就是其实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收看直播的朋友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您说说解决方案。
2: 在这里边还没有到这个解决的时候，
0: 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
2: 是的，还得让这一个婆婆去诉说她心中的委屈。那第二套牌就看到了一头小毛驴。这个婆婆一看到这头小毛驴就哇哇大哭，说我为了这个家就像这个毛驴一样，每天都在拉磨干活，洗衣做饭照看孩子，但是呢 儿媳妇好像不领情、
0: 嗯、
2: 还成天的挑我的毛病，说我这不对那不是，说我不会教育孩子，我不会教育孩子，我的孩子，我儿子怎么考上研究生的？
0: 这个也是我们家庭当中出现的。那我们先可以让婆婆的这个倾诉比如说过去，然后接下来您需要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2: 是的，
0: 嗯，
2: 那在这里
0: 倾诉足够长的时间了哈，
2: 对，
0: 嗯，我们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2: 抽出了第三套牌，就寻求解决方案、
0: 哦、第三套牌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2: 寻求解决方案。
0: 嗯，
2: 这个首先这位婆婆呢在这个图片当中看到了一个人在弹吉他。
0: 是的，
2: 嗯，弹吉他呢，我说那链接现实会让你想到什么呢？这个弹吉他跟什么有关呢？她说弹吉他与音乐有关，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他就联想到了唱歌跳舞。他说自己一直是想着等孩子长大一点，哎，就到公园去唱唱歌呀，跳跳舞呀，
0: 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对，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因为一直在照顾这个孩子，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通过这一张卡牌呢，他就联想到了自己应该是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转移一下注意力、
0: 嗯、
2: 这是他找到的第一个方法
0: 啊，这是他自己找到的。
2: 是的，
0: 其实是比我们在跟他讲让他改变要容易很多。
2: 对的、
0: 哦、
2: 我们这个卡牌是探索我们的潜意识的。
0: 嗯，
2: 比如说我们直接跟他说只是在意识层面工作。
0: 对的，
2: 那我们要改变一个人要从他的潜意识去扰动他，这是通过他的潜意识扰动出来的方法，这是他第一个方法。
0: 嗯，
2: 第二个方法呢，他看到这个弹吉他的人闭着眼，然后他就联想到了什么呢？说以后在这个儿媳妇教育孩子的时候，我要假装看不见、
0: 嗯、
2: 哎，我不打断，不插嘴，不拆台等等的。那在这儿的情况下，你看他自己说出来的方法比我们直接劝说他
0: 你不要
2: 怎样，你应该怎么办、
0: 哎、
2: 你应该怎么办要好得多。
0: 是的是的，确实是、嗯、还有其他的在这个卡牌上面可以给我们读到的一些信息吗？
2: 嗯，在这个里边呢，他第二套牌呈现的时候有这个字卡呈现出是奴隶两个字，他就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因为老伴儿走得早，自己一个人带着这一个孩子辛辛苦苦的把这个孩子养大了，是吧？哎，又给他买房子结婚，现在又带孩子，我付出了这么多，儿媳妇却给我气受，我还得受儿媳妇的气，他就哇哇大哭、嗯、
0: 就觉得心里很委屈。
2: 是，
0: 嗯，那当他自己说出来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是像刚才您说的，他潜意识当中是这样想的，然后他可能在做起来的时候他的主动性也会更好一点，是吗？
2: 是的，
0: 嗯，比我们的被动的这种劝他怎样做其实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哎，这个是利用我们的卡牌。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我们的观众说，我目前没有这套卡牌，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哈，那您跟我们来提供解决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儿子在这其中可能有的家庭就会说就是妈妈会心疼孩子，说我的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是吧？就这边一边是媳妇儿，一边是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儿子在这个问题上、嗯、有的时候也确实没有处理得特别好。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子的这一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处理？您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
2: 对，儿子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当这个婆婆说到儿媳妇嫌弃自己的时候，这个儿子就插话了，就说人家不是嫌弃你，人家是前面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是吧？然后你也听不进去，你看这个孩子现在都成了两面派了，在妈妈面前是一个样子，听话乖巧，那有奶奶在的时候呢，他就变得任性，哎，自私霸道，什么也听不进去，情绪也不稳定，一有一点事情呢就会找奶奶，奶奶一护短，对不对？这个妈妈就没法管教。所以说在这儿的情况下，儿子呢说妈妈呢，妈妈好像也听不进去，说媳妇呢，媳妇也觉得是你向着你妈妈，儿子在这中介后面就干脆就沉默了，我说谁谁也不听，我妈也不管了。其实这儿的做法呢 更激化了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其实遇到这儿的问题呢，儿子其实在中介应该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起到润滑剂的作用。那你要在两边去安抚，比如说，哎，妈妈这个固有的观念是不是我们可以，哎，嘴上答应他，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那在这儿的情况下，不要说是跟他去直接对峙，那这时候就容易激化这个矛盾。比如说在妈妈面前呢，可以去说儿媳妇，对不对？哎，经常说你什么什么样的好话，或者是买一些小礼物，其实是自己买的，就说儿媳妇给你买的，哎，那在这儿的情况下，可能婆媳之间的矛盾就会减少很多。
0: 嗯，这个儿子的润滑剂作用太重要了哈。那我们比如说，一方面您说到的是，就是儿子在妈妈面前可以怎样说，那我们在媳妇面前呢，这个丈夫的这个角色又可以做什么呢？
2: 在媳妇面前呢，一定要先关注这个媳妇的感受，哎，理解孩子，就说是这个样子是吧？婆婆她是为了孩子好，只是她这个育儿观念与我们不同。那如果说我们想要这个婆婆跟我的教育观念一致，我们首先要多去肯定这个婆婆，哎，妈妈的付出是不是？妈妈这么多年的不容易，哎，让这个媳妇能够更多的去理解这个妈妈。你们之间的这个冲突是没有说是大的那个冲突的，只不过是因为都爱孩子，但是爱孩子的这个方式不一样，就教育方式不一样，养育方式不一样，但是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让他看到这个点，是不是？那后面他对婆婆会有更多的理解，那就是先尊重婆婆，对不对？然后去跟婆婆多去沟通，多去理解她，她的固有观念带给她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你可以给婆婆，哎，就说是她喜欢唱歌跳舞，那下班之后呢，你可以告诉这个婆婆，哎，妈妈，你今天一天辛苦了，是吧？接孩子累了，做饭累了，你去唱歌跳舞吧，我在家里来陪伴孩子，照顾孩子。那这个婆婆她心里边是不是就会感觉很舒服呀？
0: 嗯，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儿子在自己的妈妈面前和自己的这个媳妇儿面前，其实是要互相来表达对方对孩子的好和对对方的好，而不要说两边传话说这边不满意或那边不满意，是吧？
2: 对，
0: 所以这个儿子的这个角色很重要，而且也需要慢慢来调整哈。今天特别感谢康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康老师。
2: 好，再见。
0: 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匾。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15: 低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6: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1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到29度，雄安新区晴，20到29度。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罩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3: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4: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5: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3: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现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6: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3: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7: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0: 昨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来听报道。
9: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10: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11: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巨神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10: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

0: 丹等地组织重点活动九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近太行，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真谛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1: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九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五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旭涛，
2: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百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0: 近日，琅梦廊坊水云间西里街区第一栋正式焕新启幕。首届水云音乐季同步上线，街区通过空间重构、场景再造、业态升级、氛围提质，为廊坊夜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了全新活力。走进焕新后的水云间西里街区，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气息。悠扬的乐曲从特色双阳台演绎场景缓缓流淌，
1: 民谣演唱，国风演奏，湖畔音乐会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听乐曲，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廊坊夜晚的烟火诗意与新潮活力。
2: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首先这个打卡墙，我觉得拍照特别出片，然后就是走在这条街上，它有时候有一些轻音乐呀，人特别舒服。
0: 比之前的活动要丰富，你像之前来到这边逛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夜景比较好看，但是现在呢，会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节目，包括的话坐那听听歌什么的都非常好。除了氛围感全面升级，街区还重构通行动线，打通长安故事南北通道，提升游览通达度。全新打造了长安故事烟火市集，引入10余个特色小吃档口，汇聚80余款风味佳肴，
3: 形成了文化体验加特色夜食的核心业态，烟火气十足。同时，一大批区域首店创新品牌集中落地，零售、餐饮、休闲多元业态集聚，进一步激活廊坊夜间经济活力。
4: 现在街区整体环境氛围配套都做了很大的提升，演艺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夜间人流呢也更加稳定，氛围更加浓厚。
0: 本次焕新立足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围绕体验升级、品质消费、业态创新，对街区空间、场景、业态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街区联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构建商街加 IP 旅游的文商旅聚合效应，同时创新打造了双阳台演绎场景，中西民乐轮番上演， 搭配树下民谣、湖畔主题音乐会，构建起多维度的演艺矩阵，持续丰富夜间经济和日常休闲供给，为廊坊打造兼具氛围感与烟火气的城市休闲消费新空间，助力本地商旅高质量发展。
5: 水云间文化商街这个焕新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个硬件的升级，而是在整个符合现在当下的文商旅产的整个的闭环的消费，跟我们《红楼梦》本身的戏剧幻城这种 IP 进行了强联动。也就是说，《红楼梦》幻城是精神的家园，而在我们这条街区里边去做的是品质烟火街区。我们本身这条街啊，它就是目前是廊坊唯一一个其实是最长的，步行街了。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

0: 盛开一句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1: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2: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文化图谱中

0: 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不仅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郭氏铁板浮雕是我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以坚韧与细腻，在岁月的磨砺当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而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当中，郭海博和他的女儿郭墨涵用一锤一赞，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妇女传承之歌。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内。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海博正以铁锤为笔，铁板为纸，叮叮当当的敲击着。那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是他与铁板之间的对话。在他的雕琢下，一幅幅凹凸有致、形神兼备、黑白相间的铁板浮雕作品惊艳呈现。
1: 我们在锤铛，光就跟铁匠一样，然后每天拿着榔头要在这个铁上进行锤打，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呢，就这个打到手上了。 这是尝试，做铁板浮雕过程当中的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来自己来根据这个图案的这个需求来做。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有一套完整的技法，但是你没有呢这个合适的工具，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0: 30多年来，郭海博的女儿郭墨涵在叮叮当当的锤赞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她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 小时候，郭墨涵就常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在铁板上创作，眼中满是向往。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用铁板的下脚料做的，虽然略显稚嫩，却让郭海博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
2: 就很小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父亲到工作室里头，看着他敲敲打打的，听着这个铁板浮雕，他锤断叮叮当当长大的，所以这个。 从小到大，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他低垂着头潜心创作的一个身影。所以他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让我深深的对铁板浮雕就从小到大吧非常感兴趣。
0: 大学毕业后，郭墨涵正式在父亲的传授下，全身心投入到铁板浮雕创作中。 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深受业界和收藏界的认可，成为了新一代铁板浮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如今，父女二人不仅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投身于铁板浮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法》。 同时，他们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带进了校园，走进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课堂。他们是妇女，更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他们以铁板为纸，铁锤为笔，一锤一赞间，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当。
2: 铁板浮雕艺术呢，它是一个，就是。 每一锤它都砸到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去偷懒、少一锤或者是少点力气就能完成的一个艺术。它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每一锤都算数，每一锤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一门艺术。
1: 实际上，我这个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传承人，就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把这个铁板浮雕、彩铜浮雕。
0: 是吧？这两项技艺呢，可以说传承的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实际上，它呢，正好倒符合了我的心意，也正好把这个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能传承下去。与静态的文物古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被再创造，是流动的，充满生命的历史。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质闻名于世。 在保定曲阳的陈氏定窑，不仅有一所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还将这一非遗技艺与茶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定窑与茶的文创中心，让定瓷从博物馆走向了日常生活，从静态展品变为可触摸、可品饮的文化符号。
3: 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位于陈文曾定瓷艺术馆内，详细介绍了定窑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南北朝时期的各种定窑产品。

0: 这个博物馆呢，它整体的分的是八个部分，从先民制陶、衡山出液到炉火纯青等等八个部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陈列的从定窑、隋代一直到元代的特别全的这样的器物的标本，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呢标本最全的一个博物馆。
1: 定窑的装饰技法多样，尤其在北宋中期。定窑复烧工艺的发明和模印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定窑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时期，很多器物上印有精美的纹饰，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被誉为古代陶瓷印花之冠。
0: 定窑在进入宋代之后呢，装饰的技法呢非常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橱窗里面的刻花的技法是最常用的一种。这种刻花呢，就像我们，国画里面的大楔一样，我们拿刻刀直接在坯体上进行奏刀，特别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对，定窑的这种刻花技法呢，是定窑整个装饰手法里边最常用的一种，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呢。
1: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有了新表达。今年5月，定窑与茶文创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定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海尔枕、冰箱贴等国宝级文创，让定窑文化融入日常，成为可带走的城市礼物。
2: 在文创中心呢，就是目的呢，主要其实也是为了让定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然后像平常这些文创呢，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洗洗睡吧、冰香皂，这个香皂呢是我们以定瓷最有名的一个元素，就是定瓷的海尔枕做的一个原型，然后做的这个香皂，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然后见识到这个定瓷的非常就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然后像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就是以定瓷做的，然后它是可以直接贴到冰箱上面的，然后也是更好的融入的大家的生活当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记忆、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重要。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精美华丽，风格多变，手法多样，材质广泛，再加上手工匠人的匠心堆叠，创意层出，让这项悠久的技艺代代流传，焕发了新生。一针一线存匠心，绘制巧手绣人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1: 在石家庄市土门关驿道小镇景区古香古色的建筑中，有一家季兰绣绣坊，是由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传承人邢兰芳所创办。一幅幅刺绣作品，细腻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尤其是这幅镇店之宝，是邢兰芳历时3年创作的八骏图，长近3米，宽90公分。
4: 最难的吧，就是尾巴和那个上边那个马鬃上边那个是最难绣。你要你是绣的线粗了，它没有显不显飘逸。然后就是那眼神要绣不好，这个马呢就没精神。
1: 邢兰芳从小生得一双巧手，9岁时他跟着姥姥学习刺绣，家里的枕套、门帘等都是他绣制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常请他帮着绣嫁妆。长大后，邢兰芳到棉纺厂工作了23年。2004年，邢兰芳从单位下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邢兰芳决定去苏州学艺。
4: 经过了酸甜苦辣，那会儿觉得也是可难可难的。最终呢，我是拜了3位师傅，绣法不同，一个是工笔，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油画。从05年开始，我每年呢上苏州呢学习是2-3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那种想法，把咱们河北的针法和苏绣融为一体。为什么叫季兰绣？就是有我们自己独创的针法。
1: 经过多年精学苦练，邢兰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在绣法上，他从不墨守成规。在保留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将中国水墨画、摄影等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入其

0: 中，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新兰芳告诉记者，其实刺绣的过程很繁琐，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片叶子，都要一层层堆叠上不同颜色，走针上百下，而只要其中一针走错了，就要重新再来。日复一日，一针一线，每当坐在绣台前，心境尤为重要。
1: 劈线是一个功夫，你看咱们这一根线，这一根线是16根，它这一根呢，这一根还有12毛，毛呢是绣人的眼睫毛、皱纹、红嘴唇这一点，它如果哪儿绣到，比如说线粗一点的，就是一个裂缝。所以呢，第一必须静心，我就讲的这是最主要的。
0: 新兰芳说，针就是他的画笔，穿上七彩的蚕丝线，经过他手绣出的作品，山水能有远近之悦，人物能有活灵活现之感，花鸟能有栩栩如生之态。
1: 我对匠心的理解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让我有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机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机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今天节目最后带大家到雄安新区美丽的白洋淀去转一转。提到这里呢，人们都会想到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那在过去呢，这确实是白洋淀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么现在，勤劳的白洋淀人民将传统工艺与装饰艺术相结合，制作出芦苇画，再现白洋淀的生活场景，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接下来我们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来了解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儿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的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
1: 姿势就很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0: 原创几百。
1: 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几万幅，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1: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在早以前没有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 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边工艺，或者叫苇边画。
0: 嗯。
1: 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性在芦苇画比较好。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
0: 嗯。
1: 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哦。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拜洋殿
0: 啊，
1: 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店铺的一个风光。
0: 嗯。
1: 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有荷花，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
1: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除了表现原来的店铺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呀、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雄安高铁站呢、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对，
1: 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
0: 啊。
1: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
0: 啊，
1: 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

0: 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导致人伤车损，这个到底应不应该赔，或者说应该由谁来赔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25年7月26号的凌晨6:30，黄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一个村道的时候，和唐某驾驶的重型货车相向相遇。那这个路段呢，是路面非常的狭窄，会车的空间也是很局促的。面对迎面驶来的一个体型特别庞大的车辆，黄某某顿时是心生畏惧，害怕了。情急之下呢，操作处置不当，连人带车坠下山崖，造成自身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那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黄某某是入院治疗17天，产生医疗费用2.3万余元。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其伤情构成8级伤残。该交通事故被交管部门认定为无接触交通事故，黄某某与货车驾驶人唐某对事故发生均存在过错，双方应当承担同等的责任。那在拿到这个责任认定书之后啊，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在2026年3月，黄某某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将货车驾驶人唐某以及涉案车辆的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主张呢，对方全额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是47万余元。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你看这个案例当中，两车其实没有发生真正的一个物理的碰撞，仅仅是一方的车辆对另一方造成了一种心理的压迫，然后诱发了一个避险的操作，但是这个操作失误了。那这个能不能认定二者之间它存在一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呢？焦律师，
1: 像这种交通事故，能不能给双方定责？能不能给无接触车辆去定责？哈，我们不以物理接触为唯一的考核指标，我们要综合评判，也就是说它能不能构上因果关系呢，是要严格的审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19条。交通事故的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事件，

0: 这跟有无实际的接触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就是跟你这个有没有实际的碰撞没有太大关系。
0: 对，是这样。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唐某和这个黄某二人的行为哈，一个人呢是操作不当，另一个人呢是避险不当，
1: 对，
0: 所以他们二者能不能有因果关系，有过错行为呢？那公安交警部门认为你们各自都有过错，所以各自要承担责任，所以判了他们一个同等责任。
1: 同等责任，
0: 是这样，
1: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个黄某某，我们也理解，你看面对的这么大的一个车，而且那个道路也是非常的狭窄的，面对这一个重型的货车吧，他确实心里边害怕了，所以说操作失误导致这个人车都坠崖了。那他的这个行为是属于紧急避险，还是属于一个自身操作的一个失误，一个过错呢？
0: 这个呢，我们不用特别的去区分，其实两者都存在。我们要看法律是如何规定避险的行为哈，民法典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在遇见危险的时候，我们要避免这个危险产生，然后去紧急的去制动，然后我们这个限度呢，它是一个合理的限度。当然在本案中呢，这黄某某因为一时着急，他这个限度有一点过当，所以说他既有这个避险过当的行为，也有自身的一些过错，二者相结合
1: 都是存在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存在这个原告他的操作失误，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他自己自身的过错嘛，
0: 是的
1: 啊，焦律师，那他存在了这个自身的过错，是不是也意味着应当减轻侵权人对方的一个赔偿的责任呢？
0: 是的。对此呢，我们法律已经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啊，在这个民法典的当中，我们有一个过失相抵的一个原则哈，也就是说，这个被侵权人同一损害发生，被侵权人就是本案中的一个黄某啊，他对这个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损害结果的扩大，他有一定的过错，我们可以依照民法典第1173条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减轻本案这个唐某某的责任。
1: 是减轻这个大车司机他的一个责任的。
0: 对，
1: 像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两个车其实没有发生一个真正的物理的碰撞，但是可能是也是因为心里害怕吧，导致的一系列的一些行为，最终导致他的车也坏了，然后人也受伤了。这是一个这个发生在村道上的一个事故啊。那我们来这个换一个思路，就是如果说这件事儿发生在城市里，焦律师，你看可能下雨天，然后雨滑，然后一个车要转弯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看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电动车，然后这个电动车刹车，紧急刹车，在刹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路滑也滑倒了，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像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0: 是的。像我实践操作中办过很多这个没有接触的交通事故哈，比如说在邯郸我们有一个事故也是这样，一辆车从后方进行去超车的时候，一共是三条车道，最左侧的车道要从后方去超车了，然后呢我们中间车道上这个当事人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啊，一看到有车要别她了，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严格的去遵守让速不让道，但是呢她就害怕了，猛打方向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然后车上去了电线杆翻了个滚下来了，损伤特别惨重。同时我们在易县也有一个这样的案子，一个小女孩骑着电动车带着她的小伙伴去，应该是买辣条哈，特别好的朋友，结果拐弯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个胡同里出来一辆机动车，就摔伤了，导致这个小女孩已经截肢了。所以说这么伤残的这么重大的一些交通事故也同时都是没有接触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严格的审查你是否对这个交通 事故造成一定的损害。
1: 嗯，
0: 对，你的这个损害，和这个你的这个损害的行为和这个损害的结果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因果
1: 关
0: 系？
1: 对，
0: 如果有因果关系，即便没有接触，仍然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案例，就是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你也是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你也是要去负责，需要去赔偿的啊。
0: 是的，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它事发的这个地方呢，村道，其实它的道路是非常的狭窄的，刚刚也介绍也说到了，它的会车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尤其是你对面开过来这么体型庞大的一个车啊，
0: 嗯，
1: 那又缺乏一个防护的护栏这种安全的措施，那如果说这个道路真的是存在安全设施的缺陷或者说隐患的话，
0: 嗯，
1: 那被侵权人是不是可以追加村委会包括一个交通管理的部门同时作为被告去承担一个补充的责任呢？
0: 是在这个案子中要追加村委会或者是交通管理部门呢，是底层逻辑，它其实是为了追加这个路它的管理者是谁，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村道哈，不一定是村委会的，也不一定是交通局的，它也有可能是乡镇政府的，所以我们在追加被告的时候，在定他有没有过错之前去找谁，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一个问题，这个路归谁管理，
1: 嗯，
0: 我们把他的管理者追加进来，然后再去审查他是否有一定的管理过失，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不当行为是可以追的，
1: 嗯，
0: 所以也不一定非要追加村委会或者是交通管理部门，我们的底层逻辑就是要追看这个路是由谁来管理，
1: 嗯，就是这个出事故出问题的这个路段是由谁来管理的，这个可能将来可以跟他去协商一下，嗯，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像你看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村道会车，而因为是非常的狭窄嘛，确实肯定你作为这个电动车驾驶的一方，或者说作为机动车这个大车驾驶的一方，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注意义务的啊。
0: 是的。
1: 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双方各自负有什么样的一个安全注意的义务。
0: 嗯。
1: 那现在我看已经有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来了，然后焦律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一号线的朋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喂，你好。
0: 你好。
2: 喂。
1: 啊。
2: 是我的电话吗？
1: 啊，是您电话，您说。嗯。
2: 啊。您给我说声大点，我岁数大点了啊。
1: 啊，行，给您说声音大一点，啊。
2: 我说吧，我去我这个亲戚呗，我给他咨询个事儿。我这个亲戚呗，他有个孩子找那个汽车呗撞了，当时吧没死，住院了8天，这才那个抢救无效呗，死了。我这个亲戚这个孩子呗。他是那什么来着，他闯红灯了。可是这个司机呢，他超速行驶，他看手机了。说这个那个哪儿的，就是配上这边呗。他说那个这个被撞死的这个人呗，他说的是那个占主要责任。这个司机呗占次要责任。他这个按这个37赔上的。他应该不应该呀？那么这个亲戚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出了这么大的交通事故，你开着车，你看手机，那个他不服，他就说按46分，按46赔上呗，这保险公司，他不知道怎么着了。他想着给保险公司呗打着官司，你看看，行了呗。
1: 您这是想问我这问我们这个赔偿的责任是吧？啊，
2: 你说声大点，
1: 我说您就是想问问我们这个赔偿的责任到底37还是46是吧？
2: 啊？
1: 您是想问我们什么问题？
2: 已经鉴定了，就是交通号呗。 那个交通局也监听了。
0: 阿姨，您有什么需要我回答的？有什么需要我解答的？
2: 他说这个保险公司呢，三七赔上他。
0: 那我问一下，咱们的事故地点在哪里？咱们的事故地点在哪里？
2: 在这个保定这。

0: 二姐。
1: 保定哪个县？
0: 保定在这个莲池那个
1: 莲池区。
0: 静秀区这个
1: 他
0: 的路口
1: 儿。是静秀交管局给咱们出的责任认定，对吗？
0: 啊，对对。
1: 是这样啊，咱们保定这边呢，能不能对于这个责任上浮要严格的审查我们这个死者他当时属不属于行人，因为各法院哈他都对这个有不同的理解，有的法院呢就认为我们只要求他是行人即可。什么意思呢？他步行也好，推着自行车也好，推着电动车也好，我们都把它归于行人。然后呢，有的法院他在适用的时候，他认为他在骑电动车过程当中，他就不算是行人了，就不会给责任上浮。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有的法院他在适用的时候比较宽泛一点，就是
0: 稍微大点，我这个信号
1: 太
0: 不好点。
1: 那这样吧，阿姨，您方便节目之后咱们加个联系方式，然后我给您的亲戚直接联系吗？
0: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哪会还个家还个那什么？
1: 您可以把您亲戚的电话给我，我跟他联系，可以吗？
0: 没谁联系。
2: 一会儿那个我们这个电话导播就切出去了，您可以跟导播留下您的电话。
1: 对，然后我微信上跟他联系
0: 交流呗。
1: 哎，对对对，我发现跟您说话可
2: 能
1: 声音比较小，
2: 对，
1: 您
2: 听
1: 不太
2: 清
1: 楚。
2: 好吧，
1: 可以吗？
0: 现在我倒听清楚了。
2: 咱们那个线下这个联系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1: 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欢迎咨询啊。
2: 好，再见啊。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盛夏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啊，但是这个交通事故最后造成的结果还是挺严重的，人也是伤了，车也是损坏了。刚刚也是说到，你看今天介绍这起案例是发生在一个狭窄的村道当中，两方进行会车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那双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境或者说情况里面，你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会车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他们双方各自都负有什么样的安全注意义务呢？
1: 作为大货车的司机唐某哈，他作为这个大货车体积又比较大，风险又比较高，你在经过狭窄的村道的时候，其实他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要减速，观察，留够足够的时间，留够足够的空间去会车，必要的时候还要停车靠边避让，确保对向的这个非机动车啊安全通过。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交通事故中，或者是在这个交通的一个行为参与者中，只要我有理我可以横冲直撞，不是这样的。即便对方有过错，你仍然要注意观察，注意安全通行。所以说作为大货车司机，他必须要确保安全通行。然后作为这个黄某哈，你骑电动车虽然叫这个机动车来讲你是一个弱者，但并不代表你没有任何的注意义务。骑行电动车你在通行这个狭窄危险的路段的时候，应当谨慎控速，观察路况，遇到这个大货车的时候要合理的处置，确保自身车辆的平稳操作啊，会车会不过去，我们还可以选择停车和倒车。
0: 对对，
1: 所以说不是只有猛冲才是解决的办法。在交通事故中还是这句话，不是对方有过错那你一定占理，我们要确保自己安全，确保对方安全，这才行。
0: 你看今天这个案件其实是一个机动车和一个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在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那是不是一定就会是机动车它的一个全责呢？
1: 那当然不是。
0: 不是的、啊、
1: 对、因为这个机动车它是有一个注意较高的注意义务，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注意义务都在它。我们作为一个行人也好，作为一个非机动车的驾驶员也好，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说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一定是人机动车的全责，我们要看各方的一个过错程度，去评定各方的过错。
0: 确实你看在双方的这个比较或者说对比之间，非机动车它肯定是处在一个弱势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是吧？这是一方面。但是不见得，虽然说这个非机动车是弱势，这它就一点责任没有，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1: 对、我们这个机动车呢，它只是在交通事故中有一个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就是说它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说白了就是这个话，但是不一定全是人的责任。
0: 所以说就像那个在城市当中，你看好多骑电车的人、电动车的人，因为他骑的都很快很猛，包括一些这个外卖小哥，他们因为赶时间嘛，都骑
1: 得
0: 很快，但可能心里就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反正我

0: 我是弱者，我这骑的是一个电动车，你是开车的，你是强者，我是弱者，你不敢撞我。其实这种观念也是不对的啊。
1: 当然，就是我们不是说谁敢不敢撞谁的问题，交通事故它本来就是一个过失的行为，
0: 这是一个双方的行为。
1: 是的，它本来就是过失的。如果你积极主动的去追求这个结果，那可能是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对吧？所以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个行为的一个发生的结果。所以，无论他敢不敢撞，只要是发生了这个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
0: 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是的，是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案例的结果啊。因为你看，交管部门呢认定双方是应当承担一个同等的责任，这是交管部门他的认定。那现在你看，因为他们这因为协商对于赔偿是有疑义，这个意见是不一致的，所以说现在又上了法院了。对，那法院是不是有权不采纳这个事故认定书的同等责任的结论呢？然后他再结合现场的情况重新去划分双方的过错。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也是这个法院有权利去独立的判断这个事故的责任。这个公安交管部门他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只是事故责任划分中的一个重要的书证，如果还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佐证，那么法院是可以不按照事故认定书上的责任去划分的。当然呢，我们在实践的操作当中，你想，对于这个交通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它的责任划分有异议，有反，就是有这个相反的结果，或者相反的证据去证明的时候，其实比较困难的。理论上是可以，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少，除非在交警认定责任的时候，你不知情，你不知道，没有送达成功，去定了，后续人家在跟这个法院举证，有明确的录音录像啊，或者是有这个明确的证人啊，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实生活中举证真的很困难，
0: 很困难。
1: 我们如果对这个事故责任划分有异议，那么第一呢，不是先向法院，肯定要是向交警去先提出异议。我们对事故认定不服，能不能复核？如果复核不了，然后再去搜集其他的证据，在法院诉讼的时候去退而求其次的改变这个法官的一个认定。
0: 那如果说你看，因为它是发生在一个村道上面，我们也能想象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就是如果发生事故的这个现场，他没有一些监控，或者说没有一些这个物证，是仅靠当事人的陈述，这个划分了一些，可能这是一个同等的责任。那这个法院是不是也是有权利去重新划分他们的这个过错的比例呢？
1: 法院有权独立判断责任。如果双方都能提供一些证据，那么我们可以结合自己提供的证据，我们再做一个重新的评判。如果双方仅靠自己的自述也提供不了证据的时候，很可能法官是不会支持的。因为每个人在描述这个事故的发生时候，都会倾向于我方，谁都会说自己的理由，谁都会说对方的过错，都会有这个行为，无论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所以法官没有办法根据你们两个人的口述去改变责任。
0: 那你看这个原告，他现在的诉求是全额47万赔偿，就是他，这是他的一个诉求。
1: 但
0: 你觉得他的这个诉求会，法院会全部的去认同他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对，因为这就是涉及到我们交通事故认定各方都有责任如何赔偿的问题哈。你在双方发生事故之后承担同等责任，还让人家全额赔你， 是没有道理的，
0: 嗯，
1: 不然这个划分责任的一个意义在哪里，对吧？我们肯定是会涉及到日后的赔偿，你既然对自己的过错行为负有一定的责任，那么有一部分是要自负的。
0: 嗯嗯，这个是要自负的，所以说他这个全额的47万的赔偿肯定是不会被法院所全部的支持的、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嗯,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极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孔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

0: 40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0503-6566- 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济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

0: 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无接触的交通事故，但是这个交通事故最后的结果其实还挺严重的，人也受伤了，然后车也损坏了。那今天说到的这个事故，您觉得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或者说启示吗？
1: 我们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无论是有没有接触，如果一旦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第一的反应要给到自己一个警示，我们要报警，我们要拨打急救电话。很多很多时候哈、啊，这个当事人也好，驾驶人也好，他认为没有接触，不关我的事儿，
0: 就没有我的责任，
1: 就走了。
0: 对、
1: 很多时候被定上了逃逸，所以这个事儿呢，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

0: 在此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1: 这是对于驾驶人朋友开车的这一方来说，不是说你没有跟对方撞上，没有发生一个物理的碰撞，你就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啊。
0: 是这样，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哪怕我们日后真的是没有责任，我们要做一个备案，给自己留一个余地，这是给大家这个驾驶人的一个警示哈。给我们这个骑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行人也好，非机动车这方哈提个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即便在法律上机动车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我们仍然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一个负责人，你不要全指望别人，指望别人给他带来的可能是金钱上的，对自己来讲是生命，
1: 付出的是生命啊。对
0: 对，所以说我们要各自注意安全行驶。
1: 这个不管是对于驾驶人来说，还是这咱们骑电车的朋友来说，这个安全都是第一位的，
0: 是的是的。
1: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年到9月份，这个开学季哈，会有很多小朋友从小朋友步入到幼儿园当中，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啊，成为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其实有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孩子也同步的陷入到一种焦虑当中。就是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刚进这个托育呀，刚进幼儿园啊，就想每天都了解孩子的这个在幼儿园的情况，会问老师说，我的孩子吃的怎么样啊，他有没有哭啊，午睡睡得好不好啊，有没有适应啊。但是其实呢，问老师问的比较多了，又会有点担心说，哎呀，是不是有点打扰老师。那其实呢，我们有很多老师在现在这个开学季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比如说连轴的来回复家长的信息也好，或者说自己也会感到身心俱疲。那么我们有很多家园之间的误会，往往不是说家庭这一方、家长这一方，或者是幼儿园这一方、老师这一方谁做错了，而是可能说彼此都很累，然后彼此都陷入到一个互相不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学前教育30年、当代杯全国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化模范园长、石家庄市长安区丑小鸭幼儿园的园长、石家庄善育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付小芳园长，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家长来摆脱焦虑和担心，同时呢，也希望家长能够对老师有多一份的理解哈。副园长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还有我们一线的老师们，大家好。
0: 副园长常年在一线扎根，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了解我们的家长，同时也了解我们的老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在送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开学季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比孩子还要焦虑，甚至会觉得比孩子还要煎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这两天呢，因为刚开学哈，我就在园所门口经常会看到早晨起来，就是一边看孩子哭，一边也看家长哭。老师呢也

0: 在就是硬扛着啊，就是真的，我的感触特别的深。尤其我说，特别想着借这个机会呢，跟家长们去唠一唠，然后跟老师们也聊一聊，让我这个最后这一公里吧，我就说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这个距离再近一些，让他们彼此去了解，彼此去理解，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
1: 是的。
0: 其实最终呢，就是孩子的年龄特点决定了他，离开家庭，或者是他升班后，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呢，都会有不同的一种表现。怎么说呢？我也特别理解家长啊，就当下的这种忐忑呀、不舍呀，还有胡思乱想的这种啊，
1: 都是正常的状态，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因为我这两天也看到好多幼儿园的老师也在说这个分离焦虑是个伪命题啊，就是说，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是幼儿园方的一些方式让孩子造成了分离焦虑，也有的就说是家长的一些娇惯啊，一些这个不理解造成了孩子的分离焦虑。然后我就认为呢，就是说分离焦虑不只是孩子，然后很多有。大部分的分离焦虑还来自于咱们家长。
1: 哎，是的，其实是双方的这种感觉，是吧？就是，在开学季的幼儿园早晨，我们都会发现门口特别的热闹。
0: 是的，就感觉是一个争抢战，关于对孩子的一个争抢战，抢过了就能进幼儿园了，抢不过就回家了，就这种感觉。是的啊，然后。尤其呢，就是孩子抱着家长的脖子，然后有的拽着妈妈头发，就妈妈
1: 对，
0: 撒也撒不下他去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然后等好不容易老师带进去了吧，这家长就在外边偷偷的哭，
1: 是，
0: 就是走也舍不得，是不走吧，又觉得这个老师看着也不好看。
1: 是，
0: 你看我们在开学前也都开过家长会，就是包括在视频上啊、抖音都看了很多，就是道理啊，就是大家都懂。
1: 哎，而且好像开学之前我们都做好了心理建设。
0: 对，也都做了铺垫了，也
1: 对，
0: 该释园也释园了，也半天了，也陪伴了，其实心里都明白啊，
1: 是的，
0: 就轮到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了，就尤其轮到自己家孩子了，
1: 是的，
0: 就忍不住去脑补，就孩子会不会一个劲哭啊？这老师会不会照顾不到呀？哎呀，他能在幼儿园吃好吗？就哎呀，就这份放不下。
1: 是的，
0: 我就说，我说这份放不下，反而是真的是很珍贵啊。就是这是我们，父爱也好，母爱也好，就是作为我们教育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啊，这也很正常。就是我们也都做过母亲啊，我们就真的有感同身受，也有深厚的体会。
1: 是的，我们非常能理解这种感情。其实在这儿，我们也想就是说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好，就是想说的是，在孩子上幼儿园这种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有这种不舍的心，或者有的时候其实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自责，就说，哎呀，其实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我为什么还在幼儿园门口上演这种场景，是吧？就说明天我不能这样，然后明天可能还会有这种心情上的波动。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不要陷入自责当中，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也更需要一个过程，是
0: 是
1: 吧？
0: 的啊，
1: 那您还
0: 上幼儿园也好，上托育也好，是孩子往这个从家往外迈出的第一步，
1: 哎，
0: 其实
1: 是
0: 应该。庆贺也应该祝贺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现在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处在这种硬扛的状态，是吧？
0: 真的是啊。然后我就说想替一线的老师说说哈，就开学初期，老师们是最辛苦的。你看他们孩子们在假期里边，尤其咱们前段时间因为下暴雨啊，咱们石家庄好多幼儿园都放了假了。
1: 是的。
0: 在假期里边，孩子返园。不仅有分离焦虑，不仅有新孩子的分离焦虑哈，就是这个老生孩子也会出现各种情况，包括就是身体的不适啊，因为在假期里的这个吃饭呀、那个作息不规律呀、到了幼儿园以后出现身体的一些不适，还有就假期里添了一些小的毛病啊，就习惯的小一些坏的小习惯呀。就等等啊，很多的这种状况会出现。就老师呢，从早到晚，他不仅要照顾新的小朋友，就去抱孩子啊、哄孩子啊，包括擦眼泪、擦鼻涕、就喂饭等等，就是新孩子，还要对这个老生也好，或者是对全班的孩子也来去组织他相应的活动，比如集体活动啊、个体活动啊，还要观察记录孩子，
1: 对，
0: 就是他们还要有他们的教学的一些任务，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个嗓子哑呀，就是体力透支啊。就是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即使这个样， 他们中午还有晚上还要回复家长，就是
1: 啊，是这样的，安抚家长的情绪，
0: 一对一的回复，就 VIP 群的建立啊，然后那个给到每个家长，所以他们就每天在这个琐碎的照料呀、教学呀，还有情绪安抚的这个中去度过。
1: 嗯，
0: 然后他们的就是，我就说，我说他们的专业不简单的是就看住孩子，他们是要读懂每个孩子，就不同年龄段孩子情绪啊、生理变化，去接纳孩子们的这个哭闹和小任性啊、一些小脾气。
1: 嗯，是的。
0: 还要去照顾和呵护我们的家长，所以在这里，我再次给家长朋友们说一下哈，就是放下我们的焦虑，然后给老师一个信心，就相信老师是专业的，也是满满的爱心去对待孩子，然后让老师也松松绑，然后在这里也说说老师们辛苦了。
1: 哎，真的，副园长说的真的是大实话啊，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理解和沟通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共同的目标是为了我们的孩子。那今天我们就来一方面我们来治愈一下家长的焦虑，一方面呢我们也体谅一下老师的这份辛苦，让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其实在每一个阶段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很感慨，说好像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就会感觉到孩子会有不一样的一个
0: 变化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在0到6岁的这个阶段，学前教育的这个阶段，他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生理和情绪，还有性格上的变化，都会有自己的特点。那副园长今天跟大家来分年龄段来聊一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小朋友们在哪个年龄段容易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啊？我们又怎么样的沟通，能够更好的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托育的这个阶段，就是0到1岁的这个乳儿班的宝宝哈，
0: 对对，
1: 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年龄段的宝宝，我的天呀，完全没有自理能力，也没有表达能力，好像除了哭，就是笑，然后就是睡，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呦，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需要关注点什么呀？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进入到了托育园的时候，那孩子啥也不会说，怎么跟老师沟通呢？我又该怎么跟老师沟通呢？我就除了担心，我就是担心呢，我还能做点什么呀？
0: 是的，是的啊，哎呀，现在咱们现在石家庄托育的这个建设和发展越来越多啊，
1: 是的，
0: 现在好多的家长呢，因为也是新手妈妈呀，就有很多的原因，包括一是工作忙，第二呢就是没有老人的这个
1: 帮忙，
0: 还有呢就是为了更专业的对孩子的一养护，
1: 对，
0: 然后把孩子选择送到托育园，这个零就是1岁以下的孩子呢，在乳儿班里边，他属于一个精细的一个照料期。就孩子呢，就是没有这个他的这个年龄特点呢，就是孩子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完全的需求是通过哭闹啊、肢体动作呀来传递。
1: 是的，
0: 而且他的这个肠胃啊、睡眠都没有建立这个稳定的这个规律呢，还。身体的调节能力比较弱，就这一天里边的食欲呀、这个睡眠呀、状况呀，就是起伏特别的明显。就是安全感就完全依附于主要照料的这些老师啊，或者是家人，就对于陌生环境啊、陌生人会本能的去警觉。就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们会出现两个极端，就一部分家长就大撒手，哎呀，总算解放我了，那个，把孩子就全权交给这个园所，然后自己就彻底放飞了，然后想干啥干啥去了，
1: 我完全放飞自我。
0: 我们发现就是乳儿班的孩子送的最早，然后接的最晚的一批。
1: 那另一部分极端的
0: 就特别的敏感，然后扒着这个手机在看呢，就是有的时候看监控哈，有的是在看老师给他发信息没有啊，就是老师就孩子有一点点的变化就特别的焦虑和担心，
1: 就是时时刻刻的无时不刻的在关注孩子。
0: 对对啊，然后尤其就是说那个刚开始就是哎，今天带着母乳让我带了4袋过去母乳过去，然后为什么又让我带回来了，为什么在幼儿园没有吃够，就在托育园没有吃，还有啊，今天的这 这个大便怎么变了形状了，就焦虑得很啊，是这样，
1: 就是真的是处于在极度焦虑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是入园之后孩子的正常的一个状态吗？
0: 对对，你看在孩子换了环境以后，他的奶量啊就是忽高忽低，还有白天这个小睡的时长会变短或者会变长，还有就进度这个陌生的这个教室啊会哼唧啊会这个哭啊，然后包括的

0: 添加辅食，因为六个月以后慢慢出斑要添加辅食的时候，包括换了环境以后，这个排便的次数啊、形状啊都会有变化啊，这些都是因为环境啊或者照料的人的改变，它是孩子的这个生理的应激反应
1: 哦
0: 啊，不是等于就是说照顾的不到位啊，就是孩子一个正常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长需要理解这些事情啊，但是呢遇到有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孩子有过敏体质，然后这个乳糖不耐受啊，就是肠胃弱呀，就有一些特殊的喂养禁忌的，一定要给那个园里的老师去沟通，及时的去反馈，园里就会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会注意，包括那个对喂那个不同的奶粉品牌奶粉也好，还有母乳的时候也会去关注他啊，有的孩子可能他第一开始的时候喝奶的这个温度就偏低啊，有的是偏高，所以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一定会也会问到我们家长，我们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跟老师去说
1: 啊，这个一定要沟通起来，
0: 对，避免给孩子造成伤害啊。
1: 嗯，
0: 就这里边我就说我自己就特别敏感，就是我家儿子小的时候，就我当时就说，我说我年龄大了要了二胎就特别宝贝，但是那时候也真的像他们说的话就当猪养似的，也顾不上他了嘛，然后就工作比较忙，就比较疏忽。就在他那个三个多月后，四个月开始添加辅食的时候，因为可能我工作忙，母乳跟不上，然后我的孩子呢是个过敏体质，他对这个所有的奶粉都过敏，所以他只能是要添加，就是提早的去添加那个米粉。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就给忘了一干二净，
1: 给人家喝奶粉了。
0: 高钙的一些东西就没有注意，然后就造成就鹅口疮啊，包括添加辅食的一些问题就出现了。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就说，我说，我们的家长们就是越在这时候越要冷静下来，然后听从我们专业的这个包括我们那个这个托育园里的保健医啊，还有我们自己的代班老师给我们的一个指导，然后我们多去观察孩子，然后循序渐进的一个进入。
1: 嗯，这是第一个孩子的这个详细的情况。第二个我们要跟幼儿园来沟通什么？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这前几天我们也发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乳儿班那个宝宝就在家的时候已经肚胀了，就是晚上的时候不是特别爱喝奶，但第二天早晨呢就没有及时的跟老师去说，然后入园以后这孩子就反复的哭闹，那个老师喂奶也是喝一会儿就哭一会儿，吭叽一会儿，然后保健医就看了看，敲肚子就棒棒的了，就
1: 哎呀太胀了，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呢因为咱们有那个红豆包打热一些，然后敷到肚子上，一会儿孩子就调整过来了啊，就是我就说有孩子们在早晨起来，比如有腹泻啊，或者是肚子胀啊，然后有些咳嗽或者身体不适，一定要不要因为自己工作忙就担心园里不让送孩子就瞒着不告诉老师
1: 一定要跟老师沟通，
0: 对，就会耽误孩子啊，就因为我们现在出现问题我们也会及时会去就医，或者我们会因为现在托育园里面都会跟社区的各个诊所呀、医院呀都是医育的融合单位，他们有相应的就是儿科大夫呀，还有就是营养科大夫啊，会给他们直接的一个诊断。其实你如果来不及你可以告诉托育园的老师，他们会根据这个情况给孩子拍舌苔呀、然后还有一些症状去沟通，跟大夫去了解孩子一些情况，然后反馈会给孩子一些正确的一个指导的。
1: 但是我们不要瞒着。
0: 对对，有的家长就怕，就说那个我一说了，他就把孩子不让我送了、什么的
1: 会有这个担心，
0: 会这样子啊。
1: OK， 那除了沟通这一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沟通吗？
0: 就是现在当下的这个过敏季，还有这个干燥季节，就是孩子有出现湿疹呐、还有皮肤破损这样的情况，需要特殊看护的情况，也要给家长，那就给老师去说。然后我们家长在家里边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香油啊，或者用一些润肤油啊，给孩子去涂抹一些。因为这个，我说我这个孩子就是个过敏孩子，就是这个湿疹可能就陪伴了他好几个月啊，而且有很多的就是说反复的发作，就往往这个越是得湿疹的孩子，这皮肤就越干燥。
1: 是的，
0: 然后在这秋季的这个季节里边就特别明显。
1: 要格外的注意这个就是润肤，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要沟通吗？
0: 还有就是孩子回到家以后，莫名的就持续的就烦躁啊、哭闹，和平时的状态就差别特别大，包括这个大便啊、小便啊，就是各种这种情况和喂奶情况，如果跟平时差的太多，一定要跟老师去沟通。
1: 这个也要沟通
0: 解决。对，
1: 这是会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吗？就是咱们幼儿园有实际的案例吗？
0: 对，你看我们有一个。

0: 这个情况就是孩子添加辅食，添加辅食以后呢，就是原来这个孩子不过敏，他对这个就是他原来吃的这个，比如说他那个某个牌子的这个米粉，
1: 嗯，
0: 原来在家也吃过，
1: 嗯，
0: 然后在幼儿园里边也有，但是就这段时间，孩子的这个情绪状态和这身体素质不太好了，他那个免疫力低下了。突然间对这个东西过敏了，
1: 嗯，
0: 然后家长也不清楚，然后老师因为是按正常情况下的喂食，所以也没有关注到。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而且呢去了解看看他的大便的情况，
1: 哦，
0: 包括看孩子肛门是不是发红了，发那什么了，就是孩子一般有肠道性过敏的话，在那里会特别明显。
1: 好，这些都其实给我们新手爸妈做了一个很细致的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确实没啥经验哈，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情况出现，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分的焦虑，因为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啊、园长啊，这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及时跟幼儿园沟通，然后幼儿园也会及时跟我们来进行沟通。那零到一岁的小宝宝，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大家要格外注意。再大一点啊，到了一到两岁的这个小班啊，托小班的小朋友，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嘛，比零到一岁要稍稍的可能会说那么一点点，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自己。那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需要重视什么情况？我们需要怎么样把握这个沟通的这个度？
0: 一岁到两岁的孩子，其实在托育园是最难带的一个年龄段。这一岁左右呢是刚要学走路，然后还站不稳，然后会出现一些安全的一些隐患。第二呢，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说虽然有的会走路，有的会能简单的听一些简单的指令，但他的语言表达还有限，就依赖性极强。这个时候呢会把爸爸妈妈当作全部的安全来源。他的情绪来得也快，崩溃哭闹的这种本能宣泄呢就不会控制情绪，而且也是自我意识那种萌芽，就想要独立但是完全没有适应能力的这种陌生环境的这种能力，而且他的记忆力也短，就离开家长以后呢，那个就是我说在这个时候呢是难管的，但是也是最好管的，是在哪，就是他容易被
1: 转移注意力
0: 啊，对对对，因为他的那个记忆力短呀，他离开家长后就容易被玩具呀或者是什么游戏啊去转移他，但是一看到家长他会反弹啊，就是尤其晚上接的时候，就本来在园里好好的，然后一见到家长哇就开始哭，好像在幼儿在托育园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
1: 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是这样的，但是你看如果家长送他来然后转身他可能就把这件事他给忘了，被幼儿园的游戏啊幼儿园好玩的一些东西给吸引住了。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园里就有一个老师就是生二胎，就这样看他本来妈妈就应该休完产假回来返回岗位来就那个工作，但是呢就是前几天还跟我说的园长，我聊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把我家老二养成了这个样子，现在我只要出门就薅着我就哇哇的哭
1: 抱大腿，
0: 对，他爸爸都接不了啊，就是原来的时候那个姥姥什么的
1: 啊都行，
0: 带他都可以，然后就是说你说我们都说快两岁了孩子都该入托育啊，然后入园里什么都可以了，他说反而就开始了，然后还特别黏他一个，而且脾气特大，说一哭就紫了，就嘴就紫了，
1: 哭半天也哄不下来。
0: 对对、然后他说是上班呀，还是在家看孩子啊？他
1: 也很纠
0: 结。对对。
1: 那这个是属于这个一到两岁小朋友的一个正常状态吗？
0: 是的，他就是这个阶段孩子年龄特点啊，就是所以我们说如果早晨起来就是告别家长的时候他大哭啊，还有进的就教室他就玩几分他就平复了，那就是正常的。
1: 正常。
0: 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比家里慢了，就不愿意玩游戏或者愿意黏住一个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经常在托育园里边就跟着一个老师就不动了，你看我们就这两天我们那个就是
1: 太可爱了，
0: 对，我们善于托育的这个那个保安爷爷也成了网红了，他现在就是这个两岁多那个小男孩就天天就挂着他的这个胳膊上就下不来了，连老师都就失宠了啊，就老师都就哄不下来，
1: 这太可爱了，而且
0: 就跟保安爷爷
1: 就是孩子他黏一个人他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理由是吧，
0: 对对
1: 因为他可能黏这个也可能黏那个，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这是为什么这个阶段孩子为什么会这样，他会有什么样的心理，
0: 他会有一个强，他会 在这个阶段会把爸爸妈妈当成他的安全感的唯一一个来源。这个时间的这个孩子的安全感会特别的重。我呢就也有感触，就是我的老大现在虽然

0: 是最辛苦的，他们不仅要当一个婴幼儿的引导员、然后一个保育师啊，他还要做孩子的妈妈。就是我们原来在幼儿园里就说、就叫老师叫园长叫妈妈，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在说，我说不能，这个是替代不了的、妈妈是唯一的。但是我在托育园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的、可以的。就说我们也在说，我说我他们就说，我说园长你自己说话都那个又有变化哈、说你这
1: 之前是那样，现在又是这样，
0: 到底怎么着哈、然后我也就说，我说现在谁也不要说什么专家或怎么着，我说其实要根据孩子当下的一个情况，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特点和这个不同孩子的一个发展，他需要他可能就要认妈妈，然后要弄，因为还有的就孩子拿着照片就抱着那个照片不拉，他就拿他当为一个一为五啊，就是他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个。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就说，你看他们为什么会抱那个保安爷爷，因为他叫爷爷，他从就是这个称呼上的亲切感来说，孩子们会要这样，他们就觉得妈妈也好啊，爸爸也好，奶奶也好，这些称呼，这些代号，我们就说就是代号，他会就认为这些词的人会是对他最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然后他在这个年龄段里面如何给他说，哎，我们有个露露妈妈，然后你看你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妈妈，然后带到托育园里面有个露露妈妈会陪着你，会怎么样，他可能会更快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哦，明白。所以其实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在寻找自己的安全感。
0: 对，
1: 明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副园长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
5: 河北有我。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明天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来搜索城市公益。

0: 义跑沧州站，曾是公益跑保定站来进行报名。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当代杯全国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化模范园长，石家庄市长安区丑小鸭幼儿园的园长，石家庄善育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的园长付小芳园长，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处在幼儿阶段的学龄前的这个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孩子哪些方面的内容。刚才我们说到了0到1岁的小朋友，1到2岁的小朋友，到了2到3岁，到了这个托大班，我们会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呢，他会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了，他就会出现比如说他的东西不让别人动啊，他也会可能会抢其他的小朋友的玩具。那么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什么？孩子们之间发生这种我们看到的小小的冲突是不是比较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发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跟老师进行及时的沟通，什么样的情况又是孩子在这个成长年龄段是一定要出现的一些正常情况呢？
1: 2到3岁的孩子，就是托大班的孩子，就这个时候是这个自我意识一个爆发期，他就开始明白这是我的，就是有一些物权意识了，就是他的小缸子呀，他的玩具呀，他的这个自己的小被子呀等等，他就马上就是为我的，就是别人就连碰都不能碰的一个状态，
0: 谁都不能动我的东西。
1: 对，但是他这个社交能力还跟不上，就不会表达呢，他就是我想要我不开心啊这种方式，那个他不会说，所以他只能这个通过抢啊推啊或者拍呀、抓呀，就这样的行为来表达啊。所以我就说，这个2岁左右的这个孩子，这样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是恶意啊，也不会记住矛盾，就是他上一秒就跟别人去争啊，去哭闹，下秒可能就又在一块玩了，
0: 是这样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大人会怎么说，就是大人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受委屈了，然后可能说我要去找那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大人之间是这种情绪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俩小孩又玩到一块了，
1: 是这家长还在那个叨叨呢，
0: 生气呢，
1: 然后发现俩孩子已经早好了。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语言能力是有所提升，会复述片段化的一个场景，就是但是他会分不清现实和就想象啊，就是情绪会那个容易有波动，而且容易任性和发脾气，还有呢，就是这个去上厕所的这个能力还是不稳定的，就是环境如果有变化呢，也会出现让能力倒退，比如说又开始尿裤子了，还有呢，就是回去就说，我们也经常会在视频号里或者哪里看到哈，就说老师在午休的时候给孩子贴了个创可贴，然后就说孩子就会说我被人打了或什么的，就会有想象力啊，然后去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说是孩子会说谎啊，其实孩子有的时候跟想象和他现实会有混淆，
0: 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家长
1: 他的一个年龄特点，
0: 家长其实就是在接孩子回家的路上，或者说回到家之后就会跟孩子聊天，聊着聊着就发现我的孩子说的这是幼儿园发生的现实吗？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然后跟老师一核实发现不是这么个情况，是吧？
1: 还有一个特恐怖的，就是有孩子说我们老师就是那个能把孩子拍死，拍死一个然后放床，拍死一个放床，然后其实他就是哄孩子嘛，就抱着孩子然后拍哄睡着然后放床上去了，然后孩子到海里面就很夸大，
0: 小朋友们在这个2到3岁的阶段，他就本身他就有点分不清想象和现实，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孩子他是故意在撒谎。
1: 对对，
0: 另外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频繁的跟小伙伴出现这种抢玩具呀、小冲突啊，这是不是也是这个阶段的正常现象？
1: 对，就是在2岁以后，快3岁的时候，他会跟孩子，我说他有很多东西，他会认为是自己的。他不认为园里的哪些玩具是他，只要他先拿到那
0: 就是
1: 他的了，所以在园里边要学会分享啊，要学会轮流啊，然后要是要共享啊等等，很多这个他会 不，他会不分享啊，他会不那什么、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在两到三岁这个期间里边，如果孩子是自己的东西，不想把它分享给别人，我们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就不再主动的让他去分享啊、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有了自我，然后有了这个为这个物权的意识，是个好事儿、
0: 嗯、
1: 啊！不要等到大了以后、嗯，什么他好像对自己都没主意，然后对自己保护不了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主见，都是这个时候造成的。
0: 哦，
1: 所以如果他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个好事儿，所以我们保护他，就过了这段时间他就好了。
0: 嗯、
1: 所以不要强迫他去分享，去把他的东西给了谁谁谁。
0: 哦，
1: 不用，
0: 明白、
1: 啊。
0: 家长会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会说：“哎呀，那我的孩子。”会不会变得特自私啊，是吧、
1: 哦、
0: 就不会分享，不会，他过了这个阶段他就好了，
1: 对，过了这年龄段就好了、
0: 哦、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小的时候叫出一下出门就是叫那个阿姨，他就阿姨好、
0: 啊、对，
1: 然后说给老师说再见，老师再见，
0: 对，
1: 然后到这个年龄段他反而不了，他会说不，
0: 家长说
1: 然后他
0: 怎么还扭捏呢
1: 啊，他说你说老师好老师不好，然后就什么他会这个样子啊、
0: 哦、也是正常的现象，
1: 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0: okay、
1: 所以我就说关于像这个频繁的跟同伴抢玩具啊，出现推啊抓啊这个肢体动作，还有回到家以后就是去讲述，就是说跟同伴的这个冲突啊、
0: 嗯、
1: 就是玩东西就是太投入忘了，就是尿了裤子呀、
0: 嗯、
1: 偶尔去尿裤子，还有就是一点点小事就闹情绪啊，就这些不是说孩子学坏了或者孩子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
0: 嗯、
1: 不是，其实是他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特点，也是他现在慢慢进入社交学习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
0: 嗯，我们家长遇到这个情况不用焦虑啊，这是孩子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经常说过了这个阶段他就好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要跟老师沟通什么呢，在孩子这个年龄段？
1: 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经常会在这个年段是经常会被老师沟通
0: 啊、哦，被老师、
1: 啊、
0: 老师找家长，
1: 啊、对对对、啊，
0: 你的孩子最近出现了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啊，然后在这里边，我们老那个家长就说沉下心来，老师不是故意在告状，
0: 嗯，
1: 老师呢是想告诉你，孩子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敏感期，到了一个这样的意识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我们在家也好，在幼儿园也好，该保护的保护，然后该规范的规范，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我说是该立规矩的，那必须得按规矩走，
0: 嗯，
1: 就不能说他要去点火去，你就非得让他点火去，
0: 是的，是的，
1: 对啊，就是在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保护他现有的自己的意识，就是我自就是我的，我就不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这样的一个意识要去呵护他，
0: 嗯、
1: 哦，然后也如果你在家里发现了老他在，因为好多孩子啊，在园里也好，在家里、啊、有的时候是两个人，
0: 哎，真是这样，
1: 嗯、老师发现他很听话，很他因为崇拜老师也好，还是对老师有一些那个什么也好，他不表现出来，
0: 对的，
1: 但你发现在家里有的话，你可以跟老师去分享一下这个情况、
0: 哦、
1: 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有自我意识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的东西都不让我们碰、
0: 嗯、
1: 然后他的鞋他就要这样摆，我让他那样摆他不行，他就得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就是他有了一些这个自己的主见的时候，就跟老师去沟通一下，然后让他、
0: okay。
1: 老师会通过一些绘本啊，通过一些故事的引导啊，去慢慢的给孩子建立他更好的这种秩序感，还有物权意识。
0: 哦，幼儿园也会进行这种引导，其实是比家长在家跟孩子单方发生冲突这种要好很多。
1: 对对，
0: 有家长说
1: 我们要携手啊。
0: 哎，对，有家长说
1: 我们是一伙的。
0: 对，有家长说，你看我在家我就说的他不听，然后我发现哎，幼儿园老师说他就很听，是吧？
1: 你就跟包括说在家里边床上蹦乱蹦，
0: 哎、对。
1: 特别兴奋嘛，然后妈妈再喊不行
0: 不行
1: 不行，你把他拽下来，然后他等一会儿就爬上去，就特别拧的那感觉，然后你可以告诉他，然后老师就会安排比如园里的一些蹦蹦床啊什么的，就会训练他、
0: 哦、
1: 啊，也是他的这个他正好是要有弹跳力的一个探索，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家长遇到问题了不要纠结不要焦虑，遇到问题跟老师及时进行沟通，我们的园长我们的老师都非常有经验哈，就是我们一起帮助孩子度过每一个成长阶段当中我们觉得是问题的问题。哎，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就到小班了嘛，三到四岁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有点懂事儿，也有点没那么懂事儿，然后呢有的小朋友虽然可能三到四岁之前在上这个托班，但是上幼儿园的这个小班还是会哭，还是会不愿意，那为什么家长就说哎，我的孩子也觉得他明显长大了不少，可是他为什么还是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呢？他已经前面上了 这个托班了，按说是后面上幼儿园小班应该很顺利呀，怎么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孩子释放的这个信号，我们需要关注点什么呢？
1: 你看在这个三岁啊，就我就说，我说有的时候咱们老话说三岁看大、啊、
0: 对，
1: 其实真的是在三岁的时候，他通过两岁的这种自我意识还有这物权意识的这种挣扎，然后在三岁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自我，就是小我，他已经有了就是我是谁，然后我的一些东西什么的，他有了很多的这种自我的一个权利。然后他呢，在就面对就是陌生的集体环境或者陌生的老师也好，或者是过了个假期，从舒适的一种环境里边或者一种作息里边过渡到园所里边的时候，他有变化的时候，他还会感觉到有压力，然后还会经历就是第二次的，我们就说我们第二次的这种分离焦虑的高峰期。就是这个时候的孩子就特别在意老师的评价，就这个时候，就原来在两岁的时候，就你说啥我就跟你对着干，但过了三岁后呢，孩子慢慢会特别在意别人，就内心会特别敏感啊，然后他害怕被你们忽略，就怕妈妈我不要我了，或者是老师不重视我了，就包括我们那个孩子们就出来做操啊、到户外要排队的时候，就好多孩子就要拉老师，就要坐第一个去，就要非要去拉老师的那个当火车头去，就然后如果被他那个被小朋友抢到，他就特别失落，还有呢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就表扬这个小朋友了，然后就没有表扬他，然后他就会，其实他做得好的时候老师也表扬，但是他会认为这一天没有表扬我，然后他就会认为老师不爱我了，然后老师不喜欢我然后喜欢谁谁谁了，然后所以老表扬他，就包括这个发小史迪克也一样，就是他就认为发给这个小朋友是个大的，其实老师根本没有那么、
0: 对
1: 那么的、就是、
0: 其实都是随机发的是吧，但是这小朋友就会这么想，
1: 对，他那大的那个给了他，然后小的给了我，这个就特别敏感啊，然后就是就而且呢他也会特别渴望伙伴啊，就是就是要你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跟谁谁玩，就快有这样的意识了
0: 啊。小朋友说、那我不跟你玩了，我跟谁谁谁去玩、
1: 对
0: 是吧，
1: 会这样的。然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加入游戏，然后那个情绪也会受环境去影响。就是在园的时候可以表现的就是特别懂事儿，然后回到家就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就释放出来了、就我就刚才说，就是很多孩子在园的时候特别乖，然后回到家就爱发脾气，还开始耍赖，然后这就是我们说这典型的就是回家宣泄，
0: 就是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出现这样的情绪，我们家长要知道说也正常，
1: 对，我们要学会接纳他们的坏情绪，然后去抱一抱他们，然后给他们转移注意力，就这个时候就不要一回到家或者一接到他就问你在幼儿园吃得好吧，你今天跟谁谁谁玩了吧，你有几个什么，老问幼儿园的事了，就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问了，就开始转移他，哎，你看我今天给你拿什么，哎，咱们我今天来的时候看见一朵花特别好，
0: 从幼儿园里转移出来，
1: 哎，对，就不要再给他小任务似的去问他了啊，
0: 明白明白，因为他其实在幼儿园自己已经给了自己很多的任务，
1: 是的是的，
0: 明白，
1: 他又想有好朋友，他又得让老师关注他，他然后又有自己的小团体，他还要表现得自己特别的怎么样，
0: 所以我们帮助孩子从他在幼儿园的那个那么多任务当中给他抽离出来，
1: 对
0: 啊，我们做点其他的事情，
1: 让这个小我更健康的去成长。
0: 哎，好，那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到了中班，我们会觉得中班的小朋友明显长大了，哎，就是这个感觉。家长说，哎呦，我觉得我的孩子明显长大了。那中班的孩子，他在思想上、思维上和情绪上，又跟其他年龄段的小朋友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这个年段我就说我们的思维是以自我了，因为看他已经长大，他完全有了很大的自己的主意，然后也有了超乎我们成人的一些想法啊，就是

0: 而且他会，就是他的记忆虽然还是碎片化、情绪化的吧，哈，他会记住自己就受委屈的那个片段，啊，而且会记很长时间。
1: 然后回去跟妈妈告状。
0: 啊，对，而且还会自动的忽略，就是是他自己先抢的别人的。啊，就是
1: 明白。
0: 包括小朋友之间打架一样，就是相互的那个，他不知道他是他第一开始，他就先抢人家的书，他不记得，但是
1: 他记得人家
0: 踹
1: 别人
0: 他那
1: 抢
0: 一脚，
1: 他的。
0: 他还记着
1: 哦，这是正常的。
0: 啊，对
1: ，OK，
0: 对
1: 家长如果遇到孩子回家告状这个事儿，不用小题大做，是吧？跟幼儿园老师及时的来沟通，因为小朋友们之间在这个年龄段出现一些小争执啊、小别扭啊，都是很正常的。我们可以，一方面从孩子这儿了解，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老师那儿来了解。
0: 对
1: ，OK，好，再大一点，到了大班了，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到幼小衔接，马上要变成小学生了。哎，我们家长会说，我的孩子，马上要成为小学生了，那我是不是我要从就是小朋友的这个状态，我需要抽离出来，我要到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的这个状态，关注这一部分，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哪儿来了？
0: 自控力啊，注意力就是这几个地方。其实那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就是各个幼儿园都说孩子要到学前班了，或者到大班了。
1: 对，
0: 你们要明年要到上小学了，就给孩子的心理暗示已经很多。
1: 嗯，
0: 这孩子们内心呢就已经对这个小学有了向往，但是往往也会带着紧张和压力，
1: 会有点恐惧，说哎，我也不知道我的小学会是什么样。我有点不想去。
0: 对，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那个也会顶嘴，会反抗，他的那个专注力的时长也有限，容易受这个打扰啊。就是，我们的重点就开始要自律啊、专注啊、规则呀，要有规则意识啊，还有任务要开始有这个。那我们说到小学会有作业，但是在幼儿园里，他会有一些小的任务给他们，然后让他养成要完成任务的这么一个习惯。所以孩子们会有的时候那个在集体课的时候去走神啊，做事拖拉呀，还有的时候自己的想法会反驳，包括就是那个老师说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见解，也会开始调皮捣蛋了，还有的就是就不想上小学啊，就我们这几天也特别能感触的，就是那个孩子们就大班的孩子来办离园手续，因为要拿一些他们的体检表啊什么的，那个核对那个档案表，然后因为假期有的家长不是带着孩子旅游去了嘛，然后回来了，然后不是刚上了几天小学一年级，见了老师抱着，老师啊，你怎么不去上小学？你为什么不在小学当我的班主任呢？
1: 太可爱了，
0: 你为什么还在幼儿园呀？你啊，就是然后
1: 为什么我升班了你没升班
0: 了？对啊，然后就我不想去，然后我还想在园里边，真的是，
1: 就是孩子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家长也别说哎呀我的孩子就是不想上学，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又扩大化了，这孩子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很正常，他的情绪其实是在起伏，
0: 对，应该要给他一些肯定，就说你看我跟老师说一说，那个你在园里那个在学校已经上了几天特别好，然后接回来我听你们学校老师说了，说你都把自己的那个找自己的座位找得特别好，就找一些他的亮点来说，然后说给幼儿园的老师听，然后老师肯定会给孩子更大的一种支持，然后老师说，你看你都能升到小学，我还在幼儿园，所以你是进步了，你比我还厉害，
1: 孩子
0: 快好好学一学，然后回来给我讲一讲，然后我都不懂，
1: 对，
0: 那他会更有信心。
1: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越是这种幼小衔接的这个阶段，其实不是说我们离开幼儿园，我们就完全跟幼儿园失联了，是吧？我们其实也可以让幼儿园老师跟我们完成配合。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也需要就是小学阶段的老师来进行及时的配合。那你比如说孩子处在这个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我们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是需要老师多帮助我们的孩子养成好的习惯，是不是？
0: 是，
1: 多沟通这部分内容。
0: 对，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哪些习惯没有养好，然后可以让老师多注意一些。因为上了小学以后呢，孩子呢还是听老师的，
1: 对的，
0: 就是特别尊敬老师，然后老师的话就是圣旨一样啊，所以可以让老师给帮忙。
1: OK， 好，谢谢副园长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未来有时间副园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副园长，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呢，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像颈椎病啊，还有肩周不适、腰肌劳损、腰疼，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问题。很多的朋友呢，常年受肩颈、腰部疾病的困扰，反反复复的。那不少人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平时通过治疗调理，症状已经缓解的差不多了，但是一到秋天啊，天气转凉，脖子僵硬，肩膀发沉啊，腰酸背痛，又卷土重来了。有人就纠结说，这个颈腰椎出问题是不是一定就要去做手术呢？那中医有哪些非手术的特色手段可以来干预？同时呢，秋天啊也是我们肩颈腰相关疾病的高发时段，哪些问题我们要格外的去警惕？降温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提早固护我们的肩颈和腰部，减少疼痛的发作？那今天我们请到省中医院的大医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凉时节肩颈腰的养生防护，讲一讲高发相关疾病，同时呢来科普一下我们中医非手术的一些治疗方式。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直接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中医院我们的骨科主治医师韩坤韩大夫。韩大夫您好，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中医院骨伤科的韩坤，很高兴今天下午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0: 欢迎韩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降温之后啊，秋天了，我们要怎么样来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很多朋友呢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到秋天好像这些部位就不太舒服，为什么降温之后大家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感觉？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什么道理呢，韩大夫？
2: 首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在这个秋凉时节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可以说是及时雨，俗话讲一场秋雨一场凉，中医讲就秋气肃降，秋天呢多凉风，风邪寒邪容易侵入人体，这个时候呢，对于咱们人体来说，它是一个从夏季的耗散状态进入到一个收敛状态的一个过程，就是尤其是一些个以前有颈椎病啊、肩周炎呀、腰椎间盘突出，甚至一些关节炎的一些个患者，疾病基础的这些个人群啊，一到秋天以后容易在受凉以后或者是阴雨天出现一些个病情的复发，甚至是加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因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整个精气的耗散人体是一个相对比较虚弱的过程但受凉以后呢中医讲叫如果在胃气不固的话就是这个邪风就会侵入到人体就会克于咱们身体的经络，出现瘀滞，出现发病从现代医学来讲呢，就是受凉以后肌肉会痉挛，会紧张而平时咱们肌肉正常舒软状态下，它这个肌肉力量是对称的如果一旦发生一侧受凉或者紧张以后，就会引起这个两侧肌肉力量不对称就会出现咱们脊柱也好，关节也好，它这个受力失衡，会出现一些个疼痛 这些个症状。
0: 嗯，跟降温有关系啊。
2: 跟降温有关系。
0: 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老说，哎，我们阳气不足了，会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2: 嗯、有这方面的说法，就是，俗话讲叫腰为肾之府啊，尤其是一些个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上了年纪的人，
0: 嗯、
2: 就是中医讲就是男子。五八女子五七，就是、
0: 年龄是吗？
2: 对，年龄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可能有感受啊、过了35或者40岁左右，身体就明显觉得怕冷了，比别人要多穿一条秋裤了，
0: 是是是
2: 啊，就是这种情况、这就属于阳气开始走下坡路、阳气开始衰微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类的人群啊、他就更容易遭受到这个秋天秋寒的这种侵袭出现症状、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们更应该注意哈。但是从您科室就诊来看，现在依然是说中老年人群在这个肩颈腰方面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吗、还是说有所变化呢？
2: 这个呢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它近些年来它是有一些个变化的，就像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十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以中老年出现这种颈肩腰腿痛要多见一些，但是随着近些年咱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无论是工作方式的改变，人们这个失于锻炼，就是人体的这个肌肉也好，骨骼也好，没有以前老辈人的那种那么强健了，所以呢发病年龄也开始往年轻化了，好多年轻人久居办公室，再加上吹空调晒太阳少，这种就跟咱们的植物有一样，就是经常风吹雨晒的这种植物它要健壮一些，但是温室里的它要娇嫩一些，也是一样。咱们现在的人体要娇嫩了以后，再就不容易经受风雨。在有的一些人群呢，在自己时不时的想要突发奇想的那种锻炼一下或者是突然的受寒，就会出现一些个症状。
0: 所以这不是我们中老年人群的专属疾病了，是吧？
2: 它已经向年轻人迈进了这些疾病，
0: 大家都需要注意一下啊。那这个到了这个天气转凉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说这儿不舒服哈，那儿不太得劲儿。那具体来说，就是哪些肩颈腰相关的疾病会进入高发期，我们需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呢？
2: 比方说一些个咱们先从上往下讲吧。颈椎病啊，颈椎病有几型啊，包括脊髓型的，这个它涉及不到因为它就出现瘫痪的症状了。
0: 脊髓型的
2: 主要还是一些比较轻的，像颈型的主要以颈部的疼痛为主要症状的这一类的患者平时呢可能着热以后或者适当的锻炼它没有症状一旦出现长时间固定一个姿势劳累，或者是空调受凉也好，外边劳累受风出汗以后受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这叫颈型的颈椎病。还有在有一型颈椎病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平时呢可能它这种类型呢就是椎间盘突出刺激神经根，或者是骨质增生韧带增生压迫神经根，这种情况呢它也会出现一些个颈部疼痛的症状，并且会出现一些个上肢的放射的疼痛或麻木的一些个症状。但是这个上肢的放射疼痛麻木呢，它不是持续的，就是它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什么时候没有呢？就是你这个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它就没有有人讲这不是废话吗？不是因为它没有才舒服吗？其实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脊柱的状态它是受力是平衡的肌肉是不紧张的，体内没有炎症介质的，这种情况它是不会有症状的。但是一旦发生什么呢？发生咱们长时间的低头劳累，还有一些个我个人也深有体会，我自己也有颈椎病就是长时间的骑车甚至是骑电瓶车，它既又快而且固定一个姿势又不动可能还着凉，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脖子疼肩膀疼甚至出现胳膊的放射性的疼痛，甚至是麻木这些个症状。
0: 所以这个问题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2: 在后边在下边就有这个肩膀的疼痛。肩膀疼痛有一些呢它是 叫肩周炎，这个呢又叫冷凝肩，是好发于50岁上下的，又叫50肩啊啊，所以这一方面的人群要注意，在秋季要注意保暖啊。还有一些呢，还是咱们前面讲的，就是失于锻炼、失于保养的，这一些人群，他全身都是一个比较弱的状态啊，他可能肩膀受凉就会肩膀疼，腰受凉就会腰疼啊，这一部分人群也要注意啊，肩部的或者是全身的一个保暖，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啊，不要逞强，就这样。
0: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大家先警惕好这些疾病，做好预防，还是把保暖工作做好，会降低它的发病率哈。
2: 对，
0: 并不是说疼就一定是说我们骨头坏了很严重了哈，
2: 不至于
0: 啊。所以，但是这些信号还要捕捉到。
2: 对，就是有好多严重的疾病，它在变严重之前都有一些小的信号啊，给到咱们身体。平时要注意到啊，要防微杜渐。我们中医讲叫不治已病治未病，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早发现早预防早锻炼，把这些消除在萌芽状态，然后后边不至于到特别严重的一个状态，持续的麻木不缓解呀，或者疼痛不缓解呀，甚至是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得需要手术干预解决了。那个时候咱无论是从耗费的精力花费的财力，包括患者承受的痛苦，就都会大大的增加了。
0: 所以不管什么疾病，还是要提早的入手来干预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是肩是吧？然后这个肩颈腰更容易中招的一些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呢？这个韩大夫啊，
2: 人群一般来说，体弱多病的，再一个就是平常锻炼的比较少的。比较瘦弱的一些个人群，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瘦弱的啊，如果瘦不弱，那还好
0: 啊，瘦不代表弱，
2: 对对对啊。再一个就是体重比较大的，本身体重比较大啊，他同样把持就是保持他这个正常的姿势需要的这种肌肉力量也会更大一些。如果体重大再不锻炼，这种情况一受凉也容易出现这些个问题啊。还有一部分就跟咱们的年龄有关系了啊，你比方说咱们男的40岁以上啊，女的35岁以上啊，就注意不要像年轻一样那么逞强了，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要备好衣物啊，预防这个出现咱们受凉以后出现一些个疼痛的一些个症状啊。
0: 可以，这是林奇杰哈，我们戴个围巾呢，在降温了之后哈，穿个坎肩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0: 都挺有必要的啊。
2: 还有一个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经验吧，就是它不是遗传病啊，但是呢，如果家里老人有这方面疾病的啊，大概率好多咱们再到下一代自身，他到那个年龄以后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疾病啊。这个我们深有体会，就是我们临床当中有的一些个人群，他就是八九十，颈肩都没问题，腰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容易出心脏血管或者脑血管这样的疾病。但有的人从50-60就开始全身这儿疼那儿疼，关节疼，什么腰疼腿疼，但是内科疾病没有啊。这些我觉得他有这么一个倾向啊，就包括我们一个朋友吧，他自己一发烧就会走肺啊，就会脑肺炎，结果他家孩子也是一
0: 可能那一只比较弱，是吧？
2: 我觉得可能跟基因型有关系，但是这个没有确切的证据，咱们就不过多展开。
0: 所以就是家里如果上一代有得这个病的，也得注意点。
2: 对，要注意提前保暖。这样。
0: 好，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了说，在面临降温的时候哈，秋天秋凉了，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和哪些人群要来注意一下。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韩大夫来给我们讲一讲中医非手术特色治疗我们的肩颈腰哈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欢迎您关注收听。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哈，马上呢要秋凉了，那很多呢有一些颈肩腰不适的朋友们，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骨科的韩坤大夫，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在秋凉时节如何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同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医在这些方面有哪些特色治疗。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韩大夫，我们刚才说了一些注意的人群和注意的疾病哈，那如果我们得了这个颈椎病啊或者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是不是就需要做手术啊？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中医的非手术保守治疗呢？
1: 好的，主持人啊，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就是咱们临床当中不是说所有得了颈椎病腰椎病的这些患者都是需要做手术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可以保守治疗咱们要根据他病情发展的阶段来确定就是如果说颈腰这些疾病只是局部的疼痛，或者是比较轻的引起肢体的疼痛或者间断的麻木，他只要这些症状不是持续的高强度的这种都可以采用这种非手术的方法来解决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持续的麻木不缓解，或者是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甚至出现这种肌张力的增高，就是咱们觉得就是这个胳膊腿发僵这种发沉这种情况，甚至大小便受影响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得需要做手术了当然还得需要就近到医院找专业的这种医生来给你做评估是这样的咱们呢不需要做手术的这一部分咱们我们科室吧就有好多特色治疗比如说这个我们有历代的这个主任专家经验积累下来的这种经验方制作的这种药酒药酒纱布他字
0: 针灸的酒药酒吗
1: 不是喝的酒
0: 喝的酒
1: 就是用酒泡的药萃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再把它用纱布做载体蘸上这个酒敷到患处
0: 这是外用
1: 外用的这是外用不是喝的但是酒是可以喝的但是泡了药以后就不能喝了因为有好多有这个对身体有怎么说呢，它这个剂量是要大得多，
0: 涂抹
1: 对，因为要外用嘛它喝是其实是对身体就不适合了是这样再一个呢就是药物涂擦擦字以后还可以有红外线灯加热助方那个帮助它这个渗透还有叫中药离子导入，就是放上两个电极当然这个方子是不一样的就不同的方子根据这个不同的疾病咱们辨证大方向起码寒热这个是肯定是要变的
0: 还有因为热得肩颈
1: 有那它不是因为得肩颈，但是这因为骨科的病，你像关节的它有痛风的呀有滑膜炎的，这些这都是有热病，中医讲叫湿热积聚造成的这个就得用寒性或者寒凉的这些个方子来治不是一味的都要用热的是这样咱们今天主题这是颈椎，
0: 今天这是寒凉的
1: 对
0: 是吧
1: 对是寒凉因为这个季节是寒凉咱们主要还是以热性为主再一个还可以有那个叫悬空灸就是艾灸盒或者是有一个艾灸的葫芦在患处烤也是有一个药物渗透的作用，还有我们的那个
0: 这个酒是针灸的酒，
1: 这个酒是针灸的酒
0: 悬空的酒
1: 对有艾条、艾柱或者艾绒，就是各种这个材料，
0: 因为太寒了，所以用热来给它平衡一下
1: 还有呢，就是热盐包就是咱们有药物成分，也有一定的盐，靠这个盐我们前段时间治过一个师大的老教授他是搞物理的他说你们这个盐包里头用的盐就是靠它这个比热容，就是你加热以后它那个热的一个载体，
0: 非常懂是吗？
1: 特别专业我说老人家你说的对我们就是用的这个
0: 所以我们这个国粹是吧我们传统祖传的这个方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是 啊，就是根据他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情况、发病的这种病因情况啊，对症的去给他做处理，
0: 嗯，
1: 这样。
0: 所以，那我们比方说想要保守治疗的朋友们，他是不是也得分一分自己适不适合？就什么样的人适合保守治疗？
1: 嗯，
0: 就什么跟年龄有关系吗？还是
1: 跟年龄没有关系、
0: 嗯、
1: 啊？就是我刚开始前面咱们说的那个，什么样的适合保守治疗啊？就是嗯，保守治疗有效的人。适合保守治疗、
0: 啊、这个好好判断，你先试一试、
1: 啊、
0: 是吧，
1: 你先试一试，
0: 嗯
1: 啊，因为好多疾病它不是说你看了片子它压迫它很厉害就得做手术，
0: 嗯，
1: 就有好多人他压迫可能片子很厉害，
0: 但是症状轻、
1: 啊、增生也很厉害、
0: 嗯、
1: 但是呢症状很轻、
0: 嗯、
1: 或者是你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很短啊，通过咱们非手术的一些个治疗方法，无论是牵引也好，外用药物也好，或者是咱们说的烤电理疗、扎针灸啊，这些，哎，它能够改善，而且改善了以后，它这个效果能够维持住，这样的就能够保守治疗，啊，一旦呢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这个症状咱们治疗了可以减轻，但是减轻的不满意，啊，或者是减轻到一定程度就不继续减轻了，甚至是呢。一停了治疗以后马上症状就又回来了，
0: 嗯
1: 啊，就是短期内反复的复发的这种啊，可以考虑手术，
0: 嗯，
1: 也不一定非得要手术。
0: 有没有让您在这个治疗中特别印象深刻的病例能跟我们分享？
1: 有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同学的他侄女啊，就是
0: 听着怎么这么年轻呢？
1: 我们这个同学他侄女怎么说呢，
0: 多大岁数的
1: 他这个30左右吧、
0: 哦、他就有不太舒服的地方、
1: 因为他家族大，他是他上大比较大的那种表兄弟的家的孩子啊，是这样的，他来的时候就是腰椎突出，巨大的突出，
0: 嗯
1: 啊，就是影响他的工作、
0: 嗯、
1: 学习啊啊，来的时候他说当然他是按同学，我们同学的，就是他说韩大夫，我就是不做手术，我就要求保守治疗、
0: 哦、
1: 我说你这种情况看片子绝对是
0: 可以
1: 手术适应症、
0: 哦、
1: 啊，谁给你做这个手术也挑不出毛病来、
0: 嗯、
1: 啊，但是呢你如果实在是想非手术的，就是保守治疗试试，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肌肉的力量没有出现减低，这是我们掌握的一个标准，啊，不是说所有你要求来这个保守的，我们都可以，怎么说呢？毫无节制的，按患者的要求来啊。但是我们也有医学标准，对吧？啊，就是你这个还是允许你再等一等，或者再保守治一治的。他说可以啊。我说一旦出现肌肉力量的减退，或者是大小便。就是马鞍区的这个感觉异常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这么拖着了，因为你很年轻啊。你说要是，因为咱们的治疗方案选择也是因人而异的啊，或者说这个根据患者的需求啊，有一些个70-80岁的老年人觉得，我哪怕是麻木，我哪怕是脚趾头抬不起来，我正常自己能自己做饭，我在屋里能活动就可以了，能达到他的。

0: 到特别满意，没有使他症状缓解个70%-80%，让他回归工作岗位这种状态。他说我想再治治。我说那行啊，
1: 总之是有效果，看到希望了。
0: 对，后来又治了一个疗程，他基本上恢复了80%吧。后期又门诊，间断的，吃药和锻炼。他现在基本上工作，他说我基本上我连着上两节课，站着嘛，是吧？问题不大啊。后期再保养锻炼吧。再一个就是，除了一些个咱们医院的医生的指导治疗，还有患者自己需要保护好自己啊。这个保护不是说让你避免危险，而是让你避免诱发这些颈肩腰腿痛的这些个动作啊或者姿势啊。再就是如果避免不了长时间这种坐着呀或者站着呀这种情况的时候，需要佩戴一个护腰或者保护的支具啊，保护起来，它也能够很好的减轻这种症状的出现。是这样。
1: 好，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请韩大夫给我们讲讲哈，刚才他又说了一个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哪些动作或者哪些因素啊是我们需要去避免和关注的，减少我们这些颈肩腰腿不适的症状，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你有关于你的颈肩腰腿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 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

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说哈，就是秋凉了啊，如何顾护好我们的肩颈腰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科的韩坤韩大夫。韩大夫在这个肩颈腰的中医治疗方面呢还是有着丰富的经验的，各位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机会当中呢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那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呢，给大家留了一个扣，就是说除了我们的一些治疗啊，其实日常的一些危险动作要少做啊，伤肩、伤腰的啊，伤腿的这些
1: 关节的，
0: 对关节 的、
1: 嗯、关节的，
0: 您给我们举一举什么哪些典型的、我们要注意防范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咱们还是从上往下讲吧。首先颈椎的一些个容易引起发病的一些个动作啊，最最突出的就是咱们长时间的伏案低头工作，比方说教师老师啊，然后办公室的文员呀，我们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就是银行的职员，尤其是窗口的，一直他保持那个伏案的那个动作状态，他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颈椎病。
0: 吓得我赶紧坐直了。
1: 我发现了主持人有一个很明显的挺直的动作，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包括我们大夫本身也是一样啊，出坐诊的像
0: 伏案比较久的那种。
1: 再一个就是。看完病回来我们还要完善一些病历，有时候一坐也是几个小时，
0: 你们也辛苦了，
1: 盯着电脑就是这种长时间的低头伏案的这种动作当然也包括咱们低头看手机的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无论短视频也好还是别的也好，可能一吸引进去以后就几个小时出不来，甚至是有的就是经常有病号来了以后说刷手机刷的都有点头晕恶心吐了，
0: 天哪，确实
1: 啊，这种就比较严重了所以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固定一个姿势颈椎这种它就能够减少这些个症状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颈椎如果咱们已经有颈椎病的这些个朋友们需要避免什么呢？避免剧烈的转头或者是剧烈的甩头这些个动作，其中有一个叫挥鞭损伤，就是咱们有时候急诊我们容易接诊到，就是来了以后就是汽车追尾了就是虽然系着安全带，但是头会有一个挥动就这个动作就这种剧烈的摆动也会加重颈椎的这个损伤，甚至是出现短时间的脊髓休克，出现瘫痪的一些个症状但是如果更严重的状态出现骨折了那种脊髓截瘫的，那就是另说了。咱们说的从保护的角度来讲，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0: 这是说的肩颈
1: 颈椎肩膀肩膀呢还是要注意保暖。再一个就是我看公园里有好多这个叔叔大爷一些个奇怪的就是

0: 回环，单杠上大回环，还有就是剧烈的这种引体向上啊，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健身房就是那种卧推啊，还有就是那种拉力量的那种啊，总之要避免大重量的负重，避免激烈的这种动作啊，就是咱们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的或者这种啊要提前，如果避免不了要做这些动作的时候，要提前啊做好拉伸，做好活动啊让他咱们关节适应这个活动状态以后再开始激烈的运动啊，就是这样啊。背和腰其实颈背腰它都是一体的啊啊，有时候颈椎出问题的腰也会出问题，或腰出问题的颈背也会出问题，都是一样啊，要避免久坐啊，这个腰要避免久坐啊，然后呢还要避免什么长时间的睡这种弹簧床啊，就是那种软的一下去就陷下去的那种啊，那种不太友好，对，尤其是对腰椎病啊这种。还有就是搬抬重物啊，没有准备的搬抬重物，就是来了来帮一下桌，抬个桌子，一抬，腰不行啊。咱们要什么呢？咱们看过电视，就是卖的大力丸的，先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时候，先嘿嘿嘿哈，叫什么，先下蹲，然后再吸气啊，就腰部的这个肌肉力量绷起来以后，有了准备再搬抬啊，这个时候。他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扭挫伤，
1: 闪着腰了，
0: 对，闪着腰了啊啊，有时候闪着他是挺，怎么说呢？
1: 而且闪着的人发现特别容易闪着，
0: 特别容易闪着啊！前两天我在急诊，就是一个年轻的26岁的一个小女孩，她在家铺床单的时候，就是洗了床单换啊，就一铺往前不是要抖一下吗？
1: 这也有点弱
0: 啊，这一抖动不了了，打110来的啊，后来给她。急诊扎针啊，行气通络以后，他疼痛缓解大部分啊，就能够起码他能够自己忍着痛，能够站起来走，能够活动了啊。他那个倒是没有住院，就后来自己就又回去了啊。就是一些个激烈的动作还是要避免啊。
1: 接着说到我们一些动作上的问题
0: 啊，
1: 刚才有个听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一不舒服了吧就热敷，我翻一翻他的留言，他说热敷之后呢就见好，不热敷呢就不太有效果，说热敷可以去根吗？
0: 热敷呢可以改善症状啊。为什么热敷可以改善症状？因为你出现症状是因为受凉、肌肉痉挛、紧张造成的，热敷以后可以改善这个肌肉痉挛的症状啊。而为什么肌肉痉挛紧张就会出症状呢？还是由于咱们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啊，有轻微的突出啊，离那个突出物离神经根近了，就从现代医学来讲啊，就是这方面啊一近了以后啊，肌肉一紧张受力不匀称，它就会椎间盘就会受压，就会刺激那个神经，等一受热以后肌肉不紧张了，它又放松了，它椎间盘的那个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啊，它就不刺激神经根了，所以就又不疼了。它是这个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寒气克于这个身体了，出现寒气凝滞经络啊，不通则痛啊，咱们通过热敷的状态驱寒外出啊，这个经络再通了，它也就不通了，不疼了至于能不能除根，我认为光靠热敷不能除根啊。首先从中医来讲，你寒气反复的容易侵袭你，说明你这个地方胃气是薄弱的一个是如果说比较轻的一个病理状态，胃气虚弱的话，咱们通过锻炼就可以中医讲叫动则生阳适当的运动可以提升身体的阳气提振这个胃气，能够提高咱们俗话讲叫抵抗力抵抗力强了就不容易受寒气的侵袭了这样从根上它就不容易再出现让你热敷的这种情况出现咱们这个现代医学讲就是你锻炼了以后肌肉的力量增强了，韧带的力量增强了就是双方它就对抗这种外力的这种怎么说呢叫抵抗力。

0: 要强了啊。还有就是颈椎也好，腰椎也好，可以适当的做做这种拉伸的动作啊，减轻这种对椎间盘的刺激压力，它就能够从根本上改善。
1: 也就是说，它热敷其实就能好，证明它这个症状
0: 还
1: 是不是很重，
0: 不严重。
1: 对，但是你不能光靠热敷，是吧？适当全方位的，像刚才韩大夫说的，锻炼呀，
0: 锻炼啊，要通过锻炼啊。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讲了一些个引起这些疾病的复发的动作啊，或者说这种不正确的姿势。怎么改善呢？我个人有个小妙招也是师傅们传下来的啊，多喝水啊。喝水本身不改变任何病理状态和生理状态，但是呢，你多喝水就强制打断了你固定这一个姿势。就是你起来打水，
1: 并不是喝水治病，而是喝这个动作这个节律。
0: 你喝水，你就要去打水或者要去泡茶，就是增加你的动作。在喝水多了以后，咱们难免的要去上厕所，就是强制打断你这种一个姿势的。
1: 果然是小妙招而且秋天本来也应该适当的喝一些，
0: 秋燥，多喝水。
1: 对，可能让你到时候了，你站起来活动活动，你可能不太容易哈。
0: 对，
1: 养成这喝水的习惯还是容易的。
0: 是是是，好多人他不疼的时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就不锻炼了。就是这样。
1: 我们有一天有留言，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们专家，他说我拍片子，我的颈椎的曲度有改变，但是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症状，说像这样的还可以通过中医来改变我颈椎的曲度吗？
0: 曲度改变没有症状，这是一个发病前的一个怎么说呢？
1: 他肯定老这样，是吧？
0: 不能说叫亚健康状态，反正就是再严重或者一受凉或者一劳累，就有可能出症状了。这种情况需要做
1: 什么？他症状有什么呢？是不是他自己没觉得？也许他有
0: 就是颈部的一个僵硬啊、疼痛啊，就是这些啊。
1: 会有头晕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颈椎？
0: 有一部分人有头晕，但是这个头晕，我们不首先考虑颈椎的因素从现在我们临床好多经验来说，如果持续的头晕长时间的出现要看耳鼻喉科或者是神经内科防止其他的情况出现如果说就是跟颈部脑袋或者脖子固定到一个姿势的时候它就会晕，这种情况可能考虑跟颈椎有关系一般改善它就是正确的这个颈部的姿势咱们呢一般来说就是立正的这个姿势，就是头微微往后仰的这个动作，是颈椎比较舒服的一个姿势。咱们睡觉的时候呢，枕头要枕到这个脖子上，不要枕到后脑勺后脑勺要略微低一些，枕头的正确高。

0: 要紧，枕头垫的跟这个肩膀一般高。
1: 嗯
0: 啊，就是原则就是既不要让你的头向前倾，也不要向后倾。
1: 嗯
0: 啊，也不要向左边弯、右边弯。它只要离开这个中立位，它颈部的这个受肌肉受力就会不平衡，就容易出症状。
1: 嗯
0: 啊，再一个，这位朋友说的，他颈椎曲度有改变了，说明他肯定是长时间的低头。
1: 嗯
0: 啊。再进一步就是会反弓啊，颈椎有一个向前的生理曲度，
1: 嗯
0: 啊，如果长时间的低头，它就会变直，这叫曲度变直，
1: 嗯
0: 啊，再厉害，它就会反弓，就会形成一个反的这个 C 字，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啊，如果出现反弓了啊，牵拉这个椎动脉，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它容易出现头晕的一些个症状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1: 嗯
0: 啊，如果没有症状之前想预防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肯定是有症状，要不然他不会去拍片子，
1: 嗯，
0: 对吧？啊，那谁没事去就拍个颈椎的片子，还要接受辐射，是吧？肯定是有症状，只是轻啊。这种情况就要用咱们的怎么说呢？我们有一套我们科有一套这个颈椎保健操啊、
1: 哦，
0: 有一套颈椎保健操啊。但是好多人呢，就是你教给他以后，
1: 他不坚持做，是吗？
0: 他一个是不坚持，再一个是。由于动作比较多啊，他忘了一个动作就记不住了，就都不做了、
1: 哦、
0: 啊，我们就是简化到什么程度，简化了一个十字操，就用头画十字、
1: 嗯、
0: 啊就是保持身体的直立位、
1: 嗯、
0: 然后仰头的时候吸气，
1: 嗯，
0: 回来的放松出气，再低头吸气回来放松出气，
1: 嗯
0: 啊，左边弯吸气回来放松出气，
1: 嗯，
0: 右边弯吸气回来放松出气。我跟患者沟通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就像咱们开这个手动挡的车，
1: 嗯
0: 啊，中立位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空挡啊，你挂挡的时候就要吸气啊，摘挡的时候就呼气，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就是用
1: 这个比喻太好记了，
0: 用头在天花板上画十字、
1: 嗯、
0: 啊，配合呼吸，这个配合呼吸它能够啊，你吸气的时候，
1: 对这
0: 个
1: 肌肉有拉伸，
0: 有紧绷、
1: 嗯、
0: 啊，在放松的时候，这一呼一吸，它一张一弛，它就能够改善这个肌肉紧张的状态，慢慢的它就能够恢复啊。再一个就是我前面刚说的，正确的颈部姿势，枕头枕好，
1: 嗯，
0: 它就能够有助于恢复它这个。景区反攻的这种状态。
1: 嗯，好，也谢谢韩大夫给我们这位听友的回答啊。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 才是最棒。

0: 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韩大夫来给我们说说。刚才呢，很多听友也问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的问题，当然也有听友留言说，我想问一下这韩大夫的出诊时间。韩大夫，您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出诊地点和时间 好吗？
2: 我出诊的时间比较少，是每周五下午，在我们省中医院门诊楼的4楼出诊。
1: 骨科是吧？
2: 对对，骨科。从咱们那个小程序上可以直接
1: 预约挂号。好，这是韩大夫的出诊时间哈。另外呢，我们也请韩大夫跟我们说说，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针对的个人的问题，比方说有普遍的，有没有简单的我们普通人在家就可以做的一些中医的小动作呀，来养护我们的肩颈腰。
2: 可以。还是从上往下说吧。颈部的就咱们平常可以最简单的就是双手抱头，双手抱头，然后两臂往后张开，头往后仰，手往前，就做一个对抗，就是手和头做一个对抗，
1: 手来给它形成阻力，它来往后，
2: 让它一紧张一放松，就是这个动作。还可以就是自己用手搓一搓，就是不舒服的地方，其实这是按摩的。就是我本身就是针灸推拿出身，就是按摩的这个基础就是局部疼痛或者僵硬的，你给它摩擦受热以后，它就能够缓解一部分。再一个呢，就是注意保暖真的是保暖，我觉得很重要就包括家里的这种空调出风口可以做一个这种让它改变风向的，不直吹床位或者不直吹你的工作椅的这些个小措施还有咱们讲的这个多喝水
1: 这样子被迫就是被动运动，
2: 对对对，
1: 是吧？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2: 还有肩膀的锻炼呢就可以也有几个动作，梳头这个动作然后叉腰还有摸对方的对边的肩膀手往后背，
1: 左手够右边，右手够左
2: 边，对对，交叉的很简单的这些个动作都是我们中医的锻炼呢，都是强调不要剧烈，要缓慢的，最好是配合呼吸咱们练的呢是功能，是霸力就是不是说像泰森一样练的那种肌肉快型不是那样的要以舒缓为主腰呢，腰背可以八单杠我觉得单杠这个悬吊不需要做引体向上，就单杠的悬吊整个对脊柱的这种序列的调整缓解肌肉的痉挛减轻椎间盘的这种压力它是有好处的这是从现代医学来讲再就是呢，可以练一练五禽戏包括咱们网上可以搜一搜八段锦这些，
1: 还有朋友练站桩现在是吗？
2: 可以站桩也可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半年一个学期是学易筋经和少林内功，就课本上叫推拿功法学练功的那半年，后来我扔了是扔了练功的那半年
1: 确实好，
2: 身体很轻盈，而且那半年确实是没有感冒过就是整个对整个身体的正气它是有个相促进作用的腰的一些个重点的锻炼呢可以是什么，可以就是臀桥我们讲叫五点支撑就是躺到床上，胳膊肘拄着床蜷起腿来，脚踩着床，头也往后顶着，往起抬屁股拱腰拱的时候要吸气配合呼吸往下落的时候要呼气就是一呼一吸缓慢的这种锻炼对这个腰背肌的这种力量锻炼是有好处的还可以趴过来练小燕飞叫燕子飞，头和手还有腿都要往起抬靠肚子支撑一紧张一放松，这个整个对颈背腰都是有好处的膝关节再讲一个，就是平躺着练习空蹬自行车不负重的这种关节的锻炼也是要缓慢，不是说我猛蹬100下就结束了不是那样的
1: 好，这个是韩大夫给我们 手把手这个禽兽的这个可以锻炼的改善我们一些肩颈腰不适的一些症状的一个小动作哈，所有的事情都要长期主义，不是练一两次就好了
2: 啊，
1: 大家还是要坚持，
2: 重在坚持，
1: 对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呢，顾护好我们的这个肩颈腰，秋天吧，也是这些地方出现问题的高发时节，所以也是我们养护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再一次感谢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请到了韩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了这样非常干货的分享，谢谢您。
2: 嗯，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节目。
1: 嗯，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来咨询，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或者有就诊的问题呢，刚才我们也请韩大夫说了出诊时间，我们面诊这个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
2: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呢，您想要跟我们来交流问题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7: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6: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是周五啊，所以说今天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周，包括接下来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些跟手机相关的话题。再次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最近关注到让你觉得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马上就是刚刚还有微博一个热搜叫 Pro Max 大乱斗。
0: Pro Max 大乱斗。
1: 对，
0: 就今天多了很多 Pro Max。
1: 对，
0: 以前的话一开始就只有苹果 Pro Max，
1: 是
0: 去年17小米的17 Pro Max。 然后呢就是中低端的畅享90 Pro Max。
1: 对，华为系和小米系。
0: 荣耀的 X80 Pro Max。
1: 哦，对
0: 对吧。然后现在这个Pro Max 就是应该又回到高端了。
1: 对，
0: Vivo 这边是 X500 Pro Max。
1: 对，
0: 然后 OPPO 也有放的 X10 Pro Max。
1: 是
0: 还有别的什么 Pro Max 吗？ Magic 9会不会有？这个
1: 传言好像也是有。
0: 好像也是有是吗？
1: 对，传言也是有。
0: 那就是以后除了标准版 Pro 版都会有一个 Pro Max 版。
1: 对
0: 啊，然后你看 Pro Max 是一个大乱斗，这个是九月份，因为有好多款手机都要推出自己全新的旗舰。
1: 对，
0: 而这个新旗舰当中都有 Pro Max 这样的一个新的版本，或者说新的命名。这个是个大乱斗。但是这个大乱斗其实整个九月份的大乱斗的开场应该是在九月七号这一天。
1: 对，
0: 七号这一天有三场发布会，
1: 特别紧凑，特别激烈。
0: 下午啊，九月七号下午是华为的发布会。然后晚上七点钟 ，vivo 跟小米的发布会同时进行。就是你看到一天出现三场发布会，而且是涉及到三个品牌的话，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觉得很兴奋呢，还是说，哎呀，我这个时间也不够用，到底看哪个？
1: 我只能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啊，大家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0: 黄道吉日。
1: 对，
0: 一会儿我翻翻单向历，看看九月七号那天上面写的是易发布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七号下午先是华为的发布会，它的主角一定是鸿蒙 OS 七，
1: 对，
0: 还有这个三折叠。然后这个鸿蒙 OS 七你觉得会有哪些亮点？就是之前我们其实也简单聊到过一些。
1: 对，因为其实这代整个系统的更迭，一个是鸿蒙要完善一下自己的生态。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要大幅加强它的 AI 能力，因为它这次配备的是就是跟三折叠嘛一起发。跟三折叠一起发，因为它主打的像三折叠今天主打就是多任务的处理。
0: 对，
1: 就是它能同时三个窗口不停在处理，而且甚至有一个窗口能在做 AI 的这种东西。对，所以说我觉得它主要就是其实咱们可能感受不到，就是它是代码上的一些优化啊，让更多的任务并行处理不会卡。这个是一个很关键，而且它是我估计大概率可能会上套定率的这个9050吧。应该是，就是有爆料嘛，一直是在说嘛，所以说其实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0: 反正这个套定率的全新的麒麟处理器，即便说这个三折叠没上，到月底的 Mate 90系列肯
1: 定会
0: 上。
1: 对
0: 对，也就是说这个套定率肯定会在九月份
1: 发布
0: 、只是说看看首发的机型是哪一款。
1: 对，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三折上套定率的概念不这个概率不高。因为三折叠本身它就自带话题和热度。
1: 对，也有很多说就是三折叠这次可能是一个优化版的。
0: 因为三折叠本身它其实拼的也不是性能，
1: 它拼的主要是 NPU。
0: 对，
1: 拼的是这个多任务的处理和人工智能的水平，
0: 再加上本身它非常独特的三折形态。
1: 对，
0: 它本身就有话题，就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
1: 对，
0: 所以套定率在它这儿可能只是说会更增加一点关注度，但是也许如果说这个新的麒麟芯片上在三折上，很可能就属于两个热度会分别，比如说这
1: 放在一起了。
0: 对，有一波人可能就只关注芯片，削弱了手机本身。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 Mate 系列向来，你按照以前就是说华为正常发布节奏的时候， Mate 系列本身就是每一年全新的处理器
1: 首发
0: 、所以我猜测可能会在月底。
1: 对，热度留给 Mate 系列， Mate 90系列。
0: 对，因为 Mate 90系列你想想看，除了处理器其他方面我实在想不到会有哪些可以期待的点。不是说它
1: 三代鸿蒙，
0: 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它已经做得够好了。
1: 对，
0: 很多东西很多的方面配置什么的都已经非常成熟了。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基础上再进行提升，其实感知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说突然间来了一个基于套定律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那它就是最大的看点。
1: 对，因为其实今年华为可能最大的看点，就是比三折叠还要大的看点，肯定是处理器上。它如果有一个 大范围的性能跃进的话，其实对咱们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0: 对，你看到时候肯定就是说，一旦华为允许啊，允许这个大家去测的话，我估计全网到时候全部是关于这个套定律它的一个实际表现的一个测试。
1: 嗯，
0: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
1: 嗯，
0: 我们再来说回这个三折叠。
1: 嗯，
0: 三折叠的话呢，大家在网上其实已经看到真机了。
1: 对，
0: 因为在本周一还是本周二的时候，华为官方发布了视频。
1: 嗯，
0: 就是余承东
1: 对，
0: 首次坐在他的那个车上
1: 车里，对，
0: 然后拿着一款三折叠，是那个深紫色的。
1: 嗯，
0: 然后在昨天的时候还是前天的时候又发布了一个视频，是刘德华拿着这个三折叠。所以说这个三折叠的外观我们其实都已经看到了。
1: 对
0: 啊，它跟上一代的，就是跟第一代的三折叠相比的话，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个折叠形式嘛。
1: 对，从 Z 字变成了 U 型 U 字。嗯，
0: 就是说它中间那块屏是可以藏在里面的。
1: 对，
0: 然后左右都可以往里折。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它跟上一代相比，就是说它又多了一块外屏。
1: 对，多了一块外屏。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之前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它都折起来了，然后它大部分情况下咱们会用这个外屏，它不会打开。
0: 对，
1: 那它到底折起来有多厚？
0: 嗯，
1: 然后我看有很多媒体去测了一下，因为上代三折叠加一块是12.4，是官方的数据。
0: 嗯，
1: 然后这一代大家测完好像是12.5，
0: 就比上一代要厚一点点，
1: 厚0.1，因为毕竟加了一个屏幕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其实整体控制的还好。
0: 虽然我们听起来上一代12.4。但是咱俩去用那款机子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觉得说它有多厚。嗯，
1: 对，但是
0: 跟当时的双折相比的话，你没有觉得多厚。
1: 是因为其实可能咱们会展开，因为展开它的厚度只有3.5。
0: 嗯，
1: 这代传言是3.4。
0: 嗯，
1: 就是薄了一丁点嘛。
0: 展开之后薄了一点。
1: 对，展开之后薄了一点。
0: 折叠之后又厚了一点。
1: 对，折叠之后厚了一点点。但是其实，如果我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用的手机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在8.5毫米左右厚度。
0: 嗯，
1: 它一个12.5、12.6这种厚度的话，用起来会不会
0: 坠？
1: 对，有点不舒服
0: 啊。
1: 这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今年要主打这个形态嘛，就是说从 Z 字变成了 U 字，就是我可以不展开去做。而且今年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三折叠是有单屏、双屏、三屏模式，
0: 对。
1: 那现在变成 U 了之后，因为都是向内折，所以它是不是就没有双屏模式？
0: 对，我看到很多人也在聊，说我以前挺喜欢双屏模式。
1: 对，双屏模式啊，因为它有时候不需要完全展开，我就像翻书一样，就翻开一块，然后就屏幕就很大了嘛，双屏嘛。
0: 嗯，
1: 所以这回。有没有双屏模式？
0: 但是我觉得这波人，那你干脆买双折叠呗，
1: 可以这么说，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对。
0: 嗯，反正这个三折叠今年算是一个很大的热点，也是一个很多的朋友的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机型。
1: 对，
0: 而且三折叠也确实是掀开了九月份的第一场这个发布会。
1: 嗯，
0: 我们在9月7号下午2:30就可以看到华为的这场发布会。
1: 嗯，
0: 虽然我们刚才提到主角是华为的 Mate X2 以及全新的鸿蒙 OS7，但是这场发布会它叫做全场景发布会。
1: 对，
0: 所以说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新品。
1: 嗯，
0: 你像现在官网已经公布的，已经官宣的有手表，
1: 对，
0: 好像还有一款平板。
1: 嗯，
0: 应该还有其他的产品，我们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1: 对，
0: 那有一个事儿，其实官方一直没提。
1: 嗯，
0: 至少我今天上午在准备这期节目稿件的时候，
1: 嗯，
0: 我又重新翻了一下华为的官网，我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扩直板的消息。
1: 嗯，
0: 因为扩直板是在上个月底那个车的发布会的最后边
1: 提到的。对，
0: 而且把真机在发布会上也亮了出来。
1: 嗯，
0: 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它具体哪天发布。
1: 对，
0: 然后呢我又翻了翻这个华为商城，然后发现了一个
1: 也没有信息是吗？
0: 不，华为商城上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预售的信息嘛。
1: 嗯，
0: 因为那天汽车的发布会的结尾，余承东手上拿着这个就开启了预售嘛。
1: 对，
0: 然后我今天看到他的那个页面上写的是9月7号下午的5:30
1: 支付尾款。
0: 支付尾款
1: 啊，
0: 你为什么在9月7号下午5:30支付尾款呢？
1: 那就是要发售了嘛。
0: 因为他那个发布会是下午2:30开始，2:30到5:30，3个小时怎么也能结束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是在9月7号下午发布。
1: 对，就是应该是一块儿来提一提。
0: 嗯，
1: 以华为的个性，就是像这种形态，它不会展开特别大的篇幅去提。
0: 嗯，
1: 一般可能就是10多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以内。
0: 因为它不提，关注度也很高。
1: 对对，
0: 对吧？所以就是其实提不提就没有必要了。
1: 对。
0: 但是我前两天是去华为的体验店上手了一下，我个人觉得。可能我没有那样的一个使用需求和习惯，
1: 嗯，
0: 我觉得拿在手上真的太宽了。
1: 余承东是这么说的，就是建议所有的苹果用户都买一台我们的扩折叠。 扩直板、那个你拿它当备用机用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主力机的。
0: 但问题是我觉得我真的在兜里装不方便，它很宽，它真的很宽。
1: 这个确实是，只能说看马上到冬天了，你这个衣服的，
0: 对，我要穿羽绒服兜大肯定没事。然后还有一点啊，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本身我不是属于折叠屏或者说扩直板这种形态的这个使用人群。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我们平时拿在手上其实单手是可以操作的，
1: 对，
0: 我一个手拿着手机我觉得很有安全感，我一个手玩我也不怕它掉下去什么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扩直板虽然说它做的很轻很薄，但是因为它很宽嘛，所以我单手拿的时候我大拇指在手机上方，那我其他四个手指不就那个手掌是在手机的背面吗？
1: 拖着背面。
0: 对，但是我那个手只能拖到一半的位置，
1: 你就没有安全感。
0: 我没有安全感，
1: 因为你没有拖到至少三分之二的位置。
0: 对，
1: 你只拖了一半你就感觉会
0: 因为
1: 掉下去，
0: 这边这一半就属于完全悬空的状态。
1: 对，
0: 我就始终觉得就虽然拿在手上并不没有坠手的感觉，但是反正就是心里面不踏实，
1: 总怕谁突然一过一碰就掉了。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夏天的时候其实大家平时也是怕热也不怎么拿包嘛，
1: 对，
0: 手机都是随手拿的，你甭管是折叠屏还是咱们平时用的这种直板机，咱们都是直接拿在手上就可以了。
1: 对，
0: 你拿一个扩直板你怎么拿，你钻，我反正我想象不到该怎么拿。
1: 所以这个
0: 得配个包是吗？
1: 我觉得它主力的消费人群还是在于就是重度的媒体消费人群，就是我喜欢看电影，我喜欢阅读文字，我喜欢看一些东西，它是面向这种人群的。就是我可能每天有很多人就是一周至少要看一个电影，不看就难受，或者每天我都要看一个小时看短剧啊，他对于这种人是一个重度需求。
0: 是，反正就是说各有需求。
1: 对，
0: 也许对他们来说就是你所提到的这个影视什么的可能更重要，那关于它更宽的那个平时拿着不
1: 它，对，它的劣势就变成了优势。
0: 对，
1: 对于咱们经常出门的，那它的这个优势就变成了劣势。
0: 对，你看我们现在攥手机的话，我们的手都可以把手机正好两边框都攥住。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平时你就比如说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散步什么的，你拿着它你手是攥不住的。
1: 我能理解，就是之前用刚才我口误嘛，之前我用过一段这个扩折叠，我也是，我其实我很少打开，因为我总觉得太大了，
0: 打开之后拿着就不方便了。
1: 对对对，但是怎么说呢，你看电影是确实会爽，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不能兼得。
0: 但也有可能有一波人平时日常使用的还是平常的比例的直板机型，
1: 对，
0: 买一个扩直板放在家里面。
1: 就是把它当 pad 嘛。
0: 那我干脆买个 pad 多大，
1: Pad mini 的 mini。
0: 反正到时候看发布之后吧，看看它这个销量表现，包括大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使用之后的一个反馈和评价啊。
1: 对，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么稍后回来啊，回来之后我们会开启今天的有奖竞猜环节，依然是给大家播一首歌曲的前奏，看看有谁能够猜出来具体的这个名字。只要你猜对了，就有概率，就有机会拿到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奖品，由 OPPO 提供的金属质感的冰箱贴啊！只要你速度够快，并且你的答案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得到今天的冰箱贴。好，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联名款，吸收快，效果特别好，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7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50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到眼睛明显清晰透亮。所以想要尝试的朋友别犹豫啊，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 4003-0003 4003-0003，现在购买都能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接下来即将开启咱们今天的这个有奖竞猜的互动环节啊，依然是一首歌曲的这个前奏，大家可以去猜。如果一旦你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就赶紧把你的答案发给我。所以说现在大家可以先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的这个私信界面打开，省得你听出来之后再去朝公众号再去发，这样的话你的时间就比别人慢了。然后咱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真的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你可能走到大街上，在校园里听广播，或者说去逛超市什么的都能听到。然后这个歌手呢，

0: 有点冷门
1: 啊。不，歌手一点都不冷门，这两年特别火。他曾经被称作甜心教主。
0: 哦，
1: 知道是谁了吗？
0: 知道
1: 了。没事，歌手的名字你可以说。谁？
0: 王心凌
1: 对，王心凌，是王心凌的一首歌。然后王心凌这首大爆的歌曲，大家想想看，王心凌大爆的歌曲有哪些呢？比如说《当你》，比如说《爱你》。
0: 你说了就肯定不是了。
1: 再比如说那首歌叫什么，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对吧，这些歌都挺爆的。
0: 先排除三个错误答案。
1: 我们先来听听看啊，大家如果说一旦听出来歌曲的名字是什么了，赶快把你的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前两名发送正确答案的朋友将会获得今天的冰箱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这简直
1: 听出来了是吗？
0: 他一敲锣我就知道了，因为太有特点了。
1: 好，我看看啊，看看大家反应时间有多快，谁第一个能够把答案发过来。
0: 我觉得就可这个能听出来的，就是第一时
1: 间能听出来，但是他可能手速没那么快。
0: 对，
1: 就如果大家跟我当面，可能瞬间说我知道是什么名字。就是目前吧，目前还没有人发过来。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多人是听出来了，但真的是手速问题。所以我也是等等看有多少人今天能够猜出这个正确答案。哎，有人猜过来了，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再等等看其他朋友啊，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并不难。
0: 不难不难
1: 啊，只是说如果你平时不是特别爱听歌，或者说你对于这首歌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你可能对于后边都非常熟，唯独对前面这段，因为前面这一段跟整首歌的这个风格好像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
0: 对，四个字的应该是，
1: 后边俩字还一样。我们再来听一下。没事，大家听出来了，尽管大胆的发过来啊，因为你都有机会，有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慢了，也许别人比你还慢。
0: 对对，
1: 我们再听听看这首歌。这都听了23秒了。
0: 因为我听到第一个音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因为好像我听过的所有歌里只有这个歌是一上来先敲
1: 到这儿，是不是就更熟悉了？
0: 对对
1: 啊，我们不能再播了啊，待会儿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所以大家如果说猜出这首歌曲名字的话，赶快把你的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大家永远不要想着哎呀我这已经过了半天了我才想起来歌曲名字，那肯定没戏了。
0: 对，没关系，
1: 不见得，前面快的也许都答错了。
0: 对对。
1: 所以也可能你也是比较快的前两名的朋友，所以如果知道这首歌的名字的赶紧发过来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大家就是说像做题一样，这道题不会做，我先写个答，你也能得一分。比如说这首歌你没听出来歌曲名字，但你知道王心凌，你发了王心凌，我一看哎都没答对，我可能就从这些里面最接近答案的里面选出来送出这个冰箱贴啊。所以大家可以积极来互动，一会儿在17:30的时候来公布正确答案，并且选出今天获奖的朋友。那接下来还是要跟嘉庆来聊一聊关于接下来的这个9月份，会即将发布的一些新机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扩纸板，
0: 对，
1: 扩纸板反正大概率也会在9月7号下午发布。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再来聊一聊这个扩纸板的相应的一些配置。因为说实话，没有公布特别多。
0: 对，
1: 我们只是看到它的这个形态，是这样的。然后至于处理器是多少，没说。
0: 对，
1: 电池好像提了。我记得在那个车的发布会后面好像提了是6000，好像是6500，我忘了。
0: 我也好像忘了，好像是6500左右。
1: 然后影像配置方面，我仅仅记得有印象，好像说是有鸿蒙影像。
0: 对，
1: 别的我好像没有翻到。
0: 对，毕竟它也是一个高端，这个算是中高端。
1: 中高端。
0: 对，
1: 就是它在华为的折叠屏当中，它算不上高端的。
0: 对，所以说它该有的它都有。
1: 但是你也不要想象它会有多么顶尖的表现。
0: 对，
1: 它主要卖的是形态。
0: 对，
1: 这款手机主要卖的是形态啊。所以这个是华为的发布会。那9月7号的晚上两场发布会，一个是小米的，一个是 vivo 的。我们先来说小米啊，小米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应该是车，因为它有三款新车。
0: 对，
1: 但是咱们肯定更关注的是手机。目前已知的在这场发布会上要发布的就是小米18 fold。
0: 对，
1: 你看到雷军这两天微博的表态了吗？
0: 我没有注意。他
1: 说这款手机就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名字。中折叠。
0: 哦，
1: 中折叠。
0: 中折叠。
1: 然后在小米官方的那个微博上也还给出了一个表态，说这是小米迄今为止最高端的手机。

0: 就是目前我刷小米的微博，刷雷军的微博，我提取出这两句话，一个是这是我们全新的中折叠，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这个词儿，
1: 对，
0: 就好像我们以前没有听过扩折叠一样。
1: 其实两个产品的形态是差不多的，
0: 但是谁也不想用别人之前命名好的，
1: 对，
0: 我就得做出一个好像显得我是第一个才做出这个产品的，
1: 对，
0: 因为不是谁都关注手机市场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就是对于小米18 Fold 的这款手机，你有了解多少？
1: 它这次其实主要就是两个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在硬件上，一个是咱们都知道的玄界 O3 首发，
0: 对，
1: 小米自研处理器，第二个是它首发应该是长江存储的那个 LPDDR6， 对，
0: 现在说的是它会首发，
1: 对，
0: 但不见得是每一个版本都会有，
1: 对，
0: 可能是它的大内存版本，
1: 高端处理器
0: 卖的更贵的，
1: 对，
0: 才会使用到 LPDDR6。
1: 对，因为12G 的我估计不会给，可能怎么样也得16或者是24G 的。
0: 但是它这次有没有 24G， 其实咱现在也不好猜。
1: 对，因为其实折叠嘛，折叠目前其实你看，像超级小爱 2.0 预热很久了嘛，就是它主打的是也是人工智能，就是也是 AI 方面的东西，包括它有一个叫什么圈来着，智能圈好像是，就是能圈，然后跨 APP 的整个的识别啊什么的，对，比如说你圈出来那个地点，然后它自动就会给你导航，就比如说咱们俩在聊天，然后比如说咱们要去某个地方吃饭，然后你在那个手机上一圈，然后自动打开高德去导航了，
0: 就不用说我们把这个图片再转给侧边栏了，或者说上面那个，
1: 反正这是它的演示，咱们具体是什么样，落地是什么样，是咱们还要再去看嘛，
0: 就是反正都属于一键直达的一种，
1: 对对对，就是很方便嘛，对，就是一个智能的这么一个圈，它好像是有一个官方名字，我这个名字并不太准确啊，就是我因为这个信息太多了，每天

0: 我可能就觉得当我哪天想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说，哎，佳倩跟我说过这地儿好吃，那我去这个地儿吧。但你给我发的是文字，
1: 对，
0: 你给我发的文字，如果正常来说我要导航，我肯定就是直接打开高德地图再去搜这个地方。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荣耀的系统，在 vivo 的系统，当然其他的系统应该也能实现，我只是先拿这两个举例子。我荣耀的系统，我印象当中是你长按这句话，你这句话不仅仅只包含地址，你还说了一堆，但是我只需要拖动这句话往边上转，边上就会出现一些他认为这句话可能会出现的那些个 APP 的使用场景，我然后其中肯定有地图软件，
1: 对，
0: 我往里一拖。荣耀的是在侧边的，
1: 对。
0: 然后 vivo 的那个系统就橘子系统嘛，橘子系统是你往上拖，你往上一拖，或者说你长按你还没拖呢，上面就出现了一些，哎，可能它是要干什么？
1: 对。
0: 其中那个高德地图，它猜测你可能要用，
1: 对对。
0: 叫什么来着？
1: 我反正我想起来超级小爱这个功能叫什么呢？叫灵感球。
0: 灵感球，
1: 它是应该是官方的名字啊，叫灵感球。对，就是名字太多了，特别容易乱。像这个你说的这个功能，我知道，你看在老罗做锤子手机的时候，
0: 它叫
1: 一步，叫 One Step
0: 啊，One Step。
1: 对，但是现在叫什么了就不知道了。
0: 就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名字，
1: 对，每一家都就像灵动岛一样
0: 啊，对，
1: 小米叫超级岛，
0: 对
1: 啊，对，其他的叫什么岛？叫其他的灵感胶囊
0: 啊，对，
1: 什么都有。
0: 对，但其实说的都是那么一回事，
1: 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啊。
0: 对，
1: 所以说就很容易。还有叫原子岛
0: 啊，对，原子岛是 Vivo。
1: 对，所以名字太多，有时会乱。
0: 对，就跟以前我们在提到一款手机的颜色一样，你会发现各家对于红色的命名全部不一样。
1: 对，
0: 甚至有的你看完那个颜色的描述之后，就看到那个名字你也不知道，哎，这到底是什么色啊？你除非你看真机你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颜色。
1: 对，
0: 其实关于小米18 Fold 的这款机型啊，目前已经公布了大多数的一些配置了，那个微博上都有。
1: 对，
0: 比如说它的外屏是 5.38 英寸，内屏是 7.58 英寸，然后内外屏的比例都是根号2:1，根号二比一，对。然后华为也说了，他们那个扩直板也是根号2:1。
1: 对。
0: 然后这个摄像头配置呢是，两亿像素主摄，1.56分之1英寸的，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都支持莱卡。然后搭载6000毫安时的电池，首发搭载玄机 O3。还有就是支持新一代的 LPDDR6。所以你觉得这些配置当中有哪一项，或者说哪几项是你特别期待的？
1: 我觉得肯定还是玄界的实际表现，因为之前的玄界的表现都是在一个大的工程样板上啊，所以这次实装到手机里到底是什么样？因为按照之前的那个跑分，已经超过了今年要发的、即将要发的，
0: 因为它是500万以上的。
1: 对对对，因为那个之前爆料的今年的骁龙六至尊，它只有这个，哪怕是 Pro 也只有480多万分，所以说。到底实机之后是还能领先这么多吗？
0: 但我其实有点想不太明白的，就是说它既然能够提前发布这个玄界 O3， 并且把跑分曝光出来，其实无非就是向外界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我这个性能很强。
1: 对，
0: 虽然说它是3纳米的，人家现在今年都替换到2纳米了，但是我依然跑分比你高，我性能很强。但是如果真正的想要把这个性能或者说跑分跑出来，对于小米来说，你在折叠机上其实没有优势。
1: 对，因为第一是折叠的散热和面积，
0: 对呀，
1: 对，都不是特别好。
0: 它如果给到比如说红米的 K 系列，或者说给到小米的数字系列的那个稍微屏幕大一点的那一款，
1: 对，
0: 跑分跑起来就大家日常跑分可能会更有优势。
1: 对，所以说你看像咱们得知到参数就5点多，对，5点多它折叠起来就这么点嘛，
0: 所以就我又猜测到那个
1: 它是散热可能就不会。跑分就不会太好，
0: 所以我又合理猜测，为什么玄界 O3 一定要在这个小米18 Fold 上首发？因为小米的折叠屏不像华为的折叠屏，天然有那么多人关注。我需要给这款手机找一个让大家关注的点，
1: 卖点。对。
0: 对。但是你想，小米数字系列其实热度很高的，小米18、18 Pro 这些。
1: 对。
0: 但这些我不缺这个关注度。
1: 对。
0: 小米的数字系列本身卖的就特别好，但是小米的折叠屏其实销量一直都很差。
1: 对，其实所以他今年也改名了嘛，之前大家都是叫 Max 4。
0: 对，
1: 对，然后今年直接叫小米18 Fold，
0: 就归到旗舰系列了。
1: 对对，当然这个屏幕比例也很有意思啊，根号2:1，这个其实就是16:9.5，接近啊，接近，就是跟咱们一般的生产那个视频的内容都是16:9嘛，它比9.5的话就稍微上下多一点点的小黑边，效果还不错，
0: 到时候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我们来关注就是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答案。现在大家应该又能听到这个前奏了，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啊。你比如说 Burn B U R N 后面一团火，这个朋友猜到的是睫毛弯弯， 然后。

0: 后还有一朋友，刚才谁猜的是那个月亮弯弯，我现在找不到他的那个留言了。
1: 嗯，
0: 啊对，辣椒炒饭盖浇饭这位朋友，辣椒炒肉盖浇饭，他猜的是月亮弯弯，那肯定是不对的。
1: 对，
0: 然后春和景明说，当你一说出歌唱者的名字，我就知道我没戏了，因为我没听过王心凌的歌。然后很多朋友都猜对了，比如说风向前、樊引力、赵虎、古贝贝，还有陈，还有这个谢宝宝。这个八方来财，我看看他猜对了吗？啊，八方来财也猜对了，还有这个优兰达黄，就很多很多朋友都猜对了，
1: 对，
0: 确实是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啊，对，还有静静二，静静二说，我是在河北省听节目的，这首歌叫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大家都猜对了，确实是没有难度。
1: 嗯，
0: 因为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多次重申我的原则，就这首歌一定90%的人是听过的。
1: 对，
0: 因为大家如果都没听过，太小众了，这猜起来没意思，咱本身是为了下班路上图一乐呵嘛。
1: 是，对、
0: 啊，所以待会儿啊，待会儿我会看一看最先把正确答案发过来的两位朋友是谁，
1: 嗯，
0: 然后我会把这个领奖信息通过微信公众号给你发过去，大家一会儿查收一下，看看有没有收到我给你发的信息啊。
1: 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机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机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刚才已经给两位朋友就是把这个获奖信息发过去了啊，我看看，一位叫风向前，另外一位是反引力。其实这两位朋友是第二块和第三块的，然后第一块的朋友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辣椒炒肉盖浇饭，但是当我把这个获奖信息给他发过去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取关了，这个信息发不过去，所以这个奖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啊！我只能是往后顺位给到了反引力和风向前，你们根据那个获奖提示，到时候去领奖就可以了。好，我们刚才提到了9月7号晚上会是小米的发布会啊，那同样是晚上的7点钟 ，vivo 有一场创作者盛典。这个创作者盛典呢，其实就是以前的影像盛典。
5: 对。
4: 但是这次吧，他就把范围扩大了，就以前就是展示影像技术作品，这次就是展示更广的一个创作者的生态。
5: 嗯。
4: 然后呢 ，vivo X500 系列将会在这个发布会当中亮相。
5: 对。
4: 所以你看，这个发布会如果没有 vivo X500 系列亮相的话，是不是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太多关系？
5: 因为它前几年都是非常硬核的，我印象里都非常就是偏技术流派，
4: 就是讲我们这个摄影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我们在配置层面、技术层面、软件调教方面。
5: 对，它主要是分几块，第一块就是它的整个的战略。你像之前它没有叫，就是它没有固定的名字嘛，
4: 嗯、
5: 然后之前发的这个蓝图影像、
4: 嗯、
5: 啊。就是起名字，就是它的整体在战略上，第二步就是在硬件上。
4: 嗯，
5: 像之前好像我记得在2024年的时候，像 V3 芯片啊、
4: 嗯、
5: 在这个平台上会发，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是发一些硬件。你看之前、
4: 嗯、
5: 去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影像盛典是有一个头衔的，就是大家都知道 vivo 也做了一个跟苹果的 Vision Pro 那个东西、
4: 嗯、
5: 但是它一直都没有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在这上会、
4: 嗯、
5: 会再给大家暴露一些东西、啊、
4: 嗯,
5: 嗯，然后剩下就是第四个，就是固定的嘛，给大家颁就是今年的手机的影像一些出色的杰出的作品，给大家做一个奖项去颁奖，基本上就是这四块、
4: 嗯、
5: 今年我估计也大差不差，应该也是在讲整个的生态、
4: 嗯、
5: 对吧，就是说今年可能在软件上，在整个的上，然后第二个就是在硬件上跟索尼联合开发的这个新的主摄、
4: 嗯
5: 啊、上了 LoFiq 的技术，对，然后肯定就带出来X500了嘛，
4: 嗯
5: 啊。
4: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讲，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就是说它的影像，这次影像表现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5: 对，
4: 然后就是看看 X500 系列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技术情况下给出什么样的表现。
5: 嗯
4: 啊、嗯、那 X500 系列虽然这场发布会不会发，
5: 对，
4: 但其实跟发了也没什么区别，
5: 就是差价格嘛，差价格和具体的硬件配置吧。
4: 嗯, 嗯，就是他会告诉那些侧重影像的朋友，
5: 对，
4: 就是说虽然我的发布时间可能在月中或者月末了，
5: 嗯，
4: 但是你也别着急买别的，
5: 对。

0: 就是你，反正我现在，因为你看 X500 应该是这批直板旗舰当中最先亮相的。
1: 对，
0: 就是它亮相完之后，肯定有一波人就说，哎，这手机挺好，我要等。就不至于说我先看小米的发布会，或者我先看其他的发布会。当然其他发布会的先后时间我们现在其实没有那么确定。
1: 嗯，
0: 就是说你像往年一样， vivo 它的发布是在十月份，
1: 对，
0: 在它发布的时候前面其实也有其他几家品牌已经发布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先发布的先占的市场，
1: 对，
0: 一定会分走一部分的这个用户。
1: 对，
0: 但是这次可好，我第一个先亮相，虽然我不发，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个东西是什么水平什么样的。
1: 嗯，
0: 那自然有一部分人看到之后就会说，那我其他发布会发布的再早，但我可以等 vivo。
1: 对，因为估计是跟去年小米17 Pro 大爆有关系，提前了一个月发嘛。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在十月才发，小米在九月份紧跟着苹果的发布会就发了嘛。
0: 而且很多人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的，就是我等到第四季度最新旗舰发布
1: 就先买了，
0: 我先换手机。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先发的它一定是有优势的。
1: 对，
0: 可能啊，有一波人就是这样，我就等不及了，一看这个是新发的，真的不错。
1: 对，
0: 因为说实话各家旗舰的水平虽然说有差异，但是其实都是非常顶级的。
1: 对，
0: 用起来体验都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你最终买哪个都不会影响你的个人使用。
1: 是，
0: 嗯，
1: 没有错。
0: 对，一天三场发布会，
1: 嗯，
0: 折叠屏
1: 非常紧凑，
0: 自研影像芯片，自研芯片加上影像旗舰，就都能看到了。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一场啊？
1: 嗯，
0: 当然我们知道，你再往后的话，九月十号的凌晨，
1: 对，
0: 苹果的发布会，
1: 苹果发布会，
0: 对，这个是新任 CEO 特努斯的第一场发布会，然后会带来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折叠屏。
1: 嗯，
0: 现在随着时间基本上也没剩几天了，很多信息其实也曝光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就你看到哪些的信息公布？
1: 基本上就是18 Pro 和18 Pro Max 系列，还有可能要发布的18 Ultra， 就是折叠系列。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可能今年要上一个 AirPod 的新款的 AirPod， 是带摄像头的版本。
0: 那个会上吗？今年？
1: 传言说也在这次发布会上。然后应该还有它的手表，Apple Watch 系列都会做更新。所以其实这场发布会硬件内容还是很多的。
0: 你看新品的话有折叠屏，有带摄像头的耳机，
1: 对，
0: 因为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全新的品类了。
1: 对，
0: 你不能拿它再跟普通的这个蓝牙耳机去做一个范畴的去这种。
1: 嗯，
0: 所以就是新任 CEO 上任的第一场发布会，其实还是挺有看点的。
1: 很有看点。
0: 然后最近有一个传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说这个新任 CEO 来了，他不得给个福利吗？什么福利呢？就是买手机的时候，那个盒子里面可能配上那个充电器，
1: 充电器
0: 配上耳机。
1: 对，但是后面又辟谣了，应该我觉得还是不会的。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是不是想就是先占领舆论高地，
1: 对，
0: 倒逼他们，万一成了呢？
1: 是这样的，是因为说是欧盟是有强制规定要带充电器，但是不是戴耳机啊，就是要带充电器。但是可能苹果会在欧洲的版本里可能会放，但是可能其他地方可能还是不会有
0: 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万一欧洲那边有了，那没准哪天咱们这边又都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知道苹果有一个很经典的 One More Thing， 就是它在发布会后面，以为大家觉得所有品类都已经发布完了，惊喜也都看过了，但其实后面还会藏着一个惊喜。One More Thing， 你觉得今年特努斯上任第一场发布会会不会也有 One More Thing？
1: 我觉得比较难，我觉得他会留给明年。今年
0: 留给明年的20年吗？
1: 对，20周年。因为今年其实，你像库克上任了将近，反正快20年，10多年，他其实只有4次。
0: One More Thing，
1: 对 ，One More Thing 只有4次。第一次是 Apple Watch 发布，第二次其实是大家最知道的，就是 iPhone X 10周年嘛
0: ，iPhone X，
1: 对 ，iPhone X。然后第三次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是 Apple Music 就是流媒体然后最后一次就是 Vision Pro 所以说其实库克说这个东西呢，就是 One More Thing， 他
0: 不能每次都有，
1: 就是他跟乔布斯理念不一样，乔布斯是经常用但是库克觉得这个东西呢，只有在重大的产品，就是重大创新的产品里才会用，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是不是 iPhone Ultra 会不会有这个 One More Thing？ 当然，我觉得不太会，
0: 因为前期都已经曝光差不多了。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Apple Watch 这个品类之前没有，像这个 Apple Music 对于苹果来说是第一次做流媒体，我们要进军音乐市场。Vision Pro 这个市场上也没有，
0: 对
1: 啊，对，就是 iPhone X 当时是没有全面屏，所以说这几个次用的都是。对，算是很划时代的，所以说我觉得像折叠屏华为都做得那么好了，我觉得苹果不会这个东西做 One More Thing。
0: 就是如果说你说好，大家不要走 One More Thing， 然后拿出折叠屏，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
1: 就很一般，
0: 就没有惊喜感。
1: 对，

0: 我觉得可能就大概率要留到明年，因为明年可能因为传言嘛，都是 iPhone 20的时候会是一个就是苹果心目中终极的一个手机形态，就是它会把挖孔全干掉，然后要做到完全的视觉无边框，就是变成一块像鹅卵石一个就是又要回到这个微曲屏幕，从直板变成那个微曲了。所以说这么大的可能要留到明年了，今年可能还是常规的硬件更新。
1: 其实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歌手的演唱会。
0: 对，
1: 因为歌手演唱会也不是每一场你喊安可他都能再出来的，如果每一场都出来大家 就其实也没有新意。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你像我当年去北京看张惠妹演唱会，结束了我们就喊安可安可安可，灯亮了，但是你看他可能突然间，我记得在南京那场演唱会，喊安可就出来了。
0: 对，
1: 就这样的话你会在社交媒体上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爆点，就是说啊，这一场张惠妹安可出来了，他如果每场都有的话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新鲜感。
0: 对，就成固定节目了，就没有意思了。
1: 你固定节目的话，再加上现在所有的品类发布之前都会有提前的预热和曝光，
0: 对，
1: 有一些是官方放出来的，有一些是他通过别人放出来假装是不小心爆料的，但是你前期已经没有神秘感了，你非要搞个 one more thing，
0: 对，
1: 这个好像就会对于这个就是观众这块来说，粉丝来说有点败好感。
0: 对，因为像你看，像我印象里，像最后一次的版本，像 Vision Pro， 其实，大家都知道苹果会有这么东西，但是具体长啥什么样，其实大家不知道，
1: 因为是个全新的。
0: 对，因为没有在发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场发布会可能会上一个头显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等苹果真正拿出来，哦，原来它是这么设计这样的，它还是有一个悬念的。像这个 iPhone Ultra 完全没有悬念了，
1: 对，虽然苹果没有拿出过这款手机的真机，但是网上已经太多了。
0: 对，
1: 好，这个是苹果9月10号凌晨的发布会啊，我们可以看到全新的一些产品。
0: 对，
1: 接下来再往下走的话，就要说到这个华为的 Mate 90系列了。Mate 90系列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可能会上超定律的全新的麒麟处理器。
0: 对，
1: 那除此之外，你觉得其他方面有哪些变化会值得我们期待？
0: 我看到有一个爆料，就是一个是三内的鸿蒙影像，第二个是它这次要学，不叫要学吧，就是跟之前的 OPPO 一样，它要引入这个双长焦啊，一个3.5倍，一个10倍，两个双长焦的光学变焦。我觉得这个从华为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吧。对，
1: 因为目前来说也只有 OPPO。
0: 之前做过这种
1: 双长焦，
0: 对，
1: 两颗潜望式长焦，而且两颗长焦素质都很不错。
0: 是，所以说，而且华为的影像大家都知道也很强，所以说这回加上双长焦，其实是从1倍焦段或者从0.5倍焦段，一直可能拉到20倍，都是非常可用的一个状态，因为到10倍。光学素质它拉到20倍素质也是很不错的，对，所以说非常值得期待。
1: 对，其实本月发布的各家的这个旗舰机型最值得期待的就是他们实际的一个影像表现，因为旗舰机型现在能吹的能在发布会上花大功夫大篇幅去介绍的其实就是影像。
0: 对，
1: 然后真正的每一家拍出来的照片其实也各有不同的一些侧重，因为有的照片可能就是怎么看怎么美，
0: 对，
1: 但有的照片就是怎么看怎么真实，因为本身喜欢拍照的朋友可能就是主要分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好看的，
0: 对，
1: 一个就是要真实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厂商的调教要么就是偏真实要么就是偏美，没有又没有真实的。
0: 其实我从今年你看从 vivo 大家一直都是弊病说哎像是糖水片，但是其实从 X300 系列尤其是 X300 Ultra 其实已经都偏真实了，像 OPPO 也是都偏真实，
1: 但是我觉得 OPPO 的会更真实。我前两天跟 OPPO 的那个小伙伴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因为马上这个 X10 系列要发布了嘛，
0: 对，
1: 我们当时也聊到影像的一些就是猜测，你只能说是猜测，因为他们现在也拿不到具体的关于这个配置情况配置层面的资料，我们只能是根据在网上看到的东西我们再进行一些所谓的合理的猜测，然后当时我们就说我说虽然说现在这个 OPPO 的这个影像做特别好，我说但是我感觉它这两年的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你像刚用 X2 X3 包括 X5 系列的时候 X6 其实那个时候的照片还是就是你会觉得明显的比你眼睛看到的要更艳丽，
0: 对，
1: 更好看。我说但是这两代你会发现整个色彩是偏寡淡了，偏向苹果那一方了。
0: 对，
1: 然后他们也说，他说对，我们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两年 OPPO 要做的可能就是尽量还原真实，但是在色彩方面你这个时候如果拿 OPPO 跟 VIVO 去对比的话，你会觉得 VIVO 其实还是偏向
0: 稍微还是有一点。
1: 对，
0: 其实我也在想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苹果大家都知道是录像比较好，
1: 对，
0: 摄像比较好，那其实它偏真实的调教是不是跟这个会有关系，像大家其实都像 OV 大家都知道其实都在发力
1: 视频，
0: 那你可能一发力视频的时候就把照片的这个糖水味反而就 下降了，
1: 因为毕竟用的是三。

0: 各摄像头，
1: 对，所以说
0: 甭管你拍视频拍照都是摄像头，
1: 对，所以说它可能在算法的介入上会反而去降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不知道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啊。
0: 嗯，反正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期待一点点、嗯、
1: 对，
0: 但是你说到这个算法的介入包括一些影像联名让这个照片的质感有变化的、嗯、那肯定不得不提的就是荣耀 Magic 9系列，
1: 对，
0: 就是阿莱影像啊，就是这种阿莱影像它的那个风格一定不是我们视觉看到的那个风格，
1: 对，对，
0: 我们肉眼看到的是很平实的世界，但是他拍出来的是很有氛围感、很有情绪化的那种
1: 电影感的这种，对，
0: 对，
1: 而且他其实主打，你看，这次他跟阿莱工作室合作呢，他其实主打一个咱们用不上的一个功能，就是普通消费者用不上，就是 logo 曲线这么一个功能，
0: 嗯、
1: 就是他需要大量的后期去调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而且他这次要上双两亿，传言是双两亿像素、
0: 嗯、
1: 所以说也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0: 对，你说到双两亿的话，我突然间想补充一下、
1: 嗯、
0: 就是前面有爆料说 OPPO 的
1: 是
0: 三颗两亿像素摄像头、
1: 嗯、
0: 就是主摄长焦加上广角，
1: 对，
0: 嗯，就好像 OPPO 这两年你包括 OPPO 的终端 Reno 系列，
1: 对，
0: 你会发现 Reno 系列的广角镜头也会给到5000万像素，
1: 对，
0: 虽然说底儿可能一般，但是它在像素上最起码是有保证的，
1: 对，
0: 就是在超广角上侧重去做的好像只有 OPPO 目前
1: 是，对，反正其实因为 OPPO 的在就是年终更新的时候像 X9S Pro、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应该叫这个，它已经是双两亿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只能再更新就是三个两亿摄像头了，
0: 对，因为说实话、嗯、虽然我个人可能不太喜欢用超广角，但我们必须得是分场景而论，
1: 对，
0: 如果说你去户外拍一些比如说你去大草原上大雪山上那种景色非常辽阔非常美的地方，只有广角才能拍出那种感觉，
1: 辽阔的感觉，
0: 对，
1: 对，非常壮观壮美、
0: 嗯、而且现在大家其实买手机想要拍照好不就是为了出去玩的时候用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广角一定是能用得上的，
1: 嗯
0: 嗯 ，OPPO 是在广角方面发力比较足的品牌，
1: 对，
0: 嗯，好，我们今天又是把整个九月份要发布的新机跟大家都过了一遍啊。
1: 对，下周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些新机了。
0: 对，下周再来上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好几款都已经发布了。
1: 对，可能就带着机器来直播间来说了、嗯。
0: 对，所以下周五的时候，大家也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好，那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大家如果想找到我向我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盛夏焕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玉北。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

号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最近兰州大学设置免费床铺的新闻上了热搜，迎新期间呢，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提前腾出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余张临时的床铺，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之后就可以使用了。这已经是兰州大学连续第4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住宿。

一次暖心之举或许是灵光一闪的善意，那连续四年则是一种育人温度的传递。协调场地，安排保洁，做好安保，这些工作不仅仅难在技术层面，更难在是否愿意将其纳入常规工作考量。毕竟呢，为家长提供住宿其实并非大学的硬性职责。兰州大学的举措之所以引发广泛的共鸣，其背后逻辑在于，上大学的这些教育不止在课堂上，大学的温度也不止在课堂上。新生初来乍到，对一所大学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从细节开始的，是一句冷冰冰的家长请尽快离校，还是提供一张干净的垫子，一句热情的引导。看似微小的差别，恰恰是一堂直观的人文教育课，他用最鲜活的方式告诉新生何为人与人之间的体谅与善意，何为大学该有的样子。在许多网友表达羡慕的同时呢，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举措能否复制推广。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厘清一个前提，该复制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指将体育馆改造为临时招待所，的确不具备普遍的可行性。一线城市高校空间紧张，许多学校连师生日常活动的场所都不宽裕不具备。那综合性大学迎新期间的各类场馆往往已经有既定的安排。如果说强行推广，可能给学校正常运转带来一定的负担，效果也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可见呢，真正值得复制的从来都不只是一张临时的床铺，而是那份真诚与用心。看见家长提着大包小包的不便，看见偏远地区家庭远道而来的不易，看见真实的需求，并愿意在能力范围内做出回应，这才是高校人文关怀的内涵所在。而事实上呢，类似的用心也在越来越多的高校管理当中呈现。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食堂贴有一则提示，每天准备十碗爱心拉面，专供困难学生免费食用，不问身份，不拍照，不登记，保护每一份自尊。长沙理工大学开学的时候呢，发了这个学长学姐去哪儿啊就业咨询平台，校友入驻成为在线咨询师，在校学生呢可联系学长学姐开展就业咨询。这些举措不惊天动地，却温暖着大家的心，而教育正在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里发生。大学之大，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共情之深切，胸襟之开阔。大学培养的不仅是掌握专业技能的人，也是能够感知他人冷暖的人。那些被善意浸润过的瞬间，会在一个年轻人心里留存，并且投射到他善待别人的意愿与行动上。

0: 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5: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坚持以赛引起，以赛促转化，完善全链套配套服务，吸引海内外科创团队参赛落户，依托本地丰富城市场景，为科创企业成长培育优质发展沃土。请听报道。
6: 连续举办三届的雄安之城场景会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打通技术、资本、产业对接全通道，持续吸引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科创团队走进雄安，依托赛事平台实现项目落地、技术转化，为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注入动力。在场景会科创园展示体验中心，一套依托自研元宇宙引擎打造的三维交互式人工智能线上展厅格外吸睛。这套可实现沉浸式观展、 AI 智能导览的系统来自刚刚落地雄安的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温博涛在展区现场向记者介绍了产品功能。
7: 我们给重点的企业都打造了三维化、可视化、可步入的立体的展厅，可以展示在现场没有办法展示的企业的设备，而且我们给这线上的展厅也打造了一个 AI 的知识库，作为一个线上的讲解员和引导员的功能，到时候他来线下可以有一个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参观。
6: 2025年，维赛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参赛团队参加了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比赛，期间他们感受到雄安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政府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场景等资源上给场景会项目的支持，萌生了落地雄安的想法。
7: 我们的科技企业正好也很符合这个未来之城的发展要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落地雄安对于我们业务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6: 场景会构建起以赛引起、以赛促转完整服务链条，落地后的企业可借助场景直通车、供需对接专场等配套活动对接全省资源。温博涛坦言，大赛为企业打开了河北广阔的应用市场。
7: 通过大赛，我们确确实实也接触到了河北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儿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呢，把这个场景继续的深耕下去。
6: 不止维赛克，越来越多参赛企业借赛事平台锚定雄安，布局河北。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在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中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公司创始人费奥多尔·安东诺夫告诉记者，他看好雄安低空产业生态，计划年底将企业迁至雄安。
8: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6: 从赛场路演到实体落户，场景会持续为各类创新企业提供全周期配套服务。越来越多参赛主体扎根雄安，辐射河北，把前沿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现在又到了换季时节，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明显好转，秋高气爽，非常舒适，不少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了，一有时间就出去玩，对吧？那就算上班没时间，但是你看吧，这晚上大街上遛弯的、散步的、 city walk 的人也明显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双舒适好看的鞋就显得很重要。阿甘正传不少人都看过，应该也留意到了电影中陪着阿甘跑遍全美的那款鞋， 因为它有很多镜头。那今天咱们极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好看又不累脚的复古运动鞋，耐克的阿甘鞋。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598元，但是今天直接打五折，到手价只需要299元。男女同款啊，11种颜色可选，尺码齐全。那经典70年代的复古鞋型火了这么多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个亮点。首先呢，就是泡棉中底自带缓震减震，走路的时候你能感觉有明显的回弹，这样哪怕我们长时间走路或者站立，脚底呢也不会觉得酸。其次呢，它的鞋底是人字纹橡胶大底，防滑抓地力非常的强，下雨天或者走在很滑的路面上啊，也不容易打滑，而且耐磨耐造。再就是设计也很好看，低帮很利落，鞋口呢是软垫填充，不会磨我们的脚踝，鞋型呢还非常的修饰我们的脚。此外有皮质织物多版本可选，透气不闷脚，一年四季都能穿。那不管是日常通勤、出门旅游散步，还是轻度运动，都完全适配啊。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可以闭眼入，日常售价598元，今天极广优品商城专属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到手只需要299元。11种颜色可选，像褐色、白棕色、米白棕色，还有红色、蓝色、蓝白色等等，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尺码上的35到45码的脚都能穿，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尺码颜色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所以感兴趣的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下手晚了可能就会遇到断码，或者说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它真的非常抢手。那如何购买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

0: 需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 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

0: 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

0: 直指手，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舆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
3: 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4: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这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5: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新介绍。
6: 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 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
8: 我们可能在级别大一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战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3: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设施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设施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
9: 高橙色预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 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3: 到手，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
0: 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
4: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 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 霍姆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7: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9: 其他国际消息， 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8人，失联人数为4888人。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 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8: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雨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据媒体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九起养老服务领域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虚构科研机构技术支持、专家背书及专利效力，虚构炒锅具备降农残、降嘌呤、消炎镇痛等特殊功效，虚构祖传秘方将普通食品宣传为具有起死回生功效的神药，宣称普通家用电器能防癌等等。哎，这次公布的这九起典型案例可以说都似曾相识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最终违法者都是被处以罚款了事，罚款金额最低的3000元，最高的40万啊，应该说再加上公开曝光，力度还行啊，可谓不小。但是究竟这样的打击力度能否从根源上彻底堵住这些坑老行为啊，恐怕还要打上个问号。每个人都会老去，每个家庭都有老人，面对坑老典型案例，除了愤怒和谴责，我们更要从制度上扎紧篱笆。一句话，必须有足够强有力的法律刚性来形成真正的震慑，不然的话呀，类似的坑老行为还会发生的。9月3号，网传武大教师遭长文爆料引发关注，一名自称武汉某985高校教授女儿的网友发布86页 PDF 长文，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一名女教授博导破坏其家庭，并涉嫌学术造假等，恳请校方对此进行调查。同日晚间，武汉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该举报人曾于8月19号向学校纪委提交举报材料，学校纪委已经正式受理，启动调查，并告知了举报人，相关举报事项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而在这份通报之前，有媒体致电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其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了解后再通过学院或者学校官方渠道进行公布。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具体情况不清楚，需要联系相关主任。这两个部门没有任何信息含量的回应，立即引发了网友不满。根据通报啊，早在8月19号，学校纪委就收到了举报材料，都这么久了，涉事学院、校党委的宣传部啊，这俩部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在各行各业甚至不同行业之间都在强调信息共享的当下，如果一起极有可能冲上热搜的舆情事件在学校内部的几个主要部门之间信息是不流通的，这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是明明知道这件事却相互推诿拒绝回应，或者说不敢擅自回应，也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件事啊，或许也折射出了高校应对舆情的某些不足。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长文举报在学校内部很可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事情没有上网之时，学校可以不对外通报，但当收到这份举报材料的时候，学校就应当意识到举报人可以寄给学校纪委，也可以发到网上，学校对后者应该有最起码的预判和应对。从过往的案例来看，很多所谓的舆情啊，本来可以干净利索、坦荡敞亮的及时处理完毕，却总是由于各种因素采取拖等、观望等态度，结果陷入了被动境地。啊，此事也再一次证明，多一份主动就多一份从容，大可不必等86页的 PDF 逼出来。9月2号，内蒙古科左后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说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通报，其中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原切牛肉卷检出了瓜尔胶成分，啊，这瓜尔胶是食品添加剂。经查，该批次产品为订单生产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目前我局已对涉事企业立案，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依法公示。据之前的报道，8月28号，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的通告，其中标识生产企业名称为内蒙古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科尔沁原切牛肉卷检出不得使用的瓜尔胶，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什么是原切牛肉啊？就是除了牛肉其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牛身上的哪个部位切下来就是哪块啊，只做切割冷冻，不重组不腌制。瓜尔胶是什么呢？它本身不是毒药，从瓜尔豆里提出来的天然增稠剂，速冻丸子、重组牛排、调理肉制品里常见，作用说白了就是把碎肉
粘到一块儿，锁住水分，吃着嫩啊。但是原切就应该是原切，不能有瓜尔椒。消费者花了买原切的钱，买到的却是混合了瓜尔椒的肉，这就是消费欺诈了啊。当地发布了情况通报，第一时间调查核实。通报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该批次产品为订单生产产品，仅供应单一合作企业。就换句话说，这批问题牛肉卷走的不是普通零售渠道，而是定向供货。但是通报没有进一步说明这家合作企业是谁，产品最终流向了哪儿。这起事件最终如何定性，涉事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处罚，还有待监管部门的后续公示啊。近日有重庆市民反映，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向家长收取45元的餐盘清洗费，质疑收费是否合理。9月3号，当地教育部门发布通报称，已责令学校立即停止收费。经核查，该校于本学期开学时面向家长征求意见，是否自愿接受三方公司提供餐盘清洗服务啊。目前啊还没有实际收取费用呢。哎，为什么要收这个餐盘清洗费啊？学校给出的收费理由是清洗设备用了7年了，已经老化了啊。但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向家长收钱，向家长征求过意见，什么自愿呀，这些字眼儿看似给了家长退路和选择，可有多少家长敢不自愿呢？主管部门及时叫停了收费，但叫停不是句号，如果设备真的老化了，就是要想办法更新设备或者增加人手。你不能因为违规收费被叫停了就降低餐具清洁消毒标准啊！别让家长刚躲过45元的收费，又悬心孩子用脏盘子吃饭。叫停违规收费和盯紧食堂卫生都要抓，不能顾此失彼。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教育资源配置也在改变。以上海为例，当下幼儿园生源持续收缩，全市在校生人数最多的一届是即将开学的5年级，之后逐年减少，初中入学高峰预计在2028年到来。多地在小学老师出现富余而中学老师存在缺口的情况下，通过将部分老师转岗至初中任教，解决小学老师过剩而中学教师师资不足的矛盾。同时在人口持续净流入、学位缺口持续增加的县城和中心城区，如何远近兼顾，避免未来学龄人口下降后出现大面积闲置，当前多地正在打通使用各学段教育资源，打造潮汐学校或者探索学位供给潮汐机制。哎，老师们也可以幼升小，小升初了，这是务实之举。一方面可以消化小学阶段相对过剩的师资，另一方面能够填补初中和高中因学位扩张而产生的师资缺口。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啊，教师跨学段转岗并非简单的换个年级教书，幼儿教学、小学教学跟初中教学啊，那很大的不同。想要让转岗老师转得稳、教得还好，不仅需要教师得具备核心素养，还需要完善相应的配套机制。总之啊，教师可以跨学段教学，但是不能硬跨，更不能赶鸭子上架。近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一小区住宅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起火住宅房门紧锁，于是破门进入灭火。在救援过程中，房主返回家中，经过询问得知，肇事者竟然是自家人。原来事发前，他与14岁的儿子因为琐事争吵，随后外出，独自在家的孩子赌气点燃了床铺之后，也离开了家。哎呀，好在这次救援及时啊，后果没那么严重，损失也仅限于家庭啊，所以相关部门并没有严厉追责。但是家庭对孩子的法治教育得跟上啊，不要以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就谁也管不着。今天家里被烧了，只是个人财产受损，如果不加以严厉管教，他们甚至可能会危害到社会安全。除了家庭教育，当地相关部门对少年的纵火行为应该及时干预，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和法治教育。这也给家长们提了个醒，青春期的孩子这个情绪起伏大，做事不考虑后果，很容易跟父母产生对抗情绪。针对这个时期的孩子，家长还是要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感受，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有底线意识，让他们知道哪些红线碰不得。如果家长一味地跟他们对着干，难免小事变大事，刚才说的少年赌气烧家，那就是最好的例证啊。
2025年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1000元的充值之后，因操作失误，将他人的充值账号 ID 号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了充值。近日，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252,281.31元。工作人员的失误让这笔充值金额的数字十分庞大，达到了2641,993亿，2000多万个亿。虽然是个虚拟金额，但是一元充值货币等同于1元人民币的消费力。就如果真的能用啊，不说这家公司承受不了，很多国家都可能破产了。这连小朋友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因为工作人员失误了，消费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占有这笔财富吗？这肯定是不行啊。法律规定，得利人负有返还不当收益的法定义务，在公司发现异常之后，及时冻结相关充值金额，去函和李某友好协商，结果他置之不理，最终

闹到法院，啊，自以为可以随便花的李某，最终还是要为花费的25万多元这个买单了。总之啊，不是自己的，吃进去也要吐出来。啊，当然了，涉事公司也应该从源头规避操作风险，避免财产损失啊。开学第一天早上，刚把孩子送到教室，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幼儿园停办了，让去收拾东西。据朝新闻报道，开学第一天，陕西宝鸡金台区实验幼儿园的家长们经历了魔幻的一天。一位网友说，刚把学费交了，第一天入园，下午就打电话通知闭园，把接孩子的时候被褥直接给提出来了，太突然了，家长们措手不及，老师全程也是懵的。当地教育局回应，关停原因是这家民办园啊，他没有办学资质，之前已经给过整改时间，但园方一直没有补齐手续，为了孩子能建学籍，保障合法权益，只能依法关停。目前80个家庭已接受就近三流方案。哎，幼儿园没有办学资质，的确可能产生。

学日这一天关停呢？啊，根据报道，涉事幼儿园办学资质今年二月份过手续，还依旧坚持招生，难说其没有造成既定的事实吧？啊，以学生和家长为筹码，要挟主管部门的意图，这肯定是有的。既然办学资质早就过期了，既然要关停，为什么不早下通知，让家长早做准备？上午入园，下午关停，你让上班的家长怎么办？对此啊，当地教育部门当然需要帮助家长协调涉事儿童分流入园，但这显然还远远不够吧。9月1号，山西大同市浑源县通报说，网民反映该县北岳老街坊饭店啊存在两套价目菜单的问题，基本属实，已经依法立案，涉事饭店已停业整顿。之前有博主实地暗访，安排两桌顾客分别用外地口音和本地口音点完全相同的菜品，结账显示外地口音顾客每道菜价格均高于本地桌，个别菜品的差价高达50元。涉事饭店之所以搞内外有别，还是简单的认为外地游客基本上都是一次性消费，而本地居民可能是回头客、常客。但是阴阳菜单一旦被游客发现进而曝光，损害的就是当地餐饮业乃至文旅行业的口碑。涉事饭店看似在外地游客身上赚到了，但恐怕很难统计因此流失了多少顾客，这典型的竭泽而渔，这笔涉及到长期利益的大账，一家饭店不会算，当地得好好算一算。提到食物中毒，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呕吐腹泻，但有一种极其隐蔽的食物中毒，孩子不咳不喘，呼吸平稳，看似精神尚可，却会突然全身青紫，严重缺氧，一旦延误救治，可迅速诱发呼吸心跳骤停。近日，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获悉，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就收治了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一名3岁男童因长期食用隔夜剩饭剩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近日，3岁患儿小叶在校期间呀，被老师发现异常，就是脸色呀、唇色呀，莫名的发青发紫，跟常见的呼吸道疾病不同，小叶没有咳嗽，没有气喘，呼吸节律平稳，整体状态看似问题不大。家长起初啊，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是普通的气色偏差。所幸呢，学校老师安全意识特别强，坚持劝说家长带孩子就医。结合病史与体征，医生精准锁定元凶亚硝酸盐中毒。好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突发亚硝酸盐中毒呢？经过医生反复的细致问诊，逐一排查日常饮食细节，家长终于道出了治病真相。这孩子长期频繁地吃隔夜的剩饭剩菜，这正是导致这次亚硝酸盐中毒的根本原因。哎呀，还好啊，这老师真是负责呀，坚持送医，救了孩子一命啊。这件事为所有家长都敲响了警钟啊！很多人以为亚硝酸盐只存在于腌制咸菜、腊肉、加工卤味中，真正最常见、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就是家里那个隔夜的剩饭剩菜。饭菜煮熟之后啊，在室温下放置时间长，环境温度越高啊，反复加热的次数越多，食材中亚硝酸盐含量就会成倍的飙升。而且相较于成人，儿童身体代谢能力弱，忍受度更低啊，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这种中毒啊，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刺激肠胃，不引发上吐下泻，只会破坏血红蛋白血氧功能，造成全身性缺氧，隐蔽性极强，很容易被家长忽视，从而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大家都知道，牛肉是最佳的肉质蛋白来源，尤其是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营养的老年人和健身人群来说呀，日常餐食里面必不可少。这是一款全家都适合的营养餐，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意面、牛奶啊，营养充足，做法简单。日常在外面餐厅随便点一份牛排都得70-80吧。机关云品商城开学季超值特惠，仅需99元，并且呢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这个优惠活动啊。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再依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啊，烹饪5分钟。

0: 轻松搞定。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两片100克，啊，云起黑椒牛排400克一袋，啊，一袋是5片，还有如意菲力牛排3片，每片是100克。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呢，还能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鸡块1袋，啊，是250克，还有刀叉1副。大溪地的牛肉来自国外优质牧场，草饲放养，水源干净，采用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方式：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就行了，厨房小白也能轻松制作呀。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共10片牛排啊，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2片，云起黑椒牛排1袋，这一袋是5片，如意菲力牛排3片，啊，激光饮品商城开学季超值特惠仅需99元，而且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您到手能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鸡块250克1袋，还有刀叉1副。今天激光饮品商城还为大家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3合1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重点带来商城超值福利啊，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等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啊，秋天的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是偶遇绵绵细雨，日常出行啊，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亲肤柔软的保暖内胆啊，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时套上内胆，睡间呀，锁住身体的温度，告别凉意侵袭。除此之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覆盖 M到5X 啊，5个叉，就是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今天激光饮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3合1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9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9月1号晚上，徐州12345公众号发布了一条推文，大概意思是某男团在徐州啊举办了4场演唱会，啊，在这个办演唱会的期间，12345热线累计接收相关投诉48795件，将近50000件。这将近50000件的投诉里，其中47.54%要求整。

山头带动啊煽动举报的账号予以禁言处置。哎，这事情5万件投诉涌入热线，这不是粉丝自发行为啊。咱们先说一个关键数字，4.8万件诉求里，网络渠道占了42000多件，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投诉它不是打电话打的，是通过网络渠道批量提交的。什么概念？就是有人提前编辑好了统一的话术模板，粉丝只需要复制粘贴，点击提交。这不是每个粉丝的个人表达，这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刷屏行动啊。为了让经纪公司重视自己的诉求，粉丝们想出像12345举报的办法，以此来向公司示威施压。两派粉丝相互角力，比赛投诉，不仅批量的拨打热线，还在社交平台传播教程和攻略，教人怎么反复举报，制造战线。还有人专门负责煽动情绪，有人负责统一话术，有人负责组织提交。这就是一条完整的动员链条，目的很明确，就是把热线打爆了啊，逼政府出面干预演出内容啊。这微博禁言了几个带头煽动的账号，平台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儿。但问题是，煽动者可以在微博被禁言，也可以在微信这个微信群组里持续组织，封掉一个号换个小号再来，封这禁言一批人换一批人顶上。如果只是处理在站内带头煽动的账号，不追查背后的组织者，那这次不过是给下一次刷屏做了一次实战演练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可处罚款警告或者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有律师指出，如果后援会什么大 V 啊，通过发布任务、统一话术、号召集中拨打等方式，将个体行为组织化、规模化，那么组织者的法律风险明显要高于普通的参与者啊，不能简单的以我只是来转发来免责啊。所以这不是个民事纠纷，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对公共资源的恶意占用，是对行政秩序的蓄意扰乱。更值得警惕的是，这次如果只是轻描淡写的处理啊，会产生一个极其恶劣的示范效应，就原来可以用这种方式逼政府介入商业演出，那么下次换个组合，换批粉丝，同样的话术再来一遍，今天能为了双人舞台刷屏，明天就为了别的诉求刷屏啊。当刷爆12345成为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施压手段，这条热线就彻底废了啊。12345这是政务热线，是帮我们老百姓解决急难愁盼的民生通道啊。这次为了应对这近5万件无效投诉，徐州12345启动了7乘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夜班接线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啊，工作人员连续8昼夜连轴转，就为了这帮吃饱了撑的饭圈粉丝啊。他们多接了一个要求整改双人舞台的电话，就可能漏掉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啊，可能是独居老人打不通电话求助，可能是农民工啊求助啊，也可能是突发的公共安全事件无法及时上报呢啊。所以说这事儿得解决，怎么办？做好3件事必须做。第一，得追责这组织者，那粉头大 V 是谁，你不能只封几个账号就拉倒，谁是始作俑者，谁在幕后组织策划，谁在统一发布任务，这些人的法律责任必须追究啊！不追究组织者，只处理普通粉丝，等于告诉幕后的人，你们尽管煽动，有事粉丝扛。那么第二，平台不能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微博禁言了站内的煽动账号，可组织行为是跨平台的，他在微信群发任务，在微博上造势，12345集中提交，这是一种完整的链条，就平台之间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处置机制，不能让违法者换个平台就没事了。那么第三，就是12345这个电话本身啊，也要建立异常投诉预警机制，当同一个主题的诉求在短时间之内出现数万件，而且内容高度同质化，系统就该自动预警、自动分类，不能每次都靠话务员加班硬扛，扛完了再删文了事儿。说到底啊，12345的职责是服务真正有需要的人的，不是给饭圈当裁判的。啊，4.8万件投诉啊，这是饭圈对公共资源的一次赤裸裸的入侵。封几个账号治标不治本，不追查幕后黑手，不依法追究组织者的责任，不建立长效的防范机制，下一次同样的戏码还会换个舞台重演，而每一次重演都是在透支这条。

0: 这条热线的公信力啊，公共资源是经不起这么折腾的。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开学第一周，山东巨野县南关小学的家长群里就炸了锅了。六年级刚搬到新校区，教室和楼道里啊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这孩子们回家之后嗓子肿了，浑身无力，头晕，有的都流鼻血了。说一个班56个人，41个请了假，有孩子去医院被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9月3号深夜，巨野县联合调查组发了一份通报。哎，这份通报我是认真的看了看，大概呀、就也就三句话，算上抬头和落款，全文不到150个字。通报大致说了三件事，家长反映的问题属实，县里很重视，成立了调查组，学生已经迁回校本部复课啊，感谢社会监督。哎，读完的感受是什么？什么也没说清楚，甲醛测了没有？通报里没提。刺激性气体到底是什么？通报里没提。检测报告有没有公示？通报里还是没提。家长的诉求是什么？后续怎么办？谁来担责？怎么问责？全都是一片空白。啊，这份通报存在的意义，仿佛只是为了告诉外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以后怎么避免，一句话没有。啊，对，那个通报说甲醛合格，它不等于空气合格呀。通报出来之前，当地教体局倒是说过话。一名工作人员说，刺鼻的味道主要来自油漆门，说不涉及甲醛超标问题，说已经全都拆除了，还安装了风扇。这话听起来好像挺专业，但仔细一想啊，经不起推敲。甲醛不超标不等于空气就安全了，这油漆啊、胶水啊、装修材料里释放的有害物质不止甲醛这一种，哪一个超标了都可能让孩子头疼流鼻血。只拿甲醛说事，这是在用一个指标代替全部指标。更关键的是，甲醛采样，这采样时间、检测机构、检测报告，你得公示啊。但是校方包括教育部门没给公示。啊，一开始教体局把矛头指向了油漆门，啊，门拆了，安了风扇了，就当没事了。啊，这个回应至少说明两点：第一，他们也承认气味有问题，只是不愿意承认问题大到让孩子集体生病；第二，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消除证据，把门都拆了，问题不就没了吗？这不叫解决问题，这叫什么？稀释真相。家长要的很简单，检测机构是哪家呀？采样是什么时候采的？检测报告在哪儿能看到？如果各项指标真的达标，那为什么几十个孩子会同时出现症状呢？啊，教体局说甲醛达标，家长说啊，有孩子被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就这种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啊，一份合格的通报应该有什么呀？至少应该有5个要素吧：事实经过、调查进展、原因分析、处理措施、后续安排。你看这份通报只有事实经过和处理措施两句话，调查进展一笔带过，原因分析、后续安排完全没有。这是通报吗？这叫通知，通知大家我们处理完了，至于怎么处理的你别问。这种为了回复而回复、为了通报而通报的文风，表面看是文字问题，其实本质就是态度问题、作风问题。啊，他们把回应舆论当成了任务本身，把安抚情绪当成了工作的终点。其实很简单，舆情最好的处理方式永远是公布真相。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是真的希望更多人赶过去，去一个地方叫一个人一声爷爷。哎，这两天啊，不少人都被七个垂挂在风中的葫芦拉回了童年，那一幕跟咱儿时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开场画面惊人的一致。哎，七个葫芦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而这七个葫芦还真有一个是他们如宝贝一样的爷爷。哎，是在浙江绍兴书圣故里沿河边老屋前上演了现实版的《爷爷和七个葫芦娃》，火爆网络之后，大量网友前去打卡，据说还有从东北福建赶过来的网友，他们在对岸一声声喊着爷爷爷爷，爷爷从老屋出来，隔着河挥手致意，慈祥微笑。哎，这一幕是多么的温暖又治愈呀。爷爷陈金鳌今年75岁啊，春天的时候他花了6块钱买了一株葫芦秧苗，本意呢是想装点一下小院子，也想讨一个福禄双全的好口彩。陈爷爷搭棚引藤啊，结出了11只葫芦，被台风吹落了2只，爷爷收了1只。哎，这样呢，一楼留下了7只啊，葫芦娃们7兄弟，2楼还挂着1只啊，他们都说是不是七娃的那个葫芦啊？被网友随手一拍啊，爷爷和葫芦娃们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了。找爷爷的网友很多。陈爷爷平均5到10分钟就要去阳台和大家打招呼，配合拍照，时间长了台词也多了，从最初简单的谢谢来拍，到后来加上了吉祥福禄生活越来越好。哎，陈爷爷的老伴儿葫芦奶奶沈奶奶说啊，每天那么多人在对岸喊爷爷，觉得真像是自己的一大群儿孙。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沈奶奶声音颤抖啊，眼眶湿润了，原来温馨画面的背后还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两位老人的女儿啊，早年间因为意外离世了，已经20多年了，老两口也没有孙辈，就俩人，日子简单，时间久了心门也紧闭着。但是因为这次葫芦娃的到来，爷爷奶奶似乎敞开了心门。我在新华社绍兴发布等媒体的报道中看到，爷爷奶奶说的最多的是日子热闹了，大家高兴我们也高兴。沈奶奶的这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她说感谢网友，是他们把我们的心打开了。陈爷爷不打算收这些葫芦了，估摸还能再观赏1个月。哎，这1个月我希望更多人赶过去叫一声爷爷。其实吧，我对民间素人突然走红一直抱有警惕心，担心突然汹涌而来的流量会让普通人无所适从，改变生活轨迹，最终落得一地鸡毛。这样的前车之鉴不是没有啊，所以我一直认为应该给不想当网红的普通人一个安静的角落。但这次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因为是隔着一条河，爷爷和网友们的互动呢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不打扰有分寸。陈爷爷和他的葫芦娃们跟网友之间，这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对爷爷来说更为重要。是葫芦娃们给两位老人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抹抹暖色，是喊爷爷的网友们打开了老人的心门。人们涌向小小的河边老屋，凑出来的是一团热腾腾的人情味儿。一群陌生人用一声声轻轻的呼唤，帮两位老人把封闭了多年的心门推开了一道更亮的缝。一个月的时间不长，可这1个月攒下来的暖意，我估计够两位老人暖好多年吧。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5: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7: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70年9月4号，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号称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今天是9月4号，我们还会说到1941年9月4号，纳粹包围列宁格勒。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列宁格勒战役。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一位作曲家，挪威作曲家格里格。格里格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母亲是钢琴家，6岁他就随母亲学钢琴，得到了音乐启蒙教育。格里格除了作曲之外，还经常在国内外用钢琴演奏自己的作品。他热爱祖国，拥护民主，作品大多以北欧民间传说、挪威风俗和自然景物为题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风格。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8: 1870年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号称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么这个第三共和国实际上，我们围观一下，充满了屈辱吧。这个第三共和国建立的契机，就是因为普法战争。1870到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而且把法国的皇帝拿破仑3世给抓了。正是这位皇帝投降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巴黎成立。你记得我和你聊过，巴黎公社就是这段时间的历史嘛。而且值得一说的是，这个第三共和国什么时候灭亡的？今天叫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嘛。那第三早亡了，什么时候亡的啊？又是德法之间的战争。1939年9月3号，法国对德国宣战，因为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波兰跟法国跟英国是盟友，所以法国必须对德国宣战，但是打不过。1940年6月22号，贝当元帅和德国签了投降协定，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此宣布灭亡。所以它的诞生和它的灭亡都和德国有关。你说那不是普鲁士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吗？简单聊聊啊。话说在从哪儿讲，1852年吧，拿破仑3世是效仿当年的老拿破仑呢，成为法国皇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但是因为德国崛起，欧洲原来的这个平衡被打破，所以这个第二帝国维持不过18年。因为普鲁士励精图治，要统一整个德意志嘛。普鲁士的总理是俾斯麦，这位也是老奸巨猾呀，操作着普鲁士通过3次王朝战争，最终完成对德意志的统一。而且最后一次王朝战争就是打败法国呀， 这个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啊，他原来是普鲁士的国王啊，他是在凡尔赛宫，在静听加冕成为德意志的皇帝，这当然对法国是个巨大的打击啊。当时普法战争还是法国先发起的，1870年的7月16号，法国的议会投票决定对普鲁士宣战，打。8月2号，法国从西南入侵德国，就德意志领土吧。但是德意志联军呢，作战能力其实更强。8月4号就反攻，攻入法国的东北。实际上这时候这个德意志这个联邦的军队吧，其实也就是德国军队了嘛，在人数啊、训练、管理方面都占优势，而且很好的使用了现代技术，包括铁路啊、大炮啊、枪械呀、都占优。最终在这个梅斯围城战还有色当战役之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就此就倒台了嘛，瓦解了。然后1870年的9月4号，巴黎人民起义，这第二帝国就垮了嘛。所以巴黎人宣布建立共和国，这就是第三共和国的开始吧。新政权开始的时候呢，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保皇派联合组成一个国防政府，因为打着仗呢，拿破仑三世已经被抓了，政权倒台了，大部分的法国人和大多数的国民议会这帮议员呢，还是希望搞一个君主立宪制，那就有两个王位的继承者呀，正统派支持这个查理十世的后裔亨利啊，就亨利五世，还有奥尔良派是支持路易菲利普，他的后裔也叫路易菲利普。187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达成共识，这么着吧，由这个亨利就任国王，那个路易菲利普啊做他的继承人。这俩还斗了半天，到了1871年的1月28号，国防政府和德意志帝国签了一个停战协定，又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议会呢，保皇党人占多数，政府首脑是蒂尔，后来他做到总统了。他和德国正式签了这个法兰克福条约，而且他联合德国镇压那个巴黎公社。他本人呢是希望建一个保守共和国，但是呢保皇派和共和派都反对啊。到1873年5月，这位蒂尔呢辞职吧，极端保皇派麦克马洪成了总统，右翼势力呢继续加强，建立了一个合乎天主教规范的道德秩序。而刚才我们讲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人家勾结在一起想恢复帝制。最终呢，国民议会是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1875年宪法。从法律形式上肯定还是得共和制啊，咱法国是共和制，反正斗来斗去吧，最终确定咱们是一个共和国。那主力就是共和派嘛，共和派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啊。这时候总统呢叫格雷韦，从他当任总统到19世纪末，这是温和派执政，进行改革啊，搞世俗化的免费教育，宣布新闻自由啊，组织工会自由，大赦巴黎公社人员。后来1899年到1914年是激进派执政，这时候法国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吧，垄断组织迅速发展，金融资本高度集中。到1914年前，法国资本输出是仅次于英国呀，占到世界第二位。激进派多次镇压工人运动啊，继续侵略扩张，先后和俄国、英国结盟，这就是协约国呀。最终一战就是他们三家和同盟国干起来。一战呢，法国是协约国的主要力量，同时很遗憾也是战场，所以损失很惨。好在一战打赢了，损失惨重嘛，那就找德国要赔款啊，尽量压榨德国呀。那德国人也得过日子呀。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纳粹上台，就希特勒上台，1933年。那就扩军备战吧，6年的时间，到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我不说了吗？英国、法国跟波兰这是有军事同盟的，波兰挨打了，两家得表态啊，所以法国就得对德国宣战，但是打不过。法国政府呢跑到波尔多，把巴黎呢原来的首都定做叫不设防城市，说到底就是我放弃了嘛。所以德国人在6月14号就占了巴黎。这时候是1940年。6月22号签了停战协定，法国投降，到这儿这个所谓第三共和国就终结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9月4号，1941年9月4号，当时纳粹德国的军队啊包围列宁格勒， 怎么说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你看看二十世纪啊，就重大事件确实能找出不少来，但是里面最血腥的最惨烈的二战。那在二战里边，你说最惨烈的战斗，你算起来就是围城战，往往最惨烈，就巷战、围城战，在今天打起来也是最为悲惨的。而这其中呢，列宁格勒战役，这恐怕就得大书特书一笔。这次战役造成150万人死亡，大多数人还是死于饥饿。这次战役人员损失超过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广岛的原子弹爆炸、长崎那个原子弹爆炸，所以这个可以称作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战役，就是列宁格勒保卫战。这个事儿咱们今天简单说几句吧。列宁格勒就是以前的圣彼得堡吧，这是十月革命的摇篮啊，也是苏联当时是第二大城市，重要的海港，它也是一个铁路啊、河运的枢纽。另外，它还是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基地。所以当时就是纳粹德国希特勒呀，制定就攻打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的时候，就强调必须攻占就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祥地列宁格勒。而且呢，他说一定要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刚才我们讲这个巴巴罗萨计划，这是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吧？巴巴罗萨就是红胡子，对吧？这个不多解释了。他这个计划里面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其中之一就是攻占列宁格勒。1941年8月6号，他再次重申，就是希特勒重申他的命令，列宁格勒第一，顿涅茨克平原第二，莫斯科第三。所以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负责进攻主要的目标就是列宁格勒。最初攻击的时候呢，德国是第四装甲集团从东普鲁士进入了普斯科夫，在进攻列宁格勒的行动之中呢，到了列宁格勒附近，那个地方叫卢加还有诺夫格罗德。1941年8月呢，仆从国芬兰的军队呢已经推进到距离列宁格勒的北部的住宅区20公里的地方，很近了啊！这从北面威胁到这个城市。那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呢，德军开始大规模的包围这个城市，而且切断了它和住宅区的对外物资补给线，由此开始列宁格勒的围困战。这个围困战持续多久呢？900天。所以你看列宁格勒的这个围困战、围城战啊、包围战，这是近代历史上时间最长、破坏性也最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一次包围战。围攻从1941年9月9号开始，到1943年1月18号，一条路吧，通往城市，就路上的通道被打通建立起来。围困全面结束是到了1944年1月27号。战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叫嚣要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去嘛，但是在苏联人顽强的抵抗之下就未能得逞。而刚才我们讲的1月27号就是1944年，就是围困结束1月27号后来就是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呢还是把它定作是俄罗斯军人荣誉日。当时仗打了将近900天嘛，苏德双方啊在这个围困作战之中，苏军呢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这个900天实际上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的数字应该是872天。德军切断列宁格勒对外的一切的联系，破坏了公共设施，包括饮食、能源啊、粮食供应，这导致列宁格勒这个地区空前的饥荒。1941年9月初呢，德军又对列宁格勒多处投掷燃烧弹，关键是他打中了苏军一度死守的叫做巴达耶夫仓库，这个地方存着下半年300多万城内居民所需的生活物资。就烧啊，烧了好几个昼夜。当时苏军的内务部统计城内的物资和储存的粮食哈，面粉是够半个月用的，航空汽油呢撑10天，汽车和坦克的燃油呢大概是能够撑8天。当时列宁格勒的城防司令啊叫弗洛西洛夫，就致电莫斯科紧急寻求支援吧。斯大林也意识到列宁格勒情况非常的严峻，所以他是命令最高统帅部直属的莫斯科特种航空大队对列宁格勒进行空运。整个九月份哈、大概有258架次运了500来吨的物资，但是这点东西实际上杯水车薪，没办法满足数百万人口的需要。这样从1941年到1942年间冬季，你像这个鸟啊、老鼠啊、宠物啊都被吃光。甚至列宁格勒的警察还专门组成一个特别师，是阻止就是人类相食的这个惨剧的发生。战后人们发现过一个11岁的女孩叫做谭雅·萨维切娃的日记，她的日记就记录了列宁格勒当年的这个饥饿的状况，以及她祖母啊、舅父、父母、兄弟都是因饥饿而死。 日记最后写到，只剩下他自己。在围困结束后不久，他也死于营养失调。他的日记呢，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曾经作为物证展示过。直到1944年的1月14号，列宁格勒人盼望已久的大反攻开始。经过两周的激烈作战吧，苏军获得巨大的胜利。1944年的1月27号，这是列宁格勒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吧。列宁格勒方面军庄严宣布，列宁格勒城现在已经从敌人的包围中，从敌人的野蛮炮击中获得彻底解放。列宁格勒人获得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1944年的2月12号，苏军在游击队配合下攻占了战略要地卢加。到2月15号呢，苏军是完全突破德军防御。900天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大背景下吧，它也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啊，没有丢嘛。列宁格勒人创造了20世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当然列宁格勒本身也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浩劫吧。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肖斯塔科维奇，在包围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七交响曲，就被命名叫做列宁格勒交响曲。当时苏联人还做了一个非常大胆和很浪漫的一个决定啊，他们是从前线就调这个艺术家，然后凑乐器就排练，就围困中的列宁格勒要演奏这部交响曲。那你说最后成功了吗？确实成功了，而且用这个残存的吧城市里边的这个广播系统喇叭嘛，就播送了这个曲子。就列宁格勒人这个不屈的气概哈，由此为世界所知。全世界哈索要曲谱的电报据说就像雪片一样涌向苏联。最后首演可能是让、我记得是纽约吧，是那个托斯卡尼尼，这位大师是反法西斯立场非常鲜明哈，在西方首演获得空前的成功吧，这也极大的振奋了苏联人。后来我们说1965年肖斯塔科维奇还健在啊，他就邀请啊当年的听众再听一听他的演奏。这个时候发现呢，当年的人们几乎全部死于战火了。列宁格勒有一个小女孩，他有一句话流传至今，他对他妈妈说，说求你再把我生回去，因为饥饿嘛，因为每个人每天只能吃到125克的树叶做的面包啊，硬扛了德军900天呢。那说到列宁格勒保卫战，我们再说说战争的那一边哈，就当时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呢，相对是比较弱的，其中还有几个意大利的师哈更逗，一枪没放走了，已经走了。但是苏德两军呢对这事儿还不知情，苏军也不敢越过义军的防线，德军呢也没有去补防。直到罗马尼亚三个师看到意大利人跑了以后也跑了，罗马尼亚也是仆从国啊，这样苏德两军是如梦方醒啊。这个时候呢，列宁格勒的人都快死光了，而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已经解围，人们已经可以正常生活了。所以战后也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哎，其实相形之下哈，列宁格勒其实很危在旦夕，但是居然成就没有破。而苏军呢，是先解决了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最后才来救列宁格勒。这各种原因是什么？有人就分析说，一个是德军啊，当时失去了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希望，但是苏军呢，还是要拼命保护好南部的产油区。而且苏联呢，虽然石油资源丰富，二战期间的石油资源也非常短缺的。整个二战期间，英美给苏联提供大概150万吨高质量的汽油，这比苏联自己生产的还要多。所以你产油区不保的话，那麻烦就很大了。另外呢，英美那边提供大概13000辆坦克，还有装甲钢啊、铝啊这些资源，这样苏军首先进攻南方呢，可以保证从伊朗方向上过来的物资的安全。因为土耳其呢倒是没有参加二战，实际上它偏向德国的，随时可能打苏联。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从政治上讲呢，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民众忠诚可靠，正如他们最终所表现出来的，每个人视死如归。这也让苏联的统帅部下定了这样的决心，就是让列宁格勒只好多忍耐，多撑一段时间。1907年9月4号，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去世。

格里格呢，就是爱德华·哈克鲁普·格里格，他是生在1843年的6月15号，他就生在挪威的 Bergen， 他是挪威很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被公认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作曲家之一吧。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就是古典音乐的经典曲目之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他在自己作品里呢，当然是展开了对挪威的民间音乐的应用和发展，也促进了挪威音乐走向世界，同时也帮助建立了音乐的民族认同感。你看，说到这个，你看西贝柳斯之于芬兰的音乐，都夏克之于波西米亚音乐，这贡献是差不多的。格里格足迹是遍及欧洲啊，那等于用自己的作品向世人展示了挪威的乡村生活的美好，同时也是把挪威的音乐元素啊融合到整个欧洲里边去。所以有人说他的音乐里面民族性、世界性是兼容并蓄的。他是贝格恩市最著名的市民吧，无数雕像啊就描绘他的形象，还有很多文化建筑物啊、实体单位啊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一些私人公司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说到格里格，他爸爸就是亚历山大·格里格，是零售商、商人，他母亲是一个音乐老师，母亲家里边也是有的一说的哈。相当于格里格的姥爷是谁呢？是挪威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所以你看，格里格从小呢，他是在一个音乐的氛围里长大的，母亲就是他第一任的钢琴老师。他六岁呢就被教习琴呢，他读过几所学校。后来到1858年夏天呢，他遇到了挪威杰出的小提琴家，这个人是他们家族的朋友，叫做布尔，奥莱布尔。布尔的哥哥呢是格里格姨妈的丈夫，说起来有意思哈。布尔就觉得这个小孩啊，15岁啊，这个格里格有天赋，来就说服他的父母呢，你这样送去莱比锡音乐学院吧，波西米亚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大师就莫谢莱斯负责当时的钢琴系啊，就名师传授、名师指点了。格里格如愿以偿的就读于莱比锡音乐学院之后，就学钢琴，看了很多演出啊、大型音乐会啊、独奏音乐会啊。他是不喜欢音乐学院课堂学习的纪律，但是管风琴课例外，你看这没法说哈，这是人家的学习吧。到1860年春出事了，闹病了，这危及生命啊，肺部疾病、胸膜炎还有肺结核，他还是活下来了。他的这个胸椎啊畸形，他一生之中健康状况其实都不好，就是左肺受损伤啊，受这个影响，他有多种呼吸道的感染的疾病，最终是心肺功能并发衰竭，这么死掉的。所以他其实一辈子多次入住挪威和海外的温泉疗养院啊，好几位医生都是他私人的朋友，就身体不好。到1861年呢，格里格作为钢琴家在瑞典，在卡尔斯就办第一场音乐会，后来呢他又完成在莱比锡的这个学业吧，在自己家乡搞了一场音乐会。到1863年呢，他去丹麦，去哥本哈根呢，在那儿住3年啊，那边都近是吧，遇到很多同行和朋友啊，咱们就不一一的尽述了。后来1867年呢，他和自己的表妹，一位抒情女高音歌手吧，叫做妮娜·哈格鲁普，两个人结婚。第二年呢，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叫亚历山德拉哈。1869年呢，这个孩子因为脑膜炎又夭折了，那很遗憾哈。那时候这个卫生条件包括医疗条件谈不上好。1868年夏季呢，格里格在丹麦度假的时候创作了著名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到1868年的时候，还没有和格里格见面的这个李斯特给挪威教育部写了一封证明信，这样格里格就获得了一笔旅行资助的费用吧。1870年呢，两个人就他和李斯特在罗马相遇，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一块过目了格里格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李斯特很满意哈。到4月份格里格第二次拜访李斯特的时候，带去了这个协奏曲的手稿吧，包括管弦乐队的编排哈，李斯特的演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格里格呢很得体地指出，第一乐章啊你搞太快了。李斯特呢也就管弦乐器的编曲向格里格提了一些建议吧，这双方也算是惺惺相惜哈。好了，1875年呢，格里格又为挪威的戏剧家，就是这个易卜生呢，有一个五幕的诗剧，就佩尔金特吧，配置了名曲，就是佩尔金特，一共是23首。1876年呢在克里斯首演，这个作品就相当的有名了。

0: 到退休年龄的时候，挪威政府为他提供了一份养老金。1903年春呢，他在巴黎为他的钢琴音乐录制9张78段的留声机唱片。那时候就这东西最先进了啊。尽管保真度有限吧，所有这些珍贵的就历史的唱片吧，现在也都能找到就重新发布的版本。后来老头又遇到麻烦，有一个德雷福斯事件，我跟你说过，就是法国军队有一个军官叫德雷福斯，他是个犹太人啊，他被诬说是向敌人提供了情报，就莫须有的罪名吧，就抓起来就判了。那这个事情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知识界像左拉什么的都站出来为这个德雷福斯鸣不平。你像格里格呢，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立场啊，这么着吧，取消在巴黎的音乐会，抗议这个事件，摆明立场，这样倒霉了，成了恐吓信的靶子。后来1906年他在伦敦遇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作曲家钢琴家叫格兰杰，格兰杰很推崇格里格的音乐，两个人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共鸣啊。1907年有一次采访的时候，这个格里格就说，我已经写成挪威农民舞蹈，在我的国家还没有人能够演奏。这位澳大利亚人来到了这儿哈，他呢奏出了这些音乐本该有的韵味，他是一位天才。我们斯堪的纳维亚人除了爱已经不能再做其他的事情了，评价非常之高了，基本上用中国话讲这就算知音了。后来1907年晚夏时节，格里格因为心力衰竭吧，在挪威的贝尔根在市立医院去世，享年只有64岁。他忍受了长时间病痛的折磨呢，葬礼那天，家乡40000民众走上街头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他有遗嘱的，就他的朋友挪威作曲家就哈尔沃森参加演奏了他在作曲的那个管弦乐曲纪念，就是葬礼进行曲。除此之外呢，葬礼上还演奏了肖邦的作品。格里格是火化，火化以后骨灰就安葬在他的居所特罗豪根附近的一座山的地穴里面，旁边安葬的是谁呢？是他妻子的骨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探访数字大脑如何驱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0: 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

0: 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明天。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1: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1: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电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
3: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三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三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1: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电河流品质提升与电区水生态保护，加强电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
4: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五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1: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5: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1: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6: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2: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 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1: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
7: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健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1: 雄安新区居民
8: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9: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1: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三公里进森林，一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4: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健全用好防洪排涝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13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10: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1: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11: 咱们配备了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1: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12: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1: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13: 您看这块儿，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1: 保定市民马文平。
14: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着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1: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15: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1: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16: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1: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
17: 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1: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多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18: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加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
1: 如今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10.3%，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8.8%。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19: 原来盯着炉火看，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
1: 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2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1: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作业人员严禁超过2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0: 河北省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肺灌洗治疗费、主动脉瓣介入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血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1: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5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千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0: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1: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舰等8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0: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余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1: 目前，沧州已经设立955个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阵地，包括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工会驿站、青年之家等。服务阵地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构建起城区15分钟服务圈、乡镇阵地有效延伸的服务网络。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0: 今天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今天随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进口最后一道岩壁打通，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陆域段实现全部贯通。金塘海底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为单动双线隧道，设计时速250公里，刷新世界海底高铁隧道最长纪录。
0: 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进行。
1: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0: 盛夏欢肤季，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对抗升级，德国俄罗斯互相关停文化中心；最新表态，荷兰政策科学委员会报告勾勒对华贸易政策转向；着急算账，特朗普要求欧洲报销援乌费用，可能暂停对盟友的武器销售。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3号表态称，在德国就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指责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将关闭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此前采取的反制措施包括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拉夫罗夫称，因为德国决定关停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方将关闭多家歌德学院。拉夫罗夫强调，德国是蓄意采取这一行动，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后果，这意味着德国在俄罗斯的文化存在就此终结。他补充道，即便我们与西方关系因乌克兰问题陷入种种复杂局面，这些文化中心此前仍得以维持运营。俄罗斯境内首家歌德学院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不久在莫斯科揭牌。此前因俄英外交摩擦，俄罗斯曾在2018年关停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机构。
1: 这个话题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条新闻给它加个标题的话，概括一下，那就是矛盾升级啊，博弈升级了。现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开始互相出招了，只不过这个招出的比较有意思，是要关停对方在自己国内的，其实就是文化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是这么个做法。这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一轮博弈，我们知道，首先是德国那个莱比锡机场，乌克兰的运输机旁边发现了有炸弹的无人机。那现在呢，德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就是你的啊！我调查过了，但是据说也没有拿出真正的证据，所以俄罗斯也不认。俄罗斯甚至说是乌克兰干的事儿啊，但不管怎么说，德国借此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他没有关大使馆，他关了一个领事馆。昨天我们就说嘛，那俄罗斯肯定是要报复的，这个报复是不是对等报复？就你关我领事馆，我也关你的；你关我大使馆，我也关你的；你驱逐我的外交官，我也驱逐你的。按说应该是这个路子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局面不像我们刚才猜测的那么硬，那么着急。大家好像都不是很着急，慢慢的出牌，关停对方在自己国内的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吧，这边叫什么歌德学院，那边叫什么俄罗斯之家，是吧？就开始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说重不重要呢？一方面它肯定重要啊，那双方民间文化这个领域的交流这不就停下来了吗？所以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呢，这彼此并不感到特别疼，不像这个外交领域的直接的过招，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没到那个地步。那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俄罗斯这次怎么相对来说这么保守，招数不够硬啊，不给劲儿啊？那我只能说，要理解俄罗斯这手牌，恐怕还是得从普京的讲话里去找。普京说了嘛，普京昨天就一针见血了，就是德国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啊？说到底不就大选吗？东部三个州要选啊，另类选择党崛起啊，你现在德国就是莫斯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莫茨啊，他是基民盟的，或者叫联盟党的，就基民盟、基社盟，他们联合在一起叫联盟党，也就是默克尔所在那个党。但是莫茨和默克尔不对付嘛，被默克尔压制了十多年吧。现在莫茨上台，就说他们是这个党内不同的派系，但毕竟是这个党。现在不是哪个派系的问题，是你这个党的执政资格、执政地位被质疑了，大家对你不满意，那这个不满就会反映在大选上，地方选举也好，将来你比如总理的选举也好，莫斯所在的党都可能要出问题。现在风头正劲的就是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就魏德尔他们。所以普京就指出来说，莫斯你遇到这么个问题是吧，你有本事解决问题啊，有本事你让德国民众满意啊，你不，你现在制造外部的敌人就是俄罗斯啊，你把矛盾往外推，你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你想续命，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普京是这么来解读莫斯政府目前的这个态度。那他这番话也可以让我们理解，那俄罗斯干嘛不硬碰硬？你真要硬碰硬上强度，那等于给莫斯帮忙啊，莫斯就会说，你看见没有，俄罗斯对我们就这态度，这就是一个外部的对我们巨大的威胁，咱得一致对外，另类选择党那套东西大家应该抛弃，不能信，那等于给他助选了。所以你看，普京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选择对德国出这个力度更大的牌，而是慢慢来。你不反应是不行的，反应太激烈太硬也不好，所以他会算这个分寸。这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啊。你说这就说完了吗？没有，还有话说。你说还有话说吗？昨天恨不得把德国和俄罗斯这历史都说了一遍了， 从叶卡捷琳娜大帝都说起了，还有话说吗？哎，说点别的，说个人，说本书啊，这书是新书啊，这本书名字叫《德国重整军备冒号战争的回归与幻想的终结》，作者是一位德国女性吧，叫 Fix 莉安娜 Fix， 她现在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是西方一个著名智库了，也算是英美主流精英的大本营啊。那这位 Fix 写的这本书，其实刚写的这本书啊，它里面实际上谈到了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德国和俄罗斯走近，你没听错，是德国俄罗斯走近，这是目前西方最担心出现的一个局面。那你看昨天我们聊到德国和俄罗斯那点事儿啊，他们俩的关系就讲到在苏联的后期，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戈巴乔夫嘛，他对于德国统一的态度从一开始坚决不允许，到后来就是局部的接受，到最后干脆要点钱就算了啊。那么这德国最后完成了统一，昨天我们讲的是俄罗斯或者苏联对德国统一的态度，那其实还有两个国家需要关注，就是英国和法国。英法和德国的关系其实更加微妙，你要说一战二战他们都是敌人，但是一战也好二战也好怎么打起来的，英法在里边是个什么角色，其实很耐人寻味的，不是简单说这边就邪恶这边就正义这么简单。那我们就说在邪恶被酝酿被允许野蛮生长，在这个过程中英法是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啊？这历史书上是有答案的。按照刚才我们讲这 Fix 这本书啊，就英法当年就考虑到德国一旦统一会自动变成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那德国从北约里跑出去怎么办，如果自己另起炉灶那不堪接受，而美国当时是铁了心让德国留在跨大西洋这个体系之中。当时戈巴乔夫呢，你说他眼光不够长远也好，另外他确实手里没牌了没能力了，总之两德统一就在西方框架完成了。英法也并不希望德国统一，但是拦不住了，拦不住就开始张罗欧盟，就是拴不住德国这头巨兽，那就多套几条链子嘛，让他在欧盟这个笼子里边，让他在北约这个笼子里边，你比如北约管军事啊，欧盟管经济啊，管政治啊，把德国限制住，你德国力气再大也无外乎是在这个笼子之中。而且一直以来从美国到欧洲都在渲染苏联和俄罗斯的威胁，有这个威胁有这个敌人在，那德国其实就会老实的待在北约和欧盟里。但现在形势变了，那个 Fix 自己在书里面就说呢，如今的德国对于重新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其实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他不认为德国没钱。

没技术，关键在于没脑子。什么意思？就是说德国社会长期存在一种和平主义的神话，就二战之后吧，几代人都是被教育反对战争啊，要低调啊，跟着美国的战略走啊。 Fix 原话就说，德国在战略方向上是对美国有一种智力上的依赖的，说白了就是德国人自己已经不太会思考国家利益这个问题了。是啊，你就说踢场球，如果英国人赢了，英格兰万岁，你可以喊；德国赢了，你喊个德意志万岁试试，马上有警察找你啊。关键是目前美国都开始收缩了，不再无条件的保护欧洲，包括德国。那么德国就一脚踩空嘛，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他手里有武器有资源，但是往哪儿使，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让英国人就睡不着觉。菲克斯这本书表面上是在讨论德国重整军备的这个技术难题啊，骨子里是要敲警钟的。如果德国哪天真的是觉醒了，意识到自己不用再听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的号令了，那接下来会怎样？菲克斯说什么呢？最让跨大西洋主义者害怕的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民族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关键是这个党现在在德国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啊。相反，现在的总理默斯，他上任也就一年吧，个人支持率已经跌到历史最低吧。多份民调显示，80%以上的德国民众对政府工作是不满的。而至于有可能上位的选择党，他们外交路线上态度很明确，就是反对无限制的援助乌克兰，主张修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德国人日子不好过，为什么不好过？从根儿上讲，就是跟俄罗斯闹翻了，拿不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了，你的制造业工业不行了，你经济你社会不就出问题了吗？逻辑很清晰啊。而选择党上台，他们旗帜鲜明要改变现在的策略，那可能让德国人日子好过吗？那德国人选他们的可能性就增加吗？那翻回来说英国人担心的是什么？有评论指出，英国人怕的不是德国坦克再一次看见巴黎，现在有核武器了，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那怕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德国政府上台之后重整军备，向欧洲的邻国展示存在，另一方面转身和俄罗斯坐下谈生意、谈能源、谈安全格局。这就是真正的英国人眼里的地缘政治噩梦啊！德国向俄罗斯走近。关于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学说，我们节目也没少聊。我们讲过英国人这个离岸平衡策略嘛，当年他是个岛国，他面对欧洲大陆最怕的就是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国挑战自己既定的这个秩序。那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面对欧亚大陆，他最担心的依然是出现这样一个国家。那沙俄当年就是啊，而德国算是后起之秀吧，他也是啊，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德国和俄罗斯又能合作的德国，这是英国人最怕的。所以现在回顾当年，你说北约的几个不好拿到桌面上的宗旨，一个是把美国留下来，留到欧洲，再就是把苏联挡住，挡在外边，再就是把德国摁下去，不能让德国崛起啊！这是当年北约诞生之后长期以来实际上奉行的不好明说的原则，不就这些吗？那现在这个局面要改，要变化，这个变化的逻辑现在看也非常之清晰啊。首先其实就是美国衰落，不愿意再做世界警察，那原来跨大西洋这个关系坚如磐石，美国人各种承诺要保欧洲的安全嘛，甚至渲染苏联俄罗斯威胁啊，控制欧洲啊，现在特朗普不愿意这么做，或者说没能力这么做了，那美国欧洲渐行渐远。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美国打伊朗，让欧洲出来帮忙，北约国家吗？人家欧洲人说什么？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帮。这种分歧以前从来没有过呀，那现在明目张胆，光天化日啊，不跟你站在一起了。那美国持续收缩。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不是探讨美国是不是衰落，但是说到底，欧洲的事儿我不愿意帮忙，不愿意管了。那欧洲人你自己去解决问题吧，包括俄乌之间的冲突。我现在斡旋俄乌不打仗，我就已经是天大的善意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欧盟也好，欧洲诸国也好，就得考虑自己怎么办，怎么自保。人家特朗普还给画了个道吗？ GDP 5%啊，做军费啊。那德国是欧洲最强的，德国军费要到5%，你能想象吗？而且有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理由，就是应对俄罗斯。那你欧洲诸国你敢挡着我吗？那如果你们都不挡着，那德国的军力、德国的制造业确实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呢？重新的崛起。可如果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下降，欧盟本身也没有能够和德国相抗衡的大国，德国在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之后，他会怎么办？
他要不要选择自己新的道路，因为他认清了自身的利益所在，和某些国家不一样，那么和俄罗斯靠拢，德俄展开合作，那显然可以是一个选项。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德国那个另类选择党上台，德国的整个外交战略重置，德俄的关系修复，那形势可能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当年的苏联，更不是之前的沙俄，今天的德国呢，也不是当年的第三帝国，所以双方并不是在利益上，在意识形态上就完全的针尖对麦芒，不是。也正因为此，双方存在合作的可能啊。这个局面一旦出现，英国法国真的就睡不着觉了，所以他们会阻止这个局面出现。你比如英国对俄罗斯这个态度就非常强硬啊，因为英国是北约成员，也是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他虽然退出了欧盟啊，但是因为俄乌之间打仗，为了帮助乌克兰，欧洲国家凑到一起，那英国还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啊。他和俄罗斯持续闹翻，就等于要拉着一众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不睦。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中吧，德国也没法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太多余地嘛，所以英国会选择继续对俄罗斯强硬。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未必看不到欧洲英法的这个短板和软肋，而且德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选择党上台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普京确实没有必要为彼此的矛盾火上浇油，他甚至可以静待花开啊，静观其变啊。如果选择党上台，德国就变天了，德国变天对整个欧盟、对欧洲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我乐观其成啊，这局面是不是有点意思？

0: 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近日向内阁提交报告，建议荷兰与欧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争取达成互利协议以缓解失衡，另一方面也需为谈判失败做好准备，包括考虑可能招致反制并愿意承担代价的后续选项。相关报告被解读为欧盟内部传统自由贸易阵营思维的一次明显转向，而此时距中欧下一轮贸易磋商十月为期不远。据媒体九月四号报道，委员会成员前卫生大臣阿布克林克周一表示，与中国达成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欧盟就必须考虑后续选项。他主持了该委员会上周向荷兰政府提交的报告项目组，报告聚焦在平衡贸易与促进创新，主张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减少经济依赖。克林克强调，荷兰无意率先对华发难，达成协议远比贸易冲突可取，但荷兰和欧洲必须发展出与中方对等的政策能力，以应对最坏情况。
1: 这是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他们向内阁提交的一个报告，属于建议吧，大约说就是荷兰无意率先对华发难，但是也得为可能到来的贸易战做准备。如果只从文字上讲，这也没什么问题，就双方谈嘛，如果谈不成就可能打贸易战，那我们还得为贸易战做准备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单看这句话，这文字也没什么问题，可实际情况就比较复杂，也不是他这一句话能概括的，甚至他说这话是不是实话，是不是准确，这我们都需要打个问号。三点，第一点呢，这番话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表态，就是因为十月份中欧在经贸领域会有这个谈判，最终谈不出结果来，按照欧洲人自己的说法，那意思如果我们不满意那就打贸易战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荷兰的这算是一个智库吧，拿了这个报告表了这个态，或者说是荷兰政府可能不大方便表态，他们替荷兰官方表了这个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因为十月份要见分晓，这时间就快到了，所以目前呢中欧双方在加紧互动，另外呢也各自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表态。那我们围观，你让我说，我说很多表态恐怕就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战术的一部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准确啊，真实程度那我们存疑啊。那第三，按照荷兰人的说法，他们无意率先对华发难，那么安山半岛提你给我解释一下。所以说到底他们这个报告呢，个人以为哈，一方面确实他们是在表达，是在对华传递他们一些真实的想法，是，但另一方面这本身恐怕也是在最终的谈判交锋之前所做的一些准备，做的一些铺垫和渲染，就是说这本身也是他的招数啊举措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那刚才我们谈到所有这一些背景是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的这个你说谈判也行吧，一次大的博弈吧，十月份啊，这是背景。那么这个事儿的背景又是什么，实际上是中欧之间的关系在出现一些调整，这个调整本身呢既是基于中欧各自实力的消长又变化，另外是什么呢，就是背景和规则变了，环境变了，就这么一个状况吧。所以你说聊这个新闻，聊荷兰人这个所谓的表态，倒不如聊中欧之间目前的这个真实的状况。说起中欧之间的关系啊，很多人认为呢应该还是不错，至少回忆起来有一个阶段不错，远的不说了，就苏联解体以后吧，后冷战时代吧，我们都强调多极化的世界，我们都强调自由贸易啊，全球化，中欧互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在很多领域，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自由贸易啊，还有这个多极世界，什么环境问题啊，大家是有共识的，有共识就可以展开合作呀。那中欧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显然就说明双方的合作是稳固的，规模是大的，是有成果的。本来这是大家一谈到中欧关系最基本能想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试着厘清一下。那说起来中欧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概的划分，一个是经贸领域的关系，这也是基础，另外呢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双方各自要调整，要比较频密的互动，另外确实一直以来是有共同利益的，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尤其是中欧关系啊，一度啊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互补性，当主要是在经贸领域了，中国需要欧洲先进的技术设备投资， 欧洲需要庞大的市场，消化自己的产能，所以中欧之间这个互补性一度是很强的。正是因为双方对对方都有这样的需求和期待，双方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刚才我们讲主要强调的叫互补嘛，不是说中欧关系单纯就是互补，那你要说竞争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呢互补是主旋律，是大的比例，大的份额。那现在逐渐的形势变化是什么呢？竞争在经贸领域，在产业，在诸多领域吧，竞争似乎凸显出来。说到底中国发展了嘛，我们以前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什么一亿件衬衫呢，还是什么一亿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或者空客飞机，那个时代有过，那可能确实是欧盟啊，是西方人最爽的那个时代，我们也不讳言确实有过，但形势变了。所以说到这儿我感慨一句，也奉劝就欧洲人啊，可以重新去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欧洲人，德国人。那马克思主义讲什么呢？事物就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呀。中国和欧洲都有各自发展的道路，都在变化和发展嘛。那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很多产业成熟了，很多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了，这就叫发展嘛。而且它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国走对路了。我们不是简单的在只是去生产那些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你看什么新能源啊，通讯啊，数字技术啊，高铁啊，电池啊，光伏，这些领域我们逐渐具备了自己的优势。但是翻回来你说欧洲，我多次和大家讲，你像绿色的理念啊，新能源这些理念，环保的理念，欧洲人提出的是很早的，相当程度上我们要向那些环保先驱致敬的。可是你都提出来，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你甚至把它也作为商机了，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做得不够好，不如中国好？这是问题啊，这些问题你不能赖中国了，你自己编了个剧本，在那个剧本里你占据绝对优势，你的产品技术最后卖到中国，中国是你大市场，你挣一道钱，中国环保合作啊，结果中国做得好，你就是指责中国人然后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你说的再多你自己没做好是真的呀。那时至今日，我们要说很多欧洲企业现在它本身就拧巴，就两难，一方面呢中国市场对他们还很重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又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这和以前不一样了。说到底中国因为发展完成自己的一个转化，以前叫市场，现在呢也是市场，但同时呢也是一个竞争者。欧洲以前呢遥遥领先高技术，现在呢你本身也是中国产品的市场，就这种角色的多元化，这种

变化，那你能不能接受？坦率说，他们接受不了。你说要是美国人呢？美国人你就接受吗？哎，差不多，因为当年有一战、二战，美国都到欧洲参战了，而且二战结束，美国还搞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他们俩的关系不对等啊，它形成一种惯性。那现在中国要是到这个角色，你让他接受，这恐怕是需要点时间。所以出现什么局面？强化贸易审查啊，产业保护啊，技术限制啊，和欧洲又笃信一直坚持这个贸易的自由化。你现在来这么一手，那自由贸易你还坚持吗？所以人家找到了一个概念，美国人也是这么搞的，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我还坚持自由贸易，我遵守贸易规则，但是呢，我强调国家安全，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我可以查你，甚至我可以把你的产品堵在我的市场之外。现在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么一来，原来是经贸问题，现在成政治问题了，原来只是一个商业的问题，现在成了国家战略问题了。所以你看，原来呢，互补意味着更多的合作，现在是合作和竞争并举、并行、并存，甚至相当程度上，竞争可能是主旋律了。这是在经贸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安全问题啊。这个安全问题就更尴尬，因为欧洲人这个所谓安全问题，这就谈到马克龙一直讲那个欧洲缺乏战略自主，在相当程度上，这个安全问题啊，是美国人给欧洲人定义，同时向欧洲提供保护。那这时间长了形成依赖之后，那欧洲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他本身其实就缺乏自己思考的能力，也谈不上经验了。而中国向来是讲独立自主的，讲互不干涉内政的，讲互利共赢，讲多边合作，这是我们。可时至今日，欧洲人越来越多的呢，其实不止欧洲，你看加拿大那个卡尼也是这样，他把中美化作第一集团，美国在干预他国内政，那中国也有能力干预他国内政，中美是第一集团，欧洲需要警惕，越来越多的把中国问题和美国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呢，中美在第一集团，另外中美之间的你说争斗也好啊，竞争也好啊，对欧洲又产生影响，他自己主动选边站，这都会抢答了。以前就是贸易问题，就经济问题，对话就可以解决，现在成了战略问题，被安全化了。那你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那事儿就多了。那比如数据的安全、供应链的安全、什么港口的投资、5G 的技术、关键矿产、人工智能，这都是有地缘政治色彩的，这都是带有国家安全标签的，这都有可能遭到大国霸凌的，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呀。那你要这样看问题的话，中欧的关系那就复杂了，这样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原来如果你只是经贸问题呢，无外乎我能赚多少钱，我能不能赚钱，现在赚钱不重要了，安全重要了。你比如买中国的产品，本来成本是低的，是合算的，现在这个问题不重要了，用中国产品我就感到不安全了，那我就不能用了。那你看他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关键是一旦进入这个轨道，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没有什么互信可言了，也没有什么自由贸易市场驱动了。这我们讲中欧之间的关系啊，出现问题，经贸的问题，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你也知道，价值观呗。其实价值观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可笑，很多欧洲大国把中国界定为一个在价值观领域的竞争对手。这事儿可笑在哪儿呢？我们回顾一下冷战那个时候啊，西方对苏联是非常敌视的，苏联呢也不客气，我是输出价值观的。你还记得赫鲁晓夫，苏联那个当政者赫鲁晓夫拿手指头，他戳不止一个美国官员的胸脯，我们要埋葬你们啊，就是明说，这是苏联。那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恐惧苏联，你警惕苏联，你敌视苏联，这可以理解，他要埋葬你吗？那至于美国或者是欧洲呢，他们难道没有价值观外交吗？他们难道没有输出价值观吗？一直在输出啊，岂止是输出价值观，那颜色革命还少吗？你别的不说，这美国特朗普政府就这两年把人家委内瑞拉总统说抓就抓起来了，这对他国的政治的赤裸裸的干涉到如此之地步，这都不是说干涉大选了，直接把人都抓了嘛。这个也没有见到欧洲人说什么呀，那你跟中国人讲什么价值观上的分歧，这就非常可笑。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就说现在啊，你别跟我讲明朝郑和下西洋，咱就说现在，我输出价值观了吗？我输出革命了吗？我逼着哪个国家走我的道路吗？都没有啊。恰恰是中国在强调主权平等啊，发展优先啊，尊重彼此，就各国制度的选择，是希望把国际关系呢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不是用单一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这恰恰是中国人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如果冷静的来看待这个世界啊，

0: 这我认为还是有进步，多多少少这算是体现了一种战略上的自主，体现了自己基于价值观的某种判断，就是美国你做的不对，我不敢说啊，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战争，我拒绝，这总算是一种进步吧，但也仅此而已。那我们呢，把目前中欧的这种格局，这个现状，这个局面大概说清楚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就说清楚了。那我们就说，如果你认为中欧之间只是因为中国的进步，或者说欧洲的进步不够快，你不用和中国比，你和美国比也行，就是欧洲，你说在这 IT 的领域、 AI 的领域，就半导体等等，在这些领域你是不是落后了，落后到你只愿意去制定规则，通过规则呢去约束一些科技大鳄，顶多罚他们点款，以此争得自己的话语权，但是你缺位还是缺位，迟到还是迟到啊。但即使如此吧，那么中欧只是在这些领域出现了这个关系的逆转，位置的逆转，它依然是发展的问题，经贸领域的问题，那经贸的归经贸就好了，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啊，咱该怎么着怎么着，经贸问题就用经贸的方式，经贸的手段去解决嘛。包括你说十月份中欧要谈，你谈的不就是解决经贸领域的问题吗？你谈经贸就好了，你千万别和别的串起来。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讲的，动不动你给我讲国家安全，你给我讲价值观，这就麻烦了。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价值观，在安全领域谈不出个所以然，结果经贸成什么呢？成了代价，成了成本，成了被牺牲的东西，这就叫蠢了。最后回到这则新闻啊，这荷兰人这个表态很有意思。刚才我说了，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咱围观看这个事儿，因为双方很快要谈，在最终的这个交锋博弈之前，现在大家就是排兵布阵嘛，互动也很频繁，各种各样的表态都有。那荷兰人这个表态，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博弈的一部分，也是你招数的一部分，这不冤枉你。但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就荷兰人这个表态也是对欧洲人、对欧洲内部在表明自己一个立场和态度，我不想率先和中国人为敌，你们谁愿意上你们先上。那荷兰人也许可以跟，但是他不想做第一个，他不想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遭雷劈。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谁呢？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那个欧洲清算银行基本上掌握着俄罗斯绝大多数的外储，在欧洲的外储嘛，3000亿外储，2000多亿在欧洲，在清算银行。那现在一些欧洲国家鼓噪说把俄罗斯外储给他用了，现在欧洲人能做到是什么呢？那个外储的利息拿出来，我给乌克兰，让他跟俄罗斯打仗，是吧？这个他们还敢做，动本金他们是不敢的。但也有些欧洲国家鼓噪说动本金，但是呢，比利时说不许，我不干。为什么呢？那清算银行在我们家呢，一旦动了，最后俄罗斯找我算账，我是不敢为天下先，我不做出头鸟啊。这是比利时的态度。荷兰的态度呢，你会发现类似。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注意了，季广用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 Coach、 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商城抢购。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为您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完之后，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的下单，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超值福利，日常售价是129元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扣到手只需要99.33元。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是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齐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季广用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西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调理入味，烹饪。

5分钟轻松搞定。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两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一袋，每袋呢是5片，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它和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能够再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上意面100克2袋，加上鸡块250克1袋，刀叉一副。大溪地的牛肉来自国外优质牧场，肉质更加鲜嫩紧实，肉香更加自然纯美。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加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即可。季广肉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还有买食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此前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并似乎暗示将暂停对盟国的武器销售。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驳斥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弹药储备严重枯竭的报道。他同时补充说，美国正在加大生产并存储弹药。特朗普写道，我们正在为自己，美国保留这些弹药，而不是将其出售给其他国家，不过对盟国的销售将很快恢复。他还表示，数百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而这笔钱本应由欧洲承担，如果当时要求他们付款的话，我们会要求偿还这笔钱，虽然有些迟了。他将此归咎于前任拜登政府。据悉，美国和北约去年制定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据该倡议，欧洲国家出资为乌克兰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有媒体上月报道称，美军在伊朗战争期间已消耗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引发外界对未来冲突中美军战备状况的担忧。还有媒体指出，乌克兰和伊朗两场冲突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影响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能否在明年继续控制美国国会两院。
1: 这个事儿当然要关注一下，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态度啊，实际上是两句话吧。一个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费用，这个欧洲给我报销，那就是美国掏钱给乌克兰，这个钱欧洲人现在掏给我，这是一句话。再有一句话呢，就是可能要暂停对盟友的武器的销售，你说我得先用，这是特朗普最新的态度啊。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终于到这一天了。什么意思呢？因为特朗普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认死理儿的，一方面呢他讲交易的艺术，他有时候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嘛，那说了不一定靠谱，可以商量讨价还价啊，但是有些东西他脑子里头执念呢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格陵兰，我就是想要，他上个任期就想要，这个任期还想要，要不到手我就反复提啊。那你说扯了半天，咱们不是说这个援乌的这个钱吗？是啊，美国援助乌克兰这个钱是这样啊，特朗普现在是美国总统对吧，他是去年1月20号宣誓就任，在那之前他不是美国总统啊，美国总统是拜登啊。那么拜登做美国总统的后期，就是本届美国总统，这不当时也竞选吗？特朗普参选呢，在参选的时候特朗普说过很多话，你比如他说，那我一上台打俩电话，一天之内24小时啊，俄乌停火，这他当时说的。他说如果我当总统，我是拜登那个位置，这仗就打不起来，这也是他说的。那么至于俄乌战争这点事儿，就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把话放在这儿了，说我当时留给拜登一个强大的美国，对吧？你现在给我糟践了。另外呢，你拜登军援乌克兰，援助很多钱，我上台我把钱得要回来。当时他可就说了，不是现在说的，就这个想法一直在他脑子里。我不刚才说了个词儿，执念嘛，他一直有这个执念。当然执念是执念，这位还是商人是吧，但是这个数是多少我发觉他没搞清楚。你看啊，就刚才我们说他竞选美国总统那个当口，他就说什么呢？将近2000亿，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将近2000亿。而这次他说什么？

么呢？数百亿，你到底多少钱也没说清楚。但他又指责欧洲，说美国援助乌克兰，他还有说法说是3000亿吧？那我援助那么多，那你们欧洲应该对等啊？我援助3000亿，你们也掏3000亿啊？他也说过这个话，所以到底是多少钱？这恐怕真的是笔糊涂账。也不单是美国跟乌克兰是糊涂账，美国跟欧洲跟乌克兰恐怕都是糊涂账。为什么？因为你看，当年从2022年开始吧，西方援助乌克兰，这一波一波，一笔一笔，很多国家都表态，有的国家表了态，说话可没算数，他可没兑现，就成了画饼了。画饼往大里画嘛，给钱，那真金白银少给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这是援助。这个援助是不是捐赠？如果是捐赠，你就不应该往回要啊，白给啊。那还有的是什么呢？当贷款，或者说可以折现，或者说拿你的资源来换，这也是一类。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占便宜的。我和大家聊过吧，波兰就是这个加盟共和国，对吧？他们当年手头是有苏系，就苏式的武器。虽然说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集团也散帘子了，这些国家呢，国防军、国防力量装备的还是苏系武器，只不过他们后来加入了北约、欧盟之后，你得和西方对齐颗粒度啊，那些苏系武器其实就不适合用了，那不是一套吗？而且落后了嘛。但是你说扔了也心疼啊，就封存吧。所以很多苏系武器呢，就等于封存了。那现在援助乌克兰，机会来了。欧盟一开始是有政策的，就是你把你的武器装备给到乌克兰，然后你找我报销。当然不可能100%了，那80%报销总没问题吧？那波兰当时就干这个事儿，把自己手头的武器援助乌克兰。但是你那武器，什么年代的武器啊？能用吗？对吧？刷一遍漆，收拾就送给人家去打仗了，然后找欧盟报销，这挣钱呢？后来欧盟也想明白了，别80%了，一路这个比例往下降，最低我记得到30%多吧。还有这样的挣钱的啊。说到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好像当时一窝蜂都援助乌克兰，但这个援助啊，援助和援助不一样，含金量不一样。说到底乌克兰是欠你们个人情啊，还是真金白银的欠账？这怎么算？这可真的不好说。尤其是战争现在打到第5年了，很多国家的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的捏着鼻子不吭声，有的呢就等时机。你比如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要钱报销，那还有很多国家恐怕会因之改变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年我说的是捐赠，现在我就当借款吧，还吧，不排除这个可能啊。所以这恐怕是一笔烂账，因为是一笔烂账呢，那你说特朗普想把钱要回来这难度比较大，但是他会要的。没钱拿别的也行啊。但不管怎么说，刚才我们讲这算是特朗普的执念啊。你看啊，我们聊这个话题，一个我们聊西方援助乌克兰，确实真金白银给了不少，但到底你说给了多少，这也说不清。哪些是捐赠，就赠与不求回报，哪些呢是借你的帮你脱困，然后你得还我，然后怎么个还法，这其实都未必说得清。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仗打得越久，乌克兰胜算越低，乌克兰损失越大，乌克兰还钱的能力可就越弱，或者说还钱就需要更漫长的时间。那这也得排个队啊，先还谁的后还谁的。那人家特朗普现在站出来还钱，而且我知道乌克兰还不起，欧洲你替他还是吧，我找欧洲报销，这是不是也抢先一步保证自己能拿到自己该拿到那部分？当然什么叫该拿这也说不清，因为特朗普所谓的该拿拜登都不一定认，欧洲更承担不了。但是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他现在表明这个态度一点不让人觉得意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在竞选美国总统那个当口，他就说这个钱就不应该给乌克兰，那拜登你就蠢，我一上台我就得往回要，这也符合他那个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逻辑嘛。而且他很精明，他知道乌克兰没钱，有什么呢？有矿产呢。所以去年他和泽连斯基不就签吗，那5000亿矿产协议就签了，签了那个东西乌克兰手头更没货了，那从乌克兰那儿榨不出什么银两了。现在乌克兰是翻回来是炸美国，炸特朗普，这炸不是敲诈的炸啊，是压榨的炸啊。特朗普也叫见风使舵，见景生情。你看前不久北约峰会的时候，他信誓旦旦跟泽连斯基说，我给你生产线，爱国者导弹在你乌克兰生产，你不用找我了，生产线都给你。这话说的是吧，很仗义，胸脯

0: 拍得很响，但是现在呢，还有这事儿吗？不提了，没有了。现在是让欧洲给报销，这我们看欧洲人怎么反应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特朗普又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呢，他就说现在对盟友啊，这个武器你别说援助，就是售卖，我也得先停下来。就是我正在扩大武器生产规模啊，我产能挺大的。然后呢，这个武器装备生产出来，先保证我美国军队，我先用，所以先不给你们了。按他这个话，你怎么理解？就是美国现在库存很少了，武器装备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新生产的武器我就不卖了，不给你们了，我自己先用。那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武器消耗的很厉害啊。为什么消耗？跟伊朗打仗啊。但是特朗普又口口声声说没有啊，没有，谁敢说我对伊朗作战，我这个武器库存大量减少被消耗掉，谁敢说这话啊？说我手头没武器了，那你就是卖国，你就叛国啊，你这假新闻，你造谣啊。但是说到底，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他这个表述还是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一面，就是因为在中东的作战和伊朗的战争，美国的武器大量被消耗，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可能是防空导弹吧，因为大量被消耗，所以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只能加班加点去生产，但不管怎么说产能是有限的，那些武器也很昂贵，就是防空导弹啊。而且你仔细想，这是要下订单，是要排单的，那这个生产我们开个玩笑，加班成本更高啊，那工资不都得翻番吗？所以美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武器装备是有限的，他只能先保自己，这是自然的，美国优先嘛，先保自己，那就没有多余的产品去售卖给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就是买我现在也没有，你给我钱我也没有，我得先保自己。但是呢，之前你欠我的你得还，乌克兰没钱欧洲还，这是特朗普最新的态度。这个态度一方面我们要说呢，叫一以贯之，他一贯如此嘛，我们不是说了吗，当上这把总统之前他就这态度，所以你不会觉得意外。但另一方面呢，他在这个当口提出这个事儿来，对欧洲恐怕又是新一轮的打击，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恐怕也是当头一盆冷水。而且这个态度摆在这儿，如此决绝，如此明确，那几乎就是个转折点。从现在开始往后，你乌克兰还指望美国人能援助什么吗？而欧洲就算是掏钱，美国现在有武器可以卖吗？这都没有了。那对俄罗斯对普京来说呢，那就恰恰相反了，那想必普京会报之以一个愉快的微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3: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2: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禁图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3: 周五晚10点，尽情品鉴。
4: 阅读在文字里遇见榜样，在故事里收获成长。大家好，我是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平，让我们跟随寄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今天我想为广大青少年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将军令》。这本书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等多项榜单，并荣获2025年冰心儿童图书奖。作者李志刚深耕红色儿童文学创作多年，为写好这本书，他多次深入太行革命老区采风，走访抗战遗址，倾听老兵故事，用扎实的素材、温润的笔触，为孩子们书写了烽火年代的少年传奇。这部作品以八路军129师在河北涉县太行山区抗战为背景，以真实的八路军太行山剧团为切入点，通过少年抗日宣传队的故事，塑造了八路军129师与太行山群众的英雄群像。作品以唢呐曲《将军令》与八路军的军号声作为贯穿全书的双重线索，声景叙事，交响共鸣，展现了烽火太行军民抗战的壮阔历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同心、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以及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与鱼水情深的军民情谊。将军令作为隐喻，更传递出伟大抗战精神的赓续与传承。
3: 军号与唢呐汇成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抗战交响曲，也映射着太行山烽火少年的峥嵘岁月。本期节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平与您分享儿童文学作品《将军令》。让我们共同铭记，曾经有一群少年在太行山深处吹亮了黎明。
4: 将军令把故事背景设定在80多年前的太行山区，主人公是一群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少年，他们生长在烽火乱世，却始终向阳而生，勇敢坚守。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山河无恙，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无数先辈、无数少年英雄用坚守与热血换来的。作为《将军令》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我无数次被书中的故事打动。我深知，现在的少年儿童生长在和平盛世，衣食无忧，岁月安稳，很少体会过人生的风雨艰辛。在图书策划与编审的过程中，我特意保留了文字中质朴的底色和治愈的力量。全书摒弃复杂的句式，不讲空洞的大道理，以太行山野的烟火日常为底色，记录两个少年的相遇相知，并肩坚守与热血蜕变。唢呐声声 传承的是民间忠义与乡土温情，军号嘹亮承载的是保家卫国的使命与信仰，两条线索交织并行，将军民同心的温情、烽火岁月的坚守、少年成长的蜕变娓娓道来。平淡的叙事里藏着最动人的家国大义，也蕴含着最珍贵的成长道理。这也是我向广大少年儿童推荐《将军令》这部作品的初心。少年的成长不仅需要知识的滋养，更需要精神的引领、榜样的陪伴。而《将军令》里的少年形象，正是当代少年儿童最值得学习的榜样。他们历经苦难却心怀善意，身处逆境却勇敢担当，用稚嫩肩膀扛起责任，用滚烫初心守护家园。同时，这本书也可以让孩子们了解河北本土红色文化，读懂太行精神。故事扎根在河北涉县红色热土，真实还原了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抗战岁月和太行山剧团的热血过往。淳朴善良的太行乡亲，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以及坚如磐石的军民情谊，让孩子们在抗战故事里读懂红色历史，从小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燕赵儿女的忠义风骨。接下来，我想以编辑的视角带大家走进作品深处，分享书中三段温暖、励志、滋养童心的内容。书中最动人的是烽火岁月里纯粹真挚的少年友谊。苍茫的太行山下，土生土长的少年希望，学得一首绝佳的唢呐技艺，一曲《将军令》，吹得山河动容，藏着乡土少年的赤诚与温柔。奔赴前线的小八路军战士洪生，手握军号，心有担当，嘹亮的号声是军令，更是守护百姓、守护山河的信仰。两个境遇不同、身世迥异的少年，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偶然相逢，他们约定互相学习，希望教洪生吹奏民间唢呐古曲，洪生教希望吹响军旅冲锋号。风雨相伴，患难与共，没有攀比，没有隔阂，只有纯粹的信任、真诚的陪伴和彼此成就的温暖。放在当下的校园生活中来看，这份纯粹向善、并肩成长的友谊，值得每一位少年儿童珍惜与学习。书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少年无畏、勇于担当的成长力量。乱世山河飘摇，太行山野危机四伏，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少年。希望和洪生还是孩子，却早早褪去了孩童的稚气，主动加入少年抗日宣传队，奔走在山村之间，传递希望，安抚乡亲，守护故土。在最危急的时刻，为了掩护全村百姓的安全，洪生毅然吹响军号，引开日军，用年少热血守护一方安宁，将最美的少年赤诚永远定格在太行山间。挚友的牺牲没有让希望退缩，他带着洪生的信仰与嘱托勇敢前行，将这份家国情怀接续传承，在战火淬炼中褪去懵懂，从青涩孩童成长为有风骨、有担当的太行少年。每次读到这里，我都想告诉大家，成长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学习的辛苦、生活的挫折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对比烽火年代迎难而上的少年榜样，我们更应该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不惧困难，勇敢前行，在磨砺中成长， 在坚守中蜕变。书中最珍贵的是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传承。唢呐曲将军令是流淌千年的民间文脉，承载着忠义初心。八路军冲锋号是镌刻岁月的红色信仰，寄托着家国担当。一曲一号，一俗一荣，在太行山间久久回响，穿越硝烟，跨越时光。这不仅是两种声音的共鸣，更是红色精神的接力，初心使命的传承。红生的坚守，希望的成长，让我们看见少年有志则家国有望，薪火相传则文脉不息。作为童书编辑，我始终坚信红色教育从不是枯燥的理论说教，而是浸润心灵的成长滋养。这本《将军令》用孩子的故事讲家国情怀，用少年的成长诠释责任担当，让每一位小读者都能读懂家国大义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认真学习、努力成长、心怀善意、勇担责任的日常。全书还巧妙结合24节气，描摹太行四季风物，让孩子们在读懂红色历史的同时，感受自然之美、乡土之美。文字温柔治愈，画面感十足，非常适合少年儿童沉浸式阅读。它能教会孩子们感恩当下，直面挫折，坚守善良，心怀家国，在心底种下勇敢、赤诚、担当的红色种子。编审完这本书，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读到这本好书。很多孩子觉得英雄遥远，伟大不可及，但这本《将军令》告诉我们，所有盖世英雄年少时皆是平凡少年。《将军令》从来不只是一曲铿锵的唢呐乐章，更是少年的勇气之歌、成长之歌、信仰之歌。

合唱书卷，太行山间的唢呐曲与军号声依旧清澈嘹亮，涤荡心灵，催人奋进。这本入选中国好书的《将军令》，是我们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成长经典故事，适合小学生、初中生静心阅读，也是校园共读、家庭亲子共读的红色读物。愿每一位读过《将军令》的少年，都能传承抗战精神，更续红色心火，以赤诚之心向阳而行，不负韶华，不负盛世，不负先辈的热血与坚守。

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蔻驰、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抢。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给您带来的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轻松拿捏忽冷忽热的换季天气，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穿搭难题。商城长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这种机会错过要再等明年。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初冬多种场景。外层采用优质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耐穿，却防风挡雨又透气，日常出行安全感十足。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温性能出众，清晨夜间气温骤降，套上内胆瞬间会锁住身体温度，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此外，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超强，尺码覆盖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非常适配。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120元，现在下单立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99.33元，一件冲锋衣堪比多款外套，兼顾颜值、实用性与性价比，趁活动福利充足、价格优惠，赶紧入手囤货。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跟您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季广优品商城开学季超值特惠仅需99元，并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根据国人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能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草饲放养，水源干净，草料丰富的自然生长环境，采用进口肉源，无菌化生产，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烹饪方式可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即可。这款

0: 牛排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一袋，5片一袋，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两款随机混发。济广优品商城开学季超值特惠，仅需99元，还有买10送5赠品的优惠活动，到手您能多得黑胡椒酱160克，意面100克2袋，鸡块250克一袋，刀叉一副。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咱们节目的内容呢，有一个小主题，给您聊聊故宫。
4: 作为紫禁城的正门，午门有哪些功能？珍宝馆中又黑又粗糙的十块石头因何被称为稀世之宝？乾隆年间烧制的慈母，为什么连专家也说不清它到底出自哪个窑，又是什么釉色？平复帖只是一封朋友之间的问候书信，可为何从唐代开始，历代收藏家都争相收藏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故宫里的珍宝。
3: 故宫可聊的东西太多了，咱们蜻蜓点水聊一些您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先从故宫的午门说起，您看现在咱们进入故宫，从午门走都是从中间最大的门洞进去，这在古代啊可是帝王级别的待遇。古代除了皇帝，还有大婚时候的皇后以及金榜题名的前三名以外，绝大部分人一辈子也没有机会从正中的门洞进入故宫。而且您就说这个皇后吧，她只是在结婚那天吧可以从正中的门洞走这一回。金榜题名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在金殿传炉宣布考试结果以后，出宫的时候啊可以从这儿往外走出这一回，这都是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已经是相当荣耀了。那除了正中的门洞以外，午门呢还有两个大门，平时呢文武百官走左侧的门，宗室王公走右侧的门。您瞧这个午门啊，从外边往里看呢是三个方形的门，从里边往外瞧呢是5个门洞，左右两侧最边上两个小门洞平时都是紧闭而不用的。明清时代戏曲或者小说里边经常会出现说推出午门斩首这样的情节，但实际上明代杀人的刑场呢是在西四牌楼，清代是在菜市口。午门唯一执行的刑罚就是明代的廷杖。而且午门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全国打了大胜仗以后举行献俘仪式。您看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写过一首《满江红》，有这么一句叫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他指的就是这种献俘礼。天阙呀指的就是午门这种皇帝居住的宫殿前高台阁楼建筑。此外这个午门呢还跟一个词儿有关系，叫黄历。您可能听说过老黄历了，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日历，只不过在日历基础上呢再附加节气时令还有趋吉避凶的内容。在古代历书只能由这个官方发布，不能民间私自发布。发布黄历的仪式呢就是每年的阴历10月初1在午门举行的，这又被称为叫午门班历。它的城楼呢是面四坡的五殿顶，它这个城楼是上下两层的重檐，是明清建筑里边最高级的建筑才可以有的。午门和太和殿的级别是一样的，属于故宫里边最高等级的建筑。午门正中间是建在高台上的楼阁，下边呢是可以

出入的门洞，同时大门两侧呢又建有阁楼，像两条巨大的手臂延伸出来，这个就是阙，朝天阙的阙。在明清时期啊，只有皇帝住的宫殿大门外才可以修建阙作为标志。现如今这个午门呢，是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阙和门连于一体的经典之作。午门之所以是紫禁城的正门，是因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是坐北朝南，古人把南北称为是子午，午门呢就是紫禁城的南门。北京那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也贯穿紫禁城，午门就在这条中轴线上。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挑几件故宫里边的宝贝跟您分享一下。故宫的珍宝馆藏着十块黑乎乎的非常粗糙的大石头，因为这种石头的形状呢有点像鼓，所以被称为石鼓。它看似不起眼，但其实它是稀世珍宝，是因为上边刻着石鼓文。凡是刻着文字的文物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因为比起那些珠宝，它能够向我们传递更多的历史信息。像石鼓这种需要凑齐十个碎片才能够完整讲述一个故事的，那可就更少见了。石鼓啊，是在唐朝出土的，很快就流落在民间，一直到了宋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池才开始寻找石鼓。他一直想把十个石鼓收集齐了，然后献给北宋皇帝，也就是送给当时的宋仁宗啊。但是找来找去，最后呢，只找到了九个。有一个叫做元鼓的始终找不着，结果这个司马池呢，他造了一个假的，连同九个真的一块儿都献给了皇帝，到最后被发现了，这可就是欺君之罪。那么现在呢，咱们去参观也会发现，十块石鼓当中有一面呢只有一半，形状跟其他的不一样，那是真的做元鼓啊。在北宋末年徽宗时代呀，这个做元鼓被找回来了，可流落民间的时候呢，他曾经在关中的一个村里边被当成石臼来使用，因此不仅是被切开了，还只剩一半，那个中间呢还被挖空了。爱好书画的宋徽宗非常喜欢石鼓，从民间找回石鼓以后，他下令在石鼓的每一画的凹槽里边都镶嵌上黄金，但是北宋末年金人入侵的时候，把上面的黄金呢都给剃下来了，把那个石鼓呢就给扔了，这算是买赌还珠吧。这个石鼓再次流落民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他曾经写过一首《石鼓歌》来描写这十个石鼓。不过韩愈对石鼓的看法呢，今天学者并不认同，因为韩愈认为石鼓上刻着的是3000年前西周的文字，记载的是西周和四方夷狄作战保卫王朝统治的功绩。可是现在的学者经过研究以后认为啊，石鼓记录的是秦国的历史，十个石鼓上的文字凑到一块儿，就记载了一个秦国国君出游的事迹。他驾着四匹马拉的马车登上高原，瞭望秦国的大好河山，驰骋在原野上打猎，举行隆重的祭祀。那现代学者为什么这么认为呢？是因为他出土于陈仓，也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那个陈仓。在春秋战国时期，这儿曾经是秦国的都城雍城。陈仓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那儿呢还有一座石鼓山，据说唐代的时候石鼓就是在那儿面世的。现在石鼓山下边有一座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统一了文字，秦朝官方文件使用的是篆字作为标准字体，今天咱们管那个叫小篆。石鼓上的文字看起来呀，有一点像小篆，可又没有那么规整，甚至还带点象形文字的感觉，显然是比小篆更为早期的文字。根据这些文字的字形来推测，石鼓的制造年代呢，应该是春秋末期。我跟您说，这石鼓啊，您别看它长得丑，贼拉值钱，无价之宝。好，我们再来说故宫里边另外一件宝物，它叫慈母，是乾隆年间烧制的各种釉彩大瓶的俗称。就这大瓶子身上既有汝窑的天青色，什么是天青色呢？哎，您现在听到的周杰伦的这句歌词。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首歌的名字叫青花瓷。
这天青色呢，是一种介于蓝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它有清新宁静的感觉，代表着高贵和典雅。这个词儿呢，是宋徽宗给命名的。当时汝窑是专供宋皇室使用，窑官把这个汝窑瓷烧制完成以后，请宋徽宗为这个颜色定名。徽宗提笔御批，叫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此后呢，天青色就成了汝窑瓷钦定的颜色的名字。哎，我们说这个瓷母，这大瓶子身上就有这种汝窑的天青色，也有珐琅彩釉，还有青花、哥窑、钧窑、斗彩、粉彩等各种釉色，足足有十几种之多。所以这个瓷母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而且是科学和艺术混合的成果，这就不能。

几率是70%。你要在一件瓶子上烧成十几种釉色，还呀，要烧几百个上千个才能有这么一个完美的。那这也是只能在乾隆时期才能做到，因为经济和制造产业在当时啊极大发展，景德镇窑业的工人呢就有20多万，制瓷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这才给瓷母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制作这个瓷母啊，还需要雄厚的财力，因为有些年代久远的瓷器，可能清朝人呢也只是听说过没见过，需要花成本去寻找标本才能够仿制，而且呢烧制也不是一次就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足够的财力承担失败的标准。据说这个瓷母呢，不仅仅是一个摆设，还是一个吉祥物。大瓶子的肚子上有12个独立的长方形，叫做开光，里边啊画了12幅吉祥的图案，有连绵不断的万字形，表示万寿无疆。它那个万呢，是咱们中国古代那个万字符。我这么说这个符号，您还是想不出来的话，您知道曾经被纳粹党当作党旗那上面画的那个符号吧？就是那种样式的。当然，这跟纳粹一点关系没有。这符号在中国古代呢，是一个吉祥的符号，表示的是万寿无疆。还有代表符的蝙蝠，有代表长寿的灵芝，有表示富贵的牡丹花卉，还有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等等等等。所以当您第一眼看到这件瓷器啊，就会觉得我老天爷呀，这有点农家乐的审美呀，东北农村的那个背面都没有这么花哨。审美呀，不单单是看它漂亮不漂亮，它是一种社会潮流以及当时人的思想的体现。明清时期市井风气浓烈，自然非常喜欢这种艳丽抢眼的元素。可以说喜欢艳俗呢，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世俗之风，不仅仅是乾隆一个人的风格。瓷母这么一件文物就代表了一整部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在它的身上您能找到任何一种中国陶瓷史上有存在感的釉色。您可能知道汝窑特别的珍贵，但是瓷母比汝窑更为珍贵。您更知道珐琅彩难得，但是瓷母比珐琅彩更难得，它难以按照传统的标准来划分成哪个窑哪种釉色，因为它是集历代工艺之大成，融合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文化元素。现在这件瓷母呢，就陈列在武英殿的陶瓷馆中。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故宫的哪件宝贝呢？平复帖。这个平复帖的名字怎么来的呢？源自于它的第一句，叫燕仙迎寨，恐难平复。它本是一封作者问候朋友燕仙的书信，书信的第一句话就说啊，你现在身体比较差，生了病以后啊，恐怕完全康复也需要一段时间。平复帖的作者是谁呢？大名鼎鼎的陆机，这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呀，被当时的人称赞说才华像大海一样取之不尽。陆机前承建安正史，后起大谢小谢山水之风，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多说一句啊，陆机他们家也算是文武全才呀。三国演义当中火烧连营，差点没把刘备烧死的那一仗，带兵的是谁呢？东吴的大都督陆逊，那个就是陆机的爷爷。平复帖从唐代开始就一直是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珍品，其中最有名的那当然是宋徽宗，还有那乾隆。宋徽宗这个人呢，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精，除了当皇帝以外他啥都精通。乾隆呢，自诩为十全老人，但是现在人呢管他叫张总，立早张，不管得到什么宝贝，尤其是字画啊，弄个章哐哐就往上扣。可是在这个平复帖上恰恰相反，宋徽宗在平复帖上盖上了自己专属的双龙小印，而乾隆呢没在上边留下大量印章。其实啊，这是因为乾隆很孝顺，他母亲皇太后钮祜禄氏每次大寿呢，他都会献上包括书画在内的奇珍异宝，就包括了平复帖。所以很有可能啊，就是他刚得到这个平复帖以后，还没来得及好好鉴赏，加盖印玺呀，又往上扣章啊，就把这个稀世珍宝送给他娘了。就乾隆爱扣章的这个习惯呢，在《延禧攻略》里边也有体现。剧里边魏璎珞对乾隆皇帝是实力吐槽，

0: 这幅《鹊华秋色图》，和尚还是讨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一个、两个、三四五六七八九，足足40余个章。这些都是皇上留下的墨宝和印章。高兴了，敲一个；不高兴了，也敲一个。就和嫔妾以前在天桥底下看到的狗皮膏药一样。
1: 接都接不开，《延禧攻略》里边提到了一件书法作品，幸运地逃过了乾隆的摧残，这就是咱们正在聊的平复帖。有人说，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作品风格呀，是用秃笔写在麻纸上，笔意婉转而质朴，风格平淡而自然。而且呢，它那个字体呀是草隶书，和皇家所崇尚的高大上的审美相去甚远。 所以乾隆可能不喜欢，没往上扣章。但是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就是没时间呢。但凡他得空啊，来，我写个题跋。那么咱们再说回这个平复帖，它可是在中国流传至今的纸上的书法。纸这玩意儿太脆弱了，比此前用来写字的什么甲骨啊、青铜啊、竹简呐、丝帛呀，都脆弱很多。但是您想，平复帖。 经过1700多年流传到现在，这多不容易呀！这上边一共有84个字，但是就这84个字，据说迄今为止，只有已故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先生一个人呢给认全了、认对了。其他人还别说咱们普通人了，就连历代书法家、收藏家也难以有人给认全。同样是字儿，后人却不认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字诞生以后，它不是以最原始的面貌。 一点不变地保留到今天的，您像我们现在最习惯的楷书，这是从画到字经历了一个高度抽象的过程。平复帖上的文字呢，就是在这个无数次的字形演变当中，曾经出现和使用过的一种字体。今天会草书的人看了平复帖呢，也可能觉得这个文字似草非草啊，这是因为它上边的文字呢，刚好是草书的过渡形态。 我们现在熟知的王羲之作品当中那种草书啊，是被王羲之简化过的。说简化，其实呢是把草书写得更草，而它简化的原型呢就是章草，哪个章呢？还是隶草章。那是从当时官方字体隶书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一种草书。平复帖就是章草向金草变化过程中的文字，它也见证了。 王羲之改革之前，中国古代文字演变过程的一个时段，这是他另外一个重要的价值了。这平复帖呀，后来是传到了恭亲王奕欣的孙子的手中，后来从清宫流传到民间。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发现它是近代的真迹。无奈呢，他出不起20万的高价。 只能写信说明，说这个平复帖价值非常高，一定不能够让这个国宝留到海外。后来这个平复帖被另外一个收藏家给收藏了。在七七事变以后，因为他急于用钱给母亲办丧事，于是愿意说4万我就卖。当时张伯驹先生凑足款项，说好了先预付2万，尾款呢2个月之内付清。终于把这个平复帖给买到手中了。最终呢是在1956年的时候。
2: 他把这个平复帖和自己珍藏的一共8件珍品书法作品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养心殿并不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可它为何能成为清代的皇权中心？故宫里唯一的半间房子三希堂有什么稀罕之处？ 为什么说天清釉玄文尊是最最珍贵稀有的瓷器？被看作商代九瓶的亚序方尊，因何能成为东夷氏族部落的族徽？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故宫里的珍宝。这故宫著名的宫殿里边，只有这养心殿不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这是因为从雍正皇帝开始，清代帝王都搬到了中轴线西边的养心殿这儿来居住了，不住乾清宫了。养心殿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尽管要是跟乾清宫这么高大的大殿相比，养心殿没有高台，

0: 但是呢，养心殿本身是一大片独立的、功能齐全的宫殿区，既有前朝区可以让皇帝办公，又有后寝区可以让皇帝居住。这养心殿虽然不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但是地理位置非常便利，往南出乾清门就是军机处，往北去永寿宫那是妃子们居住的地方，往东是乾清宫，往西是太后住的慈宁宫。雍正皇帝选养心殿作为自个儿的寝宫，这还是做过一番研究的。在养心殿的正殿召见大臣处理日常政务是从雍正皇帝开始的，此前呢，大臣们上朝呢都要露天站在乾清门外的广场上。也正是从雍正开始，养心殿成了清代皇权的中心。您到那儿一瞧啊，养心殿正中间这个正殿上设有皇帝宝座，在宝座正上方有一个匾额，上书四个大字：中正人和。这是雍正皇帝的手书，这也是雍正提醒自己作为一国之君要中正不偏斜，并且贯彻儒家思想，以人为本，才能通过治理让天下和谐。当然匾额是这么写的，雍正皇帝你让他做到中正，说不耍小性子，不偏向谁，不讽刺谁，他也做不到。后来呀，您像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就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形式呢就是用这么一道黄纱帘把东暖阁分成两个部分，外边大的一部分有皇帝宝座，皇帝可以直接跟大臣们见面说话，黄纱帘在宝座的后边，慈禧呢坐在这个纱帘隔成的小间里，不能直接跟大臣见面，但同样能够发号施令。这是东暖阁。养心殿的西暖阁呢，它因为乾隆皇帝的三希堂而特别闻名，这里的希是希望的希。乾隆皇帝把西暖阁隔成了两间，
1: 三希堂是在养心殿的，叫西烧间，烧一树烧也就西进间，就是三希堂最西边最西边那间。
2: 屋子特别小，我量了4.8平方米，说乾隆最喜欢在这看画啊，作诗啊，写字啊，提拔呀、啊、特别是冬天，因为他屋子小，又有地暖，采光又好。
0: 有一种说法说故宫的房间有9999间半，这个半间就指的是三希堂。三希堂这个名字一般认为呢是源自于乾隆皇帝在这儿收藏的三本稀世名帖，古代这个希望的希啊和这个稀罕的稀是通用的。说哪三本稀世名帖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这是乾隆最喜欢的，还有王献之的中秋帖，以及王洵的博远帖。说白了，这不就是一个书法作品爱好者吗？但是乾隆皇帝自个儿的解释啊，他说是希望勉励自己不断进步的三句话：世稀贤，贤稀圣，圣稀天，此为三稀。这三稀翻译一下就是读书人总想成为贤者，成为了贤人呢又想成为圣人，成为圣人又希望能够通天命，什么都想知道。当然这个西暖阁这儿曾经是雍正皇帝休息的地方，即便是休息的地方也被这个工作狂雍正挂满了勉励自己好好上班的手书，比如雍正手书的勤政亲贤匾额，还有一副雍正自个儿写的楹联，叫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楹联的意思就是说皇帝是治理天下的，要心里边装着天下百姓，而不是让天下百姓的赋税来奉养皇帝一个人。由于这个养心殿是半途半道上被雍正皇帝选中的，因此在历史上他曾经担任过很多角色。在明代的时候，养心殿曾经做过皇帝的炼丹房、太监的办公室，清代甚至一度成为宫廷御用器物设计制作的作坊。康熙皇帝死了以后，在他生前居住过的乾清宫那儿停灵，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守丧，然后就一直住在养心殿了。那么咱们再倒回去，刚才提到三希堂的时候啊，曾经给您说过乾隆皇帝在这儿收藏过三本稀世名帖，其中有这么一本呢就叫快雪时晴帖。当然呢我们现在得多一嘴啊，快雪时晴帖它现在被收藏于咱们中国台湾省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快雪时晴帖这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行书书法作品， 纸本墨迹，全文一共四行，28个字。他作为一封信札写就，内容就是作者在大雪初晴的时候，以愉快的心情对亲朋友人的问候。咱们刚才给您提到了，乾隆皇帝想当年有数不尽的珍藏品，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还有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伯远帖》，号称是名品中的名品。事实上，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有人说呀，他的书法不输于他父亲王羲之，所以他跟他爹是并称为二王。而那个王洵呢，又是王羲之的侄子。简而言之，这三羲的书法都是出自于王氏家族。说是想当年呢，乾隆皇帝认为自己找到了王羲之仅存在世的唯一的真迹《快雪时晴帖》。这个帖的内容很简短，很有可能啊只是信的一部分，这被称为叫断简。上面上来就写：“快雪时晴，家享安善，未果为节，力不次，王羲之顿首。”翻译为白话就是说，刚下过一场雪，现在天晴了，想必你一切都安好吧。上回的聚会我没去成，很抱歉，希望再次见面，王羲之顿首。这内容看似是没头没尾，因为这一开始的文字是快雪时晴，那么就以此为名了。用最开始的一句文字作为标题，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咱们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到的那个平复帖也是同样的道理。乾隆皇帝认为这是真迹，一到下雪的时候，哎，他在紫禁城里边就把这个《快雪时晴帖》拿出来欣赏。后来根据专家考证啊，《快雪时晴帖》极有可能是唐代的摹本，就是临摹的。但是这种临摹呢，技法相当高明。他这个摹本呢，不是把真迹放到一边，然后自己呢照着上边写，而是直接把纸张放在真迹之上，先描出字的轮廓，再用墨汁给涂满。这种技法呢叫做双钩填墨。唐代在宫里边有专人就是负责这项活的，这种人呢被称为叫拓书手，从事这样拓印的工作。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过去呢曾经举办过王羲之特展，还详细解说过双钩填墨。现在这《快雪时晴帖》收藏在台北故宫，三羲的另外两羲呢则在北京故宫。其实那两件啊也差点被收藏在台北故宫，是怎么回事呢？100年以前，就是1924年的时候，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了，他的皇妃把那两件，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呢给带出去了，辗转经过多地。1950年的时候被抵押在香港的银行，之后又被卖到澳门。您看，曾经负责搬迁故宫文物到台湾的前台北故宫副院长庄严，他知道这样的情报以后呢，曾经向蒋介石进言说，要不咱们把它给买过来吧。可是考虑到当时那边的财政状况，蒋介石就指示啊，先不购买，就只好放弃了。然后咱们敬爱的周总理指示说，甭管多少钱都得给它买下来，还派专人到了澳门把这两件珍品给买下来了，然后现在收藏于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哎，这给您说的是《快雪时晴帖》。接下来咱们再给您聊聊汝窑天青釉玄文尊，这是宋代汝窑的瓷器，也是世界上最珍贵稀有的一种瓷器。为什么说最珍贵最稀有呢？因为全世界的汝窑瓷器也只有67件，中国台湾的台北故宫里边收藏最多，那儿存有21件，北京故宫有17件，这个天青釉玄文尊就是其中之一。收藏界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世人流传着说宋代有五大名窑汝官歌君定，其中就以汝窑为首，但是传世的很少。还是那句话，全世界这个汝瓷搁到一块儿也就那么几十件。有的国宝帮说，我家里边炕上全是汝瓷。因为有时候呢，知识量越少，他对自己抱有的信念就越顽固。当然咱就不说这个了啊。那么当您走进故宫的武英殿，全世界仅有的67件汝瓷当中，您就能看到其中的一件，这个您千万别错过。您到那儿一瞧，汝窑的颜色就是天青色。有关于这个天青色，简单的给您提过一嘴，您别小看这个低调的颜色啊，这可是用玛瑙烧制出来的。根据史书记载，烧制汝窑的时候，工匠在调釉色的时候会加入玛瑙末，所以 汝窑的釉色里边会呈现出宝光，是其他

0: 瓷器所望尘莫及的。那么不惜成本来烧造，这也是汝窑价值高非常珍贵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们正在聊的这件瓷器，汝窑天清佑玄文尊，是大臣献给高宗赵构的。有史料记载，800多年前在南宋都城的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啊，赵构忽然是心血来潮，出了皇宫到大臣家里边串门。哎呦，这下大臣可是又惊又喜，赶紧放炮开中门迎接天子。受宠若惊的大臣呢，就给皇帝进献了16件非常珍贵的汝窑瓷器，其中就有这个天清佑玄文尊。汝窑烧的是青瓷，虽然珍贵，但是从技术难度上不如白瓷水平高，刚才给您解释了。而从釉色上来说呢，青瓷的出现很早，商代呀就有了原始的青瓷。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青瓷它是主流色系，因为很难烧出那种特别洁白的瓷色。真正技术水平高的是五大名窑当中的定窑，烧造出的白瓷干净洁白，而且定窑烧制的时间也比汝窑早很多，早在北宋初年就烧制出了白瓷。我们还是来说这个汝瓷啊，汝瓷幕后的推手不是普通人，是大名鼎鼎的宋徽宗。我们此前给您说了，宋徽宗这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人，但是他偏偏不喜欢那种技术强的定窑白瓷，嫌那种瓷啊白的刺眼，没有内涵，于是下令在汝州烧制青瓷。因为这个宋徽宗信奉道教，在他的审美观念当中呢，天青色如烟如雾，仿佛是他所追求的神仙境界。他还经常带着道士们做道场，那些道士们穿道袍，手执法器，吟诵青瓷。列位，这儿的青瓷不是瓷器的瓷啊，而是词语的词，这是献给上天的祝祷文，被写在青色的纸上。爱好青瓷最有名的是明朝那嘉靖皇帝，写青瓷很有名的是严嵩。
1: 徐阁老，
2: 臣在。
1: 你的青瓷呢？
2: 有严阁老珠玉在前，臣真怕瓦砾在后，有误圣上敬天之诚。
1: 朕看徐阁老的青瓷，让徐阁老也看看严阁老的青瓷。朕先评评严阁老的青瓷吧，三个字，好，
2: 好，
1: 好。徐阁老，
2: 臣在。
1: 何意评价？
2: 字也好，词也好，意也好。
0: 咱们不说严嵩，还是说这个汝窑。汝窑的颜色，那种青色，正是宋徽宗追求的颜色，所以汝窑的瓷器呢，也算是后来居上。在宋代五大名窑里边，它出现的最晚，但是后世公认它排在第一。汝窑在宋徽宗时期，因为不惜成本，品质精美，它后来者居上，成为了最高品质、最珍贵难得的瓷器。不光是现在啊，在明朝时期啊，就已经公认了宋代瓷器的汝窑第一这个观点。汝窑的珍贵，这让乾隆皇帝呢都是另眼相看。您肯定也知道，乾隆皇帝这是一个大的收藏家，看过的珍宝数不胜数，不是格外的珍惜。但即便如此，根据清宫档案里边记载，清宫里边有一个南宋传下来的汝窑的瓶子，这瓶子啊不是很完整，瓶口那儿都有破损了。在收藏界来看呢，这个瓷器本身不完整就是非常大的缺憾，价值会跌不少。但是乾隆并没有因为口破了就瞧不起它，而特别郑重下令让工匠在那个瓶口呢镶一个铜圈来遮盖一下，然后好好的收藏下来了。现在这个瓶子收藏在咱们中国的台北故宫呢。您看故宫里边还有一件叫亚序方尊，序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申猴有鸡的有，右边啊上边一个凶狠的凶，下边一个儿子的儿。尊，这是古代一种酒器，在商代和周代的时候特别流行。商代的人呢特别喜欢喝酒，祭祀要喝酒，举行宴会更得喝酒，这个尊呢就是用来装酒的。不过在喝的时候这是不能用尊的啊，而是把尊里边的酒舀出来倒在爵里边再来喝。亚序方尊这不是日常的常用器，而是一件贵重的祭祀用器。因为这上边铸有铭文，铭文里边也说明了铸造它是为了祭祀历代的先王。商代的文字主要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器上的很少， 所以有铭文的亚序方尊这才显得尤为珍贵，并且向我们后世透露了古老东夷古国的信息，能流传到现在，这是很罕见的史料了。亚序方尊的铸造者是商代东夷一个部落古国的首领，算是3000年以前的山东人呢。亚序这两个字很难懂，其实呢，亚是官职，指的是殷商时期的高级武官，直接接受商王的领导；序呢，则是人的名字。如果您仔细看亚序方尊的铭文，就会看到一个特别显眼的方框形的图案。另外，这是东夷氏族部落的族徽，这种外框啊，在历史上叫做亚字形外框，说明这个部落的首领多代继承担任亚官这个职务，还得到商王的信任和器重，整个部族以此为荣耀，所以把它显示在族徽的设计当中。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件文物周边的小知识。商朝的酒种类很多，大多数都是粮食酿造的，比如米酒，酿造时间短，发酵一宿就可以，当然度数也比较低啊，喝起来的时候甜不嗖的。而如果要招待高级的宾朋呢，会用黏黏的黄米酿成的酒，还有营养又滋补的果酒，像什么桃啊、枣啊这些水果都可以酿酒。治病用的就是药酒，像什么草木樨啊、大麻籽啊都可以酿造药酒。酿好了酒了，祭祀的时候就可以放到这种方尊里边。如果您想亲眼看到这件青铜器，可以到故宫的承乾宫的青铜器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孙悦在1994年推出的《祝你平安》，只要听到旋律，眼前就会出现孙悦扎着两个小辫的样子。因为那时候电视上几乎天天都在播这首歌，所以 MV 的每一帧画面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哪怕孙悦在无数个舞台上唱过《祝你平安》，每一次的造型也都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这首歌，我们能想到的一定是这个造型啊。百变大咖秀有一期是模仿孙悦，沈凌表演的就是《祝你平安》，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肢体动作，既温馨又搞笑。不知不觉这首歌已经过去了30年，但总感觉似乎就在昨天，只是当我们在晚上6点钟打开电视不停地换频道时，已经不再需要站在电视前用手去转动换台的圆钮，上百个频道当中也再也没有点歌台这样的节目。当然现在不管听歌还是看 MV 都很方便，就算歌手不营业，在手机上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想看的经典现场或者画面。反正我是这样，时常会搜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歌曲，因为年代久远，可能画质音质都不是那么清晰，但没关系，每一次都会津津有味的从头看到尾。短短一首歌也就3-4分钟，却能让我像过电影一样迅速地回到那些年走一遭，去感受年少时代简单快乐的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将继续采用歌名接龙的形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最后一个字是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电视剧《锦绣安宁》的主题曲，由黄丽玲演唱的《安宁》。

梁静茹在2004年发行的《宁夏》，这首歌的传唱度丝毫不逊于《勇气》和《可惜不是你》。而梁静茹的大热金曲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想检测对梁静茹作品到底有多熟，只需要去听一场演唱会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跟着歌词唱下来。这就是大众歌手，哪怕你并不是他的歌迷，但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听到并喜欢上了他的很多歌，比如短视频上很火的《情歌》《慢冷》，还有收录在《宁夏》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燕尾蝶》。燕尾蝶大家肯定不陌生，属于梁静茹少有的在演唱上很奔放、情感上很浓烈的作品。虽然是主打歌，但燕尾蝶从发行之初一直到现在，在歌迷心中的喜爱度肯定是略逊于宁夏的，因为宁夏的旋律更简单、更流畅、更优美，包括 MV 的调色非常的小清新。而多年之后，燕尾蝶现在被大家频频提起，更是有出圈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翻车。梁静茹在某场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表现非常糟糕，高音上不去，唱得非常吃力。那段视频被歌迷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然后在各种平台被广泛传播，评论区都是对梁静茹唱功下滑的质疑。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估计大家也快想不起来了。结果呢，最近刷到一个视频，梁静茹主动的在演唱会上说到了这件事儿，大致意思就是当时的那段视频给她带来的压力、崩溃以及自我怀疑，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去完美的唱歌。那这也是第一次梁静茹正面回应那段略显狼狈的演出。而就在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燕尾蝶的音乐响起，全场观众瞬间沸腾。而这一次的演唱可以说是零瑕疵，非常完美。那一刻我觉得梁静茹完美化身成燕尾蝶，她跟歌曲融为一体，就像歌词唱到的，兴高采烈的破蛹，华丽新生的冲动，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这段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音乐响起时都会忍不住的激动、感动和兴奋。我相信喜欢梁静茹的朋友都会为她高兴，与此同时也会带入我们自己的境况，那就是被质疑、被否定、被群嘲的时候，我们总习惯低着头躲着走，直接面对肯定会有很多压力，但错了就改，做得不好那就努力做得更好，用行动提升自己，改变别人的评价，这才是平息谴责、议论、指指点点的最好方式。梁静茹呢，可以说是给歌迷做了榜样，她用实力证明自己依然是歌迷。

心中熟悉又完美的梁静茹，是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想起宁夏的梁静茹，是胆怯畏惧犹豫不前时就会想起那首勇气的梁静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午夜阳光说，偶然一次通过天猫精灵推送听到了高磊，后来到处寻找节目的踪迹，只能说兜兜转转还得是越听越经典。小龙十八掌在浙江，他说每期必听。刘春木在广州，持之以恒是每周的朋友，他说听见高磊每天如是。还有叶子说静静的听歌，静静的感受。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创作于2001年，写这首歌的人叫石建波，是一名独立音乐人，也是原唱。迪克牛仔在2007年翻唱过一版，名字叫《可以不流泪》。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2018年在《我是歌手》中演唱的版本，也是因为汪峰，这首歌被更多人听见。我们来听这首《下坠》。

这是吴奇隆在1992年发行的《追风少年》，高亢且充满力量。听歌的时候，眼前会同步出现一个迎风奔跑的少年，不管脚步还是眼神都非常坚定啊。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少年，但我们都经历过少年，并且曾经是少年。少年时期的我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对各种事情充满好奇，不管做什么都热情高涨，风风火火，像风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偶尔会有调皮捣蛋，但是在是非对错面前绝对能拎得清，而且勇敢单纯，敢于挑战所有的不正确、不公平、不友善。那时候虽然心智尚未成熟，个子也没有长起来，小小的一只，但完全不影响我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有一个遥远而伟大的梦想。只要认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而且在我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认输这两个字。所以少年是一腔热血，是无所畏惧，是倔强要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15、16岁竖起大拇指，会佩服那时候的自己，哪怕面对天大的困难，也从来不会畏首畏尾、摇摆不定、患得患失。只要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儿，哪怕再胆怯，我们也会硬着头皮去完成。我想这就是那个年龄特有的光芒，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也会有人把那束光带到现在。但如果你觉得离那道光越来越远，建议可以多听听吴奇隆的这首《追风少年》，因为歌里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的坚定，可以帮我们多找回一些少年味儿。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新杰在湖北武汉，他说好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节目当中被点到。春光无限是秦皇岛海港区人，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高磊的声音，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冰是睡着的水在浙江慈溪，他说好久没有冒泡了，一直默默关注，感谢经典老歌让我的心得到安抚。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的啊，一定会看到。那如果说想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经典代表作《追风少年》，最后一个字来到了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在2016年发行的《年轮说》。

这是陈淑桦演唱的《说你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卡拉 OK 盛行的九几年，那时候家里条件好的几乎都会买录像机，配上两个大音响，没事呢就在家里开唱。而录像带就像大号的磁带，特别厚，想唱哪盘就把哪盘插到录像机里。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很像推抽屉一样，带有一点点阻力，你得用点劲儿，但是又不敢太用劲儿。我们唱歌的时候呢，还可以消除歌声的原音，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钮，写的就是消，消音的消，或者呢切换左声道右声道。但我依稀记得也有的录像带封面上每首歌会出现两次，而且是挨着，那一般来讲第一首就是原唱，第二首呢就是伴奏。通过录像带我听到了好多港台歌曲，比如说梦醒时分，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梦醒时分跟说你爱我是同一个人演唱的。还有那个时候也很受欢迎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得意的笑。那么这两首歌当时其实我也并不知道都是李丽芬的作品。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对于专辑没有概念，买到的录像带也好或者磁带也好，基本上都是拼盘，谁的歌也有，而且也不怎么留意唱歌的是谁，因为卡拉 OK 的画面都是俊男靓女，并不是歌手本人，甚至可能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并不是原唱。直到后来唱片行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正规，我们才认识了陈淑桦、凤飞飞、费玉清、高胜美、齐秦、苏芮等等一大批歌手，然后才发现原来早就听过他们的歌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深圳的苏邦心仪说，有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快乐满足，已经在回听之前的每一期节目，在听美妙旋律的同时还能了解到每首歌背后的故事，生动有趣，温暖治愈。蒲建宗说，听之前的节目无意间听到了梦里水乡，有很多的感慨。我的老家在没有水乡的黄土高原上，1994年那天冬天离开家时，我们那个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梦里水乡。当离乡的列车停靠在云南曲靖时，梦里水乡的歌声又应景地在耳畔环绕，那种情愫似梦里又似梦外，恍惚之间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忽然在越听越经典当中又听到了久违的歌声，不由得感从心来。海纳百川在河南说很喜欢听节目，还有风吹起叶落在江西。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有朋在1992年发行的《我只要你爱我》。

这是叮当在2009年发行的《我爱他》，也是叮当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是云说要退休了，公司组织旅游，在桂林的旅游大巴上听到，越听越经典。东明来自广西南宁的衡州市，他说现在是在广东佛山，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听到了很多经典的老歌，非常的怀念。NPJ 是山西的朋友，北方孤狼在江苏，颖宝在黑龙江，马云飞在浙江宁波，还有欧传顺在江西会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2002年发行的作品《他和他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头颈部啊，这是我们人体的咽喉要道啊，关乎到我们的这个呼吸啊、进食啊、发声啊等等这些非常基础的生活功能。头颈肿瘤现在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肿瘤疾病了，那往往会藏在很多日常的小毛病之下，那伪装性是非常强的，也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这症状一旦一拖再拖，最终呢就有可能让小病拖成了大病。那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聚焦头颈肿瘤的防治啊，为您来揭秘科学的预防和诊疗知识，帮助大家筑牢健康防线，远离头颈肿瘤的风险。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坤陈主任，我们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啊，你好，谢谢主任。
0: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2: 好，各位听众们下午好。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头颈肿瘤。有朋友可能听说过肺癌，听说过胃癌啊、乳腺癌、食管癌，好，对头颈肿瘤这一类疾病啊，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比较陌生哈。为什么要说呢？因为每年的7月27号，实际上是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世界头颈肿瘤日啊。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什么叫头颈肿瘤哈？它都包含哪些部位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肿瘤疾病是什么？啊，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陈主任，大家借这个机会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陈主任哈，这个头颈肿瘤啊，具体都包括哪些种类？
2: 主持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我们7月27呢，世界头颈肿瘤日呢，也是一个比较适合科普的一个日期。今天我们提前来把这个问题来讲，共同的探讨了解一下。对于头颈肿瘤来讲，是指除这个头颈部啊里边这个，除了我们那个颅脑，就脑子里边包括眼睛以外的所有器官，都统称为头颈肿瘤。它是全身最复杂、病种最多的肿瘤大类。比较常见的基本上分为这个七大类吧。从上往下算，一个就是鼻咽癌。
0: 鼻咽癌。
2: 对，鼻咽癌。然后我们的口喉癌和下咽癌，比较靠下一点的。然后口腔癌。这口腔癌也属于这个头颈肿瘤里边，包括舌癌呀、牙龈癌呀、颊癌呀都算。还有一个口咽癌。口咽癌就是主要表体癌这个位置。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肿瘤了，就是甲状腺癌。
0: 这个可能大家有些朋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哈。甲状腺癌它也属于头颈肿瘤里边的。
2: 对，除了这以外呢，除了甲状腺这个腺体，我们头颈部集中了另三大腺体，唾液腺的，就是包括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这是我们唾液腺的腺体，这些腺体也都可以长癌。
0: 您刚才说的这三个腺体哈，他们大概都在什么位置
2: 啊？这个腮腺位置位于我们耳朵下方，耳垂这个位置。这个颌下腺呢，位于我们这个下巴底下，就是这个下巴颏往后一点，然后下颌角往前一点这个位置。然后舌下腺这个平时看不着，张开嘴把舌头抬起来，在舌头底下，这是舌下腺。
0: 就这三个部位也会有
2: 也会有相应的癌症
0: 问题。
2: 对，最后一个呢，这个事儿就复杂一些了，就叫颈部淋巴结转移癌。也就是说，全身上下的所有癌症都可能转移到头颈部。我们在头颈部做出来这个淋巴结，一看，卵巢癌转移的，肺癌转移的，各个位置的前列腺癌转移的都有。所以说，这就属于转移癌，这就更复杂了。
0: 对，
2: 所以基本上分为以上七大类吧。
0: 听上去好像这个头颈的肿瘤的真的类型非常多，发生的部位有些地方咱们也真的是想象不到啊。所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科学的认识一下这个头颈肿瘤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么现在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关注各种各样的这种发病的这个排行的问题哈。这头颈肿瘤在我们国家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这个高发的人群又集中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2: 头颈肿瘤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包括比方超声啊、CT 啊、镜子啊，这个相应的这些检查的技术提高，和人们这个健康意识提高，这个说白了讲，这个发病率啊是发现的越来越多了，基本上每年大概发生在新发的约15万例左右。而且逐年上升，最重要一点的年轻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里边最常见的高发年龄还是40到65岁的这部分高发人群。其中头颈肿瘤有个特点呢，是男性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的这个抽烟呀、喝酒啊很有大的关系。当然目前来讲呢，还有一个问题，年轻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 HPV 感染相关性的口咽癌。这一部分的高发人群就在30到45岁了。我们知道 HPV 是宫颈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0: 对。
2: 但是现在有研究表明，很明确的口咽癌，比方我刚才说的表体癌，它是跟 HPV 明确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0: 对。
2: 另外来讲，其实现在下咽癌啊、喉癌啊，也在发现有一定的因素，但是不能够就像口咽癌这么强相关。
0: 对，之前其实我们也在关注到有很多的这个这种公益的宣传，也在强调大家，尤其是男性也要做这个 HPV 的，
2: 对，也可以打疫苗，
0: 也可以打疫苗
2: 、啊、对，
0: 所以这也是不断的在更新大家的一个对于健康的这种知识的一些认知哈。对于男性朋友，关于 HPV 的一些检测，包括疫苗，实际上也要来注意哈。
2: 对对对，这也是口咽癌的发病因素。
0: 哎，没错，这个相对来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人群的年龄阶段还是在
2: 40到65，40多到60多，
0: 还是中老年的这样的阶段，它和这个肿瘤疾病的整体的发病的趋势实际上是相符的哈。
2: 对，
0: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渐的变得发病率会增加一些。
2: 没错。
0: 同时呢，我们也要重视的年轻化的趋势，这个在各种各样的疾病身上好像都有一些体现哈。
2: 是我们最年轻的10岁的甲状腺癌都见过。
0: 天哪，这是。

0: 是跟可能是不是跟一些先天的因素相关
1: 啊？对，这个肿瘤嘛，就跟遗传啊、基因啊、生活环境、啊、都有关系。当然这是少数的，
0: 对。
1: 但是确实我们见过，不是说年轻就不得癌，就跟现在年轻的脑梗的、心梗的，
0: 是
1: 不是熬夜的，这压力这么大，是不是一样的？
0: 对，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哈，实际上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其实说到各种肿瘤疾病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它有，比如说。这有良性的啊、有恶性的，这个怎么来在头颈肿瘤方面怎么来区分啊？良性恶性，包括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疾病它一发现就是恶性的，这是良性发展过来呢，还是它本身就是恶性的？
1: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做科普啊，其实并不是给大家增加焦虑，让你们都害怕。
0: 是，
1: 所以说我们首先先声明一点，这个头颈部的包块啊，90%都是良性的
0: 啊，
1: 也就是说你长了个包，别听那个节目都夸夸看病去了，其实没必要，就90%都是良性的。炎症啊，淋巴结增生啊，囊肿啊，甲状腺的良性结节啊，这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从这个区别来讲，咱们自身用个简单的方法来判定来讲，就这么几个方法。首先一点呢，就是良性的它特点什么，一般质地比较软，然后呢它有可能会疼，炎症就表明疼，然后会动，什么意思，就是你动它的时候来回活动，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它可以时大时小。一般恶性肿瘤长大了就不下去了，但是这个一些良性肿瘤它可以变大变小，而且变化比较快。比方说今天大了，比方说淋巴结咔就起来了，疼得不行，那过几天咔就小了。
0: 这是跟炎症相关
1: 的？对，炎症相关的。对，包括一些比方说甲状腺的肿瘤里边，常年长这么长忽然变大了，往往是囊内出血，而且的气球像吹起来了。所以这是恶性的，咱们就更要关注了。一呢，质地稍微偏硬。跟刚才软正好相对。另外恶性肿瘤几乎不疼，疼的不多啊，就是包块基本疼不多。另外它是固定，你动它的时候它不是特别好动，它就好像粘到底下一样。然后呢越长越大，不会像那个大小有变化。另外就是不减退，你不可能我肿瘤我长了然后慢慢我就小了消退了没有了，那就基本上不是恶性的。
0: 所以这个我们再遇到比如说你看这颈部啊或者是在咽喉地方有一个肿块啊，我们基本上可以先家里边自测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别吓唬自己哈。
1: 对，不要吓唬自己。
0: 你看这个是比较软啊，能有大有小啊，有变化，有点疼啊，或者是吧，根据不同的情况它有变化，那基本上良性的居这个概率会大一些，
1: 大小变化，但往越来越大那可能就麻烦，但是变成大了又小了
0: 啊，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自我检测的这样的相关的知识哈。但是您要实在不放心，您到医院别耽误了，这也是没问题的哈。那这样各种各样的头颈肿瘤的这种高危因素主要有哪些？刚才我们大概说了说哈，您跟大家也来梳理一下
1: 行，这个头颈肿瘤的高危因素其实很多啊，其中我们这么几条呢是比较明确的，也有这个也有依据的，都可以我们属于危险因素的。第一个呢就是头条的刚才说的长期的抽烟，重度的饮酒，而且烟酒在一块儿它有协同致癌作用所以我们科喉癌说白了讲往往是2020，啥意思，新年20年一天20根你去看吧，那些喉癌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这样，
0: 老烟民了。
1: 对，老烟民。饮酒呢它一样的，它是刺激咱们的咽喉部的这个下咽也是喉这个下咽癌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因素，而且烟酒在一块儿会协调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刚才说了HPV 感染现在越来越多证据怀疑这种 HPV 感染跟这个口咽癌是肯定明确了然后呢剩下的像这个表皮癌啊还有一些下咽癌啊也现在有一些因素另外还有个比较特殊的咱们北方相对少见了就是 EB 病毒感染这个是什么呀这是鼻咽癌的高发因素咱北方这边相对来说少啊你像两广地区他们叫广东癌嘛
0: 对
1: 鼻咽癌非常多他们发病率也高但是现在因为人口流动嘛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包括我这诊断过一例从越南过来的你看他那是离广西近嘛越南过来的是个鼻咽癌所以说这个是 EB 病毒感染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个胃酸反流还有长期熬夜这个目前也有一部分证据表明这个也是一个不利因素
0: 这个胃酸反流它影响到还是咽喉这个部位
1: 对咽喉部这个位置
0: 就是反复会有
1: 对咱们叫胃食管反流然后呢它这个胃咽反流这个酸性反复刺激反复修复其实你破坏修复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一些变化它可能先变化为成异常的细胞然后异常细胞再进一步变慢慢积累就成这样了最后一点就是咱们饮食方面相关的咱们北方

0: 都知道，
1: 嗯，
0: 这个长期吃烫食、腌制食品，
1: 烫食，
0: 对，嗯，这个东西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同样也是我们头颈部下咽癌这些的高危因素。
1: 嗯嗯。
0: 另外还有一个，现在咱们北方也有了，原来北方我觉得不常见啊，嗯，就是槟榔
1: 啊，
0: 这玩意儿是一级致癌物。因为我去湖南省肿瘤医院去，他们那边特别多，而且吃这个东西也特别普遍。
1: 啊，
0: 这个是明确的一级致癌物，跟烟是一个道理。有的人觉得抽烟吧，别人认为二手烟不方便，改吃槟榔了，槟榔我不影响别人，
1: 光害自己了。
0: 哎呦我天哪，这个槟榔啊，口腔癌啊、颊癌啊、舌癌啊，张不开嘴啊，
1: 哦，
0: 太多了。所以基本上以上五大因素吧，是这个最常见，当然还有其他的，但这几个要重点重视，而且跟日常生活相关，吃喝抽，这不是天天做的事儿。
1: 对对，嗯，你像这些因素，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如果你要做好预防工作，实际上是可以来预防和避免的。但有些因素可能就避免不了，所以大家会问说，这个头颈的肿瘤有没有遗传的倾向啊？有没有基因方面的一些因素？
0: 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种头颈肿瘤里边它有一个家族的聚集性，
1: 嗯，
0: 但它不属于那种强遗传的。
1: 哦，
0: 什么叫聚集性？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既往这个有这个癌症的病史的，那他的直系亲属里边啊，就说直系亲属里边，
1: 嗯，
0: 有头颈肿瘤的个人风险可能增加到2到3倍。
1: 嗯，
0: 但是来讲呢，不是说
1: 一定的
0: 啊，只是一个家族聚集性。
1: 嗯，
0: 另外像鼻咽癌的家族风险高一些了，
1: 嗯，
0: 这个东西要提高3到5倍。
1: 哦，那
0: 这个确实有研究，就是说你移民到美国去了，他们发病率也比当地的人要高。
1: 嗯，
0: 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另外，那个甲状腺癌这个疾病有轻微的一个家族遗传性，
1: 嗯，
0: 而且它比较特别。比方说，它对于乳头状癌相对来好一些，但你要是像髓样癌啊，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确实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的这种倾向，但是发病率相对是较低。
1: 嗯，
0: 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有家族史的一定要重视啊，就是该筛查筛查，但是不一定等于他就要得癌。
1: 所以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个一定要进定期的，我们要进行一些筛查，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和焦虑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知识，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预防知识哈。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坤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头颈肿瘤的这高危的因素啊，有些朋友说了，说哎呀，那我们也特别关注有没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头颈肿瘤可能包含的类型比较多哈，这个分门别类的，郑主任给大家来简要的说一说。
1: 其实吧，为什么我们要做科普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肿瘤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多数早期啊，没有典型症状
0: 哦，不明显，
1: 而且症状也不明显，而且呢它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早期特点就是轻微间断，而且不影响生活，时好时坏，就大家有时候
0: 就
1: 容易漏掉了。
0: 尤其像您说的不影响生活，这些很多人一下你看不影响我吃，不影响我喝，不影响我睡觉，我可能就
1: 对就是忽视了嘛。所以说咱们这一个最容易忽视的检疫信号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呢就是莫名的声音嘶哑，比如说咱们做主持人主持一天节目，然后声音哑了，这属于正常。
0: 对，因为用嗓子嘛。
1: 对，你们说我唱了一天歌，然后就是这个属于正常，但是你莫名其妙就哑了，你说感冒哑了也正常，莫名其妙就声音哑了，而且持续一段时间，你这是一个容易忽略的。有的人觉得我哑了，哎呀没事，可能就是咳嗽多了什么什么，就不给自己找原因。
0: 对，
1: 但如果是持续不好，比方说要是两周以上的声嘶，那就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耳朵，我们单侧的持续性的耳鸣耳闷，或者反复的就是中耳积液，一去医院看啊，中耳积液了，这个要警惕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鼻咽癌，它是堵塞咽窝口导致的一些症状。
0: 但是它这个症状在耳朵，
1: 对，在耳朵，对，鼻咽癌的一部分耳朵就有症状，包括这些症状。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鼻塞的问题，因为这鼻塞大家都很常见吧？
0: 对，感觉是哈。
1: 但是你持续性的持续性的一侧鼻塞，而且呢还会有鼻涕里边有血或者回吸有血，这一定要注意。
0: 出血了
1: 咱们大部分人鼻塞，包括你感冒时候，你会发现交替鼻堵，一会儿左边堵了，一会儿右边堵了。
0: 对，
1: 你说我这光着一边堵，那个就没好过，那一定要注意啊、这是鼻子的症状。另外还有就是咽喉部的异物感，然后吞咽的轻微不适，这是我们要重视的下咽的一些肿瘤。它出现就觉得嗓子老是有东西，哎呀，咽也咽不干净，
0: 是不是咽炎？
1: 对，要不说好多人都觉得咽炎、咽异感症。这个东西确实是最常见的，我刚说了90%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就算10%或者更低，他发现晚了也是个麻烦事儿。
0: 哎，我特想问一下，你看这你刚才说到咽炎了，我们好多主持人都有。
1: 对，就职业病。
0: 咽炎会，它会比如说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成为这种咽喉的癌症吗？
1: 现在来讲，就是咽炎来讲，出现这种第一的问题的出现恶变的几率应该是非常低。
0: 低一些啊，
1: 不能说没有。为什么？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比方说你这个我们说的肥厚性的喉炎，它也属于咽炎的一种，是咽喉炎的一种吧。但它就是明确跟喉白斑、跟这个喉这个声带白斑，肥厚性喉炎，还有我们喉乳双瘤，这是三大喉癌的癌前病变。
0: 癌前病变。
1: 对，癌前病变，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癌是黑颜色的，良性的是白颜色，它不是从黑咔就变成白的了，从白色变成黑的了，而是从白色变成灰色，灰色再变成黑色，它就跟这样，我们就叫做正常，轻度异性增生、中度异性增生、重度异性增生、原位癌，再往进发展，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炎症一定不会变成癌症吗？这个也不是说绝对的，但是几率太低了。
0: 对，发展变化，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它其实需要一个过程。
1: 过程，对，这除非你也啥不管，是吧？
0: 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要掌握相关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然后学会识别这些信号。刚才您说的，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信号，然后呢，我们及时来就医就可以。当然还有个问题，就刚才您说到这几个，这个比如说嗓子的这种嘶哑啊，咽喉的异物，包括鼻塞、耳鸣等等等等哈，这个大概我们要观察多久再去就医？
1: 对，这个就是没必要一弄就过来，
0: 对，一弄就去，就好像又觉得有点这个大惊小怪哈。
1: 对，所以咱们一个一个说啊，简单的说，第一，声音嘶哑超过2周的，一定要去查个喉镜看看，看看有没有问题。对，咽喉部异物感、吞咽不适，这个时间长一点，超过3周的。我们要尽量去查个喉镜看看，单侧的鼻塞涕血，就是我刚才说流鼻涕出血鼻塞的，2周以上的要查鼻内镜、鼻咽镜，单侧耳鸣耳闷的超过3周以上的，我们也尽量查一个。 然后颈部的无痛性斑块，咱们长个小包，两周以上不消失的，最好就给我查个超声，让医生摸一摸。口腔里边溃疡两周以上不愈合的，也就现在就是说，所有这些症状基本上集中在两周到三周。
0: 对，
1: 就大家记住吧，两到三周吧。
0: 对，两到三周。您要是这个对自己这个稍微节哀一点呢，您就两周就去。
1: 对，
0: 稍微有点什么事儿，三周也没关系啊。
1: 是，
0: 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检查的问题哈。哎，对，就是检查，就刚才您说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检查。但如果比如说我们是这种普通人群，他和高危人群在做这种我们叫头颈肿瘤这种筛查的过程当中，有什么区别吗？就是我们大概要做哪些项目啊？怎么做？
1: 有，确实是有的。我们体检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每个医院的体检中心啊也是越来越专业，然后设备也比较全。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什么这高危因素的，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没有的。每年做一次甲状腺颈部淋巴结的彩超，也就是颈部彩超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会有常规的耳鼻喉体检啊，张口看一看，鼻内镜、耳镜看一看，常规的啊就看一看就可以了。这是普通人群的，大家记住就行。然后高危人群的，刚才说的，40岁以上，长期烟酒熬夜反流、，HPV 阳性、家族史，长期进食烫槟榔史的，那这个就必须要重视了。我们一般要做的什么？一个就是电子鼻咽喉镜，说白了讲，鼻子、鼻咽部、咽喉部全都看到，一个镜子查下一条来全部看到，然后再加上颈部的彩超，这是一个比较全的一个专门的筛查了。你要再细就可能不算筛查了，就是有针对性的去查了。
0: 哎，这是我们相应的一些检查啊，很多检查实际上都是从简到繁啊，这个我们是需要遵医嘱
1: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高危人群这个频率啊，一般不用短于半年啊。你别说，我害怕，我天天查也没必要。我真见过有病人俩月就过来查个超声，我说没事，没必要这么勤。就是你高危人群就半年以上，你要正常普通人群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0: 这个检查的话，就比如说现在很多诊断，我们都说诊断精准的这个诊断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确诊，比如说某一类肿瘤的话，有没有一些金标准？
1: 首先第一点啊，所有的肿瘤病人呢，诊断的金标准是病理，但这个病理是有创性的，也就是把你这东西咬下一块来。
0: 对。
1: 那你说除了这种无创性的，我们有什么？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常规的查体，所以早期有时候可能也看不太准。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喉癌、下咽癌、鼻咽癌，这有时候外观上也很像，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叫什么？高清的电子的鼻咽喉镜。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检查叫做 NBI 的一个窄带光的检查，这个可以发现黏膜的早期癌。这个东西对于我们这集就是只是针对喉癌、下咽癌和这个鼻咽癌的这个治疗，你像别人刚刚说的腮腺的其他，这个他看不到，这是什么腔道型的。所以电子鼻咽喉镜加 NBI 检查，这是我们比较早期的无创的，相对来说最准确的工具了。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检查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哈。有位朋友在我们这个群里边在问说，不抽烟也会得咽炎或者喉炎吗？
1: 哦，这个是绝对的。为什么？咱们就说讲解决建立啊，这个吸烟只是它的刺激因素之一。咱们现在来讲呢，比方说你喝水少了，说话多了，
0: 对，
1: 然后吃的咸的，吃的辣了，然后没抽烟喝口酒了，或者说你嗓子喊叫了，或者我这一天，我出门诊一天看好多病人，
0: 对，
1: 这些都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持续一段时间不减轻，都可以诊断是咽炎。所以咽炎这个可真不是说只有抽烟这一个，还有一个你不抽烟，二手烟
0: 啊，
1: 是都是，就跟感冒一样。你说这感冒怎么就得了？它好多种情况都可以。
0: 就跟就是说有说这感冒你会永远不得吗？也不能。
1: 对，绝对不能，绝对不能。你说我花10万块钱吃药，下这辈子后半辈不得感冒？不可能，没有这种说法。
0: 对，大家还有的时候还得要这个客观的看待一些症状的反复的一些情况。
1: 对，这个是最客观的，就是你感冒以后，好多人就遗留咽炎症状。
0: 对，是
1: 上呼吸道感染吗？对不对？
0: 对，
1: 就遗留嗓子不舒服，它就可以变成咽炎。
0: 对，所以这个日常的一些防护，包括一些我们说这个养生的一些
1: 增强体质
0: 啥的，
1: 对，增强体质最重要，
0: 增强体质啊，就等等这些方法，咱就不一一说了哈。您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窍门啊，从网上也都能看到。关键是先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了意识之后呢，我们逐渐把它落实到实践上啊就可以了。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进小段的广告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头颈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比如说咽喉不适啦等等等等，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看看二号线上有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是我吧？
0: 嗯，是您电话。哎，请讲。
1: 啊，我想问陈主任一下。那个我这个口腔那个安的假牙，安的假牙后来以后不太合适，摸的出来一块东西。大夫给看了看，说是乳头状瘤。
0: 是吧？
1: 我想问问陈主任，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坏东西啊？怎么治疗呀？
2: 嗯，行，首先我先问一下您啊，就是判断乳头状瘤是看了一眼呢，还是说比方说咬下来一块做了化验呀？
1: 就是看了一眼。
2: 哦，行吧，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您这个东西啊，从您目前的描述来讲，不见得一定是乳头状瘤这个东西。首先第一点
1: 啊，
2: 就说
1: 声音大点，
2: 哦，好，我就说啊，这个东西啊，从您目前给的这个信息来讲呢，不一定是乳头状瘤，啊，这是第一点。因为咱们自己说乳头状瘤，它本身的危险因素里还真不包括一个摩擦这个东西。我理解你那个假牙不合适啊什么的，这个地方大概率一般会有什么溃疡面啊，然后呢最后增斑痕呐，这形成这个硬的，包括白斑呐都可能。但是来讲，初中长了乳头状瘤，它跟摩擦一般没关系，啊，首先第一点，乳头状瘤是个良性的。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它可能是跟 HPV 相关，当然不是说一定是 HPV 的，但乳头状瘤是良性的。那你说我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啊？就是您想要知道的，最就是吃药是肯定好不了，什么吃点药、抹点药什么的，基本不行，就是把它切掉。
0: 嗯，
2: 啊，切掉有两个目的，对于您来讲，最主要目的可能切掉也没了，你也就放心了。那对于我们医生来讲呢，切掉去在显微镜下做一个病理检查，这是我们更看重的，它到底是乳头状瘤啊，还是斑痕呢，还是溃疡啊，还是什么，根据这个结果来判断它的性质，然后进一步指导你的治疗。所以说您要理解这三点，第一就是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第二呢治疗的方案就是手术，第三点呢就是说手术完了以后，就您是最清楚这个事情了。就
0: 嗯，
1: 你看大夫，我已经80来岁了、
0: 哦、
1: 我以前做过一次这个，以前也是假牙磨的，我做了一次手术，做了个病理检查，就是乳头状瘤，不是癌变的性质。这回呢，这个假牙这儿又在上额那摸了一次，我到口腔医院看了，他说是乳头状瘤。我都心眼里我都不知道了。
0: 像这种之前做过的还会再长是吗？
2: 对，乳头状瘤啊，要那看这个信息跟刚才更新了啊，
0: 哎、
2: 就说您做过一次了，
0: 这个
2: 而且已经确诊过是乳头状瘤了，那这样属于乳头状瘤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因为乳头状瘤啊，它是只要有黏膜上都可以长，不是说光口腔可以长，咱说白了讲，往下走咽部可以长，气管里都可以长，乳头状瘤是可以多发的，这个情况是确
1: 定。它跟那假牙不合适磨有关系？
0: 哎，没准也有关系。
2: 这个来讲，应该说是没有直接的证据是这样的。但是说，比方说我这个地方磨了以后，它破了，破了以后它可能更利于这个乳头状瘤的生长，那这种可能有。但是说实话，这个方面的研究可能少，没有这种觉得，因为说白了讲，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磨了，它大部分。

0: 来讲，不是说没有啊，比如说干扰素的治疗啊，但是确实这个治疗效果，现在越来越大家觉得不是很认可，就是它其实它是从病毒角度来治，然后干扰素，它可能，但是确实没有什么专门针对乳头上瘤这一个病的，我觉得这个特效药没有，如果有的话，咱就不做手术了。
1: 这样，阿姨，这个因为您的情况可能相对要复杂一点，可能要是不是在门诊上，请这个陈主任再具体看。
2: 啊、
1: 您是
2: 那个陈主任，什么处长吧？
1: 您是石家庄的听众吗？
2: 是。
1: 哦，好，那个陈主任，您把您出诊时间说一下吧。
0: 我正常是周一出诊。
1: 哦，
0: 每周一。
2: 周一。
0: 对对对对。
2: 周一全天啊。
0: 啊，对，全天，全天。
1: 对。
2: 是那个科是头颈什么？
1: 耳鼻
0: 咽
1: 喉头颈外科，石家庄市人民医院。
2: 耳鼻咽喉外科。
0: 头颈外科，
1: 它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没事，您说耳鼻喉科，他们就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这个如果陈主任不在的话，他们科其他的高年资的，
0: 对，我们有专门的头颈肿瘤的这个专门的那个人来看啊。
1: 嗯，
2: 那你说着，我这个必须先做一个活检检查再说，是不是啊？
0: 如果您那东西很小，切除和活检可以合并，就是我既把它切掉。也相当于活检，
1: 嗯，
0: 如果说除非你的东西特别大，咱们只需要咬一小部分，然后做个化验，
1: 嗯，如果小的话就一次性就可以，
2: 只有手术治疗，没有别的办法，是吧？
0: 如果您说只有这个不是绝对，但是其他的效果来讲呢，我说了有这种，比方说咱们说的干扰素治疗，包括光动力治疗，但是相对来说一复杂，二成本高，
1: 嗯
0: 啊，所以说推广的并不多。疗效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1: 也不是说没有，但是呢就是首选肯定还是手术，但是根据您的情况也看您的意愿，咱们下来之后再聊，好吧？
2: 啊，行，那我到您那看一下再说吧。
1: 好嘞，啊，好嘞，
0: 好嘞，
1: 啊，那这样，好，再见。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检查的问题哈，接下来就是治疗了啊。就刚才其实记着这位阿姨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比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我觉得可能还是，各种各样的头颈肿瘤手术是不是是优先选择项？
0: 啊，这个还真不是，
1: 还真不是哈。您给介绍介绍这个主要的这些治疗的方式哈。
0: 首先来讲呢，作为我们头颈外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既然是外科，可能把手术放在前面。
1: 嗯，
0: 所以我们外科手术里边，第一个呢就是微创外科，
1: 嗯，
0: 啊，就微创手术，包括内镜的，包括激光的，包括等离子的，对于早期的喉癌呀、鼻咽癌呀、微小的口腔癌啊，都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方法来治疗。
1: 嗯，
0: 啊，就是一些微创手术。另外呢，就是一个精准的外科手术切除。
1: 嗯，
0: 你比方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甲状腺癌。还有喉的大部分癌症就不早期了，比方中期或者晚期的，
1: 嗯，
0: 包括口腔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表体癌，
1: 嗯，
0: 像那都可以通过一些精准的外科手术治疗。为什么说精准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嘛，它本身就不大，而且功能特别重要。
1: 而且我感觉好多这个它这个都相连哈，耳鼻喉是吧？
0: 对，你把舌头切一块，它有好多功能没有了。
1: 嗯，
0: 你把这个我们这个喉切一块，说话也说不了了，还不是就说话就哑了。所以说，
1: 嗯，
0: 要精准。不是说大范围扩大切，
1: 嗯，
0: 除了手术以外呢，就是放疗，
1: 嗯，
0: 放疗对于首选的是什么？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鼻咽癌，
1: 嗯，
0: 这个鼻咽癌手术来讲呢，并不是首选，往往是放疗首选，
1: 哦，
0: 它能做到了保留功能，而且呢，治愈率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像放疗，在我们头颈外科里边，肿瘤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包括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强有效的手术后的补充治疗，
1: 嗯，
0: 我们好多喉癌术后患者要放疗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就是化疗。对于一些中晚期的复发转移的，然后我们为了手术把肿瘤先缩小的，都可以通过一些化疗治疗。
1: 嗯，
0: 最后呢就是靶向和免疫比较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于晚期的难治的复发转移的，
1: 嗯，
0: 我们甚至说手术做不了的，它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1: 嗯
0: 啊，这样来讲对于患者来讲也是能够得到一个这个生存期的优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别看我是外科医生，
1: 对，
0: 不是我主推刀啊，
1: 嗯
0: 哦，是这样的。
1: 对，所以你看，现在肿瘤治疗，它现在是个体系化的一个
0: 综合治疗
1: 啊，不是单纯的依靠某一种方法，啊，然后是这种手术啊放疗、化疗、靶向，包括其他的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可能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应用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其实一套组合拳是吧？
0: 对，
1: 来看看不同的人群适合哪一套组合拳啊，这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 就是提醒了很多的这个患者，还是应该。

0: 可能到我们更加专业的这个医院，
1: 对，
0: 那这样我们的医生对你的这个情况可能更有把握，经验更加丰富，也更加负责任。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
0: 嗯，
1: 我们现在组成了这种头颈主流的 MDT，就是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种多学科合作，除了我们头颈外科，就耳鼻喉头颈外科以外，像放疗科的呀，
0: 嗯，
1: 然后呢化疗科的呀，包括这个影像科的啊，病理科的呀，就是只要这个病人有需要，各个科室坐到一块儿，咱们研究这个问题，
0: 嗯，
1: 多学科讨论，这是现在包括一些在北京啊，包括很先进的医院都在一个理念。我们医院现在也常规有头颈肿瘤的 MDT 讨论。
0: 嗯，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有关于头颈肿瘤的相关话题。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各位燕赵大医生直播继续啊，我们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也来聊一聊头颈肿瘤，我们在治疗之后的康复阶段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哈。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就比如说做完了一些治疗，不管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在头颈肿瘤的治疗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他说话呀，影响到他吃东西吞咽啊，影响到容貌啊等等等等，这些顾虑我们一般怎么来解答？这个我们现在的有没有一些办法来帮助大家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些功能？
1: 作为我们耳鼻喉头颈外科的医生呢，其实治疗肿瘤是一方面，
0: 嗯，
1: 更重要的一个就是保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我们这有太多的功能需要了，
0: 嗯，
1: 呼吸、吞咽，然后呢说话，
0: 嗯，
1: 全在我们这儿，包括我们的整张脸，
0: 对
1: 吧，都在这儿呢。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治疗理念是什么呀？根治优先，就先根治，
0: 嗯
1: 啊，对，尤其是恶性肿瘤嘛，然后功能最大化保留，
0: 嗯，
1: 这是我们对一个肿瘤的治疗核心理念。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做科普的目的就是对于恶性肿瘤什么三早嘛，
0: 嗯，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嗯，
1: 如果是早期，好多都是很好办，比如早期的喉癌，不用把脖子切开，也不用切喉，术后呢能说话，可能会哑一些，
0: 嗯，
1: 但是也不影响说话，就声音哑一些。
0: 嗯，
1: 早期的甲状腺癌呢？你手术完了以后疤留的不大，
0: 嗯，
1: 然后呢也不影响吞咽，也不影响发音，
0: 嗯，
1: 这都是明确的。然后如果比如说早期的口咽癌、下咽癌呢，我们可以做这个保喉的手术，保留吞咽功能啊，对于这个吞咽呀、呼吸啊都不影响，
0: 嗯，
1: 所以只有拖到晚期，我们才不得不对于功能的一个牺牲。
0: 嗯，
1: 这是我们治疗头颈部肿瘤的一个特点。
0: 那比如说在患者在比如这康复期哈，
1: 嗯，
0: 我们在饮食啊、用嗓啊、休息啊、复查等等这些方面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
1: 首先我们头颈部肿瘤的种类非常多，我只能把一些大概的一些这不能针对于某一个了，咱们就说呢，首先第一饮食啊，
0: 嗯，
1: 咱们刚说了饮食上面来讲，酒啊、槟榔啊、烫食啊、腌制食品啊，它本身就是危险因素。
0: 嗯，
1: 既然你得了这方面的肿瘤了，这个高危因素肯定已经起作用了，你肯定该相应的改善嘛，对不对？然后呢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要吃一段时间软食啊，
0: 嗯，
1: 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高蛋白的营养，所以说这是饮食方面。对于用嗓来讲呢，就是尤其针对一些这个咽喉部的手术了，就避免大声的喊叫是吧，过度的用声啊，长时间的说话啊，然后那个熬夜的，熬夜说话多的，晚上就来这个怎么着喊叫的，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休息，其实这个是针对所有肿瘤的，这个杜绝熬夜啊，然后呢要规律作息，
0: 嗯，
1: 保证睡眠，对吧？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很重要一点的就是复查，
0: 嗯，
1: 啊，复查是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就是容易被忽视啊，大家觉得自己好像没事了。
0: 对，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没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非常一个严谨的规律的一个复查，才能尽早发现你恢复怎么样，甚至说复发。因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咱们非常客观，不可能说我一刀下去或者我什么治疗完了，你这个肿瘤就彻底根治了，我就拍胸脯说不再长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复发肿瘤也是这样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是有非常益处的。所以对于手术以后的恶性肿瘤，我们要保证什么？前三个月肯定要复查，一个月最好一次啊。然后呢，第半年再来一次啊，术后一年再来一次。当然了，这个东西有可能，比方说术后半年了，医生发现点问题，让你在比方9个月再来一次也是有可能的。
1: 哦，
0: 比方说一年以后过了，那这会儿好多了，基本上2到3年的时候就可以延长到这个半年到一年一次。
1: 嗯，
0: 比方3年以上了，就一年一次。也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随时发现症状，比方说我又长了个包，或者我声音又变化了，或者鼻涕又流血了，那就随时来啊。这是这个，所以说对于复查是比其他的一些东西更要重要的。而且这个头颈部肿瘤的前3年是一个复发高峰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前3年的复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好，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大家这个用心去做就 OK 了。但是这个复查这个事儿，我们确实要遵医嘱哈，让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千万别耽误了。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苗头，要及时的我们这个正规的就诊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其实我也理解，这个很多这个有些患者会认为说你看这个东西，治完之后它又复发，治完之后又复发，好像有的时候信心上会受到一些这个受挫了。但实际上，为了避免以后有更大的问题，还是应该。
0: 对，这个医疗是客观的，他没有办法说咱们主观，我们都不想被复发，也都不想让患者复发，想让他一次性治疗，但是客观情况。医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我觉得这种心理的抚慰其实也挺重要，是吧？
0: 是。
1: 非常感谢这个陈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了关于世界我们这个头颈肿瘤日之前吧，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这个时间有限，但是回答的内容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也希望对大家有用吧。最后陈主任再跟大家来说两句吧。
0: 感谢主持人。感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啊，我们还是说这样，作为一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医生，我们希望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能够这我们叫什么，耳通，然后呢鼻通咽喉舒啊，这是我们希望的。
1: 这个目标挺好。
0: 对，但是呢确实会有一些问题会存在，我们还是刚才说的3个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对于头颈肿瘤患者和医生都需要做到的。希望咱们每一位人都健健康康的。
1: 都做到耳聪鼻通
0: 咽喉舒
1: 畅通。我觉得咽畅通是不是更押韵？
0: 对，也可以挺好。
1: 好，希望大家这个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健康的我们的这个头颈健康很重要哈。好，非常感谢陈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0: 谢谢主任。
1: 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明眼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

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

这是张学友的一首激情四射的《饿狼传说》。学友大哥呢，也常常会用这首歌作为自己演唱会的开场曲目。所以我看到网络当中很多网友的留言说，感觉我16岁时都不如他。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想过自己60加会是什么样子吗？今晚呢，让我们借由张学友，也来好好的在他的歌声当中激励一下自己。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我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今晚我们来听张学友。

再度听到王杰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第一时间想起那部电影《旺角卡门》。当初呢，因为唱歌赚不了钱，就跑去拍戏，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为观众口中被唱歌耽误的天才演员。所以从最初到后来，无论喜剧角色还是悲情人物，可以说张学友在演戏方面戏路还是很宽的，几乎演啥像啥，既可以正经又能够扮丑，留下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尤其是刚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旺角卡门》当中，不仅让他拿下了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表情包界占有一席之地。很遗憾的是，比起演戏，他更痴情于唱歌，所以吸引很多年。那直到去年底才复出，和谢霆锋拍了那部《海关战线》，而其他的时间就是准备几年一次的他的演唱会。而如今他的巡回演唱会正在进行当中，你有想去看其中的一场吗？如果还没有看过学友的演唱会，那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电波中一起来听他的演唱会吧。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张学友。

说张学友这个人一向对事业相当佛系，尤其是在成家之后几乎把时间都留给了家人。谁能想到啊，叱咤风云的歌神在家里永远地位是垫底的，排在老婆和女儿后面也就算了，据说甚至还排在他们家的小狗狗和女儿养的小乌龟后面。每天必做的家务就是跟在狗狗屁股后面铲屎。当被问到太太拿手菜的时候，他也会瞪大眼睛使劲夸，语气非常非常的宠溺，说他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好吃。那说起来呢，张学友和他的太太罗美薇的爱情也是被大家传为一段佳话。两人在上世纪80年代因戏生情，陪伴彼此度过高山低谷，熬过10年爱情长跑。在事业巅峰期的1996年，张学友毅然求婚，那两人结婚至今依然是甜蜜如一。所以他也曾经给太太写了一首歌，就是马上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讲你知》，这是一首粤语歌曲，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来他的歌词来看一看，非常的细腻甜蜜，是把爱意和誓言娓娓道来，其中就会唱到：我愿意用我10年去换我共你10天。张学友，《讲你知》。

学友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就是他对朋友懂得知恩图报。早些年在他唱片滞销的时候，当时还很红的陈慧娴主动和他合唱了一首《一对寂寞的心》，提携了他一把。后来陈慧娴退出娱乐圈，外出留学，归来不再风光，甚至陷入抑郁，张学友就屡屡为他友情站台。

的国语版本，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马上要来听到哈尼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和你聆听张学友以及和他有关的这些歌。

这首《一路上有你》也会是学友大哥每次都把它安排在自己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安可歌曲，全场大合唱。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能够圈粉无数，长红几十年，绝不仅仅限于会唱歌。六年前一场演唱会结束后，他说，我年纪大了，没以前唱的好了，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但是我会。而两个月前，当他正式官宣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含着泪光说，我老了，但是我进步了。他对自我是有着严格要求的，认真做好每一场演出，力求对得起买票的粉丝。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为名利所迷惑，收工回家就踏实当个普通人。我们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由始至终都会有一段难得的诚恳还有实在在。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不谄媚也不炒作，不哗众取宠，而是时刻保持谦卑清醒的态度。这在现在越来越浮躁的娱乐圈当中显得实在实在是太可贵了。所以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听着学友大哥的歌，合着他的歌一路成长。今晚就让我们听个够，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要和你说声晚安，我们明晚再见。前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足疗徐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李迅和郑注得宠以后，联手打击了牛党和李党，又把枪口对准了猖狂的阉党，他们想要先下手为强。只可惜甘露之变掀起的血雨腥风，大明宫变成了屠宰场。在这个过程中，强势崛起了裘世良，这可苦了无辜的官员，也吓坏了文宗李昂。裘世良只手遮天，朝堂之上这两党相争又变得疯狂。
3: 牛李两党互相倾轧，党争已然白热化，唐文宗的一句什么话彻底激发了两党矛盾的爆发。太子暴毙，唐文宗却不予追查，背后有何隐情？重选太子，朝臣和权宦各有什么盘算？
2: 李固言和李石离任以后啊，剩下两个宰相，一个叫陈一行，另外一个叫郑谭。关于这个郑谭，谭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东西的西，下边一个早晚的早，就是上西下早，这是一多音字啊。你要是网上查的话，有人说念郑谭，有人说念郑琴，这两边还打呢。因为这个琴呢，一般来说是当作姓氏，反而是那个谭呢，它翻译过来应该是长宽广的意思。更何况它有一侄字啊，名字里边是带勤劳的勤。子侄辈的孩子在古时候起名字的时候啊，不能犯长辈的名字的同音的忌讳，所以应该来说呀，这是郑谭。我们这儿说的郑谭呢，这是唐朝宰相文宗时期的。南宋还有一个丞相呢，就是郑清之的爷爷，也叫郑谭。甭管是姓儿啊还是名儿啊，完全一样，一个是唐朝宰相，一个是南宋的丞相，咱们别搞混了。这郑谭和陈宜行都属于是李党，就是李德裕那波的。那么作为牛党的李固言呢，担心朝政被李党把持，所以说他在临走之前呢，极力向文宗举荐了杨四富和李煜。杨四富他父亲是杨于陵，就是元和三年录取李宗闵和牛僧孺的那个主考官，不用说这就是牛党了。杨四富和李煜这两个牛党入相以后，那对立面的李党的陈宜行当然是非常不爽了。哎，每次讨论政务的时候，他就故意找茬，跟那个杨四富啊吵的是不可开交。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呢，他甚至说啊，我腿疼，我脚部有疾病，以足疾为由提出辞职。文宗没有答应他。那你陈宜行如此的剑拔弩张，杨四富这儿，也就是牛党这边，自然也是不甘示弱。所以他刚一入相啊，就处心积虑的想让牛党的党魁李宗闵赶紧回朝，把我们老大招回来跟你们对着干。他没有直接向文宗提出来，而是搞了一个迂回战术，先找到宦官去疏通，然后让宦官呢去和文宗打招呼。咱不得不说呀，杨四富这招很管用，因为这时候的文宗基本上对宦官的要求不敢说半个不字。几天以后，一次朝会上，文宗就主动提出来了，说李宗闵已经外放好几年了，应该把他召回朝廷担任朝职啊。郑谭一听马上出列，高声奏道，说陛下您如果体恤李宗闵被贬得太远，最多了只可能啊往内地调一调，不可以任命他为朝臣。倘若陛下您非用他不可，您呢先让臣离开，就说您先把我贬了，让我辞职。郑谭这话音未落，他的盟友战友陈宜行马上就接枪了，说对，李宗闵当初是以朋党乱政，陛下您为何顾惜这样的小人呢？旁边的杨四富呢冷笑一声，说郑大人，陈大人，为人处事最好是中庸一点，不要凡事都用自己的爱憎作为标准呢。 文宗一瞧，眼瞅着双方就掐起来了，赶紧打个圆场吧，说这么着，咱们不妨啊，先给宗敏一个粥，这总行了吧？郑谈这就急了，说陛下，这样对他太优厚了，臣认为呀，最多只能让他担任洪州的司马。这李党如此的霸道，杨四富一瞧，还跟你们客气什么呀？他随即大声指责，说你郑谈陈一行，你们也是在搞党争呢。郑陈二人眼睛一瞪，立刻把那帽子就回怼过去了，咔嚓扣对方脑袋上。于是啊，这当天朝会就成了口水仗了，狗咬狗，一嘴毛，你说你是党争，这边说你们是结党营私，双方都撕破脸了，甚至到最后啊，也不顾及什么脸面，高声对骂。天子和满朝文武是目瞪口呆呀，咱们这是朝堂之上啊，还是泼妇骂街呀？怎么感觉到了菜市场了？许久啊，文宗皇帝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哎，说行了啊，就别吵了，就这么定了，给宗敏一个粥吧。眼见天子心意已决，郑谈等人呢才悻悻地闭上嘴巴。当天散朝以后，文宗一直是长吁短叹，忍不住对这个侍臣就抱怨说，身为宰相吵成这个样子，这个德行，你们说可以吗？啊，这能行吗？这样可以吗？连声问了好几句，说这样可以吗？侍臣们也无言以对，那我们只是伺候您的人，可不可以的，我们能管得着吗？那只好是安慰文宗呗，说郑谈他们也是出于忠心，一时激愤才会这样的，没有顾及身份和体面。文宗闻言摇头苦笑啊，忠心，哼，行吧，只能理解为忠心了。我这登基十几年了，见惯了这种为了党争利益而不顾一切的所谓的忠心。这种所谓的忠心呢，那就是土豆子刷上毛，愣充绿色猕猴桃。可朕这儿能怎么办呢？说来说去，到头来呀，就是屎壳郎碰见拉稀的，白忙活一场。我说什么都是白忙活。有朋友说，文宗皇帝哪儿那么多俏皮话啊？这当然是我把他的心境啊，给您简单翻译一下啊，说得形象一点，以便于您理解嘛。二月初九，文宗下诏，把李宗敏由衡州司马升任为了杭州刺史。这让人非常恶心、非常不愉悦的一页，总算是翻过去了。但是宰相班子里边的两党恶斗，却从此是愈演愈烈，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只要开会就开始吵，你赞同的我就使劲反对，你提出建议我就说那是全白费。如果说这样的执政班子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那基本上就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那不开玩笑吗？开成三年的时候，让文宗所烦心的呀，还不仅仅是宰相之间的恶斗，还有他那个不争气的太子。他这个太子的名字叫李勇，是文宗的长子，在太和六年就把他册立了。他的母亲王德妃生下他以后呢，先是跟另外一个杨贤妃争风吃醋而失宠了，不久之后又被杨贤妃进谗言给害死了。相当于太子李勇这儿啊，打小就没了妈了，自然就缺乏管教，于是天天的跟一帮内侍宦官混到一块儿，就知道吃喝玩乐，说读书的时间没有。
4: 高而不薄，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

0: 瞧，你这太子也忒不争气了，什么玩意儿啊？找了几个德高望重的大臣给太子当老师，但是始终啊没有什么效果。于是那位杨贤妃呢，趁机向文宗这儿吹起枕边风了，添油加醋地编排太子的不是。到了开成三年九月，文宗皇帝终于是忍无可忍，召集宰执大臣在延英殿那儿开会，隶属太子的种种劣迹，就说准备把他给废掉。废黜储君，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儿啊！大臣们当然是纷纷表示反对，说太子年少，应该给他机会呀，让他改过自新。储君嘛，国之根本，不能轻易动摇啊。曾经给太子当过老师的那个韦温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说陛下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这才致使这孩子沦落到这个地步，难道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吗？对呀，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文宗一听也觉得理亏了，看见大臣们没有一个支持自己的，只好是悻悻作罢。
1: 依臣看来，这储君之位乃国之根本，不宜操之过急呀，还请陛下三思。
2: 此事重卿容后再议，退朝。
0: 不过太子虽然可以不废，但东宫那帮群小，就是整天跟太子一块玩的，却不能够轻饶啊。为了杀一儆百，文宗随后对太子身边的宦官和宫女进行了严厉的惩处，一下诛杀和流放了好几十个。文宗就觉得我这是杀鸡给猴看，你太子肯定马上收敛吧，没想到这个太子啊，一点也没有吸取教训，更没有说痛改前非，根本就没把这事儿啊当成一回事儿，依旧是我行我素，日夜沉溺于声色犬马当中。更让文宗皇帝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一个月以后的十月初七，年仅十来岁的太子李勇就暴毙身亡了。听到噩耗的这一刻，文宗震惊的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不仅是文宗啊，就连满朝文武呢，也觉得此事太过蹊跷了，都等着天子对太子死因赶紧展开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天子居然是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太子匆匆下葬，就此了事了。大家伙都傻了呀，怎么回事啊？堂堂储君死得不明不白，却无人问津吗？天子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呢？就算你当初啊瞧不上他，想把他废掉，但是他这个死得这么蹊跷，您连管都不管吗？这意味着什么呀？可大家伙一瞧天子的沉默，其实啊也能想出个八九不离十啊。太子暴毙身亡的背后，这水太深了。也许啊，此案的背后不仅仅是那个争风吃醋、心狠手辣的女人杨贤妃，很有可能啊还站着另外一堆人呢。什么呢？就是宦官。大家伙都记得，一个月以前呢，天子一怒之下诛杀了一大批的东宫的宦官。这些宦官的品级虽然很低，但是很有可能引发那些当权的宦官的不满。不满以后，那就会引起报复啊。如果太子真的是被杨贤妃，或者是宦官，或者是两派联手所杀，那么天子李昂这个反应就很好解释了。说白了，他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无能为力呀。这天子让他当的太憋屈了。到了开成四年的夏天，宰相之间的矛盾爆发得越来越尖锐了，逐渐发展为了不共戴天的地步。最后啊，来了一个总爆发。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呢，是文宗李昂的这么一句话。话说四月份某一天呢，文宗在一次闲聊的时候呢，就夸这个判度支，就是管钱粮的那个杜从啊，说这个人很有才华。杨嗣父和李煜一听，马上举荐说让杜从出任户部尚书吧，给他升官吧。这俩人这么做呀，一是为了迎合上意，二来呢想树立私恩，在杜从面前讨个人情，你加入我们这党派吧，壮大我们牛党的势力呀。那李党的陈宜行当时也在场呢，随即就冷笑一声，说皇上想提拔谁任用谁，当然是自由主张的，您二位何必多此一举呢？自古以来，所有国家败亡的，往往都是因为权力被臣子给

给操控了。这话里边已经不是藏着针了，而是直接藏着一个九齿钉耙了，搂头盖顶。言外之意啊，就说杨李二人企图架空天子。李煜针锋相对的就回答了，说陛下曾经跟我们说过啊，一个圣明的君主，那应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选择宰相的时候要谨慎，但是一旦选定，就不应该随便怀疑呀。陈宜行这儿冷笑不语，言外之意就是一个字，呸。几天以后呢，文宗皇帝又找这四个宰相讨论此事，陈宜行啊又挑起话头了，强调说那个任用官员这个权威啊，您不能落入臣下之手。李煜那儿马上就跳出来了，说按照陈大人您这意思，就说宰相当中有人窃弄陛下的权威了，在下为表清白呀，我愿意辞去宰相之位，把这权力全给您，您看行不行啊？政坛就笑了，说行行行啊，李大人您不用这么着急这么激动，陈大人那儿也是就事论事，按照我陈某人的看法呀，开城的元年二年朝政是比较清明的，但是这两年呢似乎就真不如从前了。杨四富一听勃然大怒，说你几个意思啊，按照你的说法，头两年呢是你们两个用事，你们两个当宰相，你们两个弄权啊，朝政就清明了，这两年呢轮到我和李大人来执政，就有人窃弄威权了。说着转头向天子一拜，说臣有罪，从今往后我不敢再入中书省了。说完呢一扭头一甩袖子，头也不回的朝殿外走去。文宗这就傻了眼了，不是这没个头了是吗？赶紧吧，派宦官把这个杨四富给叫回来，温言的劝慰说，刚才政坛呢是一时失言，爱卿你何必如此呢？你看这个话就是为了安慰他，但是这么说呢又得罪人政坛了，政坛这醋劲十足啊，说对，臣生性愚钝，口舌笨拙啊，刚才呢我只是就事论事，不是针对杨大人的，但是他反应这么激烈，显然呢是容不下臣了，别以为会辞职的会扭头就走的只有他。杨四富这本来肚子里边就窝着火呢，听政坛这么一说，把那个眼睛狠狠地就瞪了他一眼，跟文宗皇帝就说，说既然政坛说这个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那他这个言外之意呀，不仅是臣难辞其咎，他连皇帝您呢也勺进去了，他言外之意说您圣德有亏。文宗一琢磨，哎，对呀，政坛刚才的话确实把我也给勺进去了，那说明我存在不存在没有意义呗，我就是空气呗。哎，文宗皇帝这心里边也不舒坦，反正当天的廷议呢就不欢而散了。过后杨四富是一连三次上表请求辞职，而且好几天呢人也不来上朝了。文宗呢只好派宦官到他家里边啊跑了好几趟，好话说了一罗车，总算是把他给留住了。几天以后杨四富这不情不愿地回来上班了，可同时呢却让宦官转达了自己对于政坛的态度，这个朝堂之上有我没他，有他没我，陛下您看着办吧。那既然矛盾都激化到这种程度了，文宗啊就没法再和稀泥了。5月16日，文宗把这个政坛和陈宜行双双罢相，政坛罢为右仆射，陈宜行罢为吏部侍郎。至此啊，这场不共戴天的宰相恶斗终于是以李党的败落牛党的胜出而告终了。杨四富和李煜大感快慰，高兴，跟我们斗嫩点儿。不过呀，他们也没高兴多久，这时候的天子李昂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文宗这一驾崩，新天子会即位，那新天子即位以后首先遭殃的就是他们这两个前朝的宰相啊。您看前面咱们说了，文宗那个太子李勇十来岁就暴毙身亡了，李勇死后呢，文宗整整一年也没有册立新的太子。这时候有人呢就忍不住了，就是那位杨贤妃。这个女人呢很有心计，也很有手段，只可惜她肚子不争气，嫁给文宗这么多年了，始终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后宫争宠的时候呢，没有子嗣的女人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所以为了保住自己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杨贤妃很早呢
就和文宗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个安王李荣啊走得很近。长期以来呢，他不遗余力地构陷太子，目的就是想要拥立和他关系最为亲密的安王。可甭管他怎么怂恿吧，文宗皇帝这儿始终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边啊有了另外的人选了。开成四年的时候，10月18，文宗忽然下诏立敬宗之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杨贤妃这特别沮丧啊，哎呦，我这忙活了16、13遭，机关算尽，口舌费尽，这到头来呀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了。那么太子李勇死后一年，帝国终于有了新的储君了，满朝文武玄的心呢也算是放下了。时隔整整一年，太子之死的疑云呢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淡去了。可是就在新的太子册立的第二天，一件小事却引发了天子的激烈反应，使人们这才意识到，哦，想当年太子之死，皇帝呀一直记着仇呢。话说这一天，文宗李昂来到了会宁殿观看杂技表演，其中有这么一个节目啊，是有一个童子表演高杆的攀爬。这种表演呢，咱们想象都能想象出来啊，就是一根大木棍埋在地下，然后这孩子啊就跟猴似的蹭蹭蹭蹭从底下爬到上边，在上边啊做出这个种种比较复杂的动作。那么这个童子在上边表演的时候啊，有一个男的中年男子在这个高杆下边来回走动，而且一脸的焦躁不安。李昂就问左右啊，说这是何人呢？左右答道，说是童子的父亲。说白了，咱们看过这个体操表演吧，这个运动员在上边做各种动作的时候，下边有那个教练呢时刻等着接着，怕出意外，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下边接着的呀不是教练，而是童子的亲生父亲。得到这种回答，天子的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道，说朕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呐。确实啊，那到头来我得把我这个皇位让给了其他宗族的这个支脉上，因为他立的是敬宗的儿子为太子嘛。当天文宗就让人把这个教坊，什么叫教坊呢？宫廷歌舞团呐，哎，把这个教坊里边的刘楚才等四个人，还有宫女张氏等十人全部逮捕。这些人过去呢都是太子的身边人。文宗指着他们的鼻子就怒斥说，害死太子的就是你们这帮人，如今新太子已然册立，你们是不是还想这么干呢？骂完以后，这帮人就被关起来了。而仅仅两天以后，暴怒的文宗就把这些人全都给斩首了。天子如此大开杀戒，当然是把这个怒气啊迁怒于人，伤及无辜了。即便当初这些人呢引诱太子纵情声色，确实是有罪，但是罪不至死啊。说白了，这些小人物呢是天子在发泄愤怒，这个愤怒他是指向那些当权的宦官的。对于大权旁落的文宗李昂来说，明明知道自个儿的儿子死于非命，但是不敢去调查真相，这样一种悲愤除了发泄到这帮小人物身上，还能往哪儿发泄呢？没过几天，李昂就在这种抑郁和哀伤当中病倒了。这时候的李昂，你别看他很年轻啊，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大限不会太远了。结果呢，就在这年的深冬啊，李昂的病情忽然有所好转。朝臣们一瞧，呵，天子的脸色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可是没人知道这是天子的回光返照。11月27，正在翰林院值班的翰林学士周迟忽然接到传唤，说天子请他到司政殿去问对。周迟这很纳闷啊，到底是什么事儿呢？步履匆匆进入殿中的时候，天子已经命人备好了酒了。周迟一瞧天子是面带微笑示意自己坐下，哎呦，这把他弄得诚惶诚恐。一瞧天子精神状态不错呀，兴致也很好啊，又是给自己赐座又是赐酒，那想跟我谈什么呢？片刻以后，周迟听见天子发话了，说贤卿，你看朕可以和前朝的哪位君主相比呢？周迟一听皇帝这个问话，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的，这打哪说起呀，没头没脑的，赶紧起身奏答，说皇上您是像尧舜一样的君主。
天子苦笑着摇了摇头，行了，拉倒吧，啊，朕哪敢和尧舜相比呀、啊？

0: 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朕想知道朕比那个周赧王和汉献帝如何呀。听到这句话，周迟顿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而且在位的时候啊，就已经被那个权臣给架空了。这皇帝怎么说出这种话呀？周迟这赶紧是跪地叩头，哆嗦着颤抖着说，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不能和您这儿相提并论。天子再次摇头苦笑，周迟抬头看到天子的脸上充满了泪光。紧接着呀，趴在地上的周迟听到这个皇帝呢，好像在喃喃自语，这个自语当中满是难以言表的沧桑啊。这天子就说，说赧王和献帝不过是受制于诸侯，而朕却受制于家奴啊。照此说来，朕甚至比他们还不如啊。一句话没说完，天子李昂已经是泣不成声了。不知道是因为过度紧张，还是被天子的悲伤所感染，周迟的眼泪也是夺眶而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是不住的叩首，陪着皇帝一块儿哭啊。且说转过年来，到了开成五年的正月，这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第15个年头，这也是他最后一个年头了。病榻上的李昂蓦然回首自己14年的帝王生涯，感觉呀，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乱政，这帝国的三种不治之症全让自个儿赶上了。自己有志中兴，但是无力回天呐。明天的帝国会是什么样呢？天子的病越来越重了，简直都快到了弥留之际了。这时候的宦官集团们当然不会闲着了。其实啊，当文宗刚刚病倒的时候，左右神策中尉裘世良、于弘志他们就已经在设计帝国的未来了。准确的来说呀，裘世良打算给这个帝国物色一个新的储君，因为目前这个太子李成美呢不是裘世良拥立的，所以他很早就打定主意，准备把这个李成美给废掉，另立李昂的异母弟颖王李禅，这是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开成五年的正月初二，文宗自知自己大限已至，赶紧传召杨嗣父和李煜入宫，准备命他们辅佐太子，同时下令让太子监国。裘世良和于弘志得到密报，立刻对这两位宰相就说了，说太子年纪尚幼，又体弱多病，不宜继位，应该另立颖王李禅为皇太帝，让李成美仍为陈王。这两位宰相当然不同意了，说太子名位已定，不可中途变更。可是在裘世良和于弘志看来，现在的大唐帝国除了我们的意志以外，任何人的决定都是可以变更的，就算是天子李昂的决定那也不例外。于是他们随即啊，以文宗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诏书，册立颖王李禅为皇太帝，并总领军国大权。当天呢，裘世良和于弘志亲自带兵到了16宅了，迎接李禅入宫，在思贤殿接受百官的朝见。
1: 万岁！万岁！
2: 去去，
1: 皇上，臣等拼死将你救出，扶上宝座，在这里的都是拥戴你的忠臣，你不要害怕。
2: 是啊，
0: 您看这一幕是不是特别的眼熟啊？和想当年文宗的登基那是如出一辙的。杨嗣父、李煜这些宰执大臣们莫名悲愤，但又无可奈何呀。正月初四，唐文宗李昂崩于太和殿，终年32岁。正月初六，裘世良强迫李禅下令将杨贤妃、安王李荣和陈王李成美全给赐死。随后凡是文宗生前宠信的近臣和侍从，甚至包括乐宫，全都遭到了诛杀和流放，几天之内就被裘世良给清除殆尽了。正月14，28岁的李禅即位，是为唐武宗。有朋友说，唐武宗那不是李炎吗？炎热的炎呢？哎，其实这个李禅和李炎是一个人，他后来改的名。总之吧，武宗即位了，这个李炎或者说李禅，比少年即位的李昂啊更有魄力，更具城府。既然如此呢，

0: 人们就有理由期待，说被三大政治顽疾搞得奄奄一息的大唐帝国，能不能在这个新天子手中焕发出一线生机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文宗去世，武宗继位，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呐。
3: 李德裕贿赂宦官，重掌朝柄，回朝后他对待权宦的态度又是怎样的？牛党遭宦官打击报复，身为李党党魁的李德裕为何会出手相助？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挑衅朝廷，唐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如何应对？
2: 新君李禅这儿一登基，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宰相杨嗣富和李煜给赶下台了，就是因为这两个家伙反对过他入继大统，当然就没资格当我这朝的宰相了。以李禅的眼光来看，就这俩人的资历、能力和威望其实都是很有限的，要当这个新朝的宰辅，你们不够斤两。李禅所中意的是一个元老级的人物，说此人是谁呢？这个人呢，曾经是出将入相，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是相当突出的，只可惜仕途不顺，在政坛上几度浮沉，现如今呢被贬在外，屈居淮南呢。所以李禅就觉得呀，只有这个人来当自个儿的宰相，才有望一扫文宗朝的孱弱萎靡之风，在李唐中央重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开成五年的九月初四，此人就被征召回朝了，就任的是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那说了半天，这是谁呢？他就是李德裕啊，也就是李党的那个党魁。一个朋党领袖又回来了，满朝文武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呢，李德裕的能力确实比那几个宰相强很多，帝国的政局或许会有所改观。忧的是，这么一个众所周知的朋党领袖一旦重掌朝柄，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党争又将拉开帷幕呢？好像也是为了回应人们的疑虑，也向新君这儿表态，李德裕刚刚一回朝，就郑重其事地对武宗李禅宣讲了一番如何的辨别正邪。这大道理说的，他说执政的秘诀呀，就在于辨别百官的正邪，正直之人和奸邪小人往往是互相指责，人主人君很难分辨。臣以为正直的人就好像松柏，独立而不依附于他物，奸邪小人就好像藤萝，不互相攀援就无法生存。正直之人呢，一意侍奉君王，而奸邪小人则是竞相结为朋党。先帝虽深知朋党之祸，但所重用的始终是朋党之人，那都是因为他意志不坚定。那这么一来呢，小人才得以乘隙而入。陛下您如果能够提拔贤能人入相，凡奸邪欺君之辈一律罢黜，使中央政务皆由宰相裁决实行，并且对宰相推心置腹，坚信不疑，何愁天下不能大治？这番大道理让他给说的好像是冠冕堂皇，实际上有点大言不惭了，无非就强调自己并非是朋党，而是一个一心一意和朋党做斗争的人。那这样的表白呢，此地无银，贼喊捉贼的意思了。你是李党的党魁，你李德裕如果

说的啊，正直之人，这些君子不需要依附他人，不需要相互攀援。谁都知道古往今来呀，这一个人在官场上混，不搞关系网，不拉帮结派，恐怕立足都有问题。就单说你们这帮货，

钦义马上会回朝，即将入主枢密。杨钦义一琢磨，这回你李德裕肯定会来巴结我了吧？可是啊，还真没有。一连好几天，李德裕还像以前一样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表示。杨钦义心里边也犯嘀咕，你就算是不贿赂我，你总得到我面前表个态呀，说跟我是一波的呀。直到这个杨钦义回朝的几天前呢，李德裕这儿才表现出了罕见的殷勤，不仅是把他邀请到家里边赴宴，酒席宴间呢，还给他送了好几床的金银财宝。有朋友说，这个金银珠宝还论床吗？对呀，我给你铺一炕让你瞧瞧。杨钦义是大喜过望，行了哥们儿，我错怪你了啊，你等着我的，我回去以后啊绝对帮你使劲。可万没想到，几天以后杨钦义启程回朝，刚刚走到汴州，天子李禅呢又下了一道敕令，说你先暂时别回来了，你先回到淮南那儿去啊，再听旨。杨钦义想，坏了，我这看来回朝无望了，还什么入主枢密，我这整输了吧。既然我没当成这个官，我就不能收人这个钱呢，拿了人家那么多东西。所以说回到淮南以后啊，他把这些金银珠宝呢又还给李德裕。但是这个李德裕啊表现得十分慷慨，说那些东西您别放到心上啊，那些东西就是我孝敬您的，跟您回不回朝啊两码事儿。你在淮南这儿，我也在淮南呢，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杨钦义啊是颇为感动。又过了几个月呢，天子再度下诏，正式让他回朝就任枢密使。你说这回杨钦义回到朝里边以后，能不举荐李德裕吗？给李德裕回朝复相就给铺平道路了。完了，你李德裕回朝复相以后跟天子说什么啊？君子为官不必依附攀援，您这话说的你自个儿信吗？当然我们也必须得说啊，李德裕毕竟啊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虽说这一回呢他是通过结交宦官而重掌朝柄的，他在对待宦官乱政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心里边啊还是有杆秤的，这是有底线的。作为帝国的五朝元老，李德裕比谁都清楚宦官善乱对江山对社稷对朝廷那个危害是有多大，更清楚依附宦官的人最后啊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所以即便不是出于澄清宇内重振朝纲的政治理想，单纯就他的家世背景个人心性和政治抱负而言，他也绝不容许自己委身于权宦集团。李德裕明白对付宦官呢必须用两手，那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对于枢密使杨钦义这种宦官新贵，他的策略啊就是尽量和对方呢保持一定的私谊，以便于让他们成为自己施政的助手。而对于像裘世良那种一手遮天根深势大的超级宦官，自己这儿啊不但不能妥协，而且还得是千方百计的制约对方。理由很简单呢，和杨钦义这种宦官交往毕竟还是平等的，双方遵循的是互惠互利的交换原则，谁也不会凌驾于谁的头上。而像裘世良这种不可一世的这种权宦，你跟他打交道啊绝不可能示好，更不可能示弱，否则你就沦为他们手中的傀儡和玩物了。身为宰相，李德裕所能拥有的权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他能从权宦那儿夺回多少本属于文臣的权力，而自己身为宰相将来政绩的大小也取决于啊他和宦官集团的博弈的结果。如果你不能够制约并且削弱宦官的势力，那你当那个宰相又有什么意义呢？到最后啊只能是沦为天下的笑柄，无论是愚公啊还是愚私啊，自己不可能成为裘世良的朋友，而只能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既然李德裕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回朝的，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不用说呀，一场强势宰相和超级宦官之间的权力博弈那就在所难免了。裘世良拥立李禅即位的时候，当时的宰相杨嗣富啊李煜啊是极力阻挠的，为此啊裘世良是怀恨在心，一直想置此二人于死地。会昌元年的三月，裘世良频频向武宗施压，要他杀掉杨嗣富和李煜。而当时呢杨嗣富已经被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煜被贬为了贵州观察使，尽管已经远离朝廷了，但是在武宗心里边啊
同样

是怀有一种隐忧，就是要消除后患。3月24日，武宗禁不住裘世良一再的怂恿，终于是派出两路宦官，分别前往潭州和贵州，准备诛杀杨思富和李煜。户部尚书杜从得到消息，马上骑上快马去找李德裕了，可了不得了，您得出手相救啊。这个李从想当初啊，他是得到了杨四富和李煜的举荐，现在当然得报恩了。可问题是，杨李二人是不折不扣的牛党，现在你杜从呢找这个李党的党魁李德裕来帮忙，您这是进错门了呀，还是上错坟了呀？这不是搞错对象了吗？杜从这儿还真没搞错，因为李德裕当场就表态说，这事儿没问题啊，我愿意帮这个忙。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牛李党争那是你死我活，他为什么做出如此出人意料的决定呢？第一，牛党已经彻底失势了，因此朝廷呢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牛李二党了，而在于文官和宦官之间。第二，李德裕在牛党落难的这个时候施以援手，无异于啊展现出自己大公无私，这是一免费广告，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起了我不计前嫌我以德报怨，是这种光辉形象。第三呢，李德裕很清楚，一心想杀杨四富和李煜的这个人就是裘世良，如果在这个事儿上阻止他，那就能借这个机会打击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同时赢得满朝文武和天下人的人心。这已经不是救不救杨四富和李煜的问题了，而是李德裕能否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强势宰相的问题了。所以李德裕这儿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3月25日，李德裕紧急联络另外三位宰相，一天之内三度递交奏书，敦请枢密使杨钦义到中书省磋商，请这个杨钦义啊入宫面奏天子，反对诛杀杨李二人。那武宗皇帝呢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就宣他们入殿。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话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将来后悔呀。武宗李禅这儿面露不悦，回答的也很干脆，说你们放心，朕绝不反悔。让他们坐下，意思是你们不必激动，这话呀咱们详细唠唠。可天子这儿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呢谁也不落座，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就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为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时喊冤，如果陛下您不下旨的话，臣等不敢落座。李禅这儿疑惑不解地就盯着李德裕的脸，不对呀，你是李党啊，你为什么营救杨李二人呢？看了许久，武宗这儿啊终于还是让步了。尽管他当时没琢磨清楚李德裕的真实想法，但是自己刚刚即位，没必要因为两个过气的人和宰相们一块闹僵了。所以武宗最后呢无奈地摆了摆手，说罢了罢了，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条性命吧。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行了3跪9叩的礼，以此来谢恩。随后呢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四富被贬为了潮州刺史，李煜被贬为昭州刺史，但不管怎么说这性命算是保住了。背后鼓捣这个事儿的裘世良恨得牙根痒痒，但是无计可施，因为他意识到啊，这次反对自个儿的势力那是不容小觑的，既有像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晋崛起明摆着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另外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裘世良是不敢掉以轻心的。他也预感到在新君李禅的朝廷上，自己很难像在文宗那时候啊为所欲为了。有朋友说，这个武宗皇帝到底是李禅还是李炎呢？为什么史书里边都写的是李炎呢？李炎那个名字啊是这个武宗临死的时候才改的名字啊，所以说在他死之前呢咱们都得管他叫李禅。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裘世良的这种预感还真就是对的。这一年的8月，武宗李禅忽然下了一道诏书，给裘世良加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头衔，虽然说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给他保留了，但是这个新加的头衔啊并没有让裘世良感觉到喜悦，反而是感觉到了不安。稍有

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事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目前这个加衔啊，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呢，李德裕很有可能会怂恿天子卸掉裘世良的禁军的兵权，只给他保留一个官军容使的这么一个虚衔。想到这儿啊，裘世良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自己只能是这么坐以待毙吗？当然不能了。甘露之变的时候我能够大杀四方，现在我怎么就不能呢？裘世良决定要对李德裕等人发起反击。会昌二年的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璨进献尊号，称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这当然同意了，决定同时要大赦天下。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执行警戒任务。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说禁军士兵们因故哗变了，哎呦，这就是一场好戏了。裘世良光这么一琢磨呀，心里面都美得慌。禁军将士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呀，得找这么一个借口。而这样的借口呢，裘世良早就有了。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忽然在朝中就传开了。流言里边说呀，宰相和杜之使已经和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要削减禁军的衣料以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那这借口多歹呀！啊，这消息传出去，将士们得多愤怒啊！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裘世良逢人就说呀，到时候天子如果真下这样的诏命，那六军将士必然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到时候这种事儿可就没法收场了。很显然，这是裘世良向禁军士兵发布的行动指令，也是对天子和宰相的恫吓。李德裕一瞧，这问题可严重了，马上做出反应。4月21，也就是大典举行的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您赶紧到延英殿那儿，由臣来当庭申述，辟清谣言。天子李璨是勃然大怒，无论自己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息的打算，你裘世良抓住这样的谣言大做文章，这是让自己无法容忍的。当天他就派遣使者向左右神策军宣布自个儿的谕旨，说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没有讨论过削减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播谣言，到底是何居心呢？天子亲自辟谣，而且态度如此强硬，这就让裘世良啊陷入被动了，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兴风作浪的理由了。裘世良一瞧，一切已经是非同往日了，眼下的李禅不是想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呢也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跟这么一帮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裘世良这压力太大了。最后裘世良呢只能是服软啊，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认罪。这是自甘露之变以来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禅大为欣慰，对李德裕是越发的倚重。通过和裘世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是跋扈的藩镇了。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经了穆宗、敬宗、文宗这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的是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他们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是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一直是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你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那么李唐朝廷呢就会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呀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此前被朝廷认为大逆不道的事儿，到了这几朝啊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了。这么多年来呢，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武宗一朝，这种政治现状注定是要被改写的。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

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呢，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会昌三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就摆在他们面前了。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他死了，他的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刘后之职。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呢？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给出回答了， No。 您看这个昭义镇呢，它是位于河东，治所呀是在潞州，唐朝的时候叫潞州，现在呀就是山西长治。本来这个地方呢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少年来呢也没怎么出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的时候，昭义的兵一直和朝廷是一条心的，是朝廷评判的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呢，昭义和朝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往前倒，得说到八年以前的甘露之变。想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以后，李训啊、郑注啊、王涯呀、这些朝中大臣遭到了残忍的屠杀，甚至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在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一道奏书，说了一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裘世良了。他就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岂会轻易的谋反呢？而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争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呀，其实他们也没罪。退一步来说，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该交由有司审判，怎么能让宦官肆意的屠杀呢？还株连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恪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复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这奏折一上，文宗很欣慰，裘世良是暴跳如雷呀。他诬陷这个刘从谏有窥伺朝廷之野心，文宗皇帝这能怎么办呢？他已经被裘世良给控制了呀。哎，打这儿啊，裘世良对于这个懦弱的文宗可就出现微词了，昭义和朝廷可就产生隔阂了。武宗李禅即位以后，刘从谏为了改善和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贡献了一匹举世无双的汗血宝马。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禅这儿没接受，他不要。刘从谏愈发觉得这朝廷是不信任我呀，一怒之下把那匹宝马呀直接给杀了，你不要是吧，宰了。积极地扩展军备，明里暗里和中央较劲，相邻的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啊，也是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这个昭义这块啊展开军备竞赛了。万一哪天你反了，肯定是打周边呢，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也厉兵秣马。刘从谏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枕为都知兵马使，任命他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把所有的亲信全都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自己死后家族子弟能够承袭节度使的职位。到了这年四月份，刘从谏终于死了，他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世康上奏朝廷，说我叔叔刘从谏病重了，请立刘枕为昭义刘后。他侄子刘枕这儿也坚信啊，只要是严密控制了宦官，重金贿赂朝廷的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呀，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荆棘给我乖乖的送过来。可是刘枕这儿万万没想到，他这回呀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肯定要拿他开刀的人。首先，武宗李禅不会上他的当的，李禅这儿早就料定，拉倒吧啊，那个刘从谏肯定已经死了，他马上派使者前往宣旨，说如果刘从谏的病还没有治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那儿去养病去，等到病体稍微康复了，我另有任命。此外，希望刘枕能进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你来一趟，我给你加官进爵。随后呢，武宗就此事和宰相百官商量，你们什么意见呢？

其他的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呀，咱们应该效仿和硕朱振，授予刘枕刘后之职，要不然他就反了，又得打仗啊。唯有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他就说了，昭义的情况和和硕三镇是截然不同的，和硕那几个镇呢，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而昭义呢，近在中央腹心，军队一向效忠朝廷，现如今朝廷如果这么做啊，就听你们的，那天下诸藩镇肯定是效法昭义，打今儿起谁又会愿意服从中央的权威和天子的号令呢？武宗随即就问李德裕说，那有什么方法对付昭义呢？李德裕这儿有没有方法呢？他又是让天子怎么做的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你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暑假已经过半了哈，高二升高三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有很多家庭呢陷入一种既焦虑又迷茫的一个状态。孩子马上开学，进入到了高三，进入到了一个备考的阶段。那么暑假剩下的这一个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过，怎么样来规划？今天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老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杨老师呢，多年深耕高三教学和高考备考，我们今天就聚焦家长和孩子们最为头疼的实际问题，一个一个的来拆解，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准高三学生暑假的这个规划。杨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晨曦。
0: 我们大家都觉得说高二升高三的这个暑假是最后的疯狂的一个冲刺期，甚至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哎呀，这是孩子弯道超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死战场，恨不得说我们的孩子从早到晚天天都在学习，不浪费一丁点时间。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您作为多年的这个高三教学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师和高考备考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这个假期定位，就这种猛冲刺的心态到底可不可取？
1: 哎，好的，晨曦，这个问题我感觉问的比较核心。首先我要说，这个把准高三的暑假当成冲刺期或者生死战，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误区。高三是一个咱们说长达10个月的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如果你在暑假就把这个弦儿绷到极致了，那我觉得等到9月份正式开学，孩子大概率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身心俱疲提前厌学了，要么就是走到一半后劲儿不足，那中途崩盘，
0: 这都是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两种情况。
1: 对，我更愿意把这个暑假咱们定义为黄金蓄力期。为什么叫蓄力？是因为高三之前这个暑假是最后一段完全由学生自主掌控的时间，在学校里边那肯定是跟着学校走，被课程表考试这个推着走。但在暑假里边我们就可以停下来，让孩子回头看看自己哪里没有走稳，往前想想高三到底选择怎样的路径去走。我觉得真正拉开高三差距的，从来不是暑假刷了多少套卷子，而是我们提前定好了多少这个底层的咱们说秩序，包括学习节奏、知识框架、心理状态和我们的家庭氛围。我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就是高三拼的不是谁最狠，而是谁最稳。稳的前提就是利用暑假把心态调整好，把目标理清晰，把习惯培养扎实。与其说盲目赶路，不如先校准方向，我觉得这才是暑假真正的价值。
0: 所以给我们家长和同学们也提了一个醒，这个假期我们要学习，我们也要规划学习，但是其实并不仅仅是学习，我们更多的可能在调整状态上也需要多下一些功夫。那我们家长可能就会问了，说既然那我们从现在开始冲刺好像有点早，我也担心孩子提前身心俱疲，然后开学之后后劲儿不足，那我这个假期我是不是可以彻底放松放松，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先往后放一放。
1: 那当然不是了，
0: 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咱们说的蓄力，它肯定不是躺平。我们说是有策略、有节奏的去准备。就像咱们运动员赛前热身的时候，它不是为了消耗体力，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激活身体，避免受伤。暑假的这个蓄力是在保持适度学习节奏的同时，我觉得要完成三件事儿。一个是复盘过去，找到知识的漏洞；第二个就是规划未来，明确高三的重点；第三个就是调整身心，储备长期作战的这种能量。这三件事做好了，开学才能无缝衔接高三复习，而不是一开学 作业也没完成，然后学的东西也都没记到脑子里边，手忙脚乱的去补欠账，
0: 节奏就乱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具体到学习上，就是我们孩子们在这个假期剩余的这个时间，准高三的孩子们，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学习规划还是蛮早的，就是买了一些全套的这种复习资料，就打算说我这个假期我就开始把我这高一高二学过的这从头到尾我要重新的复习一遍刷一遍，就是这种做法您推荐吗？
1: 我不是特别推荐，其实这就是我要提醒的这个第二个误区。
0: 嗯，
1: 我们叫做全盘硬啃，面面俱到。就是高三备考的核心智慧是取舍有度，啊，要达到精准的提分，而不是贪多求全。咱们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0: 嗯，
1: 所以说我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是三个步骤，
0: 嗯，
1: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情况或者孩子的情况来操作。
0: 嗯，好，我们先说说第一步需要做什么。
1: 第一步我们说叫补短板。
0: 嗯，
1: 啊，它是肯定不是对所有薄弱学科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就是要精准的锁定那些丢分最严重，并且我们能通过短期努力快速提分的模块。
0: 嗯，
1: 这个我们在教育学上称为最近发展区。通俗来讲就是孩子们蹦一蹦就能够得着处于似懂非懂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比如说数学学科当中相对套路比较固定的这个立体几何证明与计算，
0: 嗯，
1: 英语里边这个规律性比较强的阅读理解的细节题，语文作文我们就可以通过训练快速的去规范它的这个审题利益。
0: 嗯，
1: 当然每个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肯定不能说我去看一个视频呀或者教学呀就照搬，完全照搬他人的经验，要精准的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咱们这个核心的短板。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我觉得就是拿出咱们期末考试以及最近几次考试的这个错题本。
0: 嗯，
1: 一个是用红笔逐一标出高频的失分点，就是哪些知识点容易反复出错，哪些题型总是丢分，哪些错误就是由于基础不牢导致的而不是粗心导致的。这些红笔圈出来的顽固失分点，我觉得是咱们暑假至少要用60%的精力去专项突破的知识点。我觉得只有把这些有限的精力聚焦于咱们说这个叫性价比最高、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板块上，我觉得才能避免什么都想补，结果到最后什么也补不好的，可以说低效的循环。
0: 嗯，
1: 让我们暑假的每一分钟复习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分数增长。
0: 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你又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的短板，同时又能够用自己最大的精力来把这个短板给补齐。其实有的孩子是这样，他在这个假期啊，他也很累，然后呢，他做的题也挺多，你看上去他也很努力，但是好像他，最后呈现的这个效果没那么好，是吧，杨老师？
1: 对，
0: 这个有可能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方法不太正确。那我们家长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不妨我们用刚才杨老师说到的方法，我们把之前做过的题出错的，还有我们错题本上的总结出来的高频的失分点，我们再重新复盘一下，我们再把这些题给吃透，补一补我们的短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干什么呢？
1: 第二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把瘸腿的科目好好补一补。
0: 嗯，
1: 那第二步其实就是把自己优势的科目再抓一抓。这个第二步叫抓优势。抓优势的话不是说我们优势科目盲目的去刷特别难的题，而是要将其你看打造成我们在考场上也好，这个尤其是高考考场上叫稳定得分的基本盘，
0: 嗯，
1: 和心理层面的信心压舱石。我们发现这个优势学科一个是肯定是保总分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高三非常苦非常累的这个学习环境下让学生保持自我效能感，也就是成就感的一个关键的科目。
0: 嗯，
1: 暑假期间对优势科目一定要维护，但是它不需要大量的时间，重点是保温与结构化。我们建议每天固定安排30分钟的我们叫低强度低负荷的复习，比如说通过回顾知识体系，整理典型例题，就是保持思维手感 和解题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
0: 嗯，
1: 比如说物理好的同学，他就可以跳出题海，静心的梳理一下，比如咱们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力学、电学的思维导图，理清各个模型之间内在联系和适用条件。历史好的同学，比如说就可以跳出这些碎片化的记忆，以时间和专题去串联起宏观的线索，构建起一个这个立体化的认知框架。我觉得这种复习方式的核心目标就是稳中求进，确保咱们优势学科在高三一轮复习这种高强度滚动中不退化不生疏，始终保持在一个高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要保证咱们这个梳理把这零散的优势转化成可迁移的，咱们所说现在教学上说的学科素养，让孩子在面对一些新的题型的时候仍然可以去调用已有的这些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些这个轻量化的维护能够使为其他的板块腾出更多的时间。咱们知道高三学习当中，你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在硬啃自己的弱科，
0: 对，
1: 所以说你的优势科目一定要在暑假要把它夯实牢了，把它夯实牢了，你在接下来高三的学习时间当中才能更多的把时间投入到你的弱科当中，避免因过度消耗在强项上而导致整体复习节奏的失衡，最终实现优势学科稳得住，短板学科咱们瘸腿学科能补上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因为我们就是说老师经常跟孩子们说的，优势学科我们要保住你现有的状态，甚至说一点一点的提高，但是你的弱势学科是要更加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把它提高上来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优势学科不用投入那么多的精力，然后呢可能也放松了，会发现优势学科也会出现下滑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就是补短板，然后要抓优势。那我们第三步又该做什么呢？
1: 第三步我们叫做弃顽疾。就是有些知识点它确实非常非常难，咱们高中学过高中的其实都知道，有些比如说数学压轴题的最后一问
0: 基本上就是
1: 对
0: 太崩溃了。
1: 对，化学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难度比较大的有竞赛级的这种拓展内容。比如说你基础确实是一般，短期内肯定是无法攻克了，所以说我们就要学会一定要学会主动的去放过这些知识点。注意它不是说完全放弃，它是说战略性的止损。把省下来的时间我们投入到性价比更高的中档题基础题上边，确保我们该拿的分一分不丢。一定要记住高考80%的题目是中低难度题。抓住这80%其实就比大多数人都强了。
0: 是我们要调整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有很多孩子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我得把这大题给啃出来，然后我这个差距就拉开了，是吧？我这分数就提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阶段，前提是你前面的这个中低难度的题，你得确保一分不丢，你这个大题拿到分，你才可能跟其他同学拉开差距。如果前面你丢了分了，其实是属于这种得不偿失的，你再啃后面这个题哈。所以我们该放过的就要放过。当然有的孩子可能会说，杨老师你说的这个三步走吧，就是说到这个弃顽疾，这个就觉得说，那万一我要是做出来了呢，那万一我要是考了呢，我是不是我还是不能就是说这么舍弃呢？就是有的孩子和家长就会很纠结。
1: 确实很纠结。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它不是说满分考试。它的本质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拿到最高分。很多同学都把高考当成一场学术竞赛，觉得只有把最难的题解出来才牛，才有本事。但现实是我们高考阅卷它只看结果，不管你的解题过程有多复杂，或者说甚至用

0: 壮来形容。
1: 嗯，
0: 如果你花一个小时去攻克一道十分的压轴题，但是你没有认真的审题，或者说前面忽略到了三到五分的基础题，
1: 嗯，
0: 那相当于你这十分有可能能拿到，但大多数的可能你是拿不到的。
1: 前面还丢了，
0: 对，前面还丢了十五分，那得不偿失。
1: 对，
0: 暑假的任务，帮咱们建立这个分数优先级的意识，
1: 嗯，
0: 一定要先保基础，保完基础之后再攻中档题，最后再碰难题。
1: 嗯，
0: 形成这种思维，我们高三的复习效率会翻倍。当你把基础题和中档题练到什么程度，条件反射般的熟练度时，你自然会腾出更多的时间，考场时间和心理的这种充裕去应对难题。反之，如果说你前边题跳了好多，基础题没拿出来，你可能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个难题去，到时候只会两头落空。
1: 对。
0: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下复盘的重要性，不要只顾着咱们做新题刷新题，一定要把旧题吃透了。
1: 嗯，很多孩子会陷入这个误区，就觉得说我要刷很多的题，就好像我这科我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理，说哎呀，我今天学这科学的挺努力的哈。但其实效果不是特别的好。那说到这个复

0: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复盘才能够更加的有效？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用的复盘的工具或者是方法，跟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说说？
1: 有效的复盘工具，我先来说无效的啊，大家看一看有没有符合自己的啊。无效的复盘就是只改结果，不改思维。有效的复盘，我这儿给出来三问一练。
0: 一问什么呢？
1: 第一问，当时为什么做错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概念不清，计算失误了，审题偏差了，还是咱们平时上课讲的方法没有弄会？
0: 就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先问一问。
1: 对，比如说我们数学错题，你要改错的时候，你不能说我选了 C， 正确答案是 2B， 那写上这句话一点用都没有，而是要写什么？比如说，我把这个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搞混了。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必要条件？写到上边。第二问，现在是否真的弄懂了？合上答案，我们把答案合上。有同学做题的时候愿意把答案放到一边去做。边照答案边做，但是合上答案之后，能不能独立的去讲出这种解题思路？能否举出一个相同的例子来？如果不能，说明只是记住了答案，没有理解了这道题，没有理解它的逻辑。
0: 那也就是说没有真的懂。
1: 对。第三问就是最重要的，下次遇到了之后如何去避免。制定具体的避坑策略，就是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次错误了。我们认真的去整理，哪出问题了下次一定注意。比如说审题的时候，我经常容易忽略材料，有些有用信息我提取不到，那就审题的时候用笔圈出关键词。比如说我计算算了一大堆，结果出来之后发现结果算错了，那是不是就缺少了验算这一步？整理这类问题的一个解题的模板。那把模板整理到旁边，认真的去记，认真的去背，认真的去用。这是咱们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得练。刚才都是整理，你怎么着去练？找两到三道同类型的这种辨识题去重做，检验是否真正掌握了。比如说你的例题几何间隙经常见错，那就找三道不同形式的间隙题集中去攻克这一点。我相信只要是集中去练习，它一定会有效果。你在之后再遇到这种间隙题，首先你就不慌了。首先我就能想到，一共有几种间隙方法，我可以去用。所以说直到练到特别特别熟练为止。
0: 那我们孩子的这个错题本，您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让大家能够更好的用起来这个错题本，并且在总结的时候也不至于浪费太多的时间？
1: 这个错题本一定要去整。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说，错题本是非常有用的，各个学科。我建议准备一科，准备一个就行了。然后上边黑色的笔记用来抄题，红色的去标注错误的原因，蓝色的去写一些咱们这个你的体会，你的这道题的避坑策略，以及一些辨识题，你都可以抄到上边。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错题本整理出来之后，每次考试前翻一翻，到了高三后期有自由复习的阶段翻一翻，收获是非常大的。在咱们暑假期间，其实就一周，每周日比如说晚上找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复盘一下本周的错题，每个月末就是咱们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错题整理成一张卷子，我们再去做一做，看看你能不能做对，把短期的记忆转化为这种长期的能力。
0: 大家可以试一试杨老师提供的这个总结错题本的方式和用错题本的方式。我们说了半天学习的事儿，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家长也特别头疼的，其实看上去跟学习无关，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会影响学习的事儿。就是我们家长会发现，你看暑假已经过半了，有的家长就开始说，哎呀，什么时候开学呀？就觉得孩子在学校作息还是比较规律的，然后一放假呢，就整个孩子在假期的状态就容易彻底放飞，家长也容易管不了。然后会发现，哎呀，暑期过半了，就觉得这个学校啥时候开学呀？盼着开学。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帮助孩子们建立这种科学的暑期作息？因为孩子们到了初高中阶段，他就会比较大了，也没那么听家长的话了，家长就会很头疼。
1: 对，这个 作息问题。

0: 题啊，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管理孩子的精力，或者说让孩子自己学会怎么去管理自己的精力。
1: 嗯，
0: 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们去制定一些计划。
1: 对，
0: 这个计划我见过有家长制定的，比如说让孩子早晨六点起床。
1: 嗯
0: 啊，一直学，一直学，学到晚上十二点再睡觉。
1: 我天呀，这简直就是
0: 这个太
1: 超越极限了，已经。
0: 结果孩子坚持了不到三天就不行了。
1: 对，就基本上就属于坚持不下去的计划。
0: 对，它不可持续。
1: 嗯，
0: 所以说稳定的这种作息，一定是比这个短暂的极致冲刺效果要好的。
1: 嗯，
0: 我的建议，第一个一定是尊重孩子的生物钟，采用这个模块化的学习。而且休息时间要弹性的休息，
1: 就是我们虽然进入到了高三，但是不要家长的这个观念当中就觉得说我的孩子的每一分钟我都不能浪费，是吧？
0: 对，
1: 他这里面其实还是会需要有一些就是规划孩子的这种弹性休息的时间，甚至是说我们家长看上去好像孩子在浪费时间的一些时间。
0: 嗯，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这个模块怎么样来规划一下。
0: 我简单设计了一下啊，大概就是分为四个模块。首先早晨七点半大概到九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刚起床，人脑是处在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的啊，这时候记东西比较好，它就比较适合去背诵一些咱们语文的一些古诗文，英语单词，或者说选文科的同学政史地的核心概念，学这个物化生的同学化学的化学方程式，生物的一些知识点儿。这个时候是非常好的时间，就是不要或者说少用来做一些这个理科的题，这个时候，然后上午到这个九点半之后，就大概休息休息，是吧？九点半之后，九点半到十一点半，这个时候，记得差不多了，就该练了。这个时候恰好也是逻辑思维比较活跃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在排课表的时候，一般就喜欢把这个数学、物理放到三四节课的时候，你放到一二节课还迷糊着呢。
1: 一二节课通常我们上语文都会多一点，
0: 对，放到三四节课这个时候会比较活跃一些。主攻数学、物理、化学等需要深度思考的科目，大概和上课的安排是一样的，我们每四十分钟休息十分钟，这十分钟让孩子喝喝水。看看远处，现在孩子眼睛也这个消耗的也比较多，拉伸拉伸身体，避免连续的导致这个效率下降，这是上午的时间。
1: 好，上午我们基本上其实文科和理科我们都会涉及到，是吧？
0: 对。
1: 中午我们要午休，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调整，然后下午我们从大概几点开始比较合适？
0: 下午一般建议和学校差不多保持一致，从大概两点半开始，学到四点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安排一些上午不同的学科了，比如上午你学了数学了，下午就学学英语和语文，通过学科的切换去缓解大脑的疲劳，当然每个人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我做做物理题我就觉得放松，
1: 对，
0: 那你就做做物理题，
1: 对，
0: 是吧？这个都是可以的，
1: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调整，
0: 对，也可以去你看整理整理笔记，那制作制作这个思维导图这些，当然这些的任务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这个暑假的作业的前提上，对吧？你得设置好什么时候完成哪科作业，对吧？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再有一些个性化的提升，这都是可以的。
1: 好，下午四点半以后，那我们其实到这个点儿学习的时间也够长的了哈。我们是不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安排一些弹性的这种调整和休息？
0: 这肯定是必须的。孩子们也不是机器，
1: 对，
0: 他在学校里边学习的其实已经够累了，就盼着这个暑假呢，是吧？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们这种自主的时间，大概五点到六点的时候，这个可以运动运动。社交社交是吧？这个是绝对不能省略的环节。我觉得每天至少三十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跑步、跳绳，让孩子打会儿球，可以促进这个多巴胺的分泌，缓解焦虑，也可以和朋友们聊聊天、散散步，满足社交需求。我觉得咱们高三啊，不光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考验，像十个月。每天早晨五六点起，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多，再睡觉，对身体的考验，对也不小。我带过的一个学生，就是去年有个学生在高三学习非常关键的时候身体出了问题，发烧。

0: 不退，连续了一个半月，就一个半月没有来学校，
1: 影响学习，同时自己其实也很心理和身体上都很遭罪。
0: 对，确实他这一个月一个半月耽误了成绩，说实话退步了很多。
1: 对，我们在假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因为我们家长其实，在孩子假期的时候啊，跟孩子的这个，矛盾点也特别容易就是出在，比如说孩子这个看手机呀，或者是说黑白颠倒啊，或者是说这个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啊，其实家长也是担心孩子的身体，那我们跟孩子能更好的商量一下，就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的父母只关注我的学习，我的父母好像就是，除了我的学习他其他的事情他都没那么关注，或者是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能够一直不停地坐在书桌前学习，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不要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孩子知道说他的学习和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这个社交他的这个运动他的放松我们都很关注，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学习上相对来说他也能够就安排得更好。当然我们家长也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就算进入到了高中，就算是他马上上高三马上成人，他也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可能说完全按照我们想象的那么自律，是吧杨老师？有一些偏差，我们家长其实也要放轻松。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到了傍晚的时候孩子们要有一个自己的调整时间之后，我们到了晚饭之后休息了之后还要进行一部分时间的学习吗？
0: 这个肯定是的。因为白天的时间说实话和学校的学习时间差距还是挺多的。晚上的话平时学校都会安排有晚自习。所以说晚上一般来说思维也是比较活跃的。所以说我们安排的是这个复盘和预习，也就是回顾咱们当天的学习内容。另外一个什么时候整理错题。就是
1: 晚上。
0: 对，就是晚上去整理错题。或者说简单去安排一下第二天我们要干什么。一般来说建议晚上10点前就要停止学习了。
1: 不要开夜车。
0: 对，不开夜车。保证好7到8小时的睡眠。睡眠一定要充分，尤其是高三这个还长个呢，是吧？
1: 对，是的。
0: 熬夜学习的代价是第二天效率减半。所以说长期来看更是透支健康。
1: 是的，大家安排好我们假期的这个计划，但是呢不是说你要完完全全的一分一秒的都按照你的这个计划来执行，上下有一点点偏差是可以的，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些模块，你每天做什么在心里我们有这么一个比较有条理的计划，就大家学习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混乱哈。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地理教师、高三年级的副主任杨天磊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准高三的同学我们这一假期的一个规划。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学习我们可以分成上午、下午以及晚上，分成模块。那么我们也要有更多的这个运动的时间和我们的调整的时间。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运动。我们有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时间特别紧张，我没有复习的特别的好，我想压缩一些我的运动时间来进行更多的，比如说刷题也好，或者说复习也好。那我们孩子们怎么样来调整一下我们这样的观念，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运动其实也是我备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说我刷题才是我备考的一部分。那我们针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您有没有比较高效的这个运动方案提供给大家？
2: 首先我们要纠正认知，运动它绝对不是浪费时间，而是投资效率。有这个研究说，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能够促进多巴胺、内啡肽的分泌，去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相当于给大脑充电。我常跟学生说，你花30分钟运动换来的是接下来2个小时的高效学习，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像在我们学校，高三年级的早操、跑操、体育课、阳光活动也都没有取消，就是他正常的完成这个紧张的学习任务，同时还要去强调咱们身体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适合准高三的高效运动方案有3个特点：一个时间得短，第二得便捷，第三个你得能够持续下去。结合咱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时间段啊，第一个时间就是咱们早晨的时候，早晨起来我觉得可以进行10分钟的拉伸一下，做做操，5分钟的跳绳，去激活身体，提升早晨学习效率。
1: 时间不用太长。
2: 对，也不是说我们从被窝里爬起来就吭哧吭哧开始背单词了。
1: 对，
2: 那可能效率也低。
1: 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过程。
2: 对，午间放松的时候，15分钟散步，5分钟深呼吸，缓解一下上午的学习疲惫，为下午蓄力。傍晚的时候，就利用咱们那1个小时的时间，比如30分钟跑步、打打球。都可以，释放释放压力，同时你运动运动，晚上睡觉也好。
1: 对，
2: 关键是固定时间形成习惯，比如说每天晚上5点到5点半固定运动，让身体其实形成了这种记忆，运动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就不会。

0: 觉得状态没有那么好，而且我白天老觉得说学习的效率也不是很高，但是我发现就一到晚上，我这学习效率反而更高，而且我这人也更精神。但是家长会觉得说这种就是比较逆天的方式对身体不好，那孩子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调整吗？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1: 确实有这样的孩子，说明这个孩子生物钟他就是天然的这种晚睡晚起型，我觉得家长不用把他认为是一个坏习惯去强行的扭转，因为违背一些生物的节律啊，强迫早起会导致你看白天孩子肯定不精神，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我觉得得不偿失。更科学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顺应节奏，将学习刚才咱们说的模块可以整体的往后移，比如说你八点半开始不了，你九点开始，你九点开始不了，你九点半开始，你晚上相应的去推迟一些，那保证每日的总学习时长达标，且这个作息稳定就可以。这种个性化的时间表我觉得同样能够支撑高效复习，毕竟暑假备考的核心一定是规律，而不是说形式上的早起。
0: 因为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早起，其实他这一个小时打小时他就等于是白起了，
1: 懵的
0: 对，就根本就一点效率都没有。
1: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计划呀一定要允许有弹性的空间，因为孩子每天状态不一样，比如说每天哪天孩子状态不好啊，注意力就是说不明白为什么就难以集中，
0: 对，就是状态就怎么也说不明道不清的，就是学习状态不好。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去降级执行的，不要硬要求。比如说我们把原本的40分钟一休息是吧，改成25分钟一休息，或者你不太愿意刷这些理科的题，我觉得可以换成轻松的这个文科阅读，作文素材积累，这些低负荷的任务，这种对这个身心的波动啊，有一个调整，我觉得恰恰是这个避免咱们所说的一开始就绷得特别紧，
0: 对，
1: 直接就放弃了，
0: 是的，
1: 实现长期坚持的这种智慧，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提醒，暑假一定不是这种苦行僧式的修行，每周给孩子留出半天自由的没有学习任务的时间，让孩子可以就没有负担，他不会想着学习这事儿，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发展发展他的兴趣爱好，是吧？大脑从这个紧张中抽离出来，只有这种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节奏，我觉得才能在如此漫长的这种高考的备考马拉松当中，保持充沛的能量和积极的心态，真正实现咱们所说可持续的高效成长。
0: 是的，我们家长通过今天杨老师的分享啊，我们需要特别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备考的过程真的很漫长，如果一开始你这弦就拉得太紧的话，真的孩子到最后可能就容易绷不住了，而且我们也要允许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状态不好，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不想学习，是吧？
1: 是，
0: 家长就会很着急啊，又开始讲道理，那这个时候孩子就会很烦，那不想学我们就今天就先不学嘛，然后我们后面调整好了我们再开始。
1: 对，
0: 我们不要说假期，家长不要苛求说孩子假期也要像上课那个样子，上学那个样子，那是不太可能的哈。但是家长也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假期当中，孩子这个放松过度，娱乐过度，哎呀，这个就没有办法就是收回来，或者就是比如说在孩子玩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家长会爆发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
1: 对，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其实他们也相对来说比较敏感，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沟通，就是既能够把这件事情沟通好，同时我们的矛盾也没有那么的激化，同时家长也没有那么的焦虑。
1: 对，暑假确实是这个亲子冲突的高发期，也是孩子自我意识和备考压力激烈碰撞的阶段，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觉得家长把这种强制的管控当成了教育。高三孩子的自我意识已经很强了，强制的封堵我觉得肯定会引发对抗，我的建议是用这种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替代指责，用共同制定规则替代单方面的这个命令。举个例子，比如说看到孩子玩手机超时了，家长会怎么说？你怎么又玩了？高三了你还不自律，
0: 对，你又没有遵守咱俩的约定，你又这样，你每次都这样。
1: 对，我觉得可以换个说法，是吧？比如说你看，我注意到你今天玩了3个小时的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这个视力和复习进度，我希望你看咱们能不能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

0: 个时间呢？是吧？你觉得这个每天多长时间合适呢？俩小时、一个半小时可以吗？
1: 啊，让孩子来说，让孩子来选。
0: 对，我相信这个时候孩子肯定也是在乎这种，他不是说一味的去指责。
1: 对，
0: 孩子本身也是想学好，
1: 对，
0: 也是想学习的，只不过他这个自制力啊，可能缺少一个这种规则的制定。
1: 对，
0: 嗯，我觉得这样既传递了关心，又给了孩子这个尊重感。
1: 嗯，让孩子，其实我刚才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话，我会觉得家长这样跟我说挺尊重我的，
0: 对，
1: 而让我觉得也说我确实玩手机玩时间太长了，也不太合适，而且爸妈也没有说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我，所以我也挺想努力的来做出一个改正，就没有那么的抵触，是吧？
0: 对，
1: 嗯，
0: 关于这个手机的管理确实是一个难题啊，核心问题是这个疏通而不是封堵。
1: 嗯，
0: 可以和孩子去制定一个计划，那比如说可以制定一个使用时段，对吧？你什么时候能使用，不是说我完全不让你玩。
1: 对啊，可以玩，
0: 比如午休后30分钟你可以玩，
1: 嗯，
0: 晚饭前一个小时咱们休息的时间，
1: 嗯，
0: 是吧？你就可以玩，避开咱们设置好的学习的这个模块。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得遵守，对吧？你要是不遵守怎么办？比如说超时了，对吧？那你第二天我就减少你30分钟的使用，
1: 嗯，
0: 是吧？
1: 一共就那么多，一共就那么多时长。你今天玩了，多玩了半小时，明天你就少玩半小时。
0: 对，这么孩子可以接受，不是说我直接把你手机没收了，
1: 对，
0: 以后一点也不许玩了。
1: 对，
0: 这肯定不行，是吧？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家长，咱们要以身作则，
1: 这点太重要了。你别自己在那儿刷手机，跟孩子说你不能玩手机。
0: 对，自己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呢，要求孩子在这儿。你必须好好学习啊！那这个规则怎么制定的？
1: 就是说，这个规则其实应该全家人共同遵守，
0: 对
1: 吧？
0: 对，嗯，就是把监督变成陪伴。
1: 嗯
0: 嗯，孩子学习的时候可以干嘛呀？看看书，是吧？哎，有上班没处理完的工作，工作。
1: 嗯
0: 啊，孩子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跟孩子一块做做饭呀，聊聊天，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种叫同在感比任何的说教都管用。
1: 哎，这个方式方法很好，而且我们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我们家长不要说孩子马上到高三了，好像除了学习他其他一切事情我们都包办，嗯，啥事儿他都不用干了，你就学习就行了。我们有很多妈妈会说，哎呀，你这一年啊，你就把学习弄好就行了，其他啥事儿都不用管。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做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放松。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家长也需要让孩子有这种刚才杨老师说的同在感，还有就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烟火气，而不是让孩子感觉说我好像只是一个学习的工具。我们除了手机的问题是假期家长跟孩子容易爆发战争的一个巨大的问题之外呢，就还有就是很多孩子对马上进入到高三这个状态，他自己他就会充满一种焦虑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会说，哎呀，我爸妈对我期待挺高的，我万一要是没学好没考好，哎呀，我挺辜负他们的。或者就是说，哎呀，我以前其实学习还可以，然后到了高三会不会出现这种成绩下滑呀，就会有过多的担心。家长也会跟孩子会有同样的一个担心，
0: 嗯，
1: 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疏导我们自己的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我们去引导孩子呢？
0: 嗯，我想说首先焦虑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1: 嗯，
0: 其实就是对我们未来一些不确定的事儿有稍微的一些恐惧，
1: 嗯，
0: 家长首先要接纳自己的这个情绪，不要因为孩子的焦虑自己更焦虑了，
1: 嗯，
0: 然后有就用长颈鹿的眼光，
1: 这是什么？
0: 就是看的长颈鹿不是高吗？
1: 啊，看得远一点，
0: 啊，而且它还有这个心脏特别大，
1: 啊，强大的内心，
0: 对，要强大内心，
1: 嗯，
0: 不要只盯着分数和排名，更要看见孩子的努力、进步和独特性。唯有改变我们看孩子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改变我们和孩子相处的一个结果。
1: 嗯，这个是我们家长首先要调整的，而且我们不要陷入到一个说，嗯，万一比如说家长特容易焦虑的点是我这一步孩子没走好，那他未来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灾难化的一些想法。就是其实就算是有一点点偏差，跟我们预期的不一样，我们也要相信，嗯，不会影响到孩子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0: 没有问题，
1: 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家长来首先做出调整的。那孩子就很担心说，你看我也有目标，但我怕我没考好。嗯，跟家长一说，家长有的时候说，哎呀，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担心，又不知道该怎么排解。那家长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来沟通呢？
0: 那家长一般孩子说考不上大学了，
1: 嗯
0: 嗯，家长我觉得不要特别着急的去安慰，说什么没事儿，考成啥样

0: 都行。
1: 家长就是爱说这句话。
0: 嗯，也不是说你必须得考上。
1: 嗯，你通过努力，你一定能考上。
0: 对，
1: 又给压力了。
0: 可以去说一说，比如说那个，首先表示理解，
1: 嗯，
0: 是吧？我理解孩子你的担心，高三他确实不容易。我们一起看看，是吧？现在咱们做点什么，
1: 嗯，
0: 能让结果变得更好，是吧？爸爸妈妈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嗯，
0: 所以把这个焦点从结果，我们转移到过程上边，从这种恐惧转移到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转移到行动上边。
1: 啊，我们现阶段我们做好什么，嗯，或者说我们能做什么，未来的事情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考虑，是吧？
0: 对。
1: 嗯，我们焦虑的点就是容易考虑说未来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我们是做好自己，那未来的这个结果就交给未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言语上的一个引导之外，我们在家，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一开适当的这种家庭的小型的会议，然后我们让孩子能够放松下来。那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主题是不是不围绕学习，我们围绕点啥？
0: 嗯，可以，比如说围绕点生活，跟谁交朋友啦，聊聊在这个感受，有什么有趣的事儿，是吧？将来的梦想都是可以的，可以说的话很多。
1: 我们抛开学习，我们可以聊一些在家长看来说，对孩子来说好像看上去没啥用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对，
1: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放松了，因为他会觉得很安全，那就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反抗的一个情绪了。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确实他的这个心理的压力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及时的察觉到，然后我们该求助的时候，我们可以求助专业的心理老师来进行帮助，或者说我们的心理医生可以来进行帮助。
0: 对对。
1: 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杨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准高三的同学们，我们在这个假期当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的陷阱需要避开。您跟我们说说会有哪些坑，我们一定要避开。
0: 嗯，我这儿需要说三个坑啊。
1: 嗯。
0: 第一个叫盲目套用他人计划，学霸的计划不是特别适合你，有可能别人每天做五套卷，每天做十套卷，可能是基于扎实的基础，而有可能咱们是需要先补基础的。必须个性化，适合自己才有效。第二个就是重做题轻总结，刷题只是手段，内化才是目的。做完题不复盘，不归因，甚至不订正答案，等于白做，宁可少做三套卷，也要把一套卷吃透了。第三个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懒惰，你看似每天学12小时，实则机械重复，回避难点。真正的勤奋，我觉得是敢于去直面你的弱点，就是你最不想做的那科，一定要去把它这个主动思考，不断的我们去调整这个策略。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在做题和复习的时候会先做自己特擅长的，
0: 对，
1: 然后把最难的留在后面，然后留到后面以后会发现，哎呀，就精力好像也已经耗尽了，然后又没有精力来做这个，
0: 不了了之了。
1: 对，不了了之。其实我们可以调整调整，把比较难的比较不擅长的我们放在前面啃一啃，是吧？
0: 是。最后我想对这个所有的准高三的家庭说，
1: 好，
0: 这个暑假不是一场仓促的备考硬仗，而是一次全家同频的蓄力校准，对孩子而言是找回节奏重建信心的契机，对家长而言是学会放手修炼陪伴的课堂。不必追求完美，不必攀比进度，只要稳住内核，有序前行，你们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面。高三很长也很短，愿每一个准高三学子都能在这个夏天积蓄力量，在明年的6月绽放光芒。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陪伴中成长，在理解中温暖。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大家如果想收听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杨老师的分享，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这两天呢，石家庄市考试院发布了普通高中以及高中阶段一体类的这个录取结果，我们有很多家长朋友也是终于能够暂时的松一口气了哈。对于孩子们来说，初中正式落幕，那高中呢也开启了新的旅程。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艺教处的副主任吴清燕老师，以及石家庄市第六中学音乐组的教研组长李丹老师，两位老师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以音乐类啊，还有就是包含我们舞蹈类的考生的身份录取到高中，未来呢我们准备走这个音乐方向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目前这个学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同学们需要准备什么，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规划即将到来的高中3年的学习和生活。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李老师下午好。
2: 晨曦老师您好。
0: 好，吴老师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我们先请吴老师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艺术类的高考跟我们的这个文化类的高考，它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区别，您详细的跟大家说说。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文化类考生呢，我们是通过高考的文化成绩来进行排名录取的。但是呢，我们艺术类的考生，指的是我们音乐类包括舞蹈类的考生呢，我们绝大部分的情况呢是通过综合分来进行排名录取的。那这个综合分呢的算法是这样的，首先是高考的文化总成绩乘以0.5，再加上我们有一个河北省的统考成绩，我们统考的成绩呢是300分的满分，但是我们要折合成跟高考的750的这个系数是一样的情况下，然后再乘以0.5，然后两个分数相加，哎，这个就是综合成绩。那这个公式呢，最后就是文化乘以0.5加上专业乘以1.25，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武专武。
0: 那您说的这个我们专业上的这300分，这孩子们会具体考什么？比如说音乐的考生会考什么？舞蹈类的考生又会考什么？
1: 好的。声乐器乐类呢，我们的主项是占了240分，也就是说你是学声乐的或者是学古筝啊，学跳舞的，我们这个声乐器乐类呢主项呢是240分，素养呢是60分，素养包含听写30分，视唱15分，乐理15分。那如果是舞蹈类呢，也是总分300分，这个时候呢就是基本功120分，里面包含有50分的身体条件和70分的技术技巧，还有150分的舞蹈表演，也就是剧目，还有三十分的舞蹈即兴。
0: 您跟我们详细说一说，我们声乐器乐类的考生，我们分别考的这个主项和素养，就是孩子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我们的主项240分，是需要我们来专业的弹一个曲子，还是说我们专业的需要唱首歌，还是需要怎么样准备？
1: 我们主项呢，河北省呢是需要准备两首曲目。如果您是钢琴或者是比如说小提琴啊，我们就是两首曲目。等考试的时候呢是2选1，随机的。
0: 总之这一类就是我们这个主项是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的。
1: 对，
0: 它是一个完整的曲目，两首完整的曲目。
1: 对，当然也有时间的限制。
0: 一首曲子我们要准备多长时间？
1: 我们声乐是限13分，器乐是4分。如果是打击乐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音高类的，以及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又更复杂一些，那么它的总时长呢是6分。
0: 总之就是我们孩子们需要做一个这个主项的准备。那这个素养呢都是现场来完成的吗？素养的这60分，
1: 素养里试唱的15分是跟你的主项在同一个会安排到同一天，也就是说你考主项的那一天，你考完主项你就去另外一个房间准备试唱。那么试唱呢就是给你一个五线谱，然后有一个2分钟的准备时间，然后立刻就唱。但是乐理和听写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时间，是 统一的，我们都坐在一个教室里，然后来一块儿来听音，然后回答。往乐理呢是有一张卷子啊，我们来完成这张卷子。所以这个是分开的。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有这种一部分的笔试是吧？
1: 对，
0: 还会有孩子们准备的各项的内容。好，这是我们声乐器乐类的比较详细的啊这个考察的一个部分。那面对我们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很多家长其实是不太了解的。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究竟要不要参加艺术类的高考，现在其实心中还是打一个问号的哈。那您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想来进行这种艺术类的高考，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
1: 我们首先呢要转变思维，因为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呢，音乐是作为一个特长来学习的。那大部分的情况是兴趣培养啊，或者是啊还不错，我们考个级啊，那这个训练的节奏是比较松散的，考核也是相对来说标准比较宽松。但是如果到了高中，我们面对高考艺考呢，是需要全面深入系统的去学习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业余选手了，我们已经由文化生的身份转为了艺术生。但是呢，就是这个情况下我们实际的情况是家长们还在用老眼光去看孩子的学习，
0: 家长还觉得说文化课这一部分我还是要更重视一点，
1: 对，
0: 然后等我有了时间了我再学这个专业课是吧？
1: 对，
0: 而且家长还会看比如说你学校是怎么安排的，我来怎么学。
1: 是因为在初中呢咱们都是全身心的去学文化，
0: 对，
1: 以专业的训练时间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你到了高中，你要是以这个为你的主专业，然后最后要考音乐学院的话，那你现在就需要每天去进行训练，练声啊练琴啊，那孩子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被文化课填满。那你只要不被文化课填满，其实家长他因为他其实是不太懂这个专业嘛，
0: 是的
1: 他就会慌。所以建议家长别慌我们还是得尽快转变这个身份，转变观念，合理的去看待咱们音乐生的需求。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走这种艺术类的高考，我们在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上其实要做更多的分配了。
1: 是的
0: 杨老师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我们音乐类的这个想要走这个音乐类的考生，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2: 对于音乐类的艺考生而言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高中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专业学习音乐的学生了。所以呢我们就是将来要面临的就是高考，要那个考这个音乐专业。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是高考的这个音乐专业就是培养的我们这个音乐的这个专门的人才。所以说呢我们在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专业和文化就是希望提醒一下各位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主次之分。也就是说进入到高中的专业学习以后，专业和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主次的，是两条腿同时走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同样都很重要，
2: 同样重要。少一条腿短一条腿，我们这个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太理想。那么文化生呢，那我们就是一门心思就是全力的去冲文化。但是艺术生呢，绝对不能说我只盯文化不顾专业，或者说呢我只练专业放弃文化都不行，我们必须两手抓，并且呢两手都要硬。这才是我们这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丝弦名家陶红霞演唱的丝弦《小二姐做梦》选段。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解锁京剧界的四位重金属欧记啊，四位净角大师。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低音炮嗓金少山先生。这金少山先生呢，与梅兰芳先生合作的《霸王别姬》，那堪称是世纪 CP 啊。项羽的悲怆被他演绎成了穿透时空的声浪，

0: 长歌，
1: 阿丁长来。
0: 今日被困，哎呀，丢失人也。

Ah!

聊完了低音炮嗓金少山先生，接下来呢是逆袭男神郝寿臣先生。那今天呢咱们不听这个野猪林了，因为之前听过，咱们换上一段，也是我们的逆袭男神郝寿臣先生代表作连环套选段。

那第三位呢，咱们要介绍的是百变戏骨侯喜瑞。这侯派创始人侯喜瑞先生啊，堪称这京剧界的千面影帝了。曹操专业户的称号，那放到今天，那就是顶级的角色扮演大神了。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大严嵩选段。

民甲天为臣，官居州相，不臣不死，命换十番，俺当今万岁，从年从日，和从时辰，不想假定天子，有皇帝之位，难道我儿是官就不有九五之尊，因此私造九龙关之兵，要谋大明

0: 人心，小事人心绝霸。
1: 那第四位也就是最后一位了，爆款制造机裘盛戎先生，十进九球绝对不是虚言。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索武龙选段。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张树群演唱的河北梆子《算粮》，有为王伴作了《小军模样》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梨园风节目。首先呢，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黄梅戏名家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谁料黄榜中状元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那我们来听听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版本的《甘露寺》，劝千岁杀死修出口一段。

一段激昂的梆子腔过后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一段京剧。这段呢是朱士慧先生演唱的《许久经升官记》当中的《当官难难当官》一段。

0: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呢是评剧花为媒当中经久不衰的名段，这段呢是由新凤霞和李依兰演唱的一段录音了，闯洞房。
1: 错了，糟了，

0: 不好了，张无可闯进洞房来了。
1: 他来作甚？叫他回去。
0: 相公，你可不能见他。
2: 你暂且回避，我自有道理。
0: 对，快走吧。

好一个顿俏的女

指尖若损，他那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灵巧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那背褶是云霞罩，俱都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上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生来的俏，行动风流，行风流，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啊，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没了这见了她没开闪月，在那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

诉他为首，首一次见了面，我从心眼里爱的慌，慌慌张张，张着慌慌，满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洞房闯，他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主。巧不如恰，恰恰当当门门卖两花堂，堂堂的张家小姐坐在后，后追上月娥女红妆，庄庄重重行了大礼，送入洞房，饮了合欢酒，见过喜神娘，端端正正，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大大方方，女尊清，并肩同坐红罗帐，我们。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齐花坦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当中的《华山修炼春复秋》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保定市老调剧团的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啊蒋丽琴演唱的这一段老调潘阳颂当中的拟杨家为大宋南征北战一段。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对抗升级，德国俄罗斯互相关停文化中心最新表态，荷兰政策科学委员会报告勾勒对华贸易政策转向，着急算账，特朗普要求欧洲报销援乌费用，可能暂停对盟友的武器销售，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3号表态称，在德国就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指责俄罗斯之后，俄罗斯将关闭位于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叶卡捷琳堡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此前采取的反制措施包括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拉夫罗夫称，因为德国决定关停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方将关闭多家歌德学院。拉夫罗夫强调，德国是蓄意采取这一行动，他们不可能不清楚后果，这意味着德国在俄罗斯的文化存在就此终结。他补充道，即便我们与西方关系因乌克兰问题陷入种种复杂局面，这些文化中心此前仍得以维持运营。俄罗斯境内首家歌德学院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不久在莫斯科揭牌。此前因俄英外交摩擦，俄罗斯曾在2018年关停英国文化协会在俄机构。
1: 这个话题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条新闻给它加个标题的话，概括一下，那就是矛盾升级啊，博弈升级了。现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开始互相出招了，只不过这个招出的比较有意思，是要关停对方在自己国内的，其实就是文化中心、文化交流中心，是这么个做法。这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一轮博弈我们知道，首先是德国那个莱比锡机场，乌克兰的运输机旁边发现了有炸弹的无人机，那现在呢，德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就是你的啊，我调查过了，但是据说也没有拿出真正的证据，所以俄罗斯也不认，俄罗斯甚至说是乌克兰干的事儿啊。但不管怎么说，德国借此对俄罗斯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他没有关大使馆，他关了一个领事馆。昨天我们就说嘛，那俄罗斯肯定是要报复的，这个报复是不是对等报复？就你关我领事馆我也关你的，你关我大使馆我也关你的，你驱逐我的外交官我也驱逐你的，按说应该是这个路子啊。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局面不像我们刚才猜测的那么硬，那么着急，大家好像都不是很着急，慢慢的出牌，关停对方在自己国内的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吧，这边叫什么歌德学院，那边叫什么俄罗斯之家，是吧？就开始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你说重不重要呢？一方面它肯定重要啊，那双方民间文化这个领域的交流这不就停下来了吗？所以当然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呢，这彼此并不感到特别疼，不像这个外交领域的直接的过招，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没到那个地步。那这就有意思了，为什么俄罗斯这次怎么相对来说这么保守，招数不够硬啊，不给劲儿啊？那我只能说，要理解俄罗斯这手牌，恐怕还是得从普京的讲话里去找。普京说了嘛，普京昨天就一针见血了，就是德国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啊？说到底不就大选吗？东部三个州要选啊，另类选择党崛起啊，你现在德国就是莫茨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莫茨啊，他是基民盟的，或者叫联盟党的，就基民盟、基社盟，他们联合在一起叫联盟党，也就是默克尔所在那个党。但是莫茨

不是哪个派系的问题，是你这个党的执政资格、执政地位被质疑了，大家对你不满意，那这个不满就会反映在大选上，地方选举也好，将来你比如总理的选举也好，莫斯所在的党都可能要出问题。现在风头正劲的就是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就魏德尔他们。所以普京就指出来说，莫斯你遇到这么个问题是吧，你有本事解决问题啊，有本事你让德国民众满意啊，你不，你现在制造外部的敌人就是俄罗斯啊，你把矛盾往外推，你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你想续命，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普京是这么来解读莫斯政府目前的这个态度。那他这番话也可以让我们理解，那俄罗斯干嘛不硬碰硬，你真要硬碰硬上强度，那等于给莫斯帮忙啊，莫斯就会说你看见没有，俄罗斯对我们就这态度，这就是一个外部的对我们巨大的威胁，咱得一致对外，另类选择党那套东西大家应该抛弃，不能信，那等于给他助选了。所以你看普京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选择对德国出这个力度更大的牌，而是慢慢来，你不反应是不行的，反应太激烈太硬也不好，所以他会算这个分寸。这是我们说这个事儿啊。你说这就说完了吗？没有，还有话说。你说还有话说吗？昨天恨不得把德国和俄罗斯这历史都说了一遍了，从叶卡捷琳娜大帝都说起了，还有话说吗？哎，说点别的，说个人，说本书啊，这书是新书啊，这本书名字叫《德国重整军备冒号战争的回归与幻想的终结》，作者是一位德国女性吧，叫 Fix 莉安娜 Fix， 她现在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这是西方一个著名智库了，也算是英美主流精英的大本营啊。那这位 Fix 写的这本书，其实刚写的这本书啊，它里面实际上谈到了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是德国和俄罗斯走近。你没听错，是德国俄罗斯走近，这是目前西方最担心出现的一个局面。那你看昨天我们聊到德国和俄罗斯那点事儿啊，他们俩的关系就讲到在苏联的后期，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戈巴乔夫嘛，他对于德国统一的态度从一开始坚决不允许，到后来就是局部的接受，到最后干脆要点钱就算了啊。那么这德国最后完成了统一，昨天我们讲的是俄罗斯或者苏联对德国统一的态度，那其实还有两个国家需要关注，就是英国和法国。英法和德国的关系其实更加微妙，你要说一战二战他们都是敌人，但是一战也好二战也好怎么打起来的，英法在里边是个什么角色，其实很耐人寻味的，不是简单说这边就邪恶这边就正义这么简单。那我们就说在邪恶被酝酿被允许野蛮生长，在这个过程中英法是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啊，这历史书上是有答案的。按照刚才我们讲的 Fix 这本书啊，就英法当年就考虑到德国一旦统一会自动变成欧洲最大最强的国家，那德国从北约里跑出去怎么办，如果自己另起炉灶那不堪接受，而美国当时是铁了心让德国留在跨大西洋这个体系之中。当时戈巴乔夫呢，你说他眼光不够长远也好，另外他确实手里没牌了没能力了，总之两德统一就在西方框架完成了。英法也并不希望德国统一，但是拦不住了，拦不住就开始张罗欧盟，

你德国力气再大，也无外乎是在这个笼子之中。而且一直以来，从美国到欧洲都在渲染苏联和俄罗斯的威胁，有这个威胁，有这个敌人在，那德国其实就会老实的待在北约和欧盟里。但现在形势变了，那个 Fix 自己在书里面就说呢，如今的德国对于重新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其实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他不认为德国没钱没技术，关键在于没脑子。什么意思？就是说德国社会长期存在一种和平主义的神话，就二战之后吧，几代人都是被教育反对战争啊，要低调啊，跟着美国的战略走啊。 Fix 原话就说，德国在战略方向上是对美国有一种智力上的依赖的，说白了就是德国人自己已经不太会思考国家利益这个问题了。是啊，你就说踢场球，如果英国人赢了，英格兰万岁，你可以喊；德国赢了，你喊个德意志万岁试试，马上有警察找你啊。关键是目前美国都开始收缩了，不再无条件的保护欧洲，包括德国。那么德国就一脚踩空嘛，遇到前所未有的问题。他手里有武器有资源，但是往哪儿使，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让英国人就睡不着觉。菲克斯这本书表面上是在讨论德国重整军备的这个技术难题啊，骨子里是要敲警钟的。如果德国哪天真的是觉醒了，意识到自己不用再听美国人或者英国人的号令了，那接下来会怎样？菲克斯说什么呢？最让跨大西洋主义者害怕的就是德国选择党这样的民族主义政党上台执政。关键是这个党现在在德国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啊。相反，现在的总理默斯，他上任也就一年吧，个人支持率已经跌到历史最低吧。多份民调显示，80%以上的德国民众对政府工作是不满的。而至于有可能上位的选择党，他们外交路线上态度很明确，就是反对无限制的援助乌克兰，主张修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德国人日子不好过，为什么不好过？从根儿上讲，就是跟俄罗斯闹翻了，拿不到俄罗斯的廉价能源了，你的制造业工业不行了，你经济，你社会不就出问题了吗？逻辑很清晰啊。而选择党上台，他们旗帜鲜明，要改变现在的策略，那可能让德国人日子好过吗？那德国人选他们的可能性就增加吗？那翻回来说英国人，英国人担心的是什么？有评论指出，英国人怕的不是德国坦克再一次看见巴黎，现在有核武器了，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那怕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的德国政府上台之后重整军备，向欧洲的邻国展示存在，另一方面转身和俄罗斯坐下谈生意，谈能源，谈安全格局。这就是真正的英国人眼里的地缘政治噩梦啊，德国向俄罗斯走近。关于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学说，我们节目也没少聊。我们讲过英国人那个离岸平衡策略嘛，当年他是个岛国，他面对欧洲大陆最怕的就是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国挑战自己既定的这个秩序。那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面对欧亚大陆，他最担心的依然是出现这样一个国家。那沙俄当年就是啊，而德国算是后起之秀吧，他也是啊，一个能够自主决策的德国和俄罗斯又能合作的德国，这是英国人最怕的。所以现在回顾当年，你说北约的几个不好拿到桌面上的宗旨，一个是把美国留下来，留到欧洲，再就是把苏联挡住，挡在外边，再就是把德国摁下去，不能让德国崛起啊！这是当年北约诞生之后长期以来实际上奉行的不好明说的原则，不就这些吗？那现在这个局面要改，要变化，这个变化的逻辑现在看也非常之清晰啊。首先其实就是美国衰落，不愿意再做世界警察，那原来跨大西洋这个关系坚如磐石，美国人各种承诺要保欧洲的安全嘛，甚至渲染苏联俄罗斯威胁啊，控制欧洲啊，现在特朗普不愿意这么做，或者说没能力这么做了，那美国欧洲渐行渐远。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美国打伊朗，让欧洲出来帮忙，北约国家吗？人家欧洲人说什么？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不帮。这种分歧以前从来没有过呀，那现在明目张胆光天化日啊，不跟你站在一起了，那美国持续收缩。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不是探讨美国是不是衰落，但是说到底欧洲的事儿，我不愿意帮忙，不愿意管了，那欧洲人你自己去解决问题吧，包括俄乌之间的冲突。我现在斡旋俄乌不打仗，我就已经是天大的善意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欧盟也好，欧洲诸国也好，就得考虑自己怎么办，怎么自保。人家特朗普还给画了个道吗？ GDP 5%啊，做军费啊。那德国是欧洲最强的，德国军费要到5%，你能想象吗？
而且有一个非常拿得出手的理由，就是

应对俄罗斯，那你欧洲诸国你敢挡着我吗？那如果你们都不挡着，那德国的军力，德国的制造业确实可能会面临一个什么呢？重新的崛起。可如果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下降，欧盟本身也没有能够和德国相抗衡的大国，德国在拥有相当强大的军力之后，他会怎么办？他要不要选择自己新的道路？因为他认清了自身的利益所在，和某些国家不一样，那么和俄罗斯靠拢，德俄展开合作，那显然可以是一个选项。昨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德国那个另类选择党上台，德国的整个外交战略重置，德俄的关系修复，那形势可能就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且今天的俄罗斯不是当年的苏联，更不是之前的沙俄，今天的德国呢，也不是当年的第三帝国，所以双方并不是在利益上，在意识形态上就完全的针尖对麦芒，不是。也正因为此，双方存在合作的可能啊。这个局面一旦出现，英国法国真的就睡不着觉了，所以他们会阻止这个局面出现。你比如英国对俄罗斯这个态度就非常强硬啊，因为英国是北约成员，也是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他虽然退出了欧盟啊，但是因为俄乌之间打仗，为了帮助乌克兰，欧洲国家凑到一起，那英国还是一个重要的力量啊。他和俄罗斯持续闹翻，就等于要拉着一众欧洲国家和俄罗斯不睦。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中吧，德国也没法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太多余地嘛。所以英国会选择继续对俄罗斯强硬。那从俄罗斯这儿来讲呢，未必看不到欧洲英法的这个短板和软肋，而且德国可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选择党上台嘛。那么在这个时候，普京确实没有必要为彼此的矛盾火上浇油，他甚至可以静待花开啊，静观其变啊。如果选择党上台，德国就变天了，德国变天对整个欧盟、对欧洲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我乐观其成啊，这局面是不是有点意思？

0: 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近日向内阁提交报告，建议荷兰与欧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双轨策略，一方面争取达成互利协议以缓解失衡，另一方面也需为谈判失败做好准备，包括考虑可能招致反制并愿意承担代价的后续选项。相关报告被解读为欧盟内部传统自由贸易阵营思维的一次明显转向，而此时距中欧下一轮贸易磋商十月为期不远。据媒体9月4号报道，委员会成员前卫生大臣阿布克林克周一表示，与中国达成一份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欧盟就必须考虑后续选项。他主持了该委员会上周向荷兰政府提交的报告项目组，报告聚焦在平衡贸易与促进创新，主张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减少经济依赖。克林克强调，荷兰无意率先对华发难，达成协议远比贸易冲突可取，但荷兰和欧洲必须发展出与中方对等的政策能力以应对最坏情况。
1: 这是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他们向内阁提交的一个报告，属于建议吧，大约说就是荷兰无意率先对华发难，但是也得为可能到来的贸易战做准备。如果只从文字上讲，这也没什么问题，就双方谈嘛，如果谈不成就可能打贸易战，那我们还得为贸易战做准备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单看这句话这文字也没什么问题，可实际情况就比较复杂，也不是他这一句话能概括的，甚至他说这话是不是实话，是不是准确，这我们都需要打个问号。三点，第一点呢，这番话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表态，就是因为十月份中欧在经贸领域会有这个谈判，最终谈不出结果来，按照欧洲人自己的说法，那意思如果我们不满意那就打贸易战啊。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荷兰的这算是一个智库吧，拿了这个报告表了这个态，或者说是荷兰政府可能不大方便表态，他们替荷兰官方表了这个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因为十月份要见分晓，这时间就快到了，所以目前呢中欧双方

方在加紧互动，另外呢，也各自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表态。那我们围观，你让我说，我说很多表态恐怕就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战术的一部分，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准确啊，真实程度那我们存疑啊。那第三，按照荷兰人的说法，他们无意率先对华发难。那么安山半岛提你给我解释一下。所以说到底他们这个报告呢，个人以为哈，一方面确实他们是在表达，是在对华传递他们一些真实的想法，是，但另一方面这本身恐怕也是在最终的谈判交锋之前所做的一些准备，做的一些铺垫和渲染，就是说这本身也是他的招数啊举措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这么理解这个事儿。那刚才我们谈到所有这一些背景是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的这个你说谈判也行吧，一次大的博弈吧，十月份啊，这是背景。那么这个事儿的背景又是什么？实际上是中欧之间的关系在出现一些调整，这个调整本身呢，既是基于中欧各自实力的消长又变化，另外是什么呢？就是背景和规则变了，环境变了，就这么一个状况吧。所以你说聊这个新闻，聊荷兰人这个所谓的表态，倒不如聊中欧之间目前的这个真实的状况。说起中欧之间的关系啊，很多人认为呢应该还是不错，至少回忆起来有一个阶段不错，远的不说了，就苏联解体以后吧，后冷战时代吧，我们都强调多极化的世界，我们都强调自由贸易啊，全球化，中欧互为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在很多领域，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自由贸易啊，还有这个多极世界什么环境问题啊，大家是有共识的，有共识就可以展开合作呀。那中欧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显然就说明双方的合作是稳固的，规模是大的，是有成果的。本来这是大家一谈到中欧关系最基本能想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试着厘清一下。那说起来中欧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概的划分，一个是经贸领域的关系，这也是基础，另外呢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双方各自要调整，要比较频密的互动，另外确实一直以来是有共同利益的，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尤其是中欧关系啊，一度啊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互补性，但主要是在经贸领域了。中国需要欧洲先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欧洲需要庞大的市场消化自己的产能，所以中欧之间这个互补性一度是很强的。正是因为双方对对方都有这样的需求和期待，双方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刚才我们讲主要强调的叫互补嘛，不是说中欧关系单纯就是互补，那你要说竞争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呢互补是主旋律，是大的比例，大的份额。那现在逐渐的形势变化是什么呢？竞争在经贸领域，在产业，在诸多领域吧，竞争似乎凸显出来。说到底中国发展了吗？我们以前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什么一亿件衬衫呢，还是什么一亿双袜子换一架波音飞机或者空客飞机，那个时代有过，那可能确实是欧盟啊，是西方人最爽的那个时代，我们也不讳言确实有过，但形势变了。所以说到这儿我感慨一句，也奉劝有欧洲人啊可以重新去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欧洲人，德国人。那马克思主义讲什么呢？事物就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呀。中国和欧洲都有各自发展的道路，都在变化和发展嘛。那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很多产业成熟了，很多产品更具市场竞争力了，这就叫发展嘛。而且它证明什么呢？证明中国走对路了，我们不是简单的在只是去生产那些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你看什么新能源啊，通讯啊，数字技术啊，高铁啊，电池啊，光伏，这些领域我们逐渐具备了自己的优势。但是翻回来你说欧洲，我多次和大家讲，你像绿色的理念啊，新能源这些理念，环保的理念，欧洲人提出的是很早的，相当程度上我们要向那些环保先驱致敬的。可是你都提出来，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你甚至把它也作为商机了，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做的不够好，不如中国好？这是问题啊，这些问题你不能赖中国了，你自己编了个剧本，在那个剧本里你占据绝对优势，你的产品技术最后卖到中国，中国是你大市场，你挣一道钱，中国环保合作啊，结果中国做得好，你就是指责中国人，然后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你说的再多你自己没做好是真的呀。那时至今日，我们要说很多欧洲企业现在它本身就拧巴，

难。一方面呢，中国市场对他们还很重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又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这和以前不一样了。说到底，中国因为发展完成自己的一个转化，以前叫市场，现在呢也是市场，但同时呢也是一个竞争者。欧洲以前呢遥遥领先，高技术，现在呢你本身也是中国产品的市场，就这种角色的多元化，这种变化，那你能不能接受？坦率说他们接受不了。你说要是美国人呢，美国人你就接受吗？哎，差不多，因为当年有一战二战，美国都到欧洲参战了，而且二战结束，美国还搞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他们俩的关系不对等啊，它形成一种惯性。那现在中国要是到这个角色，你让他接受，这恐怕是需要点时间。所以出现什么局面？强化贸易审查啊，产业保护啊，技术限制啊。可欧洲又笃信一直坚持这个贸易的自由化，你现在来这么一手，那自由贸易你还坚持吗？所以人家找到了一个概念，美国人也是这么搞的，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我还坚持自由贸易，我遵守贸易规则，但是呢我强调国家安全，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我可以查你，甚至我可以把你的产品堵在我的市场之外。现在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局面，而且这么一来，原来是经贸问题，现在成政治问题了，原来只是一个商业的问题，现在成了国家战略问题了。所以你看，原来呢互补意味着更多的合作，现在是合作和竞争并举并行并存，甚至相当程度上竞争可能是主旋律了，这是在经贸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安全问题啊。这个安全问题就更尴尬，因为欧洲人这个所谓安全问题，这就谈到马克龙一直讲那个欧洲缺乏战略自主，在相当程度上这个安全问题啊是美国人给欧洲人定义，同时向欧洲提供保护。那这时间长了形成依赖之后，那欧洲人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他本身其实就缺乏自己思考的能力，也谈不上经验了。而中国向来是讲独立自主的，讲互不干涉内政的，讲互利共赢，讲多边合作，这是我们。可时至今日，欧洲人越来越多的呢，其实不止欧洲，你看加拿大那个卡尼也是这样，他把中美化作第一集团，美国在干预他国内政，那中国也有能力干预他国内政，中美是第一集团，欧洲需要警惕，越来越多的把中国问题和美国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呢，中美在第一集团，另外中美之间的你说争斗也好啊，竞争也好啊，对欧洲又产生影响，他自己主动选边站，这都会抢答了。以前就是贸易问题，就经济问题，对话就可以解决，现在成了战略问题，被安全化了。那你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那事儿就多了。那比如数据的安全，供应链的安全，什么港口的投资，5G 的技术，关键矿产，人工智能，这都是有地缘政治色彩的，这都是带有国家安全标签的，这都有可能遭到大国霸凌的，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呀。那你要这样看问题的话，中欧的关系那就复杂了，这样欧洲人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原来如果你只是经贸问题呢，无外乎我能赚多少钱，我能不能赚钱，现在赚钱不重要了，安全重要了。你比如买中国的产品，本来成本是低的，是合算的，现在这个问题不重要了，用中国产品我就感到不安全了，那我就不能用了。那你看他的思维方式就变了。关键是一旦进入这个轨道，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没有什么互信可言了，也没有什么自由贸易市场驱动了。这我们讲中欧之间的关系啊，出现问题，经贸的问题，安全的问题，还有一个你也知道，价值观呗。其实价值观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可笑，很多欧洲大国把中国界定为一个在价值观领域的竞争对手。这事儿可笑在哪儿呢？我们回顾一下冷战那个时候啊，西方对苏联是非常敌视的，苏联呢也不客气，我是输出价值观的。你还记得赫鲁晓夫，苏联那个当政者赫鲁晓夫拿手指头，他戳不止一个美国官员的胸脯，我们要埋葬你们啊，就是明说，这是苏联。那从这个意义上说，你恐惧苏联，你警惕苏联，你敌视苏联，这可以理解，他要埋葬你吗？那至于美国或者是欧洲呢，他们难道没有价值观外交吗？他们难道没有输出价值观吗？一直在输出啊，岂止是输出价值观，那颜色革命还少吗？你别的不说，这美国特朗普政府就这两年把人家委内瑞拉总统说抓就抓起来了，这对他国的政治的赤裸裸的干涉到如此之地步，这都不是说干涉大选了，直接把人都抓了嘛。这个也没有见到欧洲人说什么呀，那你跟中国人讲什么价值观上的分歧，这就非常可笑。中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就说现在啊，你别跟我讲明朝郑和下西洋，咱就说现在

0: 我输出价值观了吗？我输出革命了吗？我逼着哪个国家走我的道路吗？都没有啊。恰恰是中国在强调主权平等啊，发展优先啊，尊重彼此，就各国制度的选择，是希望把国际关系呢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之上，不是用单一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这恰恰是中国人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如果冷静地来看待这个世界啊，恰恰是中国没有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怕中国逼着你走哪条路，确实是如此。而也恰恰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直以来动不动就价值观外交吗？是逼着其他国家按自己的标准来，可你做得够好吗？你又做得不够好，甚至很坏很糟啊。你说特朗普，那格陵兰是我的是吧，加拿大是我第51州，你欧洲给我个明确的态度出来啊，咱说说价值观的事儿啊，这就叫抢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还有法律有规则，这种做法他都是违法犯罪吧，都应该被抓被惩罚吧。当然有一句话我放在这儿，你看美国这次打伊朗，美国要求一众欧洲国家啊下场，欧洲国家没下场，这我认为还是有进步，多多少少这算是体现了一种战略上的自主，体现了自己基于价值观的某种判断，就是美国你做的不对，我不敢说啊，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战争，我拒绝，这总算是一种进步吧，但也仅此而已。那我们呢把目前中欧的这种格局，这个现状，这个局面大概说清楚了，那问题出在哪儿就说清楚了。那我们就说，如果你认为中欧之间只是因为中国的进步，或者说欧洲的进步不够快，你不用和中国比，你和美国比也行，就是欧洲你说在这 IT 的领域， AI 的领域，就半导体等等，在这些领域你是不是落后了，落后到你只愿意去制定规则，通过规则呢去约束一些科技大鳄，顶多罚他们点款，以此争得自己的话语权，但是你缺位还是缺位，迟到还是迟到啊。但即使如此吧，那么中欧只是在这些领域出现了这个关系的逆转，位置的逆转，它依然是发展的问题，经贸领域的问题，那经贸的归经贸就好了，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啊，咱该怎么着怎么着，经贸问题就用经贸的方式，经贸的手段去解决嘛。包括你说10月份中欧要谈，你谈的不就是解决经贸领域的问题吗？你谈经贸就好了，你千万别和别的串起来。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讲的，动不动你给我讲国家安全，你给我讲价值观，这就麻烦了。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价值观，在安全领域谈不出个所以然，结果经贸成什么呢？成了代价，成了成本，成了被牺牲的东西，这就叫蠢了。最后回到这则新闻啊，这荷兰人这个表态很有意思。刚才我说了，从我这个角度看啊，咱围观看这个事儿，因为双方很快要谈，在最终的这个交锋博弈之前，现在大家就是排兵布阵嘛，互动也很频繁，各种各样的表态都有。那荷兰人这个表态，我们也把它看作是博弈的一部分，也是你招数的一部分，这不冤枉你。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就荷兰人这个表态也是对欧洲人、对欧洲内部在表明自己一个立场和态度，我不想率先和中国人为敌，你们谁愿意上你们先上，那荷兰人也许可以跟，但是他不想做第一个，他不想第一个吃螃蟹，第一个遭雷劈，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谁呢？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那个欧洲清算银行基本上掌握着俄罗斯绝大多数的外储，在欧洲的外储嘛，3000亿外储，2000多亿在欧洲，在清算银行。那现在一些欧洲国家鼓噪说把俄罗斯外储给他用了，现在欧洲人能做到是什么呢？那个外储的利息拿出来，我给乌克兰，让他跟俄罗斯打仗是吧？这个他们还敢做，动本金他们是不敢的。但也有些欧洲国家鼓噪说动本金，但是呢比利时说不许，我不干，为什么呢？那清算银行在我们家呢，一旦动了，最后俄罗斯找我算账，我是不敢为天下先，我不做出头鸟啊。这是比利时的态度。荷兰的态度呢，你会发现类似。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所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朋友注意了，季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开抢了，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轻奢服饰、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 Coach、 迪奥、芬迪等大牌正品保证，拼手速赶紧去商城抢购。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带来换季刚需爆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这两天呢给大家推荐完之后，很多朋友都是两件两件的下单，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咱们的超值福利。

日常售价是129元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扣到手只需要99.33元。这款冲锋衣之所以被称为是换季神器，核心就在于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这款冲锋衣不挑身材，不挑性别，包容性非常强，尺码齐全，75斤到160斤的男士女士都能够轻松驾驭，版型宽松百搭，日常休闲、户外出行、通勤穿搭都适配。今天继网络品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商城日常售价是129元，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99.33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分享深受大家喜爱，还是大品牌营养好吃的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这款大溪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1袋，每袋呢是5片，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它和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两款随机混发。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能够再多得黑胡椒酱160克，加上意面100克2袋，加上鸡块250克1袋，刀叉一副。大溪地的牛肉来自国外优质牧场，肉质更加鲜嫩紧实，肉香更加自然纯美，进口肉源加无菌化生产加专业加工流程，干净卫生，食用安全，免洗免腌制，放入平底锅煎5分钟即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元，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此前在俄乌战争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并似乎暗示将暂停对盟国的武器销售。此外，特朗普还在发文中驳斥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事中弹药储备严重枯竭的报道。他同时补充说，美

0: 美国制造的武器。 有媒体上月报道称， 美军在伊朗战争期间已消耗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 引发外界对未来冲突中美军战备状况的担忧。 还有媒体指出， 乌克兰和伊朗两场冲突以及其带来的经济冲击， 可能影响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 能否在明年继续控制美国国会两院。
1: 这个事儿当然要关注一下，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态度啊。实际上是两句话吧，一个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费用，这个欧洲给我报销，那就是美国掏钱给乌克兰，这个钱欧洲人现在掏给我，这是一句话。再有一句话呢，就是可能要暂停对盟友的武器的销售，因为我得先用，就是特朗普最新的态度啊。你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终于到这一天了，什么意思呢？ 因为特朗普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是认死理儿的。一方面呢，他讲交易的艺术，他有时候慢条加做地还钱嘛，那说了不一定靠谱，可以商量讨价还价啊。但是有些东西他脑子里头执念呢是存在的，比如说格陵兰，我就是想要，他上个任期就想要，这个任期还想要，要不到手我就反复提啊。那你说扯了半天，咱不是说这个援乌的这个钱吗？是啊，美国援助乌克兰这个钱是这样啊。 特朗普现在是美国总统，对吧？他是去年1月20号宣誓就任，在那之前他不是美国总统啊，美国总统是拜登啊。那么拜登做美国总统的后期，就是本届美国总统，这不当时也竞选吗？特朗普参选呢，在参选的时候，特朗普说过很多话。你比如他说，那我一上台打俩电话，一天之内24小时啊，俄乌停火，这他当时说的。 他说如果我当总统，我要是拜登那个位置，这仗就打不起来，这也是他说的。那么至于俄乌战争这点事儿，就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就把话放在这儿了，说我当时留给拜登一个强大的美国，对吧？你现在给我糟践了。另外呢，你拜登军援乌克兰援助很多钱，我上台我把钱得要回来。当时他可就说了，不是现在说的，就这个想法一直在他脑子里。我不刚才说了个词儿，执念嘛，他一直有这个执念。 当然执念是执念，这位还是商人是吧？但是这个数是多少，我发觉他没搞清楚。你看啊，就刚才我们说他竞选美国总统那个当口，他就说什么呢？将近2000亿，就是美国援助乌克兰将近2000亿。而这次他说什么呢？数百亿，你到底多少钱也没说清楚。但他又指责欧洲，说美国援助乌克兰，他还有说法说是3000亿吧？那我援助那么多，那你们欧洲应该对等啊。 我援助3000亿，你们也掏3000亿啊？他也说过这个话，所以到底多少钱？这恐怕真的是笔糊涂账，也不单是美国跟乌克兰是糊涂账，美国跟欧洲、欧洲跟乌克兰恐怕都是糊涂账。为什么？因为你看，当年从2022年开始吧，西方援助乌克兰，这一波一波，一笔一笔，很多国家都表态，有的国家表了态，说话可没算数，他可没兑现，就成了画饼了。画饼往大里画嘛，给钱。 给钱，那真金白银少给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这是援助，这个援助是不是捐赠？如果是捐赠，你就不应该往回要啊，白给啊。那还有的是什么呢？当贷款，或者说可以折现，或者说拿你的资源来换，这也是一类。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占便宜的。我和大家聊过吧，波兰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嘛。原来苏东集团的一些国家啊。 还有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算加盟共和国对吧？他们当年手头是有苏系，就苏式的武器。虽然说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集团也散联子了。这些国家呢，国防军、国防力量装备的还是苏系武器，只不过他们后来加入了北约、欧盟之后，你得和西方对齐颗粒度啊。那些苏系武器其实就不适合用了，那不是一套吗？而且落后了嘛。 但是你说扔了也心疼啊，就封存吧。所以很多苏系武器呢就等于封存了。那现在援助乌克兰机会来了，欧盟一开始是有政策的，就是你把你的武器装备给到乌克兰，然后你找我报销，当然不可能80%报销总没问题吧。那波兰当时就干这事儿，把自己手头的武器援助乌克兰。但是你那武器什么年代的武器啊，能用吗？对吧？刷一遍漆。 收拾收拾就送给人家去打仗了，然后找欧盟报销，这挣钱呢。后来欧盟也想明白了，别80%了，一路这个比例往下降，最低我记得到30%多吧，还有这样的挣钱的啊。 说到底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大家好像当时一窝蜂都援助乌克兰，但这个援助啊，援助和援助不一样，含金量不一样。说到底，乌克兰是欠你们个人情啊，还是真金白银的欠账？这怎么算？这可真的不好说。尤其是战争现在打到第五年了，很多国家的态度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的捏着鼻子不吭声，有的呢就等时机。你比如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要钱报销。那还有很多国家恐怕会因之改变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年我说的是捐赠，现在我就当借款吧，还吧，不排除这个可能啊。所以这恐怕是一笔烂账，因为是一笔烂账呢，那你说特朗普想把钱要回来这难度比较大，但是他会要的。没钱没钱拿别的也行啊。但不管怎么说，刚才我们讲这算是特朗普的执念啊。你看啊，我们聊这个话题，一个我们聊西方援助乌克兰，确实真金白银给了不少，但到底你说给了多少，这也说不清。哪些是捐赠，就赠与不求回报，哪些呢是借你的帮你脱困，然后你得还我，然后怎么个还法，这其实都未必说得清。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仗打得越久，乌克兰胜算越低，乌克兰损失越大，乌克兰还钱的能力可就越弱，或者说还钱就需要更漫长的时间。那这也得排个队啊，先还谁的后还谁的。那人家特朗普现在站出来还钱，而且我知道乌克兰还不起，欧洲你替他还是吧，我找欧洲报销，这是不是也抢先一步保证自己能拿到自己该拿到那部分？当然什么叫该拿这也说不清，因为特朗普所谓的该拿拜登都不一定认，欧洲更承担不了。但是从特朗普这个角度讲，他现在表明这个态度一点不让人觉得意外。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在竞选美国总统那个当口，他就说这个钱就不应该给乌克兰，那拜登你就蠢，我一上台我就得往回要，这也符合他那个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逻辑嘛。而且他很精明，他知道乌克兰没钱，有什么呢，有矿产呢，所以去年他和泽连斯基不就签吗，那5000亿矿产协议就签了，签了那个东西乌克兰手头更没货了，那从乌克兰那儿榨不出什么银两了。现在乌克兰是翻回来这榨美国榨特朗普，这榨不是敲诈的诈啊，是压榨的诈啊。特朗普也叫见风使舵见景生情，你看前不久北约峰会的时候，他信誓旦旦跟泽连斯基说，我给你生产线，爱国者导弹在你乌克兰生产，你不用找我了，生产线都给你。这话说的是吧，很仗义，胸脯拍得很响，但是现在呢还有这事儿吗？不提了，没有了。现在是让欧洲给报销，这我们看欧洲人怎么反应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特朗普又表现出一种自相矛盾。一方面呢他就说现在对盟友啊，这个武器你别说援助，就是售卖我也得先停下来，就是我正在扩大武器生产规模啊，我产能挺大的，然后呢这个武器装备生产出来先保证我美国军队我先用，所以先不给你们了。按他这个话你怎么理解，就是美国现在库存很少了，武器装备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新生产的武器我就不卖了，不给你们了，我自己先用。那这就意味着美国现在武器消耗的很厉害啊。为什么消耗？跟伊朗打仗啊。但是特朗普又口口声声说没有啊，没有，谁敢说我对伊朗作战，我这个武器库存大量减少被消耗掉，谁敢说这话啊，说我手头没武器了，那你就是卖国，你就叛国啊，你这假新闻，你造谣啊。但是说到底，特朗普现在的所作所为，他这个表述还是向我们展示了真实的一面，就是因为在中东的作战和伊朗的战争，美国的武器大量被消耗，当然这里边最主要的可能是防空导弹吧，因为大量被消耗，所以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只能加班加点去生产，但不管怎么说产能是有限的，那些武器也很昂贵，就是防空导弹啊。而且你仔细想，这是要下订单，是要排单的，那这个生产我们开个玩笑，加班成本更高啊，那工资不都得翻番吗？所以美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武器装备是有限的，它只能先保自己，这是自然的，美国优先吗？先保自己，那就没有多余的产品去售卖给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就是买我现在也没有，你给我钱我也没有，我得先保自己，但是呢之前你欠我的你得还，乌克兰没钱欧洲还，这是特朗普最新的态度。这个态度一方面我们要说呢叫一以贯之，他一贯如此嘛，我们不是说了吗，当上这把总统之前他就这态度，所以你不会觉得意外。但另一方面呢，他在这个当口提出这个事儿来，对欧洲恐怕又是新一轮的打击，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恐怕也是当头一盆冷水。而且这个态度摆在这儿，如此决绝如此明确。

0: 确呢，几乎就是个转折点。从现在开始往后，你乌克兰还指望美国人能援助什么吗？而欧洲就算是掏钱，美国现在有武器可以卖吗？这都没有了。那对俄罗斯、对普京来说呢，那就恰恰相反了。那想必普京会报之以一个愉快的微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85年9月5号，左宗棠去世。左宗棠是清末湘军首领之一，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其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今天是9月5号，1566年9月5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逝世。他是奥斯曼帝国第10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在西方被普遍誉为苏莱曼大帝。今天是9月5号，1901年9月5号，美国当时的总统麦金莱遇刺。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5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这年他73啊，死在福州。据说这天福州下了暴雨，有2丈高的城墙还垮了，但是又没有压死人。当地百姓把这看作是左宗棠的恩德呀，自发祭拜。至于在北京，慈禧听说左宗棠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干嘛？哭。然后干嘛呢？商量左宗棠的丧事。军机大臣们就得商议这事儿啊。半个时辰以后，军机大臣呢给了结论啊，说左宗棠这个事迹啊，在国史馆要立传，在立功的省份呢修专门的祠啊，专祠啊纪念。另外就是好好修陵墓啊。关键是在谥号问题上，据说是犯难了。军机大臣们拟了4个封号，就草稿啊。慈禧看了之后说不行，一个叫文勇，还有叫忠勇啊、威勇、恭勇，这4个慈禧都不喜欢，不认同。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难定呢？那他功劳大嘛。左宗棠一辈子哈，最主要的功绩都是和军事紧密相连的吧。他本人算大器晚成，早些年就是考科举3次都落榜。那你说怎么进入仕途啊，登上晚清政治舞台？那就是镇压太平天国。他本身从幕僚做起吧，解过长沙之围，后来曾国藩呢力挺他。那么咸丰皇帝最后是默许左宗棠组建了所谓5000义士去阻击太平军，之后他成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当然你说镇压太平天国这打仗，同时他得做一些战后的恢复，经济上的恢复。总体上讲，他的这个功劳，对大清国讲这个功劳主要还是涉及到军事啊，练兵。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呢，西进陕甘，平定了陕甘一带的战乱，之后是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收复新疆了。这个时候左宗棠啊，你说打仗是一方面，他军费得自筹，朝廷没钱，另外他还要恢复新疆的这个生产和发展呢、啊、另外不断的上书朝廷，要建省啊，要管理啊。历史记载左宗棠的这个策略啊，有4个字先北后南，还有4个字缓进急战。这8个字你看不出来他当时做的那些事儿，左宗棠老头抬着棺材出战的，还有大量的将士的前赴后继，最终把新疆抢回来，要不然今天这版图不是这样的。在这之后呢，还有件事儿，就跟法国人打仗，其实就是1884到85年的中法战争了。话说在1882年春吧，法军占了河内，就越南那个河内啊，对人家来讲那蓄谋已久，消息传到朝廷，左宗棠呢很警惕很着急， 就像光绪帝嘛，那时候皇帝是光绪，请奏派兵，他的态度很明确啊，你要不派兵，今日之安南，明日之大清。那这时候他对立面主要就是谁？李鸿章。李鸿章主和，反对开战。1882年12月吧，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了一个李堡协议，就说如果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就不侵占越南土地，是这么说的啊。但是咱实话实说，你信吗？维持了4个月，1883年底，法军对广西发动进攻。这时候左宗棠风烛残年了，你像打一辈子仗的，身体好不了，但是还是上书清廷，希望能带兵抗击法军。他就写呢，臣都师有年，旧部建将尚多，尚有可为，不孝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这老头啊，就叫忠心耿耿吧，主动请缨出战。那边李鸿章呢，还是寄希望于谈判，看能不能和为贵啊。这样在1884年5月，清廷和法国又签了一个中法会议简明条约。但是不到一个月，法军又卷土重来。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意识到中法之战啊，不可避免，箭在弦上啊。1884年8月，慈禧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主战派、主和派还在争。这时候左宗棠都72了，说是豁然站起，痛陈利弊，说什么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呐，与其赔款，你不如拿赔款做战费啊。至此，清廷下决心和法国摊牌。那没得说，那肯定是左宗棠领衔出征啊。到了前线，布置防务，组织了定边军，那要和法军直接作战的。他倚重的一个人叫做王德榜，组建这支力量，在自己亲军之中还选拔了杨文彪啊、陈厚顺啊等等，这都是老将啊。另外呢，让金陵机器局啊，要提供比较精锐的火器啊。当然他本人到福建，而实际上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是在两广。有些人算是李鸿章的人吧，人家那个圈子的人就不大听话了。你比如广西的巡抚潘鼎新，这是人家淮西的人，排挤那个王德榜，甚至还要抹黑甩锅。当然最后呢，这位王德榜啊，率领这个定边军参加到冯子材领导的这个镇南关战役之中，打得不错，获得大捷。但最终呢，1885年6月，李鸿章代表清廷和法国又签了中法会定越南条约，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允许法商进入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就实际上你仗是打赢了，镇南关大捷嘛，但是这谈判没得到什么利益，所以这个历史上被称作什么叫中国呀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法国吞并越南，就中国的西南门户洞开啊。这你想啊，全国哗然啊。至于左宗棠，说是口吐鲜血，破口大骂，骂李鸿章啊物尽苍生，将落千古骂名啊，然后一病不起。最后的时光啊，拼了口气在病榻上写了一封关于船政啊海防的奏折，还奏请台湾设行省。左宗棠临终前的遗言是什么呢？都师南下，其未能大身踏伐，彰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啊。这是左宗棠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你说人死了，朝廷得厚葬啊，给个谥号吧。这军机大臣们给的方案慈禧都不满意。说起来这个谥号是这样啊，谥号一般是用在皇室身上的，比如皇帝啊，什么妃子、王爷啊，这可以。大臣们要有谥号难，有条件啊。这条件包括什么呢？就清朝时候啊，一品大员去世之后能请求皇帝批复谥号，一品大员以下一般是没谥号。左宗棠呢，这个位置是够了，一品大员没问题啊，下边就是选字儿，关键是这个字儿慈禧不满意。这字儿有讲究啊，你给大臣谥号嘛，首先呢奖赏荣誉，表明国家对你的这个评价，这是一个态度。另外呢要激励后边的臣子，以他为榜样啊。对文臣来说呢，一般文字这是谥号的第一个字，这是极高的荣耀了。武将呢，那肯定是武字了。但清朝这个风气是什么呢？文是压武一头的。慈禧呢据说是觉得这个左宗棠功绩很高啊，应该给他最高的这个文字。但是左宗棠这个人这文不行啊，他屡试不第嘛，靠着军功进的仕途，所以你给他文字说不过去啊。那你要给他武字呢，这就不是一等一了。这时候有一位站出来说，哎，可以的可以的，这左公啊是东阁大学士，本人也是有真才实学的，符合礼制，那就是哎可以用文字了。这第一个字就这个啊。这第二个字呢，忠啊，忠诚的忠，这太普通了，显不出左宗棠的功绩。勇呢很平淡， 而且你看中法议和，中国还吃着亏呢，这时候你说他勇什么勇啊，勇也没好结果呀，这很尴尬。这时候呢又一位站出来说了个乡字，就是襄阳那乡字，说左宗棠的一生啊，从来都是绝口不提议和的事儿，一直在为国家领土而战，可以适用这个乡字。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说这不能随便用啊，乡这个字得给那大军功的，对国家边疆有贡献的大臣，有文武大臣或阵亡，或者是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都不能拟用这乡字。左宗棠到最后呢病死的，所以这字儿不大适合吧。慈禧听了之后拍桌子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哀家说左公合适，定了吧。哦，文乡就这么定下来的，就算代表了清廷对左宗棠的肯定，也是慈禧的一个态度吧。今天9月5号哈，1566年的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人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大帝国的苏丹头啊，苏莱曼大帝，那就是1566年的今天他死。这个人呢是奥斯曼土耳其第10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啊，就是君主吧。同时他也兼任伊斯兰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就是哈里法。因为他这一辈子文治武功嘛，西方一般称他叫苏莱曼大帝，就是表示尊敬啊。我们简单聊聊这个人啊，有人讲什么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这都啥意思啊？这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儿？解释一下啊，土耳其是突厥人之中一个部落吧，一个小部落。13世纪的时候呢，依附于他们的远亲就萨尔柱突厥人，建立了一个叫鲁姆苏丹国。那么土耳其人经常和旁边那个拜占庭帝国作战，所以变得就非常会打仗。彪悍勇武，人人都是猛士。到13世纪末呢，有个叫奥斯曼的，这是个人啊，他是生在1258年，死在1326年，这么个人做了土耳其的首领。他趁着这个就是鲁姆苏丹国分裂的时候呢，他宣布独立，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用他名字命名，就是奥斯曼帝国。其实从这儿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几乎每个君主都酷爱作战，喜欢打仗啊，喜欢扩张，他们的领土就越来越大。你比如说他们那个第3代君主叫穆拉德一世哈，打欧洲就横扫巴尔干吧。还有他那个第7代君主叫这个穆罕默德二世，他是灭了拜占庭，就把拜占庭帝国一个千年帝国他给灭了。世界名城就是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啊，今天不叫伊斯坦布尔啊，那就是他占的，把人家抢了成了他的首都了。第9代君主叫塞利姆一世，是打败了波斯，征服了埃及，他成了穆斯林世界的老大，就做到哈里发。到这个苏莱曼大帝他上位的时候呢，他是第10任嘛，他是那个塞利姆一世的儿子。其实他上位的时候呢，他的先人给他打的这片基业啊，这地儿啊，应该讲非常不错。他是1494年生，他出生的时候是这样，他爷爷正在统治奥斯曼土耳其，他爸爸是一个省长，所以他很小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啊，15岁开始做帝国的行政官员。后来他爸爸登基，常年是对外征战，他呢是经常代父理政，所以对他来讲军国大事呢基本上易如反掌哈。他是26岁继任了这个苏丹之位，这时候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人一辈子发动过至少13次对外的征战，他可能真的是最重要的事业哈，就是对外打仗。他们家，他们这个家族哈，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大概都是这么个毛病。当然又有人说他并不是一个好暴力的野蛮人，他自幼还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据说文笔还不错，身边还有一大帮文学高手啊，艺术大师啊，这么个人，经常大家在一起谈谈情怀啊，谈谈艺术啊，他比谁都儒雅。但是喜欢文学不代表着他就喜欢和平啊，他的野心其实不是说不亚于了，简直是超越他的一个个前辈。他确实喜欢勋章摘炬，但是更喜欢驰骋沙场，他喜欢吟诗作赋，更喜欢征服四方。当然我们讲他其实不需要艰苦创业，他的前人给他留下的基业就相当不错，而且他手里有一支确实很强大的军队。他第一个要征服的对象呢是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对，当时那个哪儿啊，贝尔格莱德呀，是在匈牙利控制之下，那是进军匈牙利的门户。苏莱曼的多位先辈垂涎已久啊，一直是没得手，轮到他，他带了10万大军、300门大炮，还有30000头运粮的骆驼，就去征战。他真的就在1521年拿下贝尔格莱德，然后他干的事儿就把这个天主教堂啊全部改成穆斯林清真寺。你看，在那个君士坦丁堡，他们也是这么干的。拿下贝尔格莱德2年之后，他又移师地中海的那个地方叫罗德岛。这个岛你要知道哈， 当时是谁呢？中世纪曾经非常有名的有三大骑士团，这是欧洲人啊，就是圣约翰骑士团，也叫这个医院骑士团，因为他们为病人和伤员进行救治啊，就医院骑士团，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圣殿骑士团，还有条顿骑士团，听着很猛是吧？那刚才我们讲的圣约翰就是这个医院骑士团呢，占着罗德岛，这个骑士团装备也很精良，而且有海军。你千万不要脑子里有一个概念，一说骑士团就是一帮骑马的，拿个盾拿个矛，不是那个样子的啊。它几乎上是一个行政实体，它相当于国家啊。那苏莱曼是不管这一套啊。1522年在6月份征集了300条舰船、10万士兵、100门大炮，干嘛呀？干罗德岛，一直打到那年的圣诞节，守军投降，这就把罗德岛又拿下来了。然后又干谁呢？又转回到匈牙利。当时正好欧洲乱着呢，就是法国一个国王叫这个弗朗西斯一世和那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正干架呢。结果呢，这个法国的国王就想找盟友，就找到苏莱曼，苏莱曼求之不得呀，好吧，咱俩合作干他吧，就联合对付查理五世。这又是10万大军、300门大炮，这就打匈牙利去了。应该说匈牙利打得也不错，但是呢，奥斯曼土耳其大炮厉害，骑兵干不过大炮，所以最后呢依然是大败。而这个匈牙利的国王呢很不幸，最后从马上摔到河里给淹死了，苏莱曼大获全胜，那么匈牙利就倒了霉了，首都布达，就是今天布达佩斯一部分，让人家给占了，那就烧杀抢掠哈，还有10万被俘的男女作为奴隶被带回了奥斯曼土耳其，这倒了霉了。那么苏莱曼又选了一个忠于他的公爵做新国王，留下少数人马驻守要塞，然后班师回朝。但这事儿可消停不下来，很快匈牙利又出事了。因为奥地利的那个斐迪南公爵呢，在一部分匈牙利贵族支持之下呢，打败了苏莱曼指定的那个人，自己当匈牙利的国王。苏莱曼一听这消息，火冒三丈，那能干吗？好家伙，回师接着干，连匈牙利的奥地利一块打，这又杀回来20万大军、300门大炮。但是这回赶上倒霉，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啊，道路泥泞啊，他那个重炮也拖不动，这家伙进攻的速度就非常慢了。到了当年9月份到了这个布达，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很快又站下来，然后就杀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这是欧洲名城啊，他就围个水泄不通，来攻城。但麻烦在哪儿呢？因为他重炮都丢在路上了，所以他的炮火不如以前强烈了，那么攻城呢效果不佳，那怎么办呢？挖地道，让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呢就挖地道通到维也纳的城下，然后想这个埋炸药炸城墙啊。但是奥地利人也不傻呀，而且在这个城墙后面又修了这个木栅栏，就那个年代攻城啊守城就这么个玩法哈、啊，所以也没有攻下来。而这时候苏莱曼的供给就后勤又跟不上，而且作为奥军呢，那肯定坚壁清野啊，一粒粮食都不能留给你啊。这么着苏莱曼军心动摇，冬天就到了怎么办？说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撤了，就奥斯曼土耳其撤了，撤户哈、啊。当然临走呢能抢什么抢什么吧。这是苏莱曼一生征战之中最大的一次。

0: 次只能叫受挫，还不好叫败仗哈。从此呢，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呢，大概就高峰过去了。之后他又一再进攻这个匈牙利、奥地利，但是也没有彻底击败奥地利。要把这事儿放下再说，在其他地方，你看他在欧洲和这个基督徒，这是死磕。另外呢，就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实也相当大，比如和波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是争夺那个西亚的霸权嘛，这就势同水火。当然这个干到最后呢，波斯认输，最后像伊拉克、格鲁吉亚这些地方都归了奥斯曼帝国。另外在非洲，苏莱曼也在扩张，他主要靠海军哈。据说他手下的海军统帅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军人，全是海盗。而且值得一说的是，这位就苏莱曼打了一辈子仗嘛，也没耽误他治理内政哈，发展经济。这个人还据说任人唯贤哈，依法治国哈。据说有一个美誉叫立法者，他手下除了有一帮能征惯战的这个将领以外呢，还有很多大臣，比如说伊普拉辛，这是文臣呐。据说他出身奴隶，但是智勇双全，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是一代豪杰啊。当然话说回来，就是你看中国古代那么多帝王哈，什么明主有，但是犯糊涂的事儿其实也不少干，苏莱曼也差不多吧。他在位期间呢，特别宠爱一个俄罗斯女奴叫罗克塞拉娜，绝色美人啊，所以他对这个人言听计从。这位美女说什么呢？说我可以使陛下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儿。你看，那你比如说这位美女最主要的想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苏莱曼的地位，他怎么办呢？就造谣污蔑苏莱曼的长子穆斯塔法，那苏莱曼就把这人宰了，杀了。为了让自己的侄子当上宰相呢，他又向苏莱曼吹这个枕头风，污蔑那个名臣伊普拉辛。最后呢，伊普拉辛也送了命。有一个说法说，这个苏莱曼是亲眼目睹伊普拉辛被杀那个场面。据说他当时正欲惊呼的时候，这位美女突然把他抱住，用亲吻堵住了他的嘴。到了1566年，苏莱曼72岁了，还想出征，就是远征奥地利啊，还要打呀。但这时候年事已高啊，也没法横刀跃马了，那只能是坐在马车里跟着部队出征。到9月5号，在军营里归了西。他死了以后，他和那个美女的儿子，那个儿子叫做塞利姆，号称叫酒鬼啊，继位。从这时候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君主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帝国就衰落了。有人后来起个外号叫西亚病夫，指的就是土耳其啊。到20世纪20年代，就是那凯末尔上台，奥斯曼帝国的时代真正的终结，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但从那个疆域版图上讲，那大大的不如奥斯曼土耳其了。1901年的今天，美国当时的总统麦金莱遇刺，总统被刺杀。简单说两句，威廉麦金莱，他是生在1843年的1月29号，年轻时候当过兵，就参加过南北战争哈。战争结束他退伍，他倒没有直接从政，他做过律师，做过什么检察官哈。到1897年当选美国第25任的总统。他是共和党，他的智慧哈，那个善变让他赢得共和党人的青睐，逐渐成为代言人，还做过俄亥俄州的州长。我们讲他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呢，有人讲他忘记了当初不该发动战争去占领别国的这个誓言，发动了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这是他打的。但是这场战争是很合算的，美国用非常小的代价换来了非常大的利益，这就步入世界列强的行列。所以你看，美国当年也有一个崛起的过程，而麦金莱呢，在这里面扮演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就连任总统，那就到了1901年了。实际上，在他任总统期间，所谓八国联军侵华也有他一份儿，这也给美国捞了不少好处。当然后来所谓庚子赔款呢，人美国人倒是还回来一大部分啊，这就不说了。我们现在说的是到1901年9月，他已经是连任美国总统啊。他呢出席博览会音乐厅，有一个盛大的招待会。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乔尔格斯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啊，是潜伏在人群中。他和麦金莱握手，握手的时候他朝总统连开两枪，第一颗子弹被取出，第二颗呢，其实这大夫也是个江湖医生啊，没找到。所以麦金莱等于在这个病床上哈，痛苦的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死。9月14号，据说他以微弱的声音说了他这个喜爱的圣歌里面一句歌词，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之后就昏迷过去。9月15号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去世。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看，这个麦金莱这个人据说不喜欢整天坐办公室就读公文，他喜欢和大家直接交往，就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样有亲切感啊。 那么在他遇刺案之前呢，他的秘书可能就有过这个不祥的预感，就提醒过他说，就是你参加这个音乐厅这个招待会，要是有人有什么刺杀的话，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因为在麦金莱之前有两个美国总统都被干掉了，当然麦金莱觉得无所谓，因为经常和老百姓见面，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坚持着加入自己日程之中。那他遇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讲可能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有关系。那个刺客呢，在1893年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听到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演讲，那个人叫什么戈尔德曼，就无政府主义嘛，而且他又读了几本相关的书吧，这就成一个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他呢心中的怒火最后就瞄准了麦金莱，就你的政策导致我失业嘛，我们这个社会一切的罪恶啊，罪魁祸首是你，是总统。所以他听说总统在布法罗招待会上有一个见面会和大众见面，他专门坐火车跑过来，想在这次博览会上就动手。然后他准备了一支左轮枪，还拿手帕包着，因为握手嘛，离得非常近，他实际上对着总统相当于胃部哈，咣咣就两枪。然后一个星期以后总统去世。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就是西奥多罗斯福，说正打算登山旅行呢，结果就放弃了，跑回来宣誓就任总统。当年他正好是42岁，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啊。应该说麦金莱给他留下的这个摊子还是不错，而西奥多罗斯福呢，事实证明做的也还不错。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

0: 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封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持人，
2: 1997岁已落幕，山东。

0: 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2: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3: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6: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5: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7: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8: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建。

0: 天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0: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

0: 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 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罗文主持并讲话。
3: 罗文走访看望政省级老同志。
2: 序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
3: 我省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探访数字大脑如何驱动钢铁产业转型升级。
3: 我国长户险参保人数超3.2亿。
2: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偿还援助乌克兰的巨额资金。
1: 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加强灾害防范应对，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统筹推进技术创新、设施布局和信息共享，牢牢掌握主动权。要加强山洪沟口、行洪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地段的重点防控，通过工程治理、避险转移等措施，有效压降存量风险，遏制新增风险。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加强应急装备配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要持续夯实基层基础，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矿山、危化品、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健全和落实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省委书记罗文在石家庄走访看望了政省级老同志叶连松、赵金铎，衷心感谢他们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走访看望中，罗文关切询问老同志的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征求他们对省委工作的意见建议。罗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高度重视，十分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老同志既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建议，齐心协力推动河北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绩。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向老同志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老同志们对省委的关心表示感谢，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创造河北更加美好的未来。大家将继续全力支持省委工作，充分发挥余热，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参加活动。
2: 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自设立之日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便深深镌刻在雄安新区的基因里。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美丽雄安建设。新区以白洋淀生态修复为核心，以千年秀林为骨架，以智慧管护为支撑，让生态建设融入百姓日常，绘就一幅城在林中、人在景中的美丽画卷。
4: 这里是雄安新区启动区和白洋淀的交汇处，也是城市水系汇入白洋淀的关键入电口。我身后的这栋新中式风格的建筑就是南河枢纽，它不只是一处景观，更是一座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文旅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在这片美景之下，一套硬核的防洪排涝体系正在全力运转。
5: 南河枢纽是雄安新区防洪体系的核心，闸门两侧的水位高低直接关系着城区防汛安全与店区的生态稳定。在南河枢纽主泵房三楼中控室内，全天候运行的智慧水务

0: 管理系统通过不断更新的动态数据实时监测，全天候管控全域水系。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水利水环境建设运营事业部副部长苗月，
1: 它是利用高清摄像头、传感器和内嵌的预报调度的模块，能够全域的掌握白洋淀和河道的一个动态，能够预报未来3天的水位和洪峰流量。根据预报的情况，我们能够提前3天做出调度安排，这样既守护了城区的不受涝，同时也兼顾了白洋淀的一个生态稳定。
0: 白洋淀生态治理保护是雄安新区打造绿色发展城市典范的一项核心工程。雄安新区自设立以来，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以保持白洋淀三类水质为底线，抓好上游入淀河流品质提升与淀区水生态保护，加强淀区水动力调控与科学生态补水。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与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周立志，
2: 通过开展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系统治理，白洋淀水质已经连续5年保持在三类标准，野生鸟类达到了296种，比新区设立前增加了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了50种，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系统治理，涵养好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的生态之湖。
0: 从白洋淀的水生态治理向外延伸，雄安新区的绿色生态版图正沿着蓝绿交织的规划框架持续铺展。在雄安新区千年秀林雄中片区绿化带，迎林园轻点手机，整片林区的监测画面便清晰呈现在眼前。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千年秀林雄中片区迎林园刘建华，
3: 这是我们去年上线运行的智慧林草综合管护平台，我们依托105处高空摄像头与60处的地面卡口监控，打造了一张24小时运转的智能监测网，可以对整片林区实现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智慧化管护，
0: 抓好千年秀林管护，筑牢绿色屏障。雄安新区坚持扩绿、兴绿、护绿三绿并举，采取近自然造林模式，同步配套建设林区智慧管护系统，整体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如今，千年秀林已栽植200多个树种，2300多万株苗木，在雄安新区绵延成48万多亩的生态屏障。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生态事业部运营单元负责人刘宝清，
4: 下一步呢，我们要持续优化我们智慧管护的体系，为探索林下经济、生态科普、森林游憩等多元价值转换路径进行摸索，让这片千年秀林呢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为建设美丽雄安贡献生态力量。
5: 生态建设的最终落点是百姓的美好生活。此时此刻，我正走在雄安中央绿谷的生态步道上，这条南北贯穿启动区的生态廊道，北接榕东片区，南连白洋淀，串联起商务、居住、科创多个功能区。它不只是支撑城市的绿色骨架，更是周边市民日常休闲的公共活力空间。
0: 雄安集团生态建设公司园林事业部中央绿谷运营经理牛松，
6: 在公园的附近呢，有三校医院、中国兴网、中国中化这些央企总部。我们在城市公园里边建设了足球场、无障碍漫步道，还有一些休闲的大草坪，包括我们配套了很多我们的服务驿站，引入了中信书店、讲板，还有我们的雄安建线下体验店，精准对接疏解人员的多元化需求。
0: 雄安新区居民
7: 平时我骑自行车和跑步也会选择来咱们中央绿谷，里边绿植覆盖比较好。
8: 你像雄安这边有很多的公园呀，还有湖什么的，还有水系之类的，在这边生活的话很幸福，也很愉悦。
0: 生态底色铸就发展成色，绿色底蕴托举城市未来。雄安新区通过深化高水平保护，打造生态城市，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实现从重点区域整治转向全面绿色发展的格局性变化，美丽雄安建设步伐加快。3公里进森林，1公里进林带，300米进公园，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美丽雄安不再是远处的风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宋小刚，
9: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建设美丽雄安，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实施重点

0: 牢体系，守牢水安全底线，同时着力推动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全民参与的生态文明新风尚，努力建设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1: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松懈。眼下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食品生产、消防设施和老旧小区用电等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把责任落到人头，把措施沉到一线，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2: 在衡水市第13中学，专职安全员正在对送到学校的食材进行检验，仔细核查供货资质，检验检疫报告，并且进行归档留存。校园供餐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食品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学校明确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级岗位职责，加大校园餐全链条监管力度，紧盯食材采购、配送、查验、储存、加工制作等关键环节，做到食材来源可查、加工过程可控、安全风险可防。衡水市第13中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学通：
3: 食品安全员每日开展进货查验和过程检查，食品安全总监每周组织风险排查，学校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整改，三本台账全程记录闭环管理，同时严格执行校长陪餐、食品留样、明厨亮灶等制度，坚决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2: 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关键在于重心下移。秦皇岛、承德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重点针对沿街底商、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型商场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对设施运维、人员资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着力查漏洞、补短板。秦皇岛餐饮商户王鹏飞：
4: 咱们配备着那个厨房的自动灭火，然后报警器，每周咱们都有那个安全培训、消防培训，然后这个咱们消防部门也是定期来检查，帮助咱们排除隐患。
2: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监督科工作人员卢宇博：
5: 督促指导各企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针对企业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还有一线的安全员三类人员开展专题培训，同步将消防安全知识、警示提示辐射至社会各界，切实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2: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高新区供配电中心技术员吕坤：
6: 您看这块咱们插板的电缆已经破皮了，这个不能再用了，因为很容易造成这个设备的故障，先把这个线都拔了。
2: 保定市民马文平：
7: 以前没太注意过，觉得能用我就凑着用着，现在这么听他们这么一讲，完了以后我感觉是特别后怕，特别后怕。
2: 老旧小区是消防安全的重点防范区域，保定静秀区世家花园小区有17栋住宅楼，常住居民2000多人。静秀区消防救援和电力部门组成的服务队定期到这里入户走访，检查消防隐患。保定市静秀区消防救援大队队员石阳：
8: 加快推动三书一函制度落地，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推动消防宣传进社区、进家庭，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筑牢群众家门口的安全屏障。
2: 推动安全生产各项措施下沉基层、落地现场，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针对用火、用电、用气、房屋安全、食品安全等高频风险点，制定靶向治理措施，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杨凯：
9: 要推动关口前移，把更多功夫放在预防上，发挥好行业专家、技安人员、老把式等作用，直达一线，直击要害，增强隐患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要走好安全生产群众路线，充分激发员工和群众的积极性，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10: 从经验炼钢到数字炼钢，从人工排产到智能调度，唐山这座钢铁之城如今正被 AI 算力重塑，推动着钢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迈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

0: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的调度指挥中心，技术人员每天通过屏幕实时监控铁水运输流程。过去鱼雷罐运输铁水主要依靠人工经验，每趟运行时间需要40分钟以上，不仅热量损失大，还影响后续的炼钢质量。现在企业应用的人工智能管理系统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可以实时采集数据，通过智能算法让每个鱼雷罐行驶在最优路线上， 运行时间压缩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了热量损失。首钢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助理、数字化转型中心副主任张国红：红色呢，就是代表这个满罐状态，然后黄色呢，就是说我们正在装这个铁水。
1: 那个白色呢，就是空罐的状态。目前呢，我们整个铁水温降已经控制到了80度以下，整个鱼雷罐的周转率呢是提升到了约125%。仅此一项呢，就是每年会为企业节省这个成本的达到7000万，减排这个二氧化碳呢达到的是4.02万吨。
0: 首钢千钢依托河北太行钢铁大模型，在铁水运输这一具体场景上实现了精准突破。 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实现了生产调度的智能化，传统的生产排程主要依靠人工，并涉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容易出现排产不合理、交付不及时等问题。如今，唐钢自主研发的一体化生产排程大模型融合了企业多年积累的13万个流程优化知识点、3800万字冶金规范知识库，能够以秒级速度优化排产方案，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此外，大模型还能深度分析历史数据和市场趋势，帮助企业制定更为合理的经营计划，让生产保持资源最优的配置和产能的充分利用。
2: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信息自动化部信息化管理师主任师赵维娜：
3: 自从一体化排产大模型落地应用以来呢，我们的原料库的库存周转周期从10天压缩到了5天，然后整个重点订单的准时交付率呢也提高到了100%，之前需要半天才能协调完成的一个排产的难题，我们也压缩到了10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掉它。如今，
0: 唐钢公司90%以上的工艺场景实现了模型化、数字化应用，炼钢效率提升 10.3%。 公司应用的全过程一键炼钢智能体首创出钢口视觉感知与烟气分析技术，通过实时分析炉口火焰颜色、烟气成分等数据，精准判断钢水是否达到出钢条件，转炉生产效率提升 8.8%。
4: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炼钢事业部转炉作业区炼钢工赵建：
5: 原来盯着炉火焊，凭经验炼钢，现在呢系统自己算，既省时又省力，还提高了作业效率。目前唐山全市已有15个钢铁领域垂直大模型落地应用，覆盖生产排程、智能炼钢、物流管控、能耗优化等全流程，
6: 企业生产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大幅提升，能耗排放持续降低。以大模型为引擎，唐山正加速构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钢铁产业转型新格局。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
8: 一路同行。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 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夜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好，扫描燕赵。近日，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促进节能环保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确保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培育20家节能环保服务骨干企业，实施20项节能环保服务示范项目，基本建成体系完善、服务优质、治理规范的节能环保服务体系。
2: 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关于加强房屋建筑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施工单位加强日常巡查和设备维护，重点检查安全锁、钢丝绳、防护设施、安全绳悬挂及人员陪作业行为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吊篮作业行为。吊篮内工作人员严禁超过2人，严禁利用吊篮运送物料，严禁从建筑物顶部窗口或其他孔洞进出吊篮，严禁在吊篮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8: 今年是华北油田勘探开发50周年，作为我国重要油气生产基地和京津冀区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50年来华北油田共开发管理60多个油气田，累计生产原油近3.2亿吨，常规天然气150亿立方米，煤层气21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将近3.5亿吨。
2: 日前，在张家口市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宇空调住宿舰等8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覆盖汽车座椅、空调系统等关键配套领域。绿电资源成为这些全国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选择在张家口投资兴业的重要原因。据了解，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绿电资源非常丰富，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4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50亿度。
8: 昨天，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沧州站活动在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启动。来自京津冀3地的100名医护人员围绕中医康养、经方应用、落病理论等进行交流讨论。京津冀基层医疗百千万工程将联动100家县级医院、1000家基层医疗机构，培训1万名基层医务人员，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助力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
2: 北京时间9月3号，国际机场协会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在土耳其举行，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斩获4项亚太区奖项。其中，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第5次获评亚太地区500万至1500万旅客吞吐量量级最佳机场、蝉联最便捷机场、最洁净机场，并首次获得亚太地区员工最敬业机场称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国内千万级机场中唯一获评最便捷机场的空港。
8: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市交管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此次联合整治行动将全面排查停车场收费明码标价、缴费系统扫码页面弹出广告发布情况，依法查处一批违法收费、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未实现一键关闭的违法违规行为。
2: 截至9月3号，我省张家口、承德全区、秦皇岛北部以及我省西部山区的大部分区域均已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其他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夏季。从明天起，北方将出现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过程，解锁秋凉模式。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8: 每年的10月份开始，我省就会进入流感季。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打疫苗。随着今年新一批流感疫苗陆续到货，不少人已经有了接种计划。需要注意的是，和往年相比，今年不仅疫苗价型有了变化，还有了优惠政策。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我每年都跟孩子接种，因为接种了这个，他冬天感冒呀的次数明显就很少，已经开学了嘛，这不是学校里孩子也多，所以接种上这个，我心里边安心。
4: 流感疫苗呢，确实是我们上周六刚到货，周六上午到货之后呢，下午就有好多居民看到通知之后就已经过来接种了。那今年呢，流感疫苗有两个新，那第一个新呢，就是疫苗的价型有不同，往年呢是有3价和4价。今年呢是去掉了4价流感疫苗，根据咱世卫组织的要求，今年全市供应的流感疫苗只有3价的。那3价呢分为3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裂解的流感疫苗，第二类呢就是鼻喷的流感减毒活疫苗，第3大类呢就是流感的亚单位疫苗。第二新呢就是咱们今年的一个惠民的一个免费接种流感的一个政策了。如果符合政策的话，是可以免费享受咱们流感疫苗的惠民政策的。细节落实下来之后，可能大概在9月中旬左右。我们目前执行的是在这个享受国家免费政策之外的这些人群先接种。那想要享受咱们国家免费的流感惠民政策条件的居民呢，可以再等等。
5: 据了解，免费接种疫苗的人群为农村地区的一老一小，也就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的疫苗为流感裂解疫苗这一种类型。此外，随着今年8月河北电子疫苗证明的全面启用，在接种疫苗时，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大家在手机上进行电子预防接种证的领取。
4: 家长领了这个电子预防接种证之后，在这个接种档案里边可以看到以往包括今天所接种的疫苗的剂次，包括它的来源，还有追溯码，这些都可以看到。而且我们今天接种疫苗之后，下次什么时候接种也会及时的会更新。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日常出游，不少人都遭遇过逛公园停车半小时、走路1公里的困扰。如今在石家庄，地铁串联起多处城市公园与广场，不少点位出站就可以拥抱鸟语花香，不用开车找车位，一张地铁票就能实现城市休闲，说走就走。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打卡这批地铁直达的城市绿地，感受便捷出行带来的城市生态之美。
7: 城市公园是市民休闲遛娃、健身观景的好去处。随着石家庄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很多公园广场和地铁站实现无缝衔接，把城市烟火和生态美景紧紧连在一起。
9: 大家乘坐我们地铁3号线呢，可以在汇通路站出站，然后在汇通路的地口，也就是西北口，可以直接来到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的 A 区入口，大家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园，享受我们公园的自然风光和运动场地。像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配备了非常丰富的运动场地和场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场、门球场等等都在这里对大家开放，还开放了大片的共享绿地草坪。我们中央绿色体育公园的夜景也是特别的美丽，在晚上我们的如意彩虹桥下，会打出非常美丽的灯光，大家也可以享受美好的夜景。
7: 从运动活力满满的中央绿色体育公园出发，地铁三号线还可以直达石家庄站东西广场绿地，这里紧邻火车站，旅客中转间隙就可以感受城市绿意，园内海棠、碧桃、银杏错落分布，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而搭乘地铁来到一号线博物院站，出站便是石家庄市文化广场，河北博物院、河北省图书馆坐落于此，两千余广场歌在此栖息，人文气息与自然景色融为一体，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热门景点。
10: 这里坐落着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和国家一级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等重要文化地标，是市民品读城市历史、浸润文化魅力的好去处。广场上约两千只广场歌悠然栖息，与参天碧荫、各类花木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歌舞花香、四季皆景的生动画卷。市民游客既可驻足投喂、嬉戏互动，感受生灵之趣，也能漫步林间，欣赏春夏秋冬的时节更迭。广场上布设了多处休闲座椅，方便市民游客纳凉小憩。人文底蕴与城市风光在此交融共生，已然成为一张亮眼城市名片。乘坐地铁一号线至博物院站 B 口或 C 口出站即达。
7: 三号线塔冢站 A 口出站，富强公园就在眼前。公园功能分区完善，健身步道、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是周边居民遛弯遛娃的好去处。有着60多年历史的长安公园是石家庄老牌综合性公园，湖景亭台、牡丹园、荷花池景致丰富，一年四季风光各不相同。地铁二号线长安公园站 D 口直达园区西北侧。
11: 石家庄市长安公园1958年建成开放，园内的打卡点非常丰富，有青银楼、三亭桥、滴水瀑布、荷花池、湖光塔影、亲水平台、湖心岛、牡丹园、春景园以及各类雕塑。公园四季景观各有特色，春天玉兰、桃花、牡丹竞相开放，夏天荷花清雅盛放，秋天银杏金黄，红枫似火，冬天还有腊梅飘香，一年四季都适合前来游览打卡。大家乘坐公共交通也很方便，地铁二号线长安公园站 D 口出站就能抵达公园西北侧，也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北国商城站 A2 A3 口直达人民广场。公园全年免费对外开放，也提醒广大游客文明游园，爱护园内景观和公共设施。
7: 乘坐一号线来到时光街站，步行650米左右就可抵达玉溪公园。公园里湖光山色融入大量燕赵本土文化，专类园、健身步道、儿童区域配套齐全。
12: 想感受碧水映亭、游云影、月照松花、流霜线的生态之美，不妨走进玉溪公园，沉浸式领略山水相依的雅致风光。
7: 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穿梭在城市花海中的时光隧道。到了周末，不妨放下车钥匙，带上家人朋友，按照这份地图打卡这几处出站即景的绿意，不必担心路途遥远，因为当我们选择地铁出行时，终点往往就是美好的开始。让我们在便捷的地铁网络中重新发现石家庄那些藏在站点旁的惬意与美好。
8: 这是途牛旅

0: 富多元的文旅产品供给，成功跻身全国海滨海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
1: 近日，由廊坊博物馆与广州市文化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火翠青蓝，当长发廊遇见景泰蓝”专题展览在广州市文化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分设广州发廊与廊坊景泰蓝两大展区，共展出各类工艺精品191件套，展期将持续到11月29号。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三篇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冬或将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对我国有何影响？

0: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展示中心里有两张照片，总能让参观者感到震撼。一张是1994年园区启动大规模建设前，规划专家手绘的金鸡湖畔鸟瞰图，另外一张呢是今年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实景照片，由水乡洼地崛起的现代都市与当年的规划图如出一辙。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总书记殷殷嘱托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三年后，这份嘱托正在变成更加清晰的答卷。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1: 初秋时节，金鸡湖畔依旧热潮奔涌，北岸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第一处办公旧址小白楼的外墙上，12个大字苏州工业园区向全世界开放依然醒目。望着这面墙，信达生物创始人余德超

0: 中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一共14万升，占到了全国所有产能的20%。我们拓展海外的生态圈，将这些好项目也慢慢地引入到我们苏州。
1: 信达生物的故事恰是苏州工业园区开放胸襟与创新土壤的生动注脚。截至去年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外资项目超5200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91个，实际利用外资超440亿美元。30多年过去，面对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新使命，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副主任潘云官告诉记者，这不是朝夕之功。
2: 我们30多年来，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68倍，从池塘湾演变为创新之城，创造了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人间巨变。园区一代一代建设者是以求持续迸发，在勇敢沟通的实践中，快速形成了园区经验。
1: 走进中兴巨深智能创新应用孵化中心，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不少来自园区的老朋友新加坡。园区积极链接新加坡及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与优质企业，推动巨深智能领域资源对接和产业培育。中兴巨深智能产业园1期预计今年9月整体竣工。中兴集团副总裁、中兴智地董事长米龙峰：
3: 我们也是边建设边招商，也不断地在学习借鉴新加坡在产业顶层规划、人才招引、项目培育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
1: 作为江苏省首个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苏州工业园区开放程度、经济密度、创新浓度稳居全国前列。博士、罗氏、空客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的研发与总部落户在此。今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0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7.1%，规模创历史新高，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开放合作打开了链接全球的窗口，自主创新成为园区产业不断攀高的核心引擎。近3年，园区完成质改数转网联项目超3000个，集聚近400家智能制造示范车间工厂。位于园区内的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创板第一家上市企业。公司董事长陈文元语气坚定地说：“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之路。”3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累计投入超11亿元，研发投入占比营收从15%提升到了20%。
4: 目前企业专利申请已突破2100件，较3年前同比增长56%。所以我希望团队一起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的高峰。
1: 目前，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2.5%，蓝图还在延伸，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凝聚出新质生产力。
5: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首个洲际综合大赛。本次亚运会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6: 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人拥有奥运、亚运大赛经验。代表团汇聚了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其中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丽，跳水项目的陈雨希、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以及举重项目的李雯雯。
5: 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亚

0: 镇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另外呢，通过亚运会呢进一步掌握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这些规律，积累一些经验。同时呢，也通过亚运会的参赛呢暴露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为我们之后两年的备战工作打好更好的基础。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我们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国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是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2: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昱杰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在亚锦赛、全国锦标赛屡创佳绩。本届亚运会呢，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及4x100米接力项目，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5: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那到底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影响？我们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6: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气象行业的现行的这个国家标准，厄尔尼诺事件是按峰值的强度可以分为四个级别，0.5度就是比常年偏高，0.5度到1.3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弱事件，1.3到2.0的时候作为中等事件，2.0到2.5的时候作为强事件，2.5度以上的时候就作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现在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呢，赤道中东部太平洋从2026年的5月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那么当前赤道中东部太平洋的海表这个温度呢持续升高，所以预计未来在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形成

0: 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有非常大的这个概率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
1: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将对全球气候产生多重的影响。朱鼎珍分析，厄尔尼诺或将导致全球多地洪涝、干旱灾害分化。
0: 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2: 气象组织强调，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并非由气候变化引起，通常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一般在3月到6月之间开始发展，在11月到2月之间达到峰值强度。而本次厄尔尼诺被预判为超强级别，持续时间超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超长待机？朱鼎珍分析。
0: 由于厄尔尼诺影响有滞后效应，这是因为厄尔尼诺事件通常是因为海气相互作用引起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波动，进而影响不同地区的环流形式或者说天气过程发现异常。那么简单的说，就是厄尔尼诺影响它是引发了偏高的海表的这个温度，这个温度不断的对它海面上空的大气进行加热，上空的大气被加热以后又会引起区域性的上升和下降的这个大气环流的分布和强度，出现一种相对于常年来讲的异常的波动。而这种从海气相互作用过程的形成再到跨地域的实际影响的显现，它是需要时间的，一般周期往往需要几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天气异常如果说已经是厄尔尼诺影响的话，那么其实也只是在厄尔尼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热身阶段，也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影响还没有到，未来这一次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当前会更为显著，所以更加需要提高警惕。
1: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超强厄尔尼诺呢，并不意味着各地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同，其影响将因地区和季节而异，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的调节。预计2026年9月到11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出现高于正常水平气温的可能性都将增加。那面对超强厄尔尼诺，全球该如何协同做好预警防控与防范应对呢？我国又为此做了哪些举措呢？朱鼎珍。
0: 为了应对这个异常的事件呢，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的动员，就是要求各个国家的气象水文部门来协调加强预报，特别是早期的预警服务。那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响应联合国倡议，推出了一个马祖方案，聚焦全球南方国家低成本的应用需求，打破了高端气象智能技术垄断，搭建了一个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一个预警网络，作为中国方案全球来分享。那么这就精准地回应了全球防灾减灾的迫切需求，填补了全球气象智能服务供给的一个空白。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应对虽然不确定的这种异常天气，我们给出一个能够提前、能够精准的一个预警方案，所以我们这样的就可以在不确定的这个变化下，我们能够有相对确定的这种预警方案来进行全民的护卫。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最新数据显示，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到247个统筹地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2: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经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
1: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希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是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这个目标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
2: 截至9月3号，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供应风险影响，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布伦特原油一度升至每桶97美元上方，创近2个月来的新高。市场担忧，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进一步受阻，全球石油供应将会面临更大冲击。
1: 荷兰中央银行日前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根本。9月4号，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说，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有一些声音，有的反映老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很重，有的反映老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请问怎么看待这些情况？下一步国家在维护教师权益和减轻教师负担方面有哪些考虑？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老师的行为将坚决零容忍。我这两天多次在节目